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23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好，温差真大哈。古历是4月初7，今日无适合过初、开工、立处、安休。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学生囡仔培养。好，咱台湾的 AI 呀、啊，非常的发展哈、啊，所以这 AI 的教育啊，要再进化。教育部宣布要4年的时间，投资呢将近120亿，推动的是 AI 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计划，由中央这边呢负责以硬代硬啊，这硬就是软体啦，啊，硬就是硬体哈、啊，以软代硬，趋向呢要来充实到咱。电子数位内容，包括提供老师哦这方面的支持，咱昨有讲到嘛哈，即马老师真欠呢，老师拢走去啊，这个公司去啊，咧企业去啊，吼。好啦，所以规划上班4年来，没有各管其中会当达到呢，每一个学生拢有电脑，都有平板，啊，就是讲每一个学生伊都会当配备到一台。学习的啊，这个载具啊，所以部长呢是安尼表示啊，因为111年开始推动呢，就是咱数位创新的教学，包括讲呢，学生囡仔有平板啊，包括呢有这些数位工具来带领啊进入的学校，啊，带着 AI 技术呢快速的演进。好、哦，那么邀请呢，参观学邀请专家就对哈、啊，经过一年外的讨论。咱建立一个 AI 时代，咱们安怎培养人才？哦，这哪多个建立出来？啊，未来的 AI 人才培养，哦，咱就是要啊聚焦你4大能力，包括讲你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哦，负责任使用 AI 使用的能力，运用 AI 呢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这 AI 无法度替代的能力。哦，这可能上要紧。哦 ，AI 嘛，无得替代你哦。哦，表示咱呢，超一旦控制伊，但是唔是啊？比如当然我可以啊。好啦，咱为国民教育、高等教育老师的培养，包括呢咱规世人的学习，拢一旦重新呢来做一个调整。哦，啊，当然财政收支划分法内底有写到，哈、哦，有分配到了哈。硬体这部分呢？地方政府呢，爱负较大的责任，啊，中央就是以硬代硬啊，来帮助地方政府啊，数位学习办公室的运用的费用啦，啊，伊的这个数位内容啦、教学啦，等等这些经费，然后咧慢慢4年来，咱们达到呢，每一个学生都有平板，都有平板哈、哦，当然这爱开钱。好、哦，啊，这钱啊落落去，当然是真有价值嘞，是不是？啊，教育部门要提供呢，找10亿支持啊，地方来买到需要的、使用的这软体啦、系统啦，包括呢老师学习 AI 系统等等啊，那是哈。好啦，这目前呢在这方面，咱当然台湾今嘛是热扑扑。尤其这两天呢，啊，这两天个大头家回来哈、啊，要将钱啊投资咧台湾。所以呢，你看昨的股市，热不扑的热不扑哈。不过今摆大家较关心的，就是讲美国总统哦去中国访问，访问了啊，针对咱台湾甲美国买武器的代志，是不是较叮当呢？大家也是真关心啦哈。啊，今摆看起来呢，可能会较慢。这是啊，美国海军部哦，代理部长。这是一个越南人啦，哈，叫做高雄。21那一天呢，又出席到因参议，啊，参议这边的听证会，也表示讲，因为呢，自从2月底开始，美国呢就是甲伊朗哇战起来嘛，啊，战起来呢，当然要需要相当的武器，要准备了些，哦，所以美国的舰艇呢，一笔140亿美金。啊，就跟咱台湾之间这个军武器的买卖嘛，吼，差不多是代表呢4449亿啦，美金140亿的美金哈。哦，所以根据这个听证，
有一挂影片，今麦大家也看会到迄个影片哈。就是讲啊，本身呢是共和党来对一个议员84岁啊，啊麦康诺，麦康诺的蒙州伊啊代理部长，用咱美国一直鼓励台湾呐、啊，爱甲咱买武器。哦，你台湾自己啊，顾自己啊，你也开钱啊，买武器啊，吼、哦，安尼是哈。啊，今麦呢突然间呢，哪要甲咱买，啊，咱讲暂停呢？哦，嘛问这个代理部长讲，啊，你为台湾那边听到什么关系？这暂停了的反应无？啊，美国这代理部长是表示啊，伊讲我目前无听到呢，我嘛无甲台湾那方面讲过，但是啊，咱确实。啊，确实呢，有部分呢，咱本身呢，这 FMS 就是讲啊，外国的军事销售，咱是有部分呢、啊，要卖到台湾。啊，只是目前咱暂停安尼先念念。哦、啊，这是为了确保咱甲伊朗之间哦，迄、啊那个行动呢，咱需要一寡的炮弹。哦、啊，但是咱的炮弹呢，啊，枪药是非常充足。哦、啊，只是个确认讲，咱的物件。全部都有够，安尼，哦，所以这啊，嘛去有媒体个批评啦。你就是已经非常的充足啊，为什么啊？佮都爱确认全部有够呢？哦，这不是真矛盾吗？啊、哦，但是伊讲啊，等政府那里有必要时呢，安尼咱对外的武器啊，就继续啊来销售啊，就是讲啊，政府那里有必要，安尼就会继续卖啦。哦，啊，政府虾米人做决定啊？都是川普嘛。啊，川普总统短时间呢，依咱的判断啦，哈，应该是未马上批准啦，哈，因为呢，九月份中国的习大大要去美国访问嘛，哦，所以九月份之前过来确定卖台湾武器，这敢那民主卡讲袂过去吧？过来，哦，需要甲中国签真侪生意嘛，哦，中国甲美国买一寡。农产品啦、啊，啊，买一挂设备啦、啊，买一挂飞行机啦。这个时候呢，你个将武器卖到台湾，然后佫邀请徐大大去美国访问，哦，这你听起来袂感觉怪怪吗？哦，所以这段时间呢，规个暂停嘛，无甚物通奇怪，讲实在，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议员，国会议员就佫问这个代理部长。哦，按那安尼，你认为这项对台湾的这军售案呐、啊，是不是未来什么时阵就会批准呢？哦，啊，各位这位代理部长是回答，用这都系国防部长哦，跟咱的国务卿卢比奥因来决定的呢。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议员呢就表示讲，就是安尼是，让人真不安啊、哦，这是令人很不安的地方。安尼是哈、哦，我那其实呢，这个。美国总统离开中国，在飞行机顶面讲的一挂话啊，应该就差不多会当了解了哈。因为记者个问嘛，啊，要卖台湾的武器的时间会延后吗？伊讲啊，我可能会批准，但是我未批准啦。我看情况，啊，我嘛可能会批准哦，啊嘛可能袂哦，哦，这就了解啊嘛，哈，伊就无要甲你回答嘛，所以心内呢应该已经有迄个决定啊，哈。好啦，所以即卖呢，这炮弹有枪就无枪就。当然你袂当讲我炮弹呢，惊欠着啊！两边等咧战，你炮弹惊欠着还得了？但实际上呢，这以色列这边啊，干那呢炮弹较保留，和美国的呢摕来咧用。哦，咱下面也讲到这以色列这边加美国的一个情况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后续到底什么时阵啊？这武器的进行落去，咱感觉啦，应该是咧九月以后。徐大大去访问耍，而且呢，甲美国之间的买卖啦、签约啦，各方面拢确定了，后续应该啊，应该继续进行才对了哈。安怎讲？有生意奈袂做呢？啊，以川普这种个性，生意人啊啊，好啦，所以中国外交部哦，昨下晡呢，举行啊记者会啊，中国表示讲啊，哦，这咱的反对，中国反对，反对美国。啊，向台湾地区啊，啊来卖这个武器，这种立场，伊讲这当然我是非常的坚定，非常明确，啊，非常的无赞成啊的事。甚至呢，本来美国战争部的处长叫做科伯奇，要去中国访问嘛，啊，中国这边呢也嘛个动啊，
哦，所以可见呢，针对这武器的买卖，中国家过去同款哈，依然是非常之敏感。啊，这嘛无什么太奇怪了哈。过来，咱来讲咱台湾的一条新闻啊，这嘛呢，哦，税金真好呢，啊，但物件呢嘛愈来愈贵呢。哦，所以呢，有人讲啊，台湾的这嘛呢，哦，赚钱的真正赚家的是哈，但是老百姓大多数呢，干阿嘛无讲。真有感觉啊！除非你股票赚到钱啊，好啦，所以新竹县关西制定一个新竹县关西镇，伊要引领了国际局势，然后要强化地方的韧性，包括要进行发展的自治条例。哦，这条条例你看漏漏等啊，那先哈，伊主要重点在倒咧，来发钱给老百姓。关西镇一个人5000块，真正过关啊呢！啊，昨过关，上紧的8月钱就发落来。啊，这新竹县的关西镇，啊，苗栗的西湖、西湖乡，嘛通过一条叫做《振兴经济发放自治条例》。啊，同款，哦、啊，只要是咱的西湖乡的乡民呢，一个人5000块，哦、啊，7个就要执行，安尼先哈。所以呢，那有一挂所在开始敲落去了。可能本来有讲到的，啊，你政府赚了多钱，啊，没有，赚了多税啦，哦，这是不是呢？发钱落来，那按那个演变落去，就真很难讲啊，就真有可能哈。好啦，所以这关系呢，伊发这现金和地方呢，称为叫做石油津贴啦。哦，啊，镇长伊直接讲嘛，你讲国际局势啊，你哎呀，真不安嘛。所以要强化地方的韧性，包括振兴的发展。自治条例呢，昨送入去啊代表会，公所这边提案呢，吼，唔是5000块，公所本来提议是一个人发3600块。公所这边，代表会呢，代表会什么3600块，一人10000块，后迄个3600块的，好哈，公所3600，代表讲呢一人10000，尾啊就大家来还。啊，要一个人5000块，好唔好？啊，尾啊结论讲好啦，啊，所以呢，就是5000块。哦，只要你5月离交进前，你的户籍的遐拢总有效，拢总有效，吼、啊。所以这是关西镇啊，关西镇这边呢，伊呢是低收入户各方面呢，一个加码哦，一个增加2000块呢是，好、啊。啊，苗栗的西湖呢，西湖是昨日通过这条自治条例。哦，只要去年12月底进前的户籍，咧西湖乡呢，一个人就当领到5000块安尼是，哈、啊。当然，伊这代表会嘛是安尼表示啦，哈、哦，用发现金，就是即马呢物件愈来愈贵，通膨嘛，是啊，产生压力，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那么刺激大家消费，维持啊经济动能，所以建请呢乡公所研究安尼是哈、哦，研究落去了。就通过了哈，当然这当然是好代志嘛，咁唔是哈。

啊，昨呢，搁一条新闻较侪镜头的，讲到的是咱以前总统哈、啊、马英九马总统，马总统呢指控讲伊的基金会内面过去迄个执行长叫做萧旭纯啊，包括呢一个王光慈哈，讲 啊破坏着财政纪律，财政就是钱咯，哦，破坏财政纪律，听起来呢真敏感，但是啊，马总统表示讲贪污犯，哦，贪污犯就吃钱啊咯。哦，伊昨讲的哦，就较重点了哈。好啦，所以呢，有人讲啊，伊即马就是读较袂清楚啊，啊，甚至有风声讲伊就是失地啊，安尼是哈。所以，伊这办公室昨有一挂影片出来，啊，影片应该是都要大家了解，伊无失地，啊，伊一切拢真正常，啊，卖以为讲讲伊失地，就将呢内部迄种啊违反了财政纪律的人，就会当脱罪。安尼是哈，所以强调就是讲，伊家己针对啊，萧的甲王的这两个啊，伊讲我对因真信任呢，哦，甲因栽培，啊，想袂到因会甲出袂到这个地步，安尼是哈。当然内容咱不是讲介清楚啦。哦，影片内底啊，有这个过去啊，嘛是咧马英九边啊个斗三江的，过去咱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哦，啊，就是镜头内面翕到的金普松问马英九一句，马英九就回答一句，哦，等等安尼是啦哈。主要就是讲外界认为讲办公室基金会也发表的声明，拢是马英九家己讲的。哦，所以金普松认为讲，敢那你是我的工具同款安尼是。哦，马英九强调就是讲，所有的声明呢，拢是我亲嘴讲的，无经过他人之手。完全代表我个人啊，确实讲，阁有人安尼恶白讲啊，一定去法院来甲你告安尼就对哈。所以伊啊有一个声明，拢是家己写哦，啊家己签名哦，啊甚至呢问伊律师，律师啊，我安尼有证明我无失地无？啊，律师讲，哎，这样不错哈、啊。所以呢马英九表示讲，伊食饭啦，伊困眠啦，拢真正常。啊，即个贪污犯哦。你嘛以为讲企图用我失地的理由啊，啊，特别脱罪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到底结论是虾米款，这咱唔知影。只是讲呢，马英九的太太啊，希望讲呢，伊会当好好啊呢，即个跟他讲照顾身体啊啊，做虾米款的治疗哈、啊，医疗了哈。而且呢，即马讲委托到马英九因大姐马英男啊来做对外。啊，包括讲呢，什么代志啊，要来解说啦，哦，等等啊，那些哈，这就有一点点，咱外面的人呢看不清楚啊。家己的太太讲，家己的先生呢，哎，好好啊照顾身体。哦，啊，然后呢，更加奇怪是马英九呢就发表声明，哦，讲呢，因大姐无都代表伊，因一大多，因大姐大多，啊，一年的见面才一两遍尔。啊、哦，无遐尼亲就丢啦。哦啊，但是因大姐呢，佫有申请啥物呢？申请一个辅助宣告呢，委托律师哦。哦，啊不，申请辅助宣告哦。你家台北地院呢已经收完，你家分案了哦。这未来呢，法官来咧审的时候呢，安排鉴定的病院，包括鉴定的时间呢。哦，所以这有影咧，看起来就淡薄呢，搞不清楚到底啊，到底内部的情况呢，即马是虾米款哈？不过大家拢真好奇啦，啊，真好奇，因为即马呢，本来伊认为讲有问题，迄个执行长啊，即马咧国民党党内，冇相当的影响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棍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
4: 州吼，
5: 香蕉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香蕉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介好哪好哈？
0: 香蕉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香蕉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哇、哎、亮啊，嗨，
1: 嗯，请教一下，
0: 好，
1: 那个出西药吼啊，要出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1: 哦啊，维他干可以出饭前吗？
0: 可以，
1: 也可以啊，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1: 哦啊，诶啊，一天出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啊，那是讲啊，咱肝即马啊检查是红绿的啦，吼，肝机灵摆啦，啊，定咧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食一顿两粒，
1: 哦，
0: 好冇？
1: 哦，比较强一点，
0: 对，
1: 哦，比较强一点，
0: 怎样吼？
1: 哦，这样可以哈、
0: 啊，哎、欸，对，
1: 哦，好 好,
0: 好，谢
1: 谢
0: 你、啊，拜拜，再见。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我叫孟杰吧，
0: 想讲啊，
6: 我朋友一个西游记吼，阿姨讲较无体力，是要食啥物？
0: 食雪梨旺啊！
6: 食雪梨旺多话呀？
0: 哎、欸，三顿食一顿啊，食半后就好哈、嗯。
6: 哦哦好，安、哦、尼我知。
0: 哎，即马放有料无？
6: 无啥有料啦。
0: 好，安尼只啊，初初开始雪梨旺啊，半后啉顺的滚水配一嘴就好。
6: 哦，好好好好。
0: 好，会记甲讲哈。好
6: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好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哎，阿亮你好，歹势呢。哎，
0: 请讲来。
7: 我吼食你的瓦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7: 啊，今年吼，雄雄听起来。
0: 雄雄对倒位听起来。
7: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7: 都脚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并没有
0: 讲。是脚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7: 嘿啦嘿啦。
0: 对吼，好，啊，即马咧。
7: 啊，尾啊吼，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7: 哦，啊，做了即马是做的中间是还阁会疼，啊，尾我阁食你的瓦骨，
0: 吼。是。
7: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7: 我即马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7: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7: 好安尼哦。
0: 哎，袂当阁减量啊。
7: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
7: 好？哦，啊，算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国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7: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给伊，哦，给伊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7: 哦哦。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要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7: 哦，你好。
0: 嘿，一记诶一顿两粒哦，三顿哦哈。
7: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7: 好好，谢谢，好好好。
0: 啊，咱身骨呢爱啊制作物件，啊，但是你也可以原料，啊，刚才讲啊，老大人呢骨头怕，啊，骨头怕怕啦，啊，你也身骨啦，哦，啊，有老大人讲，哎呀，阿亮啊，我这老啊，干嘛个会身骨？哦，因为咱呢身骨内面有一种细胞叫做坐骨细胞，伊就是咧甲你身骨，吼、哦，伊个功能就是替你身骨，但你也可以原料。我个一条生产线啊，一条生产线，咱要做虾米事？哦，你要去原料啊，然后一开始甲你啊生产呢，哎，产品就出来了嘛。哦，啊，咱骨头内部呢，就需要呢海绵骨。哦，所以你食三椒，三椒就是供应伊原料。 然后伊家己生产出来，诶，骨头咧内面就愈巴甜嘛。哦啊，赶快的意思啊！哦，那些软骨啦，啊软骨啦，你嘛是爱回原料啊，回原料了，伊家己生软骨啦嘛。哦，所以你咧食瓦骨啦，我顶骨跟软骨啦无同啊，无同啊。所以咱要生顶骨的时候呢，咱是食三椒。好、哦，咱关节的内部软骨啦，一个补充呢，啊，这是食瓦骨。哦，所以两行斗阵食啊，当然上好，哦，当然上好。哦，像昨呢接到一通电话。啊，一个阿嬷，阿嬷呢，伊只喙齿下排喙齿啊，啊，剩差不多五六齿，五六齿内面呢，啊，佫有两齿呢，哎，伊讲笑起来呢，迄两齿啊，医生嘛讲爱慢掉，哦，啊，佫有伊顶面呢，毛淡薄呢，啊，一个牙周病诶，嘛关两齿慢掉安尼先哈，啊，所以即卖呢，就是讲叫阿嬷讲爱补充钙质，哦、啊，因为伊个齿患啊萎缩。为什么啊？过去植牙啊，做一半哦，啊，感觉呢不适合哦，无够高，起床无够高啊，无阿多呢钉钉啊，啊，就那安尼卡掉的。我讲哇，你的嘴内唔多，这嘴齿外国齿刷用黑啊，无整落安尼先啊。哦，所以咱基本上啊、哦，基本上就算讲咱要做嘴齿，还是要植牙，啊、哦，是讲咱即马要做牙套。你本身的齿患规个齿组呢，你嘛是爱加固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医生给你安那补骨，补骨为什么？给你补一大堆，啊，先给你填起来，让你内面啊较在嘛。啊，你就是爱原料啊。所以我建议哈，伊、哦、就是爱买咱的三椒啊，而且拢爱三顿食啊，食一针嘛。医生讲爱食一针嘛，才会当做往丢啊。为什么食一针嘛？你要给生产出来啊。对不对？你要让它起花呢，整个开栽啊，它才有法度给你做啊，不然它也不知道要怎么给你做呢。也是现在先给你补骨嘛，啊，你自己啊，三周要跟照起工来补充这样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唔知大家捌拄过这种人无？这是发生在嘉义的新闻，有一个65岁啊，叫做许家生这查甫呀，昨日上午咧嘉义市桥都卖啊，我都卖当然拄了红灯嘛，啊，咧等红灯的时候呢，就惊要问路啊，然后呢，拢找迄个小姐啦。安尼五个，差不多20岁至40岁左右，无实在啦。啊，问路呢，伊就突然间的伸手，啊，刚摸胸部啦，摸脚床啦，摸大腿啦，这种拢有。哦、啊，后边来，啊，尾啊，警方呢，接到通报了，就依照着被害者所讲的车牌号码开始抓人，啊，开始抓人，好、啊，结果咧追上咱追上者呢，抓到这姓柯的。啊！检察官问刷了，你讲你这就性骚扰嘛？而且呢，你这个嫌疑重大，啊！你再三犯难，哦，当庭呢问刷就抓起来，然后向嘉义地方法院申请收押。哦，法官听听讲押起来，先关起来，安尼先吼。本身呢，就以许家生就妨害风化公共危险案的前科，目前呢无头路。是昨日上午10:30至12点的当中，哦，你这个路口啦，那个路口安尼先哈，我来呢，无实在啦哈，啊，问讲呢，路安怎行？实际上惊的啦，啊，脚趾偏啦，啊，胸部啦，啊，脚床啦，大腿啦，安尼先，甚至佫讲一寡呢，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啦。啊，咱查囡仔都惊着啊，哦，惊着呢，伊也扑一下，伊就走去啊。啊、所以有人报案，啊，像这啊，拢爱注意啊，爱注意哈、啊。包括讲有一寡卡叔讲，哈、啊，卡叔讲呢，有一寡咱这男士朋友，哈、啊，这男性听友，那拄到这种人啊，你一定啊爱个注意，无一寡查囡啊会受到这方面的伤害。啊，像我都拄到两遍吧，有一个伊就是安怎咧咧大卖场，这查甫伊毋是甲你懵哦，哦、啊，伊就跳江行我去。啊，行我去人追嘛，哎、啊，就甲你弄你的胸部就对啦。哦，啊，一开始人开啊，啊，咱行后边啊，行后边吼、啊，甲人开啊，哎，弄这个。但是有刀，唔是讲人拢真开啊，有刀路啊，跨跨啊，伊咪行出去去弄啊，另外一个小姐的胸部安尼先。我话这个调羹啊，这个，哦、啊，一看贵啊，伊弄安尼，无啊，咱到那个还。哦，你讲安尼话报警在，哦，啊，这种拢会惊啦。你甲花伊就走啊，哦，啊，你若无花伊就继续安尼先。啊，查囡仔佮弄着拢就身边啊嘛，会变安尼。啊，为国恶疾啦，哦，像阿良啊过去坐巴士，坐巴士呢，啊，就是迄车顶，我就讲迄车顶呢，都无讲真侪人啊。哦，啊，差不多啊，一人坐，就是两位，下人一个坐甲两位就对。啊，一个查甫的，就挖位一个查囡仔。会边啊坐，啊我是坐因后边，过后边遐，哦，啊、我是本来以为两个熟识呢，两个熟识，啊唔是啊，啊走高速公路，啊走高速公路当然车顶的电器拢会开暗暗嘛，哦，啊想讲呢因两个，哦是这个敢那讲男女朋友的，尾啊呢，我来咱台中交流道啊嘛，啊这电器会拍开嘛，司机电器拍开，迄查囡仔才徛起来嘛。徛个讲，就讲这查甫的吼，甲性骚扰嘛。啊，车顶当然大家都挖来，啊挖来啊，哦挖来，伊个查甫就惊，啊不爱回落去。哦，咱就惊，就司机啊，就开伊做伊个警察局嘛。啊，去啊警察局了后呢，就落车嘛，大家压落去啊，落车了后，伊就跪喺涂骹，刚帮迄个查甫，跪喺下死嘞，啊跪喺涂骹讲原谅伊。啊！这查囡啊，点点唔敢讲，甚至呢，准啊落车，哦啊！这查甫就愈来愈大胆嘛，对不对啊？一边 OK， 后抓就搁欺负到别人啊嘛，哦，所以绝对袂当放伊耍，啊，一定要押去警察局啊。过来咱来讲呢，被骗的代志啦，哈、啊，因为这是即嘛网络呢，非常的普遍，啊，网络要做假，啊，镜头啊，好声音嘛，好，要做假，迄种太简单呢。真正无讲介困难，
啊，所以有的查甫的就被骗。好、哦，啊，即卖有一挂网站，和你交朋友啦，啊，真侪啊，即网红顶面啊，甚至讲啊，啊，就是什么网站，哦、啊，你甲伊交朋友，啊，就当招出去安怎啦？哦，就让人讲招出去安怎？啊，所以网络交友呢，你千万要小心。即卖种诈骗集团呢，伊就是利用即交朋友的平台，啊，啊，来甲你啊，安怎讲呢？我出来和你跳嘛。哦，啊，你可能咧网络顶面呢，啊，看到对方，哇、啊，对方呢，迄、那个镜头，迄无定呢，拢合成的嘛，啊，家你呢，剪刀石头布，啊，输个

你若无立钱食，这影片呢就变出去啊，安尼是吼。所以你整个家人家呢办一个，就是类似这种案件。好、哦，诈骗集团呢，咧网站嘛真出名啦，探探啊，是讲啊 ，War Talk 啊，这个这种是交朋友的软体啊，伊就伫顶面呢专门找凶啊，乱卡啦、宅男啦，哦，甲你视讯啦。啊，镜头呢，你就看到水果娘啊，有诶一开始本棍的阿无镜头，哦，干那呢讯息来来去去娘娘，甲你谈恋爱嘛。哦，谈个你就爱掉啊，爱掉了你有可能想讲啊，我要跟你见面一下，伊拢穿宽好啊啦，宽好要跟你见面安尼先哈。不过看起来呢，伊这边这种的做法，唔是要跟你提几百万、几千万啦哈，就是讲我今麦跟你落去啊，叫你去啊超商，啊这边啊买点数买什么安尼先哈，大部分是一万块、两万块，差不多这个金额啦。好、啊，你拿出去了。进钱落去对方的户头嘛，马上你的钱就被水走啊！安尼先好啊，警方抓到呢一个提供伊银行户头的就是达尼，好啊，是达尼把承认啊啦，好，所以佮判处四个月的有期徒刑。啊，判官是表示讲，你明明知影你提供的户头，人是使用来就是要犯罪啊！啊，主你的赶快将你的银行户头呢交对方。是不是啊？即马所知影三个被害者，伊讲阮就是咧探探顶面、软体顶面交朋友哦。阿爸阿妹也看到对方哦，身材啊水啊那些哈，情闹闹啊，所以跟玩游戏啊，猜拳、烫腮啊，对方呢哦，烫啊根根啊，对方嘛讲呢，安尼你嘛爱烫。阿妹啊呢，就强悍嘛哈、哦，叫去买游戏点数嘛。啊，那无你这。啊！你这影片呢，我就要给你安怎呢先哈？啊，因为即马呢，电脑的啊，这种功能呢非常之大嘛，变声是一定该变声的啦。所以甚至安怎呢，对方咧跟你讲话，哦，声音遐好听，迄可能查甫的呢，查甫的声音讲出来，变查某囡仔声音呢，较好听还好听呢。过去是安尼，过去因的用网络顶面啦，迄种引导的啦，还是水果娘的相片，哦做。头贴啦，头贴啊，头贴咩啊呢？有诶，咱会去查一下嘛。因为啊，这个都有镜头出现，都有镜头出现，安尼先。即马无讲啊嘛，即马拢用 AI 嘛，生成 AI 软体嘛，从无到有。哦，你再用DeepSeek， 就是迄种啊，即、這个人头到迄个身躯有无？哦，即种诶物件也非常之多。简单来讲吼，你甲你讲诶，无一定真正是人啦。好、哦，啊，你就去用唔是人甲你骗去安尼先。好、哦，看你。看你有讲啊，无讲啊呢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咱有讲一条新闻，这妈妈呢，甲因查某囝呢休学，然后呢，甲夭死。有无？这发生在咱家，大家一个女士姓詹，长期间呢，将因查某囝，哦，因查某囝姓陈哈，安尼甲长驱激进，家己在一起。而且因小女儿哦哈，逐工呢会食一点点物件，所以因这查某囝呢娃娃夭死，体重呢敢那30公斤，这当然要抓起来啊！哦，即马叫做凌迟致死，大家起诉呢当然都要出庭咯。台中地院呢啊，国民法庭要个审理啊，而且妈妈呢，哦，这妈妈真读个真好呢，哦，伊安怎讲呢？哦，伊讲啊，你即马一挂报道，哦，拢写我安怎安尼先，哦，其实呢，闹安安尼，意思讲无影安尼先啦，吼、哦，啊，你即马用国民法官就一般老百姓做的法官嘛，啊，你本身媒体写个安尼先，哦，即、這個、国民法官呢，伊读卡都想到我是安尼先的嘛，安尼伊免来当中立，所以伊主张，哦，我即场的审判。啊，袂当有国民法官来参加审判安尼先，读够好无？吼、哦！啊，台中呢，电话呢，这边是认为讲，你这种啊案件，老百姓是真关多的关注，所以呢，国民法官参审绝对必要啊，驳回伊的申请安尼先哈。主要起诉就是讲，这位啊姓詹的律师，51岁。哦，你讲这细汉查某囝咧厝内好啦，还是讲啊生活习惯啊好啦，什么拢无达到伊标准啦？
啊，咧2023年呢，安怎呢？不要读啊，高中哦，甲办休学，然后用电线甲绑个，绑个厝个门个门把，哦啊啊，毛伊终于啊关伊房房间个，啊关伊水晶古间个，啊一工会吃一点点啊，啊当然枵啊，营养不良啊，一直消散啊，无体力啊，哦，尾啊结论是安怎呢？枵死个。一直到去年的9月25日，因翁报案，这代志才变的。啊，伊就收阿嘛，收阿这妈妈嘛。啊，妈妈呢，即卖呢，国民法官，这代志照理讲是安尼就审判落去，但想袂到，伊个一招，哦，认为讲，嗯，安尼那对，哦，申请呢，国民法官袂当参加审查，因为你裁定书顶面呢，哦，伊写到这，写到那，啊，而且呢，媒体安尼写，安尼迄落。哦，造成因呢已经偏去啊，意思讲，即个国民法官呢，他卡已经先入为主遐物件去啊，哦，所以因来审判呢不公理、不公正啊，不可以啊，你先。他搞好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新北，新北家呢，有一个同学哈，恭喜一个干哥哥、干妹妹啦，啊，这个妹妹呢去隔壁班啊，隔壁班呢找朋友。叫隔壁班这边个讲啊，即马咧休困时间，请离开啊！结果这位妹妹，这位女同学啊，就甲伊个干哥哥，嘛是咧讲啊好，就对了哈。讲好隔壁迄个狗啊，大声啊，那是。结果因这干哥哥呢，哦，个就是家己兄弟呢，哈、啊，来呢也多啊，太人啊，挂唔棍啊，周星啊，一位同学杨同学，国中3年级死去啊，所以即马呢咧讨论，就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啦。啊，本身的台人这个过去啊，啊，就有相关的案件。但是少年读书囡啊，那有相当的保护法嘛，是不是？啊，但这代志发生了呢，即马呢有一寡呢思考，甚至要来修正。哦，哎，根据这个人、这个囡啊，哦，过去是什么案件，然后产生什么款的是修正，哦，再来分级就对了。啊，袂当讲拢是啊，伊即个少年人哦，所以爱安怎保护哦，安怎处置啊，袂当安尼是爱有条件啊，针对正案的记录做后案的一个处理方式啦，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真侪人听咱的节目咧介绍，哎呀，针对这关节的退化，啊，吃瓦骨，啊，非常的对症，啊，大家吃了真好咯，啊，但是啊，伊就是惊，啊，惊什么呢？就是惊听众讲咧，啊，吃了吼，会反疼呢，吼，啊，伊就惊咧头前。哦，爱反疼是好代志啊！哦，因为你安尼出状况嘛，啊出状况你食瓦骨，哦，你希望伊会当恢复，敢毋是呢？哦，啊，所以咧作用的过程有反应，这毋是好代志吗？哦，应该是好代志啊！啊，但是你著惊咧头前哈、啊，你若开始讲啊，食瓦骨啊反疼，感觉讲呢？哎呀，反疼，较强呢？啊，安尼是呢，咱就先食暂就好嘛。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咱就卖亲像别人安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反应较强嘛，哈、啊，先食赞，啊，然后呢，愈来愈进步嘛，哈、啊，咱再个诶来三顿食，哦、啊，可以较紧来恢复安尼先就可以嘛，哈、啊，唔是讲大家食了拢会反疼呢，是较严重，改到神经食了才会反疼啦，哈、啊，啊，当然咱要希望以后，好、啊，咱的关节的退化，你食咱的得力瓦骨绝对对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啊，咱再来讲这个苏之峰啊，这苏妈妈哈，哦，要投资台湾呢，遐几啊千亿，哈、啊，所以真侪股票呀，干的是哈，咱下面呢，甲大家做一挂分析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咱台湾呢，去美国的投资哈，因为啊，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有讲到讲啊，台湾企业去美国投资，政府呢哦提供啦2500亿美金，而且担保啊贷款等等啊的信号。好啦，所以呢，咱那是企业去美国投资呢，咱有国家呢当融资保证的一个机制。啊，你六月啊，你六月要正式宣告呢，15间参与的银行啊，每一间哦出偌侪钱的额度啊的信号，不止啊的信。适用这个保证机制第一案呢，现在所了解的详尽，六月宣布，就是中油，中油在美国的德州休斯顿这呢有土地，有土地，这个土地呢，中油拿到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这个土地未来就是说，要来起到的大楼，商办大楼叫做台湾 Tower。台湾 Tower， 台湾 Tower 呢，这商办大楼呢，也买单有真侪企业去遐，拢集中啊，或点样呢来做发挥啊。这可能是第一案的时候，因为咱台湾跟美国呢贸易协议今年正月迄阵啊呢拍板定案嘛，就是讲咱台湾对美国出口关税呢，迄阵啊是由20%降落来15%，那么得到呢232条款呢。最优惠的台币嘛，除了这之外，台湾的生意人，台湾的公司，你要去美国投资，这金额呢，2500亿美金，政府提供相对的2500亿美金，这种啊信用保证额度，你发挥嘛，政府呢，这方面佫给你倒三工啊，呢是哈，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应该头一件就是中油，起一栋大楼。这栋大楼当初时是安尼，就是讲透过并购案，咱摕到资产啦。你安尼已经超过10年以上安尼是吼，好啦，即马拄拄啊一档呢提出来运用。咱台湾在地这边台湾的发展嘛是不得了厉害哈，所以包括讲呢，超威 AMD 这世界性的大公司超威 AMD 的董事长，包括执行长拢共一个人苏峰之。苏峰之出席的 AI 论坛，苏峰之呢，以这边的做法，甲过去就较无同啊。因可能公司呢经过相当的时间，认为讲就是爱甲台湾北斗阵。伊表示讲全世界这个 AI 甲半导体的产业，即嘛是快速成长，所以伊讲的话讲真多，但是讲了一句话呢，互大家理解到讲这个行业目前的状况。因为哇，牙价呢是啊，现价呢是，王价呢是，是不是惊讲哇，扑起来啊，就要泡沫，就要崩起安尼是啊，会安尼袂？伊讲市场呢咧反复，反复这 AI 呢也泡沫，即马来到天花板啦，差不多安尼啊，伊讲其实 AI 啊，那是以 AI 的发展，就是亲像拍棒球。用棒球来拍高局，对不对？哎呀嘿呀！伊认为 AI 只嘛个第三局尔啦，所以 AI 的需求呢，一路上少到2029年。所以伊这边投资台湾呢，几个千亿，甚至点名要甲台湾的多一间、多一间、多一间，来合作啊！所以股票就砰一下哈，砰砰球安尼先哈。伊讲啊，只嘛呢快速的成长啦，所以你必须要投资嘛。要加大投资。讲台湾，你讲台湾是全世界半导体的能量上界集中的所在，伊家己讲的，用台湾的一粒啊，一粒但是呢，你全世界你会当找到所有 AI 的供应的相当的供应链，拢集中的所在就是台湾啊。
啊，包括伊基础材料啦，伊先进制程啦，伊后端技术啦，伊 OEM、ODM， 包括讲啊机柜级的啊制作等等，规个完整的所在都是台湾。哦，所以跨好台湾呢、啊、供应链的技术，啊，伊也强调因公司 AMD 啊决定点么台湾的产业，规个体系伊要投资超过100亿的美金，啊，代表是3000多亿，啊，要持续深入。扩大台湾这边呢，甲一寡合作的伙伴的关系，还要深化就对哈。啊，伊讲甲台积电的合作，更加是阮成功呢，会当呢，制胜的关键安尼是哈。都要甲回答迄个黄董啊，讲的同款啦。哦，那无台积电，就无我回答。哦，即马苏志峰讲，甲台积电的合作是阮成功的关键。啊，当然不止台积电。啊，台积电对伊来讲真重要，无唔对。但是安怎讲呢？哎呀，大家拢要来抢啊！哦，维护拢好我啊！哦，所以咪走找北京啦！哈、哦，咱即马所了解，当然咪找北京呢。希望讲，你咪当做好我的事。哦，所以陆续找啊，英特尔啦、啊，啊，包括韩国的三星啊，咪去找安的事哈、哦。因为这 AI 的速度太紧了呀，太紧了，台积电呢，供不应求啊。啊，除了 AMD 啊，这辉达啦，啊，苹果啦，这边大家拢拢不低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苏志峰表示讲，这供应诶，啊，经过呢规条呢，确实啊是啊相当紧俏了哈、啊，就是讲物件大家拢爱啊，啊，目前针对于合作的这伙伴，伊是拢相当的满意嘛，真优秀嘛，因为台积电这么优秀。是不是啊？哈啊！所以，阮今仔日推动的时候呢，想讲什么款的情况是上佳理想的？想想的，想想的，就是爱从这边来，从台湾这呢这边拢甲讲落来。所以，一个到台湾了，饭店了未去的，直接变去台积电啊。安尼是哈啊！所以相对的哈啊，真侪人发觉就讲，今嘛呢生意真好嘛，台湾的电子业啊，股票呢变变叫嘛。以前股票多少钱？几十块、几百块，这哦，拢几千块，有够多多，是不是？几啊千的啊？台湾这嘛呢？哦，一张股票1000万呢？过去哪有可能？想嘛想未到哦啊！所以呢，中央银行呢，掌握一个数字，包括大家知影讲啦，这嘛台湾真正哈、哦、全民封股票啦。咱公布了咱台湾四月份，咱国内啊，这個、金融的概况。用台湾呢，自然人，自然的就是你，就是我啦，叫自然人，就是咱讲的散户了哈。因为成交金额呢突破了20条，散户哦，呵呵不是迄个大户啦，不是迄个什么法人呐、啊，不是哦，不是遐哦，就是咱一般的自然人，干那总理的金额呢突破了20条安尼是哈，所以这当中是真可怕的哈。你看看这邮政划拨，哦，这当中是散户信心指标了。邮政划拨的存款呢，咱家月底的金额呢，啊，暴增呐、啊，3742亿，所以来到4,328亿，用这东西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好、哦、啊，融资余额呢？融资余额来到呢6385亿，啊，这嘛是真侪人烦恼，就是讲啊危险嘛啦，吼、哦、融资遮悬啊，惊死人啊呐，啊，所以唔只讲啊惊讲会崩嘛，啊，苏志峰讲第三九年啦，敢那棒球拍到第三九年，好啊，所以呢，嘛是要注意啦，好唔好？啊，因为这 AI 呢，伊咧带头嘛，啊，台积电更加是带头嘛。哦，所以台北股市四月份拼一个4万点，啊、哦，4万点，啊、哦，钱入里外，是不是？好、哦，所以中央银行来对官员是安尼讲，用四月份股市啊，成交量呢，哦，非常之大，每一天的成交量拢上跳的啦，哦，一跳以上，一跳以上安尼是哈、哦。啊，五月份看起来呢，五月份看个嘛是不分，国加上即马苏志峰来啊，算了呢，辉达、黄仁勋都要来啊。哦，啊，这一日来一日来，股市拢是拼的拼的一直去。哦，所以讲啊，成交经验来讲，咱台湾的自然人散户啦，散户四月份呢，今年突破20条嘛，来到20条2900亿嘛。啊，外资呢，外资的经验呢，18条3000，十三条8800亿。啊，咱在地
台湾的法人四条啊，控八百亿安尼是吼，所以这呢拢看得出来，即马散户呢全民啊啊疯股市，这样几条新闻，小碎小小的新闻哈、啊，即、这个、电视台迄号角响起，迄两个主持人啊，啊，其中一个在咧讲，用啊，我赶紧哦，提阮兜啊去借钱，啊，提出去借钱，借一千万，赶紧落入去，安尼是。其实嘛，真正真悬啊呢，啊，有的人啊，嘛有趁钱，真辛苦趁钱，但是趁钱呢，就是要来帮助别人的，啊，甲股市内底撞来撞去的，较无共的心态啦吼。所以咱来讲这个新闻，咧台中，哦，台中的街头呢有一位啊，83岁，奥利桑哦，啊啊，姓赵，叫做赵文静，伊嘛咧捡一寡呢，利爪。啊，桥都歹，好在抓箱啊啦，一挂回收的物件呢，是吼，数十年来，伊干阿呢，扣家扣遐哦，扣里抓呢，捐款超过400万，一般呢得到富士比评选是亚洲行善英雄，做好代志，哦，伊嘛称呼叫做男版的陈树菊。最近，一家台中市消防局第七大队，啊，勤工分队之间呢，各有一段呢，互你感动的故事。伊本身呢，出世就是善车的家庭嘛，厝内呢，拢总有七个兄弟姊妹。啊，要读书，读书无钱读书啊，所以伊啊，小学毕业了，伊就爱呢，出外工作。啊，伊咧回想啦，因为我细汉的时候呢，善嘛。那有围塘青，我、哦、到过年的时候呢，妈妈买一箱，袂当穿拄好哦。迄鞋买较大箱，大箱诶，好、哦，对不对？啊，无你呢，一个较大汉了，鞋无爱多穿啊。因为我买鞋哦，过年的时候买一箱鞋哦，爱较大骹诶安尼先，所以也当体会迄、那个困难家庭诶囡仔吼，所以伊啊就一直想讲爱甲人斗相共。一直到35岁开始啊，伊就开始固定捐钱。其实迄阵啊，伊的薪水嘛，毋是讲介悬啦哈。伊就摕30%的收入，厝内爱开销啊。哦，伊有70%拢捐落这家福中心，啊是啊，育幼院，啊是世界展望会这公益团体。啊，为了加赚一寡钱，伊就是啊咧剃工厂，啊包括摒扫。下班了呢，啊就是捡泥纸。啊，常常呢，哇，无用到半暝啊，那是。哦，啊，咧2011年的时候呢，伊家己啊，就捐一台啊，啊，消防警备车，或者勤工分队嘛。哦，啊，这台车呢，啊，就是讲消防啊，警备车呢，这台车，甲即马已经出勤呢，超过78000公里，哦，去救人嘛。哦，所以是分队啊，真重要伙伴。啊，今年车啊，代志发生啊！这赵文正老先生呐、啊，发生车祸，伊长期间骑啊迄台，嘛就载着伊捡泥纸，迄、那个奥多麦呢，哇，奥多麦派去啊！所以分队内底即个同事啊，知影了，大家呢点点啊呢捡钱，哦，捡25000块，甲买一台啊微型的二轮电动车，哦，希望呢阿伯呢。以后做回收的时候，会当较安全、较轻松就对了哈。哦，啊，结果呢，这25000块呢，最近就会丢先生啊，早到一张呢，以捐款的收据登到分队。哦，这收据呢，就是25000块。原来呢，奥利桑呢，将这25000块转数拢捐入什么？捐入家福基金会。收据顶面的什么人管的呢？伊是咱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队勤工分队所有人管这条钱，意思讲大家捐钱加买迄台奥多麦的钱，伊嘛将迄个同款的金额管出去就对了。所以大家看了当然就非常的感动嘛，哈、啊！今晚呢83岁啊，啊，依然在做，好、啊，达工嘛是同款的啊，捡泥纸做回收。啊，持续呢，趁钱，
持续关键。好，来个访问啦、啊！啊，你要做个当时，啊，伊讲啊，就做偌济算偌济嘛，啊，啊，那一当就继续做，啊，真正非常的了不起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哦。
0: 嗨。
5: 我有去看迄诺诺的治疗站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偏啊，有阵时啊，伊昨仔食食都好去，啊，那会搁会安尼倒流安尼流偏。
0: 哦，较少诶、欸，较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搁咧变啊，温差搁大啊，吼。
5: 唔知是天气啊啥。
0: 一定会吼，伊、哦、体质啦，上过咱个长期间砍咧砍咧，过咧过咧，食咧食咧安尼啦，吼。
5: 对啊，顶届我就是安尼，互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无伊食煞全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搁去挂新嘞。
0: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个啦，好唔好啊？
5: 你讲诶，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耐食嘛。
0: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5: 啊，就啊，甲下甲过期。
0: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搁顾一个哦哈。
5: 全部是啊嘛，是搁安尼食吓。
0: 安喏。伊个体质啦，一定按你顾哈。
5: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啦。
0: 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5: 对啊，好啊，好啊，
0: 拜拜。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哦，我就即马想要来买迄个雪利旺啦。
0: 是。
6: 我按早时啊拢有咧甲你听安尼。
0: 是。
6: 啊，就是讲。但我大概睏起来吼，每天睏起来六十五岁遐，进前我拢睏起来吼，拢安尼金光强强棍。
0: 我了解，嘿对。
6: 啊，即马睏起来吼，那有时啊辛苦吼，无讲遐爽快。
0: 是。
6: 那会较
0: 睏起来啊，阁是淡薄啊甜甜呢。
6: 对，啊阁想要睏。
0: 是，了解。
6: 我咧想讲。我之前吼，较少会有去检查，伊是讲我号做迄、那个，催体性的贫血
0: 啊。了解，林雪利旺、啊、有对症可以。
6: 有啥会使
0: 吼？绝对对症啊！
6: 我有咧想啦吼。
0: 嗨。
6: 想讲这个较有血啊吼，这个咱这个，我做骨
0: 质卡脉，
6: 骨头应该吼，把卡到乌啥四骨。这骨轮三四骨，
0: 是
6: 那是较骨伤较无啊。这个重点要搁食啥？
0: 遐只那是骨伤卡头乌，遐只瓦骨。
6: 瓦骨咯、哦。
0: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6: 哦啊，瓦骨一罐偌济？
0: 瓦骨120粒，2500块。
6: 啊，安尼。
0: 嘿，来对120粒。
6: 早起两粒，暗时啊两粒，啊空白还是
0: 吃？空白就会当食，食饭饱食嘛，无要紧。
6: 啊，空白就会当食，就白食就甲骨肉啊，泡好就甲骨肉是哪？泡一泡嘿，安尼配晒不？
0: 会用诶，
6: 会用诶吼。
0: 诶，对。
6: 哦，好啦。
0: 哦，好，你上谢谢。
6: 啊，再需要两条，暗需要两条，我你讲挖骨了。
0: 嘿，对。
6: 啊，好。
0: 哦，好，谢谢，好，再见。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阿爷是吧？
0: 嘿，你好，我亮啊，
7: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0: 请讲啊，
7: 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7: 你咧未讲迄条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0: 是，
7: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0: 是，
7: 啊，我年龄是八十六啊啦。
0: 是，
7: 啊，我吼、哦、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0: 是。
7: 啊，一届佚佗了哦，拢当来感觉甜甜。
0: 是。
7: 啊，迄甘会使食诶。
0: 维他干来食，当然会重啊。
7: 啊，迄会伤着腰子甲膀胱无？
0: 绝对袂。
7: 哦，我是啊，你甲请教一下，无都。这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咪
0: 啊！回答干啊，过关啊，未上胃肠，未上肝，未上腰子，
7: 未啦哈！
0: 哎、哦，绝对未。
7: 啊，无我以前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一顿来感觉一甜
0: 啊
7: 呢。哦，
0: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那肝那无什么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啊，对。
7: 无呢，肝无安怎啦？
0: 对，啊，就过关就
7: 对啊。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7: 是啊，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0: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7: 啊，那汉油哩？
0: 汉油半点钟嘛爱哦。
7: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哦，好。
0: 好，好。
7: 好，
0: 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
7: 谢谢。好。
8: 我的阿伯那老肝，伊就不止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吃久了没困的啊，我就讲加减吃看吃肝脉咯哈，当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咱肝脏来检查呢，诶，检查有红字哦，吼、哦，无及格哦。安尼维他干是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哦，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韩国这代志哈。啊，星巴克呢，林嘉碧，啊，恁台湾呢，哦，星巴克嘛，才一间，才一间安尼先好。即马讲的是韩国的星巴克，韩国星巴克呢，有一个就讲促销的活动。活动呢叫做坦克日，坦克的战车。啊，坦克日，结果这活动呢，真正吼，讲伊是白目嘛，真正嘛真白目。这个事件就是讲，韩国的星巴克，那5月18时啊，韩国呢一件光州事件，韩国这事件啊是光州民主化运动，已经呢46年啊，也当讲是周年的纪念，结果推出了一个韩式的促销，叫做坦克日。战车日，伊推出的是坦克系列的保温杯，星巴克呢真爱推出迄种杯啊，有无保温杯？结果呢，伊个广告顶面的字眼呢，写 tank 坦克嘛，tank， 然后呢放到桌上，战车，放在桌顶，哎呀，这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为什么呢？因为这代志发生咧，咧1980年的5月18，就是咧韩国啊光州这个所在。迄个时候呢，这全斗焕，全斗焕下令，派战车来镇压呢老百姓的示威嘛。你示威一派战车来哦，坦克嘛，所以造成呢数百人的亡伤。你讲用坦克日、战车日。这大家都想着过去迄个代志，敢是呢？而且咧，韩国的《中央日报》也报道讲 ，tank 放到桌上，和大家想到迄个时，就是1987年，砰一声，人就安怎呢？人就准备趴在桌顶，砰震车嘛，砰一声咧，人就呢趴在桌顶，所以迄阵啊呢，包括安怎呢？拍在桌子上是因为警察抓人，拍刑拍死，一些呢血印人士，这个血印人士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普忠泽，就是这样被刑求拍死。所以这个事情真紧，你也知道现在是网络世界啊，这整个网络上面整片呢就黑多钱，所以很多韩国人就发起了呢星巴克那个大家退卡促销呢，做伊会员，古砖呢买伊物件，有人甚至啊将星巴克迄个杯啊，杯啊呢安怎呢，摕来敲破，影像，你网络顶面呢，拢安尼咧传嘛，真侪公民团体，就咧首尔，包括咧光州家呢提出抗议，批评啊，这星巴克你这个公司，你消费阮韩国人呢民主的一个伤痛。甚至严重到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在网络顶面直接讲啊，你星巴克，我对你非常的生气，真愤怒就对了哈。伊批评讲，你这个做法等于将广州迄阵啊老百姓，因为这种废官的抗争，包括因的牺牲，提来个动作呢，什么商业促销，所以呢，认为讲你这个品牌。你要向这个家属表示道歉，安尼是。这代志搞起来呢，搞起来了，韩国星巴克这边的 CEO， 马上总公司那边，总公司是新世界集团，就将这个 CEO 执行长来了，你别做，就给死掉啊！而且这集团的主席，出面表示道歉。星巴克美国总部西雅图的办公室。嘛，赶紧的发表声明，表示讲，那这种促销啊，实在是不可接受。向这边的老百姓、光州市民，包括当初是遇难者的家属，表示真深的道歉。嘛，表示讲这活动呢，马上停止。嘛，要在展开全面的调查。相关的责任爱负责的是什么人安尼是哈？但这道歉来了上班啊。经过老百姓的愤怒呢，规个烧起来。
包括行政安全部长马波文，用针对星巴克这种呢，非历史性的行动呢，感觉深深的遗憾，而且宣布未来咱韩国政府的活动绝对呢，未阁使用到韩国星巴克相关的什么物件，还是什么服务。甚至韩国的观光公社暂停星巴克的内阁活动。即马甚至呢，公务人员的工会嘛号召，那星巴克卖个买，卖个用，卖个安怎安尼是吼。所以呢，想袂到吼，一个活动啊，也是讲伊本身的迄促销的些 idea， 会造成呢韩国遮尼大、遮尼大一个反应啦吼。不过咱讲的另外一阵韩国的新闻。韩国呢这段时间啊，伊的股票嘛也加，生意嘛好加，真正来讲台湾呢，上好的韩国嘛绝对排在第二个啦。所以因为人工智慧精品带动了韩国啊，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呢，嘛是安尼变变叫。所以韩国政府呢，打算要将这波税金绝对赚真多啊！你物件你

0: 哦，所以这韩国的《经济日报》是安尼讲吼，由韩国政府呢原本规划要套给韩国开发银行，等等这国营企业的股权呐，哈，以及呢收缴抵缴这财产税啊，这种实物股票，想讲要来倾20条韩国钱呐，做这基金的启动基金。啊！但是半导体呢，吼、哦，安尼是生意好个安尼是吼。伊、哦、讲啊，这产生一种啊超级的税收，超级的税金。所以即马呢，啊，政府呢就是追加呢现金啊，嘛个呢赞助入去。所以即马这个基金呢，会当充为30条的韩国钱。啊，而且呢，可能今年下半年就会正式启动。啊，这基金哈，这基金当年都去了，会当做真侪投资嘛，是不是啊？哈，所以韩国这做法就是啊，类似挪威啊，模仿挪威迄个做法。其实这咱台湾冇咧，做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哈。不然先来讲挪威这个做法。挪威是安尼，挪威这个国家哈，咧1990年的时候呢。伊咧北海遮有石油嘛，有加速嘛，有真侪即钱嘅收入，伊就干呢寄入去啊，政府嘅退休基金。啊，目前即资产呢已经达到呢3000条啊，韩国钱啊，那代表超62条啦，哇，不得了！所以一旦讲是全世界上款嘅主权基金之一啦。哦，所以呢，阿联酋是不是一旦有真大真大嘅运用？诶，当然啦。哦，啊，像新加坡，新加坡呢，淡马锡，淡马锡这主权基金，哦，阿马锡安尼是，哦，伊这个钱啊，啊，落去规划，啊，落去投资，然后呢，伊这个主权基金呢，每一年拿20%现金的啊，这个股利和政府，哦，啊，政府就给一笔钱嘛。是不是呢？所以这拢是咱思考的哈。所以韩国官员就讲啊，像新加坡人安尼是，哦，所以这嘛是韩国咧设计的时阵的一个参考。哦，而且这基金呢，搁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片边的荷兰边，荷兰这个国家啊，破边啊，什么边呢？就是荷兰迄个时阵，哦，真赚钱。但是跟咱在台湾同款啦哈，咱台湾只真趁钱，拢啥物趁钱？电子业咧趁钱嘛，哦，传统产业真侪行业无趁钱嘛，啊，荷兰迄阵就是安尼，哦，安尼真趁钱，但是是单一的产业，啊，国家呢，哦，跟他真趁钱，啊，是母啊，母甲咩啊呢？系啊，跟他这行趁钱，啊，这行若无趁钱的时候要安怎？哎，三星状况嘛哈，所以韩国咪思考着。哦、所以要拼命做啦，要顾虑起啦。但是即马呢，要来获得这主权基金6000亿，应该拢是会进行就对了哈。过来讲亚洲这边呢，亚洲咱讲的是菲律宾跟日本这两个国家。哦，即马呢愈行愈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呢，伊预定2日到日本来进行访问。啊，日本的媒体咧报道就是讲，菲律宾跟日本两个国家呢。啊，由于从即马两个这种啊密切的关系，叫做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个升一级，叫做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咱本来两个是密切的，即马佫更加是啊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要深化两个国家安全保障的合作。双方面呢，嘛安怎呢？啊，要来交换安全保障的机密的资料，比作是军事情报的保护协定。我的情报给你。你的情报给我，也不能给别人，安尼是吼，这会启动正式的协商哦。哦，啊那呢，就日本、美国、菲律宾，好、哦，就结合到底了哦。哦，因为本来这两个国家已经有签了各种相互准入、互相应准力礼拜，什么礼拜？你的军队礼拜，这不得了呢。你的军队礼拜，我加我的军队入去遐。啊、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密切啦！即嘛，佮升级，哦，准同盟的关系，哦，更加派部队互相的一个演习。你看日本哦，自卫队今年头一边派偌济人，1400人正式参加4月底举办的 美国跟菲律宾肩并肩的联合演习过。哦，所以日本呢，当讲是这些高士坐台了啊，哈，坐位了啊，整个呢，拢行为外面出去，开放出去安尼就对哈。所以日本即嘛，已经嘛撤销限制出口迄种杀伤性的武器嘛。啊，所以针对菲律宾这方面，啊，日本要提供呢海军这种啊护卫舰，啊，包括呢海上自卫队啊练习机这方面。啊，要提供个菲律宾哈，所以即马一旦来讲啊，日本甲菲律宾是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呢防卫方面的合作嘛非常之深化啦。啊，未来呢，未来我看是个愈行愈啊，就是走袂去啦哈。啊，过一阵就是讲美国甲伊朗之间呢，即马咧调停嘛哈，听讲呢条件愈讲愈啊，哦啊，真啊假唔知啊，因为变来变去嘛。变来变去，但是这呢对以色列来讲，以色列人如果袂用诶，这一定要出手，一定要出手安尼先哈。不过美国这边的消息就是讲啊，像即马进来进去，啊，美国已经是真侪先进的飞弹呢啊，拢用去啊。但相对以色列这边呢，啊，并无用啊侪。好啊，所以这呢是互相之间，啊，各位产生一个意见呢啊，这唔知影啦哈。不过以色列呢，针对呀。即嘛破弯的一挂局势，尤其对伊朗，伊个态度是非常强硬哦。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哄人知。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咱的细胞出问题，不是咳咳嗽，才是问题呢。不是咳咳嗽，才讲是细胞的问题呢啊！尤其啊，到尾啊，你那未嗽啊，细胞的问题更加大条啊！大家要正确的一个观念，尤其啊，常常咧讲到前几年啊，这个武汉肺炎，咱台湾的超过1200万人染到这个武汉肺炎，拢伤到了啊！所以呢，真侪人细胞呢，即马是无理想的，无理想的细胞，伊无法度提供给咱的全身骨啊。充足的空气、哦、所以呢，上界基础的就是你的睡眠会较歹啊，你人呢会较无元气啊，老大人嘛较会喘哦，哦嘛较会搞感冒感冒哦，所以真侪镜头呢一直带掉的，带掉的，带掉的。其实呢，咱的细胞是对外上重要一个器官嘛。哦，啊有也较严重哦，问讲呢啊，我这个啊叫做细胞纤维化。啊，纤维化是虾米系哈？纤维化就是咱讲的，咱的细胞跟那菜瓜布啦，就是你细胞、你的肺泡一受伤啊、受损啊，跟那人咱人受伤的根皮有无？哦，比如说纤维组织，就是迄种的，叫做纤维化。哦，一旦呢，伊咧纤维化，你恶化的过程啊，你细胞的空间就愈小啊嘛，愈碎啊嘛，会当例外，会当呢上位心中来就愈少啊嘛。哦，啊！你全身骨遐侪细胞拢需要空气啊，啊，上来拢无够啊。后面讲你的体力、你的精神各方面嘛，愈来愈歹嘛，抵抗力绝对愈歹嘛，吼、哦，卡袂着，是不是啊？就感冒，这嘛是主要原因啦、啊，哈、哦。所以咱食诺诺，哦，袂少啊，唔是安尼就好啊，继续食，继续食啊。长期间呢，去更加烂的，咱买当持续食，永远个固掉的，这拢无问题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婚姻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

川普总统哈讲，我讨厌跟一个超级超级成功的人一起吃午餐，吃午餐哈，伊讲我讨厌这样哈，因为他们会吹嘘，我超讨厌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让我谈论我当上总统的事实啊、嗯，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喜欢只是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啊，这是川普诶、没多久之前哈、哦、才讲的话哈、哦。所以有人说、川普他就是喜欢吹嘘他自己给人家听、哦、但是不喜欢那个很成功的人、哦、跟他吃饭的时候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功、哦不过嘛有人说、哦、川普讲话很实在啦、哦因为有说、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只喜欢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真的吗？好、哦。

0: 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吼。好了，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个，先起昨天讲的嘛，对，讲出国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最近有查到讲吼，竟然有人为多伦多机场啊，这个出境啊，结果呢啊，这个皮箱的啊，这就是讲的可能是托运了后呢，这个皮箱上面的这个行李条、行李袋被换了，嗯，
1: 对啊，
0: 被抽走了，哦，被抽走、拆走了，嗯，然后呢啊，去挂在一个装有毒品。品的皮箱上面，嗯，所以这种情形哦，这个竟然出现了17个哈，都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出发的哈，等于你就是去帮人家运毒啦，好，你的行李条用偷去，伊那是准讲，迄个皮箱哈，嗯，伊那是无比这个抽查的话，他就顺利了嘛，哈，好，到当地的机场就马上有贩毒集团的人去把那个，嗯，那个有毒品满满毒品的皮箱就可以把它带走，啊，如果万一被拦检查到的话，那行李条上面的那个人就倒大霉了，
1: 哦，对啊，当然啊，你的胶嘴变二嘴啊，你不管那什么举证啥啥，
0: 即便不是我的，那
1: 即便你哦，你这个洗清这个哈，对吧？透过这个摄影机，我洗清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整趟行程也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行程而已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时候可能就被关了，被关了。
1: 对了，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洗白了啦，你洗白了，但是你花费他们心力、时间、解说，你后边代志都免做，你出国。总不不是个要去解说这代志嘛？侬去你要去佚佗，还是要去洽公咧？啊，你得便宜啊！
0: 所以咱早有特别讲哦，讲咱若要出国的时阵，哈，真的要很留意。就是说在你行李还没托运的时候，哦，这其实咱平时嘛拢捌讲啊，吼，哦，你一定唔通和你的皮箱，啊，包括你的随身包包、随身背包，哈，什么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起码在机场哦，就很可怕的，就是有太多这种哦，就是贩毒。运毒的人呐，啊，所以啊，有时候可能你的皮箱被人家塞进毒品啊，或者是你的包包哦被人家塞进毒品，不是怕去用偷摕去呢，是怕去哦让家你吼哦塞进那种不能带的东西安尼啊。另外的是，当然就怕遗失啦，哦，所以讲，我们的，昨天有特别提醒讲，最好你是拍照哈，哦，今天又有那个旅行社直接提醒大家说，你出国的时候最好告。机场的时阵，阿喜公在家里也可以啦，最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箱拍一张全身照，哦，嗯，这是旅行社讲的，哦，那旅行社这样讲的原因，这一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啊，咱啊刚好我们在谈到这一条国际新闻的时阵，就是说，有这个机场这个运毒的，哦，在机场运毒就偷别人的皮箱上的行李条，嗯，来给你夹在迄个运毒的皮箱上面，那可能你就会变成是运毒的人哦。那这个旅行社且提醒，这个为什么出国前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皮箱，哦，拍一张全身照，原因是因为怕遗失，哦，一共哦他就是碰过这样，有人皮箱遗失了，哦，行李箱遗失了。啊，尤其有当时你伫国外，啊，比如讲，哇，哎，空杯啊，拢招完啦，啊，让大家陪修拢念啊，你的就是没有出现，哦，这个很麻烦哦，尤其
1: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行李箱长得很像，
0: 哎，对，
1: 又拿错别人，
0: 哎，对，
1: 哎呀，
0: 对对对，
1: 别人拿错了，不是拿错别人的，
0: 对，这个遗失哈，所以讲哈，你最好真的要拍哈，因为我当时伫国外，这是旅行社说。有时候在国外，你为了这吼，啊，你可以去找机场的人讲啊，我皮箱还没到啊。有时候这个语言上哦，在国外有时候语言又不是哦，大家可以很流畅的沟通哦。啊，你的皮箱是长什么样子？伊等于跟你问个一大堆哈。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有拍照，那一张照片拿出来就好了，哎。就是安尼，我这个就是我的皮箱，我倒没有领到我的这个皮箱哈，所以好就是遗失哦啊，这样伊没去吹。好，包括因要去甲你吹，有当时啊，唔是讲真啊判进去，因要去甲你吹嘛，有一个哎，哦，有迄个相片底啊，吼，哦，对不对？这样子也比较好寻找哦。这是旅行社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最好真的哈，真的以后大家出国的时阵，拢家己的行李箱啊。咱昨天讲迄，就是因为是有被人家去盗用你的行李条去运毒的那个哈，所以迄嘛是赶快，你嘛是要你伫迄，那个啊，这啥托运啊，这个柜台的皮箱。 好，行李箱被拖运的时阵，咱爱磅重哇，顶那个柜台上面，你第一你也是要拍你的皮箱的全身照，然后最好你在过磅的时候顺便也拍一下你的那个重量，皮箱的重量，因为咱常讲的是安那，比如讲你的皮箱，你的行李，你的皮箱才17公斤而已，但是那个运毒的皮箱呢，吼，它是20几公斤呢，吼。啊，所以你讲啊，你就可以举那个你拍你在这个挂行李箱的时阵哈，托运的挂行李箱的时阵，磅重的时阵，你就拍上我那爷桌面上哈，柜台顶头弄起来，你磅出来的重量，你也顺便就跟你的皮箱这样一起拍一下哈，所以就显示说那个重量也不是哈，重量也不对哈，那我的皮箱是这个皮箱，你还是都全身照也拍起来这样子哈。好，那万一哪公真正是讲像行李遗失的时阵，你伫机场啊，要互人甲你倒吹的时阵，哎、欸，你就那个照片就亮出来，也是很容易就要帮忙寻找，也比较有个有一个照片的比较好找啦，吼。

0: 这个孟加拉有一只吼，拥有飘逸金发的白化水牛吼。白化，因为它是白化，跟它是咱人得白化症啊呢吼。啊，这只水牛就是得了白化症的白化水牛啊，所以讲吼，伊的毛、伊的身躯拢变一粒白、一粒白白的、啊。然后它的那个这一只水牛这个头盖顶上的那个毛就变成好像是金色的啊呢。啊，有人讲很像川普，你敢话吼？有人说这
1: 因为也头。头发啦，
0: 哎、欸，金发
1: 啊，嘴啊，嘴也嘴谁啊？
0: 啊，对，而且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哦，所以有人说这一只哈、哦、孟加拉的白化水牛外形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哈、哦、啊，有人把这个橡皮这家白化水牛诶橡皮抛在了网络上，结果在网络社群媒体爆红，嗯，吸引足侪人，甚至你当地吸引足侪人挑的去看这只牛哦、嗯，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啊，老贝毛人把这只牛就合着就干脆把它外号叫川普，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想去看呢、啊。
0: 哎、欸，对啊，啊都哦，所以在当地孟加拉当地，我就讲讲，我们去看川普、嗯、哦，川普牛叫川普牛哦。但是刚才就比如讲哦，这一只呢水牛哈、哦，被的伊斯兰重、嗯、啊、嗯，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的宗孝节时阵、嗯嗯，它要被杀掉了。嗯嗯嗯这只水牛的主人，伊表示讲吼，它是差不多700公斤，吼，700公斤，啊、是一只公的水牛，吼、嗯嗯嗯，啊，今嘛都被命名叫做唐纳川普，哈、哦嗯，原因就是伊头盖顶上的那一撮金毛，哈、嗯，啊，这个我一来讲吼，因为这一只牛水牛爆红，所以我就这样来朝圣来看它，哈、哦，啊，但是呢，伊就是要抵这个穆斯林，哈、哦。这个穆斯林，这孟人口孟加拉哈、哦，孟加拉哈、哦，因这个像这一只水牛白化的水牛是很罕见哈、哦嗯，会白化的原因得缺乏黑色素嘛，
1: 对、啊、
0: 所以身体就会变成、啊、毛发身体变成比较白色，而、嗯、且稍微粉红色。嗯嗯、啊、孟加拉人口呢1.7亿，哎。大约1.7亿哈，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吉戈维哈，这个月哈，这个月他们将要举行那个宗孝节，这个节日呢，对于当地来讲，都是简单讲，都是叫做有一点像就宰牲节哈，啊，太精神啊，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所以宗孝节时阵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宰牲节时阵，好，包括山羊、绵羊、牛。水牛在内哈、哦、啊，都可能都要被宰杀、嗯嗯、哦。那哦，就等拿来哦做这个重要节庆的这个祭典啊，那的对吧？所以这只牛也将会被宰杀。好、哦，预计有1200万头的好、哦、这个牲畜会在宗孝节的时候被杀掉。嗯。嗯嗯好、啊，来祭拜、嗯嗯、
1: 所以你看很特别啊，这只牛真的还长得蛮帅的
0: 长得算蛮好看的、啊。听野猪人讲讲，这只牛平时最多的享受是啥嘞？最大的享受、嗯、每天可以洗澡洗4次，可能它将要被、啊、拿当做这个献祭宰杀啦、哦嗯、所以最近他过来给洗身躯，一天洗膝盖哈、哦嗯哦、他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最享受的时阵哈。哦

0: 像刚好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然后在包括伊甲因姐姐，还有他妻子周美青哈，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失智的这个罗生门呐、啊。嗯真的这样哦，夸大来回回哦，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前天哦，这个周美青加这个马英九因在这蚂蚁男哦，这里发表了一个声明嘛，雄心就嘴天就没有夸的讲啊，马英九因为哈、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不可抗力，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失智啦、嗯、啊，所以哦，他要宣告就说啊，有什么事情哦，要通过他的这个枕边人，就是周美青哦来哦包括这个宣告啦、是讲协助啦、法律的签署啦等等才算。哎，想不到，想不到。
1: 静静看，
0: 在这个周美青跟马英男发表声明的隔天，张马英九哈，就是拍了一部影片，跟他的这个哈长期的战友金富聪拍了一个影片，去反击说乱讲，我哪有失智？我哪有失智、哦、这一些都是不实的这个指控、欸、所以大家看起来回啥啥、哦、马英九因这些蚂蚁男跟因波周美青出来讲、哦、马英九有可能有失智这个事情、啊、就要退休了嘛，然后就好好过退休的生活、欸、想不到隔天就发表这个、哦、这个马英九就发表这个、欸、我没有失智，而且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还在那边写字在证明、哦、自己没有失智，大家看看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后来啊，我们就先不讲马英九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了，因为一张那些拍的影片吼，伊不是轻痛仇快嘛，而且好啊，伊这个痛这个字吼轻重啊，就马英九来讲啊，我变要变成写成轻重仇快，啊那个重他有点写不出来，那个边阿猛这个金富聪嘛，金富聪来讲啊，不是轻就是轻痛哦、啊，这个痛啊，对对对，马英九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失智哈？我觉得从这个细节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但是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咱来讲，我昨跟阮这个哈就是别人在讨论哦，尤其阮别人来的有这个律师嘛，他说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哈。如果真的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为了亲近的家人，为了害怕他失智的时候可能被身边的人给他勾吹啦、利用啦，是说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签署重大的法律文件，比如说买厝啦，还是说买什么什么就鬼爷家啦，还是说打官司等等，所以他们会在法律上宣布一个叫做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好、嗯、啊，辅助宣告，简单讲就是讲，未来哈，这一个有失智的哈，这个人哈，我们假设说，不要说马英九了，因为他说他没有哈，比如说王晓明的话，哦，
2: 哎、欸，

0: 好来好。
1: 那这个如果是王小明的话，他就他的家人就说、宣布这个这个辅助宣告。辅助宣告的好处就是讲吼，当防范这个灾难跟法律的风险哦。因为失智的人吼，他的心智辨别能力已经下降了，无法度处理家己，包括钱项啦，还是文件等等吼，重大利益事件可能会被吼这个人。利用他的这个病情，就是他失智的症状，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讲启动法律的防护网，一旦这个法院裁定哈辅助宣告成立哈啊，那未来这个王小明哈，包括你要用什么大掉大笔的钱啦，还是签什么合约啦，还是打官司啦，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宣告的辅助人同意才算，就有点就是。你之后他自己签的就不算了。王小明如果说啊签了一个1000万、2000万的合约去买了一台车啊，不不省，你哪公不耶？这类相关的辅助人签这个合约就不生效。所以咱讲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啦，还是讲家里的近亲哦，他有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已经到很严重的话。到很严重的话，熊鹤锤这类哈，你家的这个失智的家人，然后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去跟律师去谈好，去跟法院做一个宣告辅助。我觉得是从这个事件哈来看这个事情、啊、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失智啦、啊，他们什么基金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罗生门有的时候也是政治问题，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0: 嗯，好。
1: 所以这个懂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不然我老公啊，这两你问到两是就是已经有失智症了或阿兹海默症了，是讲无法度去家己判断，
0: 无行为能力啦，
1: 无行为能力，还是讲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你唔在签这个合约的时阵，伊是清楚啊，无清楚，这种无行为能力还好。伊若讲瘫痪啥也无法度签约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到底是清醒的
0: 无行为无判断
1: 啊、无判断能力啊，你得吼有心人给利用吼、所以这个我嘛相信哦、这个事件、我们也长了听众朋友的知识、然后另当处理有这些失智的人吼、或者他可能有半失智，然后但是呢、他又是有这类处理有这个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人、包括钱啦、还是讲财产啦、还是讲对外的这个事项的话，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辅助宣告一下。
0: 好有吼，这个马英九呢，其实呢，在进前就是伊的马英九基金会呢，吼，这个吼，他提告嘛，他出来说啊，这他的前啊前
1: 萧旭成
0: 幕僚萧旭成嘛，哈，
1: 几项没签
0: 错啦，有在联华伊的这个基金会时阵有这个财务不明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变成吼互相都提告哈，马英九也提告说要查这个哈，这个财源金流萧。萧旭成那个时候，伊就出来否认了，伊讲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伊讲啊，马总统哈，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为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才说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是不是暗示说马英九呢已经是有不清楚，记忆不是很好的状况？那这个问题的啊，为这个时阵开始就很多人讨论，但是很多人就啊，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从来他没有对话，但是慢慢的大家把他回溯到之前如果马英九有出席的场合，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他还有带人去中国，就有人说的确是看他是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怪怪的啦。经这么一提醒，经萧旭成这么一提醒，大家再把之前的影片拉出来看，是觉得的确是有一点怪怪的，那互相就变成告啦，萧旭成也、他也就是也提告一样，就是互相但是没有的事情嘛好啦，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已经就变成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到那种这个记忆已经严重退化的情形，
1: 这个还是要详细的医生的诊断啦。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因为有这个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阿哥这个
1: 马英
0: 男就 是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其实马以南已经80岁了，教共年纪都比马英九大5-6岁。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声明，声明的是说，就是说，他们已经去 申请、在法院申请，这个裁定，马英九是受监护宣告，就是有去申请这个宣告，但是是提出申请，还没有正式宣告。因为他要宣告的话，可能要马英九本身要去做这个检测，要到医院，有得到医院的确定的一个检测。所以说，虽然一提出这个马以南，以马以南、周美青两个人的公最近就最亲近的家属，那当然是应该最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的，对啦。那大概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官司的问题，马英九还一直要去的这募这个问题的，对啊，所以就搞到跟前幕僚也是大家就互相就很不爽，大家都不开心啦，所以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已经有去申请法院申请这个监护宣告的，对。那如果这个监护宣告呢，如果到时候马英九他拒绝呢，他昨天一直你看一张特别就分享po出这个影片嘛，跟那个金辅聪啊什么的底下说，没有我所做今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什么都是我决定的我没有失职当场底下表演就是写了一份声明自己有一点潦草，最后还在那边当场签名，有没有证实说我没有失职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一个人决定I say so我说了算的所以说谁以后呢谁这个公关安诺安诺安诺我将提告我就要告你那到底他有没有失智，昨天全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反正我就这样看说好吧
1: 这个是花絮的，我们从法律的观点啦，因为有没有失智
0: 法律的观点现在就是这样家属已经提出的这个向法院提出这个监护宣告监护宣告了，如果说监护宣告通过的话，就是代表以后你马英九在任何的，不管你跟人签约啊，你去跟人拍官司啦，你去跟人你去买东西啦什么啊是安怎你都不算数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一个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
1: 我们都实际的案例啦因为这个我比如他是职业律师嘛他有去帮人家打过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协助人家做这个法院的宣告你说最后啦法院是否宣告说谁是他的辅助人还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
0: 对，
1: 这个才是最重
0: 要的。所以一共嘛，昨天马英九也不是共
1: 一共嘛，
0: 他们是这样子都事先都没有跟我说一共他们事先不跟他说啦，
1: 对啊
0: 如果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监护宣告，然后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测的话呢，那这样子是
1: 没有用
0: 就不成立的
1: 当然啦，都法院
0: 周美青跟马以南这个监护宣告是就无效了所以最后还是要看马英九他一直否认当然啦，我就这样的说所以啦对啦反正很多人都自己怎样不会承认自己怎样啦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麻烦的我就是我们以马英九这个例啦我们就撇除掉他跟谁是谁的爱恨情仇什么政党关系有时候你老公处理人真的以有安内的状况
0: 对啊
1: 我看人就是安内嘛一直感觉我很好的吼你在说什么上面我要割舍什么
0: 我哪有啥问题我没有失智我还没有那么老我没有退化到那么严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0: 你们都是有目的的
1: 对这就没有办法
0: 对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真的如果觉得家人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的
1: 我觉得要在很清楚的时候就先讲好
0: 先跟他讲好然后做一个做
1: 有时候失智会那个呼噜欢
0: 对失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那个他是慢慢的越来越严重真的所以不要再乱讲他失智他说我会告的
1: 对了我说家里如果人就是这样子他底薪内底下出总控但是他很难接受他跟过去那个你看尤其你看 以这位总统，他当过两任的总统，他的那个自尊心哈，很高，而且他现在算是还是在台面上啊，不管怎么样，他是台面上，他一定他底这种内心没有办法哈，
0: 无法接受，
1: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地方，最麻烦的地方。
0: 好，
1: 人就是这样子啦。
0: 有人说、啊、所以就有人讲说马英九他如果真的退化这一件事、哦、就私差、哦啊、差字、哦、这一件事到底是家事还是国事、哦、好吧，
1: 家事啦，家事啦，他现在是一个退休的人只是他只是时前总统啦。
0: 好，我们节目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关心。他给他讲过了，我来跟听众朋友说失智的前兆的在说话这一方面的五个征兆、说话其实失智的这种的案例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讲、常常讲，但是今天就针对这个马先生这个案例、我们等一下再讲说话、所以你亲近的人如果说话有这几个怪怪的、那你就要稍微真的警觉了。
1: 南京公告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数见广告哦。
0: 哎，咱五月份哈，母亲节，我们的优待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待哈活动呢，优惠活动到5月31号，今天523，523，
1: 到下礼拜啦，
0: 七早八早六点外，听众朋友，安尼电话、手机啊，甲我撸噶撸噶吼，手机啊拢要烧去啊吼，
1: 哎呦喂，
0: 嘿呢，小坤啊。啊你！你今日上个东西吼，连你一通都敢问哦。啊，我讲5月31啦，到5月份，这个月啊，就是这个月到31号。啊，他夹个一通，小坤啊，哦，我去跟你买几下粥，啊，要安怎吃？我你呢？啊，大刚这么中国安怎吃？安怎吃？吼、哦，这么快时间哦，拜六透早也是人卡来问安怎吃？哦，我足欢喜的吼、哦。啊，来，佮夹个一款啊，药房指定药房卡的吼、哦，咱台南的指定药房。哎、欸，你淑君小姐哦、喔，拍、死我才早甲你卡手机啊！我昨暗吼，啊，咧昨暗吼，要开店的时阵，底下咧整理迄、那个咱的这边的迄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惠组。伊讲啊，娘话，我已经拢无够会啊呢！啊哦，我是讲啊，我今晚啊叫吼，昨暗，所以我伊昨暗唔敢甲卡，伊讲今日咧我可能再去7点外甲卡。吼、哦，伊讲哎啊，我今今仔来叫会恁公司干，我讲有啦有啦，会使。叫啊，会使叫啊啊！叫当时会教我讲啊，你甲听众讲，我听众来敲电话来咨询，吼、哦，钉钉的钉钉的了讲啊，当时会教吼、哦。我甲你讲，今麦这个这种代志拢唔是我会当确定的吼、哦，当时会教这吼、哦，这是我讲诶诶啦诶啦诶啦吼、哦，反正你免紧张啦吼。药房讲啊，歹势啦，小坤小姐第一面敲电话吼，你竟然是七早八早吼，因为我昨暗唔想暗嘛，我算算的哦，要关店的是算算的，你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哦，足热销的呢，药房的头家。讲就热销的呢，啊，卖家呢无啦无啥，无接不到，接不到后呢吼，较紧讲哦，这哎，算算的今仔5月23，我这边是不是应该爱甲甲结束进程的所有全部拢爱个甲定起来？
1: 哎，没有错啊，
0: 嘿，我讲上好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对，
0: 上好是安尼，安尼吼，安尼你唔免个甲买啊吼，人大家个咧个烧钱，个咧叫回的时阵吼，啊你就个踢底呀吼，好来，所以讲吼。我来个药房老板吼，又急啦吼，哦，听得出来他很急吼，然后但是又很开心吼，哦，又很开心。伊讲哦，我是无外吼，人客吼钱家吼走无路的，迄人客拢讲啊，无我来北京买哦，哈，啊你钙粉无哦，无够哦，哈，护理元素无够，哎呦，啊舒鹏无够哦，安尼啊，有诶就会走伊讲，我走来北京买，都足惊安尼啊，你唔知做生意哦，你唔是高门独气哦，好不好？啊，高门独气，你若无会好未哦，你嘛是安尼哦，哎、欸，就是安尼，所以讲安尼足紧张诶，吼、哦，啊，这出货代志唔是我主宰，好不好？吼、哦。但是公司拢有公司一定的 SOP 啦吼，啊，阮基本拢整个有足侪作业吼，阮的出货吼，很多都是电脑作业，都清清楚楚吼，吼，迄个顺序啦，要安怎啦，数量啦吼，时间啦，阮拢电脑，你看阮的出货吼，吼出货部的那个全部都是电脑吼，整个电脑化，所以讲好啦吼，会很快啦，会很快啦吼，哦，今麦甲较早无同哦，足侪拢哦电脑化，所以讲哦速度都会比较快一點。 点哈。好，谢谢，感谢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阿个
1: 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哈。
0: 对，这四大哈，这个进口哈，进口的都是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五月份都是优惠，优惠你都是爱买几组的哦，好买一罐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一组就是等于两盒，等于你买一罐无送，你奈唔买两盒，两盒就是一组，你得买一组就是加买一盒，安尼两两，你都加上哦这个一半，多送半盒，那这样子就划算啦，买一组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赚一盒。对，给他一盒哈，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好，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都这样哦，拢赶快的优惠条件。今天523，我们优惠活动到531，5月31号，
1: 到五月底，
0: 一年只有一次，
1: 嗯，撤回不在，
0: 这个月过了。一整年都没有了、嗯、你要再来就要等明年了、嗯嗯、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哪有在使用我们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的朋友脚手咩哦，脚手骨吹一下哦，
1: 根据指定的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7755-999，
0: 要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也是同样卡0800-7755-999，
1: 以上广告。

0: 有关于这种失智，那马英九他昨天是出来否认了、啊、哈，我说我没有失智哈、嗯，好啊，那当然有医生或者是有这样的失智家庭的人也说了、
1: 嗯嗯嗯，
0: 没有失智的人自己说我失智啦，嗯、你敢不听过家己失智人讲啊，我失智了，
2: 哎，不可能啊，
0: 啊所以这个医生直接讲这个胸腔重症科医师，伊伫脸书，伊的伫咧讲，伊讲大脑吼开始咧退化的时阵、嗯嗯，最早受的影响的其实就是语言能力。
2: 嗯，对啊，
0: 嘿，开始大脑退化，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语言的能力哈、嗯嗯。好来，这个语言的功能哈，语言的功能，通常哈。这个病征就是这个病的征兆，通常会比记忆力衰退会提早2年到3年出现。
1: 嗯嗯嗯，
0: 就是你的记忆力可能还没完全消退时阵，前2-3年你就先有语言功能、语言功能退化。
1: 嗯嗯，
0: 像阿兹海默症呢，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种阿兹海默症它会让患者的思维能力逐步退化、
1: 嗯、
0: 但是因为初期的病征不明显、
1: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人在确诊的时候往往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中期了、
1: 嗯嗯嗯哦、
0: 所以平白会错过了黄金干预时机、
1: 嗯嗯哎、
0: 黄金干预时机、嗯哦所以因为大脑哈，因为大脑最先是从内侧哈，内侧这个哈，这个这个什么额叶开始出现退化，
1: 嗯，
0: 进一步也直接影响到咱日常的词汇，好词汇。好、哦、的、就是言语语言哈，诶、提取跟语义的处理哈，
1: 嗯，
0: 哦，词汇的提取。跟语义语言艺术的语义的处理哈，那这个意思他说，民众会当透过平常的对话内容，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其中有5种讲话状况，你都爱特别注意啊哈。
2: 哪5种呢？
0: 好，好来，就是这个人哈，一拿开失智的前期状况的掉，他在讲话哈，开始也变词穷。这种的经营，
1: 嗯，
0: 词穷啊，迄落伊要讲一句话，伊要讲迄个话，要形容，吼，啊，讲未出来，啊，到迄落，啥，阿哥，我有没有就这样啊？迄落，啊，到迄落，吼，词穷嘛，
1: 嗯，
0: 吼，这就是讲哦，第一，他会变得词穷，患者会因为词汇的检索能力削弱。
1: 嗯
0: 开始频繁使用模糊的名词来取代具体的物品名称、
1: 嗯嗯嗯
0: 哦、词穷所以第一个就是讲话会词穷啊要讲啊讲未出来吼啊啊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哦爱注意啊吼、哦、这都爱注意啊吼、哦、这第一个吼、哦、第二个分类错乱吼、哦、分类错乱会混淆物品的基本的属性。譬如说，把智慧型手机、哦，明明伊就讲手机啊，咱平时咧讲啊，就手机啊，啊，伊即嘛要讲手机啊，伊讲袂出来，啊，手机啊，你一讲讲，唔咧讲讲几啊十年，你即嘛讲袂出来，啊，我系迄落咧，我系迄落咧，你迄落啥，迄落小电视，手机啊讲袂出来，哎，讲到敢那电视诶小小，都像电视那个小小的那个。哎，这手机啊，你在讲什么小电视啦？哎呦，我让你拍败哦！好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叙事，伫咧琐碎代志极度简化，哦，会足简化的，失去了对讲代志的细节的描述的能力，哦，哦常常会用到一个字哈，一句哈，哎，讲哪？然后怎样？哦，今嘛要无法度，甲一句话哈，要叙述一句话，无法度一口气把它讲完。 啊就的啊动两句的个然后啊个动两字的个然后好、哦、就一句话就把它切断个好几段啊那的丢啊齁。每一句话所以齁、哦、这医生结构你哪看家里的长辈齁、哦、他每一句话少于七个字。
2: 嗯。
0: 哎无法度一句话拢无法度讲七字以上齁。哦啊、我的然后再去吼啊然后未食饭吼啊个然后吼就这样你看无法度一句话吼即、這个七字啦像你若讲发现你家里的长辈啊周边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办法讲超过七个字啊缺乏形容词啊然后一直然后安尼就是警讯吼、哦、就是警讯吼、哦、这第三个吼。哦第四个就是逃避指令，得撇机灵，得撇机灵就是因为伊个大脑无法度归为好、哦，这个多步骤的任务，好、哦，比较多步骤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好、哦，所以被问到电器，这个电器要怎用的时阵，好、哦，他会以机器太复杂来转移话题，嘿，
2: 大脑想面对、啊，
0: 丢、哦，哈。好来啊，最后一种的是讲吼，说不出专业的用词，吼、嗯，讲不出专业的用词，特定领域的能力出现衰退。嗯、这本来的伊家己的吼，比如讲啊，我咧做水电的，啊，你较早水电的，你讲的水电啊，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即嘛，你家己专业的，吼、哦，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吼、哦，你自己的特定领域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这个衰退。比如讲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吼、哦，却讲不出讲啊，你咧做啥物工课啊啊，我都咧做诶啥物，诶字啊，人写诶，甲对诶对，啊，你讲校对就好啊，你。讲个一堆，嘿呀、啊，就是这样哈、哦，他就没办法那种专业的，哈、哦，专业的那个名词，你竟然会讲不出来，哈、哦，就是资深的编辑，你竟然讲不出校对，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嗯。所以如果那单次失误，那可能是正常的老化。哦，你讲一半遍，安尼一半遍尔，哦，迄个是正常的老化，哦，啊，所以你爱家己耐心观察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安尼才具备有临床的意义，哈、哦。如果那是讲长辈有符合咱拄只讲，哈、哦，这几种的征兆，而且呢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哦，那就赶快就医吧，好、哦，就这样，嗯。啊，就医不一定能够怎样，但是就是咱都有讲嘛，那种黄金哈啊，黄金的那种应该讲了，有一点就是掌控时期啦哈。虽然还是会慢慢的那个，但是可能是比较可以哦，大概我们可以透过啊、医生的积德怎样去把它哈、哦、和缓，或者是哈、哦、把它这个不要那么快速安尼的丢啊哈。好，这个就是黄金的掌控时期。
2: 这个失智症哦，读掉这个哈、哦，南桃他讲了几个、那个例子之外哈、哦，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非记忆类的早期症状。什么叫非记忆类？除了健忘之外啊，南桃讲啊，可能刚才
0: 南桃讲的是。失智症的人最早期出现会反映在语言功能，哈，
2: 哎，对，
0: 哎，五种，能提出语言功能的五种现象，哎，安尼，
2: 啊，咱头了讲这个之外，其实哦，这里还有所谓的早期征兆，哦，这不是记忆方面的，就是讲也个性的改变，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哦，为早期现象，第一的变工哦，变得很多疑，没有安全感哦。定定怀疑吼，别人偷伊个钱，还是讲因翁因某偷客遐，啊，处理的人要甲害吼。其实这个就是他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哦，他的大脑自动开启所谓的防卫的机制哦，就是变成说变得多疑，没有安全感。再来的变成社交的退缩哦，他本来大家拢爱就爱去厝边啊，去公园讲拍拉凉开讲啊，突然间哎。啊，怎么拢卖出门啊？无破病啊？对，本来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完全都提不起劲。因为啥？其实伊拉就发现家己无法都对着别人讲的话题， 啊，是讲哦，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挫折感，就选择啊，干脆不要出去了。我人咧讲啥，我嘛对袂掉哦，惊讲啊，我去无法度无话甲人讲，他就不出门了。再来就是判断力变差，判断力变差，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哈，平常哦，很平常就是很精明的人，突然拿诈骗的电话，也可以跟他聊很久，这个特别注意。呵，还那老公，今天家人哦有怀疑有这种早期失智，下一步要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是身边的人哦，这个近亲啊，或枕边人啊，都得你哈，请过边有人有这个失智早期症状，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有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所谓的 AD8 量表 ，AD8 量表其实就是八问题，八个问题中你如果得到超过两分以上啊，就真的特别注意。我都随便举一个 AD8 量表这个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讲了嘛，重复相同的问题，讲一句诶，伫短时间内底一直反复。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问过啊，或者是说搞不清楚，我干嘛这真的就重要，搞不清楚嘛是上简单哦，搞不清楚月份或年份，无法度知影讲今年是啥物年啊，哪月啊，什么几月几号？其实哦，有总共有八个问题哦，咱就没有一旦去帮我去搜寻所谓的 AD8 量表哈 ，A B C D 的 A 哈 ，A B C D 的 D，AD8 量表背问题，你安尼测验下来超过两分以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要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呢？我买哦，这个大概买些瓜给了解一下。去医院的话，你去挂这个所谓的哈、哦，这个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挂那个那一般内科，不用，你去挂神经内科，还是讲这个身心科或老年精神科，直接去挂这个没关系啊，就给医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到北医那边够更详细的，可能有文字的这个检查，还有所谓大脑断层的这个检查，所以就是
0: 好来进宫格，
2: 提早啊，好提早检查，提早预防。
0: 好来宫格喽，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来，这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就都是全球哈这个啊顶尖的哈这类保健品的啊这个精品哈啊这最顶级的保健精品哈，像钙哈补钙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而且咱这款是哈。100%的全纯的珊瑚钙，另外还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得力介优，得力介优呢，这个钙优一起吃，补充关节软骨，增加关节的润滑，软骨的再生，这非常这个关节的重建，很好，不管我。

0: 流泪啊，尿失禁，查甫人紧尿放未出来，紧尿要放放无，唔放的时阵，伊就就插插地，插插地哈，这嘛是属于漏尿啦哈，有一点是漏尿也啊，所以算也是尿失禁的其中一种啊，尿不出来这种已经有老年的哈这种状态，这种的你拢爱食苏鹏哈，啊，过来护理元素，天呐、啊，这个护理元素，昨天咱姐听众朋友。去给咱买护理元素，买了八组哦，买八组哦，护理元素。伊讲哦，前几天伊都是登记假爱困药爱人，他就长期吃安眠药哦。前两天听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长期吃安眠药，食个已经严重的梦游哦，啊梦游，啊唔是有一天困困的哦，为楼顶要行落来楼卡，梦游的人就是安尼，敢那存咧困哦，啊但是伊就起来落落蛇安尼，啊摔落来，为楼梯摔落来，啊摔落来家己阁唔知，哦啊后来又回去二楼睡觉，天亮的时阵要下床的时阵爬袂起来，骨头疼甲爬袂起来，后来才知道他骨折了，佮骨断了啊。张安梦游的时阵，摔倒去的啊！我朋友咧甲我讲的是，我佮佮问讲，哎，迄伊哪会知影？哪会知影是安怎引导人？哪会知影伊骨头是安怎摔倒的？吼、哦，伊讲这调监视器看啊，他们家客厅有装监视器，才知道妈妈半夜起来梦游摔，为楼梯摔落来。嗯，哎、啊，伊家己唔知影，伊家己摔落拢唔知嘛，照常佮尾啊佮落落佮佮佮倒来困安尼，天光起床爬袂起来，好起码再上去跪倒啊！哎呀、啊，就这样吼、哦，严重的骨折吼。哦哦，摔得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朋友就跟他讲的是，他讲困眠就重要，困眠就重要，对。啊，但是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眠药真的也是，我今嘛我就怎样弄，讲哎，我们台湾为什么医学越来越发达，大概保健知识如来如无，为什么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发现现代人失智有提早。就是有比较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咱医界其实已经几十年前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得到一个结论，有哦，当然不是100%都这样，但是有很多哦跟吃安眠药也有关系。所以咱台湾一年吃掉将近要12亿粒的安眠药，你就知影讲，迄未困的人，有睡眠障碍的人有多多少哈？
1: 而且我上次讲过一些网红、他是很年轻的人、然后因为吼一广泛性焦虑症、一些相关的症状，一个是一起焦虑，一起感冒，他是因为，但是他这个那个症状其实是。焦虑症引起的结果，他就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他就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结果呢，一个耳鼻喉科攻击了这个状况之后，耳鼻喉科给他开什么呢？不是开消炎的，他给他开了一颗我进行讲为
0: 赞安诺，
1: 就是安眠药。
0: 安眠药的一种。
1: 耳鼻喉科竟然不，现在不是神经科才能开安眠药，耳鼻喉科也可以开啊！啊，就导致这类网红吃了他的那个这个药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恢复都好了，状况都好了，其实不是，伊就是一粒困眠药会好，但是反反复复之后，愈食愈重，愈食愈无好。真的听众朋友听，一定听就多啊。困眠药啊，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
0: 好，所以讲吼，你若是要调节吼你的内分泌哈，很多睡眠的障碍跟你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错好的混乱是有关系的。会给你护理元素，然后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加。加一遍咱的酸乳钙粉，因为珊瑚钙粉它是珊瑚钙，它里面还有镁的成分哈，金镁镁那个镁，那个镁是也可以帮助哈你稳定神经好睡眠的哈，所以晚上要睡觉之前哦，护理元素是调理内分泌啊，调整你的荷尔蒙哦，这样会让你哈错乱的内分泌会在哦回稳哈，安尼自然会好困。啊来，咱的酸乳钙粉为什么睡觉之前你护理元素你不要要睡觉之前才吃哦哦。白天的三餐饭前就吃，要睡之前你可以再吃一时啊，沾沾的酸乳钙粉。钙它有稳定神经作用，里面钙里面珊瑚钙里面还有镁的成分，这个镁就是也是哈啊，这个帮助睡眠稳定睡眠的成分哈，相当好哈。所以记得，咱今嘛不管吃关节的酸乳钙油啊，补钙质的酸乳钙粉啊，够咱这个好好你好睡眠啊，够调你的更年哦，这个护 理严肃，啊，个有咧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靠无目屎。苏鹏哈，苏鹏，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全部八折优待哈。八折优待不是去买就算你八折，你就是买优惠组，一组会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所以你若安尼买起来，不管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也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价而已哈，就是你买个送的，你家己就会个变均切起来，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一罐原价两千五，今麦你若含送的，安尼算来变两千。护理元素原价两千，今麦你若安尼买含精送的算来，一盒变千六哈。苏鹏原价千八，今麦算来去一盒变一千零四十块尔尔，哎，一千四百哦，零四十块哟哈。好了，1440块了哈，所以都是八折价，原价的八折。赶快，今天523哈，赶快还要去冲一下哈。电话叫上孟基定幺八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第一个小时，咱直接客服人员给你接线服务哈。啊，咱第二小时，你若不清楚的问题，你再搁卡来现场，小滚扑给你服务。

咱前几天不是在讲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哈，它是高地建筑嘛，啊，西班牙的高地建筑哈，吸引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尤其是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到西班牙去朝圣，很多人就是说要去看西班牙的高地建筑。高地这一号人物已经死了100年，到今年刚好100年。他设计的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式的这个教堂到现在都还没完成预计咱进前有讲，其实这个圣家堂1882年就动工，已经起140几年啊，高地都死了设计者都死了100年了，都还没盖好就已经盖了140几年了咱前几天有讲嘛即将封顶啊这个圣家堂即将封顶但是我就知道我跟你讲我去西班牙看这个我都感觉因那种挑剔拢永远起袂完，敢那像拢要吸引观光客。今嘛明明就说今年6月封顶就完工了哈，今嘛封顶搁拄着这问题啊，遇到一个问题，当地附近的居民抗议，伊讲哦，教官设计高地先生的这个设计，它会有2个阶梯西班牙很多那种叫做西班牙的那个广场都会有那种阶梯啊，伊这就是讲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的教堂，它有2边两侧都会做阶梯这样爬上去这样子但是为了这2个阶梯，可能要拆掉2条街的民宅这2条街附近的2条街啊，的民宅都会被拆掉，要拆掉才有办法这2条街啊，居民当然不爽啊！我几十年前买这个厝的时阵，你敢有跟我讲安呢？没有嘛！我是合法购买呢，这是合法的权利呢。你要把我拆掉，叫我们迁走所以呢，哇，当地居民现在是很抗议的，说你们当初又没有说要这个教堂盖了140几年，你们都没说，哎呀，伊说是不是你自己讲变更？你们这是为了观光，伊说都是为了观光，吸引观光客，好，来，等一下再说。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咱拄只讲到吼，这个西班牙吼，这个圣家堂哈，高地建筑，高地的作品哈。这个高地都已经过世100年，这个教堂也盖了140年了哈。大家哈、哦，这家里在你来就这样去西班牙，拢一定会去参观，一定会去的。高地建筑哈、哦，永远好像都起未好诶，迄个高等哈、哦。那终于今年不是说就要封顶了吗？封顶就完工哈、哦，到今年6月，结果今嘛哈、哦、面临一个难题了哈。哦就是说在教堂的前方呢要增加那个广场跟阶梯、嗯、但是那安呢下来就会要拆除周边差不多两个街啊两条街啊两个街区的房子、嗯、算一算大概1000户嗯几千户呢、嗯、
1: 不太可
0: 能吧咱家若要讲拆几户要叫人拆几户你就跟你拼命几千户呢？迄有诶，足侪是店家做生意诶，吼。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迫要搬迁，所以吼、哦，即马附近的居民都在阳台上挂红布条抗议，上面写着“我们的房子是合法的”哦。那这个居民协会的主席伊嘛痛批啦，伊讲哦，我在80年代买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变成阶梯。预定地、哦啊、所以呢有很多当地居民、哦、跟专家包括专家都有人质疑质、哦、疑说这个高地的原始设计图其实老早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哦哎、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彰化是有指定的药局、
1: 欸、
0: 有线下跟你说、哦It's number 22 on Oxford Street. 所以人说哦，原始的设计图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可能就修掉去了、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个阶梯方案有人就说这个阶梯方案应该不是高地的原设计、哦、而是为了每一年将近500万的观光客所进行的商业扩张、哦、为了要观光客为了要容纳为了知道很多人一定都会来西班牙一定、哦、就是来会来参观的、哦、这个游客呢一年大概500万可能好像参观这个高地建筑要收费哦齁我不太记得了啦我去过齁我不记得齁所以说他就说他是为了观光客为了这个商业才做这种扩张齁但是呢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他的反驳他说其实我们的团队一直都按照高地的齁高地的地址齁他们的这个重建的模型去施工我们没有去变更、哦、这个高地的设计也不可能也不敢也不会去变更高地的设计、嗯哦、所以说有人说、啊、怀疑是为了商业啦、哦、为了做生意为了一年500万会来参观的观光客啦、哦、所以才要再多出这个广场跟阶梯、啊、但是有人说原始的高地设计没有这一个阶梯跟广场啊，所以你为的安呢吼，所以但是反正这个各有说法那个对吧？那这几千户诶，你为的这个广场跟那个阶梯吼，就可能要赶走上千户的吼这种居民哦，这就大工程呢吼。
1: 可能在家抗议、哎、有的没都要再搞100年了、
0: 啊、又再搞100年
1: 有可能啊以这个澳洲人在做事情的这个效率、
0: 嗯、对 啊, 對 啊, 啊其实齁其实我就跟你说我去过两遍我就看我看两遍我就觉得说啊他有什么好看啊就这样啊、哦、你可想为都百几年前的设计啊啊就不就教堂啊就是因为他都是贴那个什么彩色的那个小瓷砖小马赛克啊就这样啊其实好吧可能我不懂建筑啦齁 哦啊，我就感觉讲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我第二遍搁去的搁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也还好啊。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知名？哈、哦，哦啊，一直都盖不完。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怀疑的，好、哦，一直盖不完是故意的嘛？故意嘛？那好，大家去讲哦，你看这高低建筑的盖了多久了？哈、哦，哦，未完工，好、哦，你永远就是去看一个未完工的圣家堂啊！你、嗯、哈，哎、哦。欸

0: 哎，你也现在这个是 B 点零香兰开用空一点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你好，
0: 嗨，你好，
2: 小君不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2: 我刚无卡，你要讲讲一边要要去听无，还袂好嘞。
1: 好，谢谢。
2: 爱
1: 收费啊！对啊，所以我是去了袂记咧啊！我拄安尼想，伊若讲为了商业用途，一年500万，好、哦、来好、哦，你先挂掉哈、哦，谢谢。因为西班牙一年的观光客当然是好几千万的啦哈、哦，所以讲为了一年500万的观光客，这大概就收费的哈、哦，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收费啦。
0: 现在、啊、像欧洲那种大型的景点、哦、包括这里南塔罐瓦西班牙的圣家堂、啊，意大利罗马的这许愿池、哦、尤其许愿池呢，我想去过去有去过，听众朋友在讲，哎、欸，迄就是罗马一个巷
1: 啊，一个水池啊，
0: 一个巷啊内底一块水池啊。啊、但是因为那是世界知名嘛，前两年开始这个许愿池哦，伊嘛是开始收费啊，要收费咯、嗯。虽然钱不多 啊， 啊，但是哦，你达刚刚那哦，陆陆续续转世界来观光客，弄个收下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1: 都不少啊。
0: 啊，但是哦，因为我有朋友哥基马克迪咧当地咧做这个导游，他台湾人嘛、嗯，他就拍了一个，就是说哈、哦，这个罗马的许愿池哦，他到这个晚上。十点过后啦，就不收费了。
1: 哦，
0: 啊，就这人吼，
1: 全拢暗时
0: 宵夜场，为了看这免费的宵夜场，吼、欸，十、哦、点一到，好、欸、像丧尸大军，
1: 哎呦，
0: 冲到这个许愿池。
1: 啊，那些大附近的人会真的困不起、啊、哦。来，你好。
0: 那没大人啊，把我、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3: 哎、
1: 欸，
3: 小君啊。
1: 嘿，嘿。嗯，
3: 我
1: 黄
3: 香。
1: 嘿，你好。
3: 坤。
1: 嘿，你要点讲呀？
3: 哎，我要跟你讲哈。
1: 哎、哦，我来线下哈，来一线。来，你好，小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4: 哎、欸，你好，我可以在线下跟你。
1: 可以说，请说，来，请说。

0: 来来来，哈，只有这两间哈。男子就是这两间，嘿。
1: 大虾
0: 大虾，大色哦，算线下。

0: 哈，嘿，好好好好好，加油哈，嘿，呵呵呵，等在等着你来分享哈，好，好，拜拜，好嘞，谢谢。哎、欸，咱多啊！一个高雄7618电话，7618电话，你个电卡吼，来了。
1: 哎，来你好哈。
2: 哎，你好，请问一下，
0: 哎、欸，
2: 去那个可以线下吗？
1: 那线下
0: 好，线下哈。好了，恁听众朋友哈，有当下你电话单固哈断线哈，因为咱几点前固哈，咱电话是在线上哈，速滚甲扑建服务哈，所以有当下你电话呐单固了断线，你个重播哈。咱现场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叫嘿，
0: 叫嘿，好，算卡吼，好，一线吼，来你好，哈喽，嘿，
2: 不要交货，
0: 好，线下来，请说你。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来，多断线的朋友重打哈，断线的重打，咱迄个0989-0989-51-0989-51的手机电话的朋友，你个顶卡嘿哈。拍摄因为电话多吼，有时候我们两个人是接不及的吼，好接袂赴啊，所以讲你若单顾断线，你得个点卡就好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谢谢多谢吼，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吼，好来谢谢，我先来进广告一下。拄只吼，咱听众朋友，即个助文产品的听众内底有一个讲吼，五年前胃楼梯摔落来，结果坐了两年的轮椅，坐两年的轮椅，啊，治疗经过足侪种的各种的治疗，吼，复健啊，啥物杂项都做得到。到现在五年了，五年前两年坐轮椅，吼，后来后边这三年永远在痛，安尼，都安尼。
1: 有好无完
0: 整，有治疗无，有复健无，有啥物拢有做，啥物拢有做，就是无食钙粉，无食钙油，无食的对的保健品，拢其他保健品有食无，我唔知，但是伊讲啥物复健啥，伊拢有去做，安尼就对啊吼。一定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你迄个受伤的吼，你看坐两年的轮椅，然后轮椅没有坐还可，还稍就可以起来活，但是痛三年，安尼前后加起来都要五年。现在开始要吃钙粉钙油，人家报的，有人家报的，所以卡来的时阵吼，在咧问吼，后来咱得力选好钙粉，选好钙油，真的大家珍惜好东西啦吼。啊，珍惜的咱这边高维粉，一年只有一次五月份的优惠活动，
1: 一年一次哦，错过就不在。以上广告 ，B 的林先
0: 生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哈，
1: 你好你好，
2: 我拄仔有叫回啊吼，我是讲我迄要食酒精的哈尔。

0: 等疫情过后哈，这澳洲的热门观光景点哈，不要说西班牙了，也意大利哈，连这个土耳其，这欧亚边界的土耳其，所有景点都长得乱七八糟哈。尤其土耳其这几年啊，大概都给他专机乌龟博，但是人家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他们的很大，全球最大的那个清真寺，现在进去哈也要不少钱呢。我们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喂，小姐你好，
1: 是，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啦，哟吼。让我能一条心。哎 ，Hello， 你好，嘿，嗨，是，你好，嘿。
2: 我
1: 要来问
2: 我，我
1: 骨质疏松负4.1啊，你骨质疏松负4.1哦。
2: 哦，检查，
1: 足严重的安尼，拍干呢吼。
3: 我是建议，
1: 系啊，安
3: 娜，
1: 还是先去医院检查。
2: 啊，别啦，姐啦，我要来动台币啦。
1: 哦，你也未买哦。

0: 回我。
1: Hello， 来你好，嘿，喂喂，
2: 小君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哎，要不订迄个？
1: 哦，要哦好，来要订讲吼，来咱刷卡来吼，好，谢谢哦，来吼，哦，哎哎，稍等稍等，咱哎好。

0: 好，许先生好，谢谢你，多谢哈。好来，好几线，一线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叫孟姐啊，
0: 嘿，
1: 我有许胜啊，那让贾书鹏。
0: 哦，好来，我先甲你讲哈。

0: 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2: 钙粉加护理元素
0: 还是？来，请讲嘿。
1: 钙粉要安怎吃？
0: 钙粉要安怎吃来刷卡吼？

0: 好，谢谢，可以可以，谢谢，吼，会使无问题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你好，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嘿，
1: 啊，你线下，
0: 啊，来线下来，请说，嘿。

0: 你好，
1: 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哎，啊哈，三顿吃，吼，三顿吃，好不好？嘿，嘿，好。

0: 好，谢谢，好，多谢，哈，好，谢谢你哦，多谢哈。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天是523，哈，礼拜六，星期六，周末。哎，周末较有闲的朋友，你爱冲一个呢，哈。啊，都啊，迄落500，咱十一点开始就叫500，甲咱吼，就是冲冲冲，吼，这爱搁冲一个吼，啊，无咱听着后礼拜哎，年底就结束啊，你哦。较惊吼，真正嘞，火车开过，目睭尿尿啊啊，吼、哦，就安尼啊，问几个月啊，问到结果时间去互伊错过吼、哦。你规年冬天看人咧食八折嘞，啊，你着买十折嘞，啊，你吼、哦，这好啦，无要紧啦，伊这宰人个啦吼、哦。啊，有个人伊讲我有预算啊，较济我买一年份嘞，无预算个人讲我买一组嘛是有送着啊，对啊，可以啊，哎呀、啊，嘿。你好，嘿，你好，嘿，
1: 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1: 啊，我昨有去买诶护理元素啦，哦，
0: 想
1: 问你啦，
0: 哦，哎好，啊我线下，好线下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诶，钙粉是要哪只？要哪买？

0: 谢谢。
1: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叶坤啊，
1: 嘿，嘿，
0: 我有问题要问你，
1: 直接讲就好，嘿，
2: 我吼，因为我脚受伤。

0: 祝福你，祝福你哦，哈、哦，要加油一下、哦，要加油哦，哈、哦。有当时啊，咱咧讲哦，有人讲，哎呦，啊咧，这运气真歹啦，哈、哦，安尼，哎呀，啊，进前车啊，进前跌倒，啊，脚都阿袂好，啊，今嘛过去车祸，哈、哦，迄个安怎？因为你好无完全，所以你咧惊咯，反应逐项都较无遐好，哈、哦，啊，所以讲，好、哦，唔是啊，我听着讲，哈、哦，拄只迄个。那个小弟啊，听起来小弟啊，先生啊，哦，
1: 都
0: 掐好了，什么跌倒啊，起码好到要差不多啊，搁掐好，哦，搁哦，真正欢乐，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哥，我请问你哈，你十五公最好在洗里面，在洗里定位，那怎么定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2: 你讲追踪我们的行李啊，行李要怎么定位啊？
0: 什么追踪我们的下？
2: 今天的行李用掉包去嘛？
0: 哦，行李用掉包，哎，
2: 假的嘛。嗯，啊，你讲最好是能够定位，啊，要怎么定位啊？
0: 我刚刚在讲，我当时讲。
2: 啊、
0: 昨天讲诶，不给他讲嘿。
3: 讲啦。
0: 伊讲讲个什么行李要定位嘿。
3: 哦，对啦，有啊，我去买很多这个 AirTag 啊，你得当去等一个这个像这个硬币物件同款哦，这是 Apple 的啦。
0: 有一个物件个迄个得定位。
3: 对啊，这不只是行李嘛，就
0: 跟他追踪器安尼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搞这十块硬币这么大小，啊你拿人啦、背包啊啦，是讲你书包、行李拢会当啊，你重要的东西。哎，
2: 追踪器哦。
0: 对啊，类似啦，类刚才有一点嘛、啊，
3: 对啦，对啦，就定位啦，定位器啦，哈、欸，
0: 啊，就是啊，那无其实你也知影透定位的，知影伊伫倒位啊。
3: 你要说要追踪也是可以啦，看你怎么用啦，哈、嗯。你哪讲重，你家己重要物件，比如说啊，我这个背包啊，还是讲我重要的公事包，还是讲他头来讲你的行李啊、随身行李等等哦，你就丢一颗这个在里面。有啊，有啊，有啊，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方便。
2: 那个追踪器要怎么得到？
3: 你就上网去买的，你讲 AirTag 吼，你若用 iPhone， 你就去找一个得哇吼，很简单，好、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冲冲吼，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你好，嗯，
2: 啊，我头拄有开啦，
1: 嘿，
2: 受伤去咧，
1: 哦、oh, 哦、oh.
2: 啊，安尼你该该诶，
0: 后尾点讲，
2: 该该讲都有诶，冰箱

0: 要卡电话机白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 ，Hello， 你好，来小坤。
2: 要那个别抖，你说那马祖金那个西药王是？
0: 好，我倒算卡嘿。好来吼，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对产品无了解吼，无详细吼，啊是讲精赏活动，咱五月份的这好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吼优惠活动哈，如果脑不清楚不了解的，还是打0800775599，咱这点兼顾节目现场哈，啊节目现场咱的现场接服务电话0800775599。

0: 有的人拢会甲当作爱困以后要困进前食，唔是哦，哈，三餐饭前哈，好嘞，好，谢谢
1: 哈，谢谢，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7755599。
0: 好嘞，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哈，产品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

0: 咱之前不是讲有一个专门伫咧报道实在吼，诶，这个实地采访的记者吗？嗯，啊，伊去高雄永安诶，这个伟丰渔场去采访的时阵，嗯，啊，拄啊摕手机啊咧，伫啊咧翕诶翕诶时阵，一只真大只尾鱼在那跳起来，哈一个，甲伊个手机啊转咧夹落去，吼。
1: 应该不是尾鱼啦。哦。
0: 不是啊，那个龙胆石斑，
1: 龙胆石斑啦，
0: 系啦，已经渔场已经渔场叫做伟丰渔场，
1: 对啦对啦，龙胆石斑，
0: 龙胆石斑足大只呀，
1: 啊，起足够足大只，
0: 啊对啊，啊你手机啊，就是迄个记者伊手机啊转去合机啊，啊这两天不是讲迄个渔场的头家个来讲啊，卡电的甲这记者讲，哎，迄只甲你合手机啊，一只龙胆石斑已经过身去啊吼。啊，听说那一只龙胆石斑，那你刚讲跟他养了30年哦，一起种鱼的对啦，你做证的
1: 对啦，
0: 已经死掉了，你要不要来解剖一下，找你的手机？
1: 对啊对啊，
0: 哎，看还在不在？
1: 既然没有没有出来，还是在肚子里面了。
0: 结果呢，真的剖开鱼肚一看，手机还在，我再归在，还能不能用呢？16，好，而且 iPhone 16 Pro Max， 哎哈。结果昨天哦，因讲改一只改一个手机啊，做催魂仪式啦，吼，我叫催魂的对啊。一阵他那个手机拿回来之后呢，伊爱先个晾干嘛，吼，所以有经过一段时间啊，去改晾干安尼，吼，我伫个鱼的腹肚内底应该是拢冻起啊，遐尼久哈，8个多月，总共8个多月哈。啊！结果昨天正式还拍片哈，说要手机催魂哈，看那会回魂无？结果电拢充一波，故拢未回魂。
1: 那电池嘛
0: 也无效啊！
1: 那电池嘛泡加这个电池一种老
0: 出，无效。
1: 你知道有泡过还是讲哎，掉下卖个用
0: 哎呀，
1: 那个毒素可能都渗出来了。
0: 啊嘛，做操车的哦，
1: 操车是一回事啦。这个里面，我是讲讲那鱼啊，起底鱼啊，咁唔知哦，这个手机这些化学物质的也污染的，这个比较还
0: 是。不过也外观。看手机外观看是好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损失一支 iPhone 16哈
0: ，Pro Max，
1: 4万块，好不要紧啦，哈，这就上一个新闻，换个点阅率也不错，
0: 哎。哦，今嘛通货膨胀，你看，哎，迄个啊这啥好事多，已经嘛，迄个啊这啥。会费都不是拢吼年会员的迄个会费愈来愈贵啊吼，现在多少啊？1500还1300？忘记了吼，有加入了，但是我嘛袂记咧吼。哇，伊讲吼 ，Costco 吼续约率吼，真的吼，咱台湾很始终哦，对 Costco 就始终诶，续约率竟然达到。90%呐，哎，你个起价也是吼，人也是个续约的对啦。光是一季哦，吼，光是一季哦，吼，收这个续约费就收了多少呢？
1: 多少？
0: 一几年哦，续约会员的续约费一季就收了427亿。
1: 对啊，来你好，
0: 这几年啊，你来个乘以4G，你敢看麦？敢那当年个收这会员费的，
1: 对啊，
0: 贵啊，千亿啊！
1: 你好，
2: 喂，
1: 小坤姐
2: 哦，我要刷卡讲，
0: 刷卡讲，来刷卡。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嗨 ，hello。小
2: 坤，恁电台怎奈怎无声去？
0: 是你无声啦，哈，你讲过啊啦，无人讲无声。
2: 我来，我头一摆卡呢。
0: 是哦，你听对一台啊？无呢，今仔日
2: 没有打过诶。
0: 没有呢，嘿。
2: 我家里啊，现在就没有声音啊。
0: 目前没有人说嘞，嘿，嘿。你我阿无、我请阮讲，你听对一台加，因为咱拢有几啊台咧连，你加
2: 100.3啦，
0: 100.3吼，好，100.3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小坤，
0: 嘿，
3: 他那个吼，今年入续约的话是1400。
0: 哦，这个起价1400啊，嘿啊，
3: 对啊，他今年1300啊，今年1400啊，
0: 啊，所以
3: 他每年都会涨啊，
0: 对啊，也连续已经哈，对
3: 啊，但是里面的东西还不错啦，
0: 你看还是90%的人续约啊，
3: 对啊，
0: 贵的续约费的收到400多亿啊，细贵，你叫那个乘以4得啊，一年可以收到将近2000亿哦，跟他回复哟， 哦，卖公平。
3: 你拢买关于比较实用一点的人
0: 啊，知道了，知道哈、哦欸。长期的会员都知道，嘿，好，来了，哎 ，hello， 哎 ，hello，
3: 喂，哎，喂，淑君伯爵，
0: 是，
1: 你好，你好。
3: 对，我这两天听起来声音也变小了，前两天那个花色那个声音很好，很大声，比较。
0: 哪一台？哪一台？哪一台？等一下，哪一台？哪一台？你跟我讲哪一台？你不要一直讲，喂，对一台啦，哪一台啦？
3: 我现在是听那个欢喜，但是我有时候会听凯旋。
0: 嘿，好，你用手机听啊，你就是用手机听啊，你的。好，那你如果你从用手机听就没差，你就可以转别台哈、啊、手机可以点选。
3: 但是其他也是一样。前两天花色很好，声音很好。
0: 嗯嗯。
3: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变小声。
0: 啊，变小、啊、就是变小声哈、哦。好。
3: 对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

0: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555-99嘿，0800-7555-99。哦，要卡入来，有诶要讲诶，要问诶，要分享诶，要定讲，要注文诶，0800-7555-99，0800-7555-99。Hello， 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昨去民安买戒烟，啊，买戒烟两组
0: 吼。嗯
1: 哼哼。啊，电灯带电台顶管讲安怎
0: 食喂。哦，好好。好来哈，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好谢谢，好好，
2: 这个叉叉哥，恁所有在电台都恁的，
0: 嗯嗯嗯，好，
2: 来干干
0: 的，哦好 ，OK OK， 好谢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0800-7555-99，0800-7555-99哈。好、啊、来，好、啊、来，谢谢哈。咱听众咧问讲，伊去买戒烟戒油，因为有足侪人客是利用这边咱多伫咧优惠时阵，才第一次购买的也很多。新人客哈，旧与新知都很多哈。都有咧问讲安怎食哈，安怎食，安怎食戒烟戒油，你会当三餐饭前、饭后。饭中间，吼、哦，半波半暝，实在你什么时间要吃拢会使吼。你家己挑，你家己方便的时间。啊，你若惊你有当时也袂记咧吃，你就叫三顿吼、哦，以你三顿的饭前时间吃，安尼饭前袂记咧吃，你饭后吃嘛会使哩吼。啊，饭后啊袂记咧吃，饭前啊袂记咧吃，半波想的波吃也可以，这无限的啦吼。哦咱这种天然保健品吼，没有说这底下这侪规矩啦，无这侪规矩啦吼，所以会记你食上重要。啊，咱的钙粉一钙你食两匙，啊，你若较尖嘞，你一匙啊就好啊。吼，那较尖一匙啊，咱有加一个匙啊吼。下来一匙，白白你就两匙，啊，钙油一钙两粒吼。啊，你一天要食两遍，还是三遍，拢无要紧，看你家己情形。你若要较紧的，你即马情形无啥好势，要较紧的吼，你就照三顿食吼。啊，那也会使，你就食两顿安尼。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谢谢，好多谢。以上广告，咱 call in 电话来 call in 电话0800-7555-99。0800-7555-99，要卡会记得这个电话0800-7555-99。来，我个广告，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听众朋友的妈妈传简讯来。阮查某囝足友好诶，母亲节诶时间买蒜蓉钙粉、钙油拢买一组一组吼、哦。我今仔听到你五月二三送到五月三十一号，我感觉迄一组一组足紧就会食完啊，所以吼、哦，吼伊拄则个用传简讯讲，我搁甲你定讲吼，一项拢叫两组两组吼。诶、哦，查某囝好好意送诶，毋过吼送了有较少。诶、欸，我讲诶毋是伊讲诶啦吼。好、哦啊、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嘿、hey,
3: 欸，我这何必啦？
0: 嘿、hey,
3: 啊，我这要做，
0: 嘿、hey, 嘿、hey, ，
3: 要做香菇煎。

0: 问啊，问题你才有问题你才卡来遮吼。好，谢谢，为遮叫买菜拢会使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
1: 这
0: 是。是
1: 这个一定有吃什么东西吗？我吃钙
2: 片，钙片。
0: 哦，
1: 伊讲你吼爱搁继续吃。
0: 医生跟你讲的哦。
1: 对，我再去看报告，等下我想我紧打电话跟你讲一下。
0: 哎呦，
1: 真是先生啊！你讲
0: 吃个好医生娱乐哦。
1: 但是伊讲你爱继续吃，我唔
0: 是哦。是，对，医生讲了对。哎，
1: 我想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哦，安尼吼。
1: 好，
0: 哦，太棒了，好，感谢分享了，谢谢吼。有啦，咱嘛是拢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吃到吼，吃咱的钙粉钙油，吃到拢去予医生娱乐讲，啊，你奈恢复遐紧，你奈比人较紧吼。好来，钙粉钙油真爱吃，真正吼，人老脚先衰吼，关节开始退化，两支卡你那是啊，出门走路都疼，啊，无得行，无两步都酸吼。我跟你讲，啊，你得夹白鸡啊啦，人生夹白鸡啊啦，开始做高低水鸡啊吼。好的，就比较没有办法哈，出去社交了哈，因为不舒服嘛哈。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哎，给你得力的钙粉钙油，买油袋做医生功德。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教你哈，是水气咯，是加钙粉
0: 的，水气咯。

0: 干恁恁恁
1: 恁好，张先生，好好吼，啊，下晡时啊好，我知吼，好。
2: 嘿，我爱甲你讲组织啊。
1: 唔免你帮改嘛，你帮改嘛，对不？吼，嘿，你万华嘛，吼。
2: 我唔是啦，我唔是万华。
1: 哎，啊无我。
2: 你上班假哦，无上班假就上班朋友遐尔。
1: 哦，啊！但是我才登记，你之前有叫是网界地址呢，嘿。
2: 啊？
1: 嘿啊，我嘿，啊，无你要过。

0: Hello， 来你好，小君扑街家你好，嘿、hey, ，Hello。
1: 我甲你讲，阮何必那会无讲无送呢？
0: 何必无送？有啦，来线卡吼，好，好来小君扑街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2: 喂，小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嗯，我看到我是几多过呀？
0: 好。
2: 结婚，
0: 嘿。
2: 吹
0: 气化症，药咯，钙粉，真正有效吼。嗯，
2: 我这通过看到我开多过啊，拢会安尼，安安安尼啊啊，像迄

0: 好，谢谢。好，谢谢，阮客服小姐下晡会甲你讲，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
0: 结婚扑克家，嘿，你好，嘿，结
1: 婚请假，你好，
0: 嘿，你好，
2: 卡头稳就对啦，卡头稳要一年婚，
1: 真听有啦，
0: 哦，欢迎欢迎，嘿，
1: 啊，我是有听
2: 讲，
1: 我
2: 有
1: 听说，我两个头换头换换，
0: 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接，今仔日考英语吧，已经接过来，甲你共款啦，拢开到手术过的，嘿，
1: 嘿，嘿，我介有大家会晓得
0: 无？哦，好好好，来来来，算卡甲你讲吼。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好，谢谢。咱听众朋友，咱这个电话规工拢有服务嘿。有当时啊，咱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听众有当你卡袂起来吼啊，因为有当时啊，咱节目咧进行，咱这点真久，小军甲扑给咧接吼，我有当时会接卡袂起吼。不要紧，啊是讲有个人讲啊，我阁想好了后吼，要助文的时阵，你照常卡，你阁节目刷你嘛照卡，有客服人员会甲你接，你拢唔免烦恼吼。规工拢有人服务，规工拢有吼。啊、来call in电话，咱即马卡，即个就是咱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7755599。

0: 最近哦，这个南台湾的凤凰花真的开得很漂亮的哦，看网络上就这样的分享，哎哦，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哦，所以周末时间哦，虽然今年本来讲哦，这个今嘛是梅雨季节哈，哦，但是今年的梅雨季梅雨哈，哦，梅雨季梅雨哈，哦，北部或许有热瓜啦哈，哦，啊，但是其他地方好像都。好像就是应该要下雨的这个季节，哦，没什么雨啊呢，哈，哎，
1: 欠水啊，
0: 欠水，
1: 对啊，哎，多加水者，
0: 南部
1: 中南部地区啦，
0: 哎，对对对对，
1: 啊，我接下来哈，真的就是又要缺水啦，
0: 好了哈，谢谢啦，感谢咱听众朋友哈，谢谢。如果你那是讲节目中打不进来，还是哈讲不清楚，还是讲来不及的哈，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咱的服务电话拢继续有服务哈，谢谢。
1: 你的全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不连素 super 阿哥维他干。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周末愉快，拜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备妥三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0: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1: 来，就把来家己哈，来我大家好，欢迎哈，来喂你好，喂，
2: 哎呀，
1: 哎是，
2: 你食饭啊？
1: 无啦，我咧食饭，我咧准备做这帮，我咧食饭，啊你食饱未？无啦，我咧食饭，我咧做做屁头，我拄下咧迄落，嘿，准备这帮嘿来，你好，啊你想好要安怎看啦无？
2: 我
3: 是晚霜
2: 啦，晚霜三罐
3: 我这。晚霜三罐
1: 都
3: 有啊，
1: 哈，三罐五千四啊，三罐五千四靠两千，到三千四啊。三罐五千四靠两千，三千四啊。
2: 喂，
1: 你听无哦、喔？奇怪，你听无我讲话吗？你听无我讲话吗？一罐，哎、欸，伤脑筋，想到你听无我讲话。
2: 无，你那边的都。

0: 好，来要买要快哈、哦，亲爱好朋友，大家周末假期快乐哈、哦，午安，大家好哦，食饱未？我食饭要做节目，我若无先食，无得爱较晚食。我今日也未食哈，也未食。周末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大家拢真够关心，感谢您啊！我更加关心的讲，你是快乐啊未？新朋友，你要赶快来体验看看，才来得及呀、啊！吼、哦，莫迄个拢无来怎么讲？就是说哈，你拢无体验啊，但好你外艺术是讲哈，你还有一个礼拜的体验期，好，因为你不赶快先体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你也哈，对吧哈？阿迄个有时阵哦，你等好我活动的结束啊，你过来物件拢有啦，但是都无遮尼啊俗啊，我来跟你讲坦白的，就是安尼哈。公司已经对咱听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哦，走过路过，拜托不要再错过哈。那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戏码产生。好，有的人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你看我们公司让大家很方便啊，你如果钱也不错没关系啊，你可以预购、哦、你都可以预购在六月六月，因为活动我真的跟大家说、哦、快来用看看、哦、虽然大岁的在欠费没关系啊，就直接预定就好啊，是说你这个跟那东西啊跟做会六月这个来客拢总是大少不的好不好、哦、啊你钱没来叫我跟你说哦，但好，你迄个六月过啊，你要搁迄个犹太哦，无在上面靠两千、靠四千、靠六千，没有，就原价了，吼、哦，都原价。买一万得一万，无搁甲你靠四千，买五千得五千，无甲你靠两千，哎呦吼，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哈，对自己好一点啦，不用花大钱，高贵不贵，无输专贵，爱赶紧来买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266-0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非常感谢来好朋友哈，电话拢个卡好通，那十个号码你一动动脑，好、哦。咱才不会老，好不好？好，时常他可爱叮当啦吼。啊，你要算，你他家己小叮当一下嘛。哦，加减哦，加减算一下，加减法无成熟啦吼。加减法算一下吼。真正赞嘞！咱有听讲，我广告算，然后配拄好呢。这个组合不是刚才咱入门款的，咱入门款的讲较平均吼、哦，就是你比较需要。也不是说比较需要，就是说现实状况当中吼，咱较用得到的吼，嘛不是讲较用得到，大家普遍大家拢会当都一定爱用的吼，啊，迄、那个面霜都看人啊，对不对吼？所以讲看你安怎搭配哦，大家愈来愈搞啊，然后拢啊配个将将好呢吼，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三普鲁范本了哦吼，来感谢你2260-2233点位拢个卡好通吼，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哟、哦，谢谢大家哈。来，维丽好，维大姐，嘿，
1: 好康一周。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王赛的，
0: 嘿，安那，
1: 王赛的季赛季收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你讲嘿文双嘿，哈，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来都真盘，哎，我听到一个，来喂你好，喂，嘿，姐姐，你讲你要看啥哈？我操，
1: 日光三管，
0: 嘿，
1: 啊，化妆水一管，
0: 嘿，安尼都有啊，
1: 哎，安都有啊，
0: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哈，来，日光三管是。哎，你该有什么？日霜三管四千五，各一罐八百，那五千三减二就是三三哈。
1: 哎，对，
0: 三三点哈。下个礼、嗯、
1: 来，
0: 你讲呢？
1: 一十三，
0: 三千三呢、啊？
1: 你们是二十七号说了
0: 哦，你们星期三，来五二七，
1: 28号早上不在呀、啊，我改来我七月六。
0: 毛给你，我改你下五月二十七礼拜三早班了，好不好？哈。好，安利3300哦，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来哦，卡手没了，爱紧哈。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这个先来讲到今麦吼，好，我们先讲这个 T Pass 的部分啦哈。T Pass 哈，常客优惠回馈金哈，第5月25号开始领取哦哈。这是受到2026年度总预算审议的影响 ，T Pass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哈，进前一度因后发放，随着立法移动以 T Pass 相关行政计划预算会当成行动之哈，先行动之啊！交通部公路局长宣布哈，今年度1月到4月 T Pass 公共运输哈，常客优惠回馈金啊，够70岁以上住完高回驾照格林在 T Pass 坐车的回馈金，将在5月25号开始开放领取啊，总金额差不多3952.3万啊，总共有将近53.3万人符合到这个资格。好，公路局表示，民众会当透过四大超商的柜台、台北捷运各站的悠游卡、售卡加值机，还是讲呢，票证公司哈 App 一卡领出回馈金，那是使用电子支付的账户，达成回馈条件者，回馈金将直接汇入你口袋。啊，公股通给按 T Pass 常客优惠，去年2月推出以来，到今年4月底，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的登录了哈。今年1月到4月，总共35.5万张哈，电子票证跟电子支付口袋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差不多是3857.4万哈。那另外，配合格林换照政策，今年开始，你满70岁，好，你已经70岁啊，你自愿缴回驾照的格林驾，哎，当天有50% 的 T Pass 的坐车回馈哈，因为就是要运用大众公司，无要家开嘛哈，好，那所以优惠给你。那个四月已经有大约6900人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差不多94.9万哦。公路局表示，5月开始啊 ，T Pass 常客优惠回馈机制呢恢复正常，那每个月达成回馈条件了后，第后一个月好，换灯个月一定是安尼啦哈。诶，这个25号开始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是一年哦，有一年的时间哈。各地民众持续使用这个公共运输及其节能减碳，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些参考运用了解哦。好，大家为地球尽一份小小的心意，结结起来的是大大的力量了哈。感谢你，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沟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那个大众运输现在是越来越撸来撸里边哈，阿兰在问讲，我们是很辛苦的哈，来感谢他们了哈，注意行车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来听一首司机大哥啊，毛大姐小姐哈，拢有了哈，感谢你，谢谢哦，感恩。啊，迄个唔通乌白乱离啦吧，该离爱离啦吼，你要拄着三宝的时阵啦吼。

0: 进攻格。
1: 哎、欸，喂，大姐你好，嘿，
2: 你好，
1: 嘿，我莹莹哈，
2: 你莹
1: 莹，嘿，
2: 你好，嘿，我要给你叫一
1: 下，嘿，来，大姐，你讲话较大声一点好不好？好小声嘞，
2: 啊，
1: 嘿，你看我电话当姐，嘿，很小声，
2: 啊，好
1: 来，嘿嘿，安尼较大声，嘿，
2: 啊，好，防晒，嘿，两条，
1: 防晒，来，我先讲，嘿，
2: 洗面乳，
1: 嘿，来，防晒两条，
2: 嘿，啊，这什么化妆水一个啦，讲个别的
1: 仔，洗面，
2: 啊，面膜二十片，
1: 好来哦。洗面乳，姐啊，化妆水嘛，姐嘞哈。
2: 嘿，
1: 来，大姐，我先跟你讲姐哈，我的面膜你有用过不？
2: 我买不买用。
1: 安尼哈，安尼我跟你讲哈，你去盖被哈，你要认真敷哦哈，20片是敷未完啦。
2: 嘿，
1: 你先，你还认真敷哦嘿。
2: 我那小孩子在敷啦。
1: 好哦，你小孩子在敷，安尼应该干净了哈。
2: 我敷，我在敷，好敷，伊讲哈那个好用。
1: 好用哦，你小儿子讲好用哦。
2: 嘿啊，好用，我们那边冇。哦，我拢十片尔嘛，
1: 是，
2: 啊，我拢藏咧，拢无用，啊，藏足久诶，伊讲诶，足久诶嘛，还会用你啦，
1: 呵呵，爱用吼，这个敷吼，肤质状况会好很多哦，真的哦。男女生哦，是在敷的旁边哈。鱼来宾，我有熊果素。阿妈妈说有机会吼，你改大块眉啊，真的很不错。因为吼，伊快速吸收补水吼，你的皮肤会加足金的。
2: 哦，安尼
1: 哈。嘿，像咱拿出去吼，即马日头咩啊，有无吼？渐渐面那来那热，啊，你晒过太阳回来之后，你的面膜甲冰冰箱哦，凉凉个搭起哩吼，它也很舒服。
2: 阿
1: 麦超过半点钟，阿你面洗清气吼，咱阿面打咧要做家来梳修、照卡冲啥有无哦？甚至看电视、休息都 OK， 阿你不要超过半个钟头。嘿，阿内面精华液足多吼，你起来把咱的卡手、身躯、颔棍拢挲挲咧吼，哇，那个皮肤你改动作身体乳安尼吼，那个皮肤会很好摸，
2: 保湿的。
1: 对对对，会保湿。
2: 保湿较
1: 强
2: 的。
1: 嘿，真的嘿。
2: 哦，那不能抹防晒较侪。
1: 安尼吼，啊，其实你有机会吼，真的，你面膜爱打，面洗清气打吼，它真的快速补水。你个看当
2: 干底下面。
1: 没啦，啊，你打咧，咱来伫厝内也无要出去有无吼？这家事创啥拢 OK。像我有时阵，我拿辛苦洗好的面巾打咧有无吼？啊，得要做整理今仔日这部的工课有没有？半个钟头内，哎，我物件未用好，面膜时间到啊。
2: 哦，
1: 嘿，啊，真的很方便呐！啊，你有大过吼？哎，肤质今天哎差足济，你也看人要做新娘外哇，
2: 再来试看嘛。
1: 要做新娘外人，人迄个新娘秘书今摆叫人家化妆嘿
2: 我
1: 吼，迄拢会家讲爱打面膜啊，就是主要讲你隔工你化妆较好化，较袂落啦，较袂浮安尼啊。嘿呀，啊，所以讲，对对对，肤质会较好安尼。好，阿咱得平常时做，皮肤得当维持了袂歹。
2: 好，
1: 系啊，吼，
2: 系
1: 啦，啊，没啦，真的还不错。我是干嘛讲？请我妈妈以前蛮不爱敷，结果敷过之后发现讲，哦，哎，真正袂歹呢。嘿，啊，又不会，嘿，又你会感觉到真的，
2: 好，
1: 哎，对，哈，啊，迄个敷完门个洗面啊，
2: 好，
1: 嘿，敷完门个洗面，无个洗掉都无菜去
2: 啊。哦，安尼啊，
1: 嘿，对，你来宾精华液很多啦，精华液很多。无你看恁家少年
2: 啊，
1: 来要爱要敷对哇？
2: 哦，伊讲哦，袂歹，我讲我无咧用面膜，我无咧用这些，都把人送过来，我就该轻轻好一个。那109年到现在你还放着？
1: 妈妈无菜去的过期，109
2: 哎，过期哦。你敢敢用？伊讲敢，伊嘛咧用。
1: 你别拿。因为它是密封了哈，你那打过几时时应该是不要紧，按熟固的唔通啊，按熟固的唔通，对。
2: 你讲伊拢敷15分啦，我讲无菜
1: 诶，没啦，
2: 敷30分就好。
1: 妈妈跟你讲吼，其实15分是安尼，因为咱皮肤诶人呐较干哇吼，像大家拢伫冷气房内底，其实伊水在输足紧的，你知道无？你会发现面膜很快干的时候，表示你皮肤缺水严重，你知道？
2: 诶，
1: 皮肤会缺水，咱无感觉着，但是你感觉会变会湿诶时阵已经。严重啊啦，
2: 嘿
1: 啊，所以我们补水有没有？像我有时阵我感觉哦，我下海个脆皮来漱较干我吼，我就赶快在精华液倒出来个勾起哩。因为有时阵时间还袂够啊，哎，就已经漱干，表示咱皮肤缺水，所以你就要再勾起哩安尼。
2: 那当地天气反而较
1: 迄个，嘿，较会掉，就是安尼无唔掉，
2: 哈，
1: 呵啊，有时间试看看。那妈妈跟你讲，我再算一次给你听，两条防晒2700哈，啊，几罐 C 瓶的700。化妆水是800，好，然后面膜20片1100，所以总共是5300，啊，给你靠2000的是3300，好，
2: 好，
1: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2: 好，大家快乐，
1: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
1: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欢迎你。
1: 哎，小姐。
0: 嗨嗨。
1: 你房贷是嘛是有负担吗？
0: 哎，来，大哥，你等一下。新蛙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啊，这个小朋友爱生贴纸啊，哦，老师奖励啦，家长奖励啦，吼，啊，是不是讲呢？乌白乱打，哦，伊拉打伫贴纸布的准度刷，可是哦，电视啦、电脑啦、吼椅啊啦、桌啊啦、吼冰箱啦，看会到的所在都要打。啊，粘伫包装纸，还是讲纸袋啊、顶管的玻璃纸袋，哦，纸箱啊、顶管的胶带，或者是讲安怎咱的袄啊、碗顶管的迄个标签。时间一个久，你会感觉讲吼，要拆做二拆，黏条条，其实要怎处理较好，真简单。例如当阵哦，你阿干呢黏糊糊，啊，迄个洗也洗袂掉，啊，就是黏黏，对不吼？你要抓迄个膏咧，卫生纸安尼就黏条咧吼，歹看。其实吼，有一个简单去除掉这个陈年贴纸的好方法哦。是虾米物件？就是讲厝内边都有吹他们的吹风机，吹风机甲拍开啊，对着这个贴纸吹差不多20秒的时间啊，贴纸是不是有黏膏啊？对不？拄着烧风变后，伊个膏。

你发现拢用迄个去胶剂吼，真方便。啊，咱伫厝内底哦，你也无爱开钱买这個，有诶，搁有一个气味无好闻嘛吼。那其实呢，用吹风机拍开，吹差不多二十秒左右，啊，贴纸诶黏膏吼，拄着烧风变嫩，真好听来，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哦。这就是今仔日诶生活百宝箱，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嗨，是，
1: 哎，我来秀莹啦，
0: 哎，秀莹姐啊，嗨，你好啊，嘿，
1: 就是啊，你面膜唔得。

0: 进宫阁。
1: 来，喂，大姐，嘿，大姐，你讲呢？
2: 牙膏刀。
1: 啊，阮今嘛保养品的促销，你知无？
2: 我知，我知，我拢有咧听。
1: 要看来看一个做一回哦，五千就扣两千，真的啊？你也开钱？你也开钱？嘿，
2: 黄一路，嗯，黄鳝了，
1: 黄鳝哦，嘿，
2: 三条，
1: 黄鳝三条，起哥无都倒哦，嗯，
2: 起哥无倒哦，
1: 嘿，起哥袂使倒哦。
2: 啊，
1: 嘿，会使加一个面霜啊，袂歹呢，袂无。你也袂，我等下解单，嘿，会好啦。咱得个机会，五千扣两千，你得开起哥就免开钱了呢。真的呀、啊，你会使加一个面霜无？
2: 我三块要三条啦。
1: 嘿，三条吼，啊，看无你加一个面膜嘛，袂歹啊。
2: 嗯，诶。我
1: 是感觉你会使，
2: 我跟
1: 你
2: 讲，
1: 我感觉你会使加一罐面霜，我看卖
2: 啊
1: 啦。
2: 我早间拢会买呀。
1: 好，早间拢会买晓。
2: 嘿，我爱黄鳝呀。
1: 啊，无你要防晒，都要买四条哦。
2: 爱四条。
1: 嘿，才有折扣哦，四条存三千四，好吧？
2: 四条有偌济？
1: 原价
2: 单五四条。
1: 五千四啊，啊五千四，给你扣两千的三千四啊，好吧？
2: 爱个人偌济？
1: 三千四呀。
2: 爱人。三千四
1: 吧，嘿，对对，啊，无你原价都要五千四，你原价三条就四千块五十嘛，啊，四千块五十无折扣啊，你要买四条才有啊。
2: 啊，无那个牙膏
1: 要另外钱哈，嘿，牙膏要另
2: 外钱哦，哈，一千块哦，
1: 嘿，一千块哦，哈，啊，你变性了，一千块牙膏都免开钱了啊，
2: 哦，
1: 嘿呀，好，啊，无你原价袂合啊，嘿，好
2: 吧，安尼爱偌济，
1: 安尼就是四条防晒五千四啊。五千四，甲你扣两千三千四嘛，对不对？哦、啊，三千四，你搁加一组起哥，就是四千四安尼，好吧？嘿，会好啦，看袂无？
2: 四千，
1: 嘿，
2: 四百，
1: 嘿，四千四百，好吧？
2: 哎呦，这么多，好啦好啦。
1: 哦、啊，防晒安尼一条剩八百五呢。
2: 我知啦，哎呀、啊，我当年嘛买。
1: 对啊对啊，吼。
2: 对啦。
1: 安尼妈妈甲你写咧啦，好吧？哈。
2: 哦，你知影
1: 哈？嘿，我知你等了哈，啊，起哥一组哈。
2: 嘿。
1: 这样就要四千四，
2: 好，
1: 一个一组，咱这个机会啦，越来越热，吼，买一个
2: 较贵哦。我当年拢，我拢当年拢有咧买啦，我
1: 甲
2: 你买啦。
1: 哎呀，啊，今年奈塞无买吼，对啊，八七三七，
2: 对呀，
1: 吼，一组牙膏哈，
2: 好，
1: 你是要起歌吼，对吼，
2: 嘿，
1: 好，谢谢你啊哈，
2: 好，
1: 再见，好，拜拜，
2: 感恩嘞，
1: 感恩感恩哦，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2-9-3-8-2-2-6-2-2-9-3-8 我关起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迎来接我迎哦。喂，妈妈，你听咱，你算咱的老听众啊，新客户吼，捌演过吼。因为你讲你较早用着白大白柱，用一个面啊，那是安那行起来哦。惊着吼，免惊啦。我你讲面嘛是爱保养，因为这不是讲大品牌的好公司嘞吼。你看咱电台这种台湾生产制造，其实是较合咱台湾人的皮肤，只甲咱天气的状况，你听有吼？就一寡欧美国家我嘛袂下用嘞，人拢有朋友会送出国的买啊，回来寄的买啊，其实迄无一定合咱用。大品牌不一定咱就下，吼，香奈儿咱不一定下啦，吼。然后你讲，咱即摆吼，你面霜两罐，我看卖，阮这兰花拢植物性就温和的哦，吼。咱两罐防迄落两罐日霜三千，啊，防晒你先一条就好，因为你是我别个专柜品牌，迄落我甲整起来哟，惊着吼，袂啦，阮这做温和，你试看卖啊。嘿，袂，咱一条，我拄则甲你教，你先抹颔本，抹手试看卖，面先卖抹，你听有吼？嘿，啊那袂，你就会使洗面啊。哦，先薄薄说一下看嘛，啊，那不会就是 OK 啊，你听有吼？我讲话较实在，我袂夸大啦吼，我袂等下你讲啊，绝对袂，因为歹讲啊，大人皮肤质无同啊，对不对？但是较真实，我等下你讲，还阁无人讲安怎啦，你听有吼？所以我先试看嘛呀，嘿，好，好，一条1350加一条就好，啊，介意。你因为你后礼拜活动还袂结束对嘛吼？对，副体验啦，真正抹了好。你接过来给炖，你听有吼？好，啊，咱搁加一罐化妆水800，安尼拄啊5850，好，5850，甲你扣2000块，掉剩3850，吼，3150，好吧？好，啊，先体验一下，介意吼？你嘛想要买面膜，咱接过来叫，好吧？
1: 好，那会啊，来只，
0: 你先等。3850，我直接2000的现金，就甲你扣掉啊，吼。安尼知影吼？啊，公司有你的资料。
1: 我等下要快过。
0: 安尼应该是你等一下。

好，来，咱人唔通因为安怎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吼、哦，这总是安尼啊吼，因为都唔是夸大路线的吼、哦，我也袂当甲你讲绝对，我不会讲这种话的吼、哦。嘿，啊，总是你没有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吼、哦，就是叫你简单啦吼、哦。啊，我嘛写过大品牌啊，吼、哦，能力的啊。哦，啊，因为嘛，我嘛说个，我是用洗，爱、是用抹抹一个，我们防晒抹一个，肩甲下规个行起来吼，惊甲要死吼。我讲，那都是迄袂合理嘛，对无？啊，我是洗甲规个行起来就低头，我嘛迄嘛是我袂合，哦，啊，咱就知啊，对不对？吼、哦，那个是也是很大的那个进口的白珠哈、哦，所以我感觉讲啊，咱就是总是爱试看嘛呀啦，安尼好不好？哈、哦，谢谢你哦。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哦，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哦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用哈、哦。啊，拄只妈妈告告追啊你，那个我讲啊你小桃，伊讲啊小桃，我拜托啊小桃做者听上话呢吼。哦，伊讲啊我来拢无听人咧讲，嗯，伊家只笑爱笑讲，哦可能无讲到遐起调啊，是不是安尼吼？迄卖拄像有讲到，才会讲到啊，无人无代无志，敢会到处放送讲啊？我听电台音乐节目，我安怎？会有的人讨厌人安尼呢吼，你知吼？还是讲大家同频共振来讲到，咱就讲啊、哦，你啊迄拄像听到，咱听上讲，哎、欸，我迄拄像去拜拜啊。哦，迄土地公庙啊，边啊，迄个迄工厂啊，你节目放啊，放上个偌大声啊！你讲，我讲，啊，你无去艾莎子姐讲，哎、欸，我嘛隐隐的听上呢，哇，咱拢是隐隐的好朋友，谢谢啦哈！哎、欸，咱听上拢会跟我讲呢哈，坐小黄啊，坐迄个公车啊哈，台湾好行的啦，是什么台中客运、桃园客运、万林客运、中客，哦，足侪，拢有咧听咱节目，哎，拢跟我讲安尼哈，非常感恩啦哈，一路上有您真好，听个对，听个对哈，咧节目拢伫遮时时刻刻陪伴大家哟，感恩感谢你。

对啊，你不数数看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饲的方法就是你这个水面先卖个叮当掉，你听好吼。咱一般的饲拢是安尼嘛，包括香水嘛是干困困困呐。你要看你是不是会有过敏的反应，你就先擦手臂，好擦脖子，好啊先卖半边，对，较简单，因为其他所在皮较粗嘛吼。那安怎较袂较严重啦吼？我讲是实在话哦吼，就是大家都要这样子的，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哈，新店馆的关系，今嘛拢我带你听下酒，我才刚喝了那个关西仙草，昨天喝无糖诶，我隔辈哈。我跟你讲，你就再加个鲜奶，这样也很好喝哈。来，这个新店关西哈，点点哎，关西仙草仙草鸡嘛都出名啊，对不对哈？新竹县的关西镇哈，因应国际经济强化地方的沦陷，甲进行着发展主题条例哈，破发现金和定名哦哈，在全国首例的哈，每一个人至少5000块，办法长桂冠上紧啊，讲八月要发放。表示关西乡乡啊，通过着进行经济发放主题条例，赶快发放和乡民表示。西欧的吼，一个人5000，伊个7个月就当执行啦吼。那关西店铺发现金地方工，这叫做石油津贴。店长陈公彩坦白讲啦吼，伊讲是因应国际局势的迄个动荡，吼，坚定是为着将强化地方韧性甲进行发展啊。主题条例昨上入去店民代表会，公所原本讲啊，一个人3600啦，代表会讲一人1万啦吼。啊，讨论了拍板讲好来，一个人5000块。另外为着可能照顾弱势甲高的人口以及代表会主席罗世典吼，才是5月2日以前啊，咱袂赴啊啦，我咱就紧户口刷来遐换人吼。来5月2日以前设置拢有效吼，拢有效。哦，阿妈会赴啦，529 300的，你是咧？哦啊，529的是下个礼拜五啊，吼，那活动530就结束，因为531我休息啊，礼拜天那无节目吼，好，顺一礼拜进来啊，吼，进来吼，好，来529以前涉及都有效，吼，都有效，可能很多人，那个不能叫幽灵人口，一直刷礼拜吼。专属代表通过决议，关西镇公所讲，啊，即摆破发现金是一般民众一个人5000，弱势佮加2000，一个26000多人受惠。啊，1.4的经费来源就是去年新扎完预算了后，税给吼春来腾余跟这个今年1月到5月其他收入，将比照这个2022年纾困金的模式，分3天伫专店21个集会所发放着现金啦吼，哇，羡慕哦。来，庙里关西欧乡这里通过振兴经济发放自治条例，欢喜古尼在里位，这拍摄吼，庙里家姐爱古尼哦吼，古尼在里位31例以前设置伫西欧乡，每一个人会当领现金5000块，哈，这是全国首例啦哈，啊，给大家做。了解，好羡慕吗？好羡慕哈，也不用啦，各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这个福利措施哈。那我们都这波中哪在的红山合力了解，那不要让我们的权利睡着了，就是那么简单哦哈。

0: 来，现场的客运站上电话，拢随时啊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那好朋友要看的卡手尾了，爱紧哈。这个时间无等人吼，车过的按单点是单美尼哦，因为。有常态性的固定活动，像母亲节啦、爸爸节、过年的周年庆这种固定的哈。那非常态性哈，因为一加一啦、什么有黑的，然后那个就不是 every day 哈，它不是常常有的哈。那些爱无的哦 ，surprise surprise 的，打快抢快抢快抢，疯抢疯抢疯抢啊！那没有时阵的是原价购买，原价购买哈啊，当然是有活动更加划算。好，所以你莫俩替了什么？香桃无钱啊，俩姑招比，硬要等一加一，结果吼，哇，啊，说无一加一，排死去啊呢，吼，就排死去啊，吼，所以这栋5000靠2000，几万靠4000，吼，万五靠6000，它等于精算就是打63折，5折跟63折真的差了100多块钱呢，啦，好不好哈？绑密较省的吼，安尼都有够款啦 ，OK， 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转线电话，控诉2260-2233，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
1: 温先生好，你坐。

0: 爱玲记得去那边维姐哈。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嘿，是。
1: 哎、欸，我跟你讲吼、嗯，我是新朋友啦吼。
0: 哎、
1: 欸，
0: 你好。
1: 啊，哎、欸、啊，我来讲吼，我的支持的是哎、欸，
0: 不是来，你先卖报地址，你是需要什么服务？你要叫保养品吗？
1: 嘿、欸、嘿，啊，你是什么？
0: 嘿、
1: 欸，你哎，那个哎，我面哎哎，那个面膜我一百片多少？
0: 一百片5500，很靠2000，存3500，你拢要买面膜就好呀。
1: 啊，面膜我来讲，你拄啊甲扫一万啦吼，
0: 嗯，
1: 啊一万创无紧啦吼，啊较有4000啦，啊，
0: 嗯，好啊，啊面膜的价钱面霜吧，得免买较济啊，你一百片5500对吧吼，啊咱个价钱其他的面霜啦、防晒啦，这必须擦的这些，这样好吗？好不？甲你导解，你要一万，
1: 加安尼，互你加好啦
0: 吼。好啊好啊。
1: 我来讲，我
0: 找一个地址，你住倒位？系妈妈，你住倒？
1: 太平区，
0: 太平哈，来，你等我一下哈，我抄这里哈，站起来，
1: 好。

出关有无有老倌，拢会当个个补充安尼，吼。嘿，啊你哇，徛足古人哦，很漂亮，肤色会很漂亮。你哇挂口罩，你有时去据点，老师可能要求你挂口罩无吼，口罩挂咧嘛，袂割掉，规个拢是安。

五千四百五，我会给你扣两千块现金哦。你存了五鸟三千四百五十块就好，好三四五零，嘿，安尼对吼，啊，体验看看啊，介意哦，再去经过来哈，面膜做会不会安尼，好不好？我这个帮你配安尼，好。

来哦，相公无爱水的，大家嘛爱水对吧？妈妈讲，我那去迄关怀据点上课吼，哎呦，阿尾迄个人有诶水当当对吧？吼，啊，咱家己皮肤偏干，我跟你讲吼，婆婆妈妈难免咱有经年纪过啊，你皮肤一定拢会干，大家人食老拢会干吼，所以咱得爱补水。啊，补水有两种，一种是用啉诶，啊，一种就是讲你体内爱补足诶，你听有吼？皮肤甲毛孔腔接入面迄种补水是无共诶，了解无？哈，作用机制不一样啦，哈，但是拢是要甲家己水水水，你就是爱付出着时间，但是唔免足侪时间，更唔免开真侪金钱哈。大家一起动起来，动起来哈！愈来愈热，我最上惊热吼，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 ，Go Go Go 哦！啊，真正鼓励新朋友，你唔通搁再错过啊！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赶快把握好时机。一旦呐错过的时阵，娘娘吼，你的美女呀，错过就是明年呐、啊、吼，赶快把握，赶快把握最后一波，最后一波哦。

哎、欸，来吃饱未？来讲这吼、個，这件台中台家吼、哦，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姓江的胡林郎登基吼，拘禁二十一回姓陈的姓安怎囝？逐天跟他合一吼，菜梅有诶，跟那个秘书拢臭生气的吼，鸡腰还娃娃腰死啊吼，体重你看到你真正艰苦吼，30公斤。那胡林郎被移交凌虐致死罪起诉，伊就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伊依照中院裁定揭露伤侪内容，地书媒体报道和检载，吼，国民法官咱一中立主张不行国民参审，吼。中医依照本案，国民高度关注，认为有国民吼，就是民众爱参审的必要。国民法官嘛，吼，驳回申请。检方起诉是安尼讲。这个姓江的胡林郎51岁，吼，认为生查囝伫咧厝诶，吼，迁家生活习惯无大家伊个要求。2023年一月，吼，强强改办高中和休学，吼，去甲办小学，吼，用电线甲拔地，吼，房间门诶迄个门把，甲伊关伫房间诶间啊。逐天干那互伊凊彩一寡秘书咧分去食安尼啦，吼，长期哦营养不足。哪来那小三的吧？听讲伊较早的安尼啊，去学校同学拢会分你食吼，还好吼。啊，结果吼体力枯竭，就是真正和登记和饿死、枵死的就对了吼。甲去年9月25号哦，因翁报案才逼空，啊，这翁嘛是真正在讲做人老爸，敢是有这行的吗？吼，那姓江的胡林郎涉嫌着凌虐致死被收押，将依法吼，由着中院国民法庭审理，目前还未选任这个国民法官。好，中院进前驳回伊申请停押的这个裁定理由，吼，这个人真是有病的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吼，虎毒不食子呢，一个老母会对家己的查囝安尼，啊，另外袂哦，吼，伊敢那个大查囝无哦，无像安尼哦，吼，啊，这个。现在揭露他很多像离谱的行径，包括你敢知影，敢有人安尼，这做人老母安尼实在是足夸张啊！咱会怀疑讲迄敢亲生，可能是去捡回来款吼。揭露伊真侪项离谱的行径，包括因查囝国小哦，都可以用签字笔伫下头写小偷，小偷。因查囝也要家己好好食厨余啊吼。裁定书，迄本书咱咧看，迄连续剧有无吼？批评伊冷漠，毫无悲悯之心，吼，弃女而不顾，静待其迈向死亡，就是要放互死的对了吼。那姓江的胡林郎甲律师搁在申请不行国民的参审程序，主张裁定吼，裁定书大量详细引用真正内容，阁有真侪高度精神冲击的具体描述，比如讲，苏比海林敢来当参照原始人类，还是动物迄一寡，哦，用手揢物件来食，拢无尊严通好来讲吼。伊认为裁定的措辞充满着负面的评价，闹伫社会大众的视野，必然引发着强烈的义愤反应，哦，难预期潜在国民法官能够中立哈，那裁定公告啊，你敢做个惊人讲嘞吼，敢做个惊人讲这种人吼，新闻吼，大幅报道，以主张潜在国民法官很容易形成连法官都这样认定必然有罪的预断，哦，不应该和国民法官来参审安尼啦吼。好，那你看，这个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对不对哈？所以的公道自在人心啦齁。另外凌虐致死案独了过来人关注，量刑标准也备受瞩目，将国民法官的德元是压的立为审判，会当和审判官透明东西啊，检视政府对着家暴防治被害人保护的这个政策啦齁。好，那基本上讲国民法官制吼，当事人的疑虑吼，好像日增呢吼，日增。这个新制度实行了，他们观察到了吼，就是各地方万一都着凶险啦吼，私家拢是外籍人士，会以着双向翻译困难为理由，转一般程序审理哦。争点复杂，单台调查见古贵多的案件，也以着国民法官负担贵重为理由转轨哦。案件单纯的酒驾致死，一旦被个人罪相逢何解，也经常改回一。般的这个停诉啦吼。好，那台中地方法院长审理另外一桩5000枪击案，被害人的老母小弟希望经国民参审的这个停诉，但是某认为囡仔干那小事，佮进一个也准伊老爸是破病过身，唔知是去用断死的啦吼。啊，主张为着囡仔身心盼望，改由一般停诉来审理，毕竟人死就死，也袂安怎吼。也曾经有被害家属认为，国民法官审理吼了时间哦，增添情绪拉扯，久久无法平。复原说不想将痛苦摊在公众领域审视，好，那不想让国
国民法官审理的主张吼、哦、日增哦，拉来拉追，无关系受损的切裂啦，还是讲因为比海加秀啊，对这都三行议论，新这都彰显国民法感情的核心备受挑战，哈，备受挑战，所以再看看吧，哈，再看看吧。我们不敢说，哎、欸，国民法官一定都是公正公平啊，是安怎哈？然后他的判断一定就是无什么缺点瑕疵，哈，这个是很难讲的啦，哈。好，那但是我也感觉讲，像这个妈妈，哎，介搞呢，啊，你敢做个惊人讲？哦，啊，你有区别，甲恁查囡也迄个给台得要好死啊！哈，再多说都是无益的啦，我觉得对不对？哈，公道自在人心啊，这用常理推断干唔是哈？所以好啦，有时候该生病哈，出来对人袂使讲顾仔一乱乱步呢，哈，这些老伯啊，哈，跟家人啊，这个真的。所以113的那个妇幼保护专线，拜托大家多多做运用哈，也当帮助一个囡仔平安快乐来大汉，让他开心长大，好不好？一起来努力哦。对，我再三强调，宁可错报无误报，都不要不报，因为现在台湾人是很冷漠的，我觉得啦哈，冷淡冷漠。好，看在那些农业社会，你到那些三合院冲啥，大家到帮站冲啥，是不是感情拢改好？好像那些有的没的就比较没有嘛哈。那不是说。无啦，嘛是有，但是敢那无即马安尼那么的那个离谱啦，对不对哈？来，大家一起关心哦，宁可错报误报，误报都不要不报，袂使无报哈。啊，这拍台节目是无报啦，是啥？是时机未到哈。

啊，有的人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啊，愈做愈错吼，安尼爱及时的回头，好不好吼？啊，做唔对，无啥物可怕，无啥物见笑的吼，上见笑死的是讲做唔对，佮唔改吼，啊，这种人的露死啊 ，NK 死啊吼，知无吼 ？Q 加啊 ，Q 加吼，来2602333电话，拢啊看好通，爱做一个有担当、有价值、勇敢的人，好不好？这数人尊重啦吼，数人尊重。来听人生的卡波，没看没爱紧哦。2602333，赶快把握最后一波，因为下个礼拜尾底活动全面截止。好，母亲节5000靠，2000几万靠，4000万国靠了，今哪里找？我们 BBI 求才有的啦哈，赶快等你哦。04-2260-2233控诉，2260-2233。爱你，你才会上山哈，谢谢。

0: 进宫格。
1: 喂，你好，喂，
2: 喂，李林啊，
1: 哟，嘿，你好，
2: 哎，我张淑梅，
1: 淑梅姐啊，
2: 我叫你张淑梅啦，
1: 淑梅淑，啊啊，叫阿梅姐嘛，阿梅姐，嘿，阿梅姐，嘿，你好，
2: 淑梅啊，这网装哟，
1: 嗯，
2: 那你我拢讲如意啊，你讲网装哦，
1: 阮嘿吼，
2: 哎，
1: 无像如意较水啦，
2: 伊较水。
1: 如意是咪拢抹咧水水啊？啊，阮咧霜状的物件有无吼？面霜，面霜咧抹伊会吸收足好诶，袂水啦，嘿，足打霜诶啦。
2: 对啦，
1: 晚霜保湿度足高诶。
2: 恁是讲晚霜还是安怎？
1: 日霜甲晚霜有两种，日时甲暗时诶。好，日时是美白。
2: 暗时是迄款
1: 紧致，
2: 四角管啊，迄款嘛。
1: 诶，对，四角管啊，金色诶。
2: 系啊，系啊。啊，我诶，即卖你讲诶一罐清白嘛？
1: 对啊，对啊，嘿。
2: 啊，我若叫三罐，
1: 三罐都哦五千四啊，
2: 五千四
1: 吼，五千四对。
2: 安尼我叫三罐。
1: 哦，啊你晚霜抹了袂歹吼？
2: 也有啦，嘿啊，
1: 也有
2: 抹了好啦，真好用啊，
1: 真好用吼。
2: 嘿啊，嘿啊。
1: 做滋润诶吼，做滋润。
2: 嘿啊，恁诶晚霜，恁诶啊，做迄个一，恁诶化妆品真好用呢。
1: 真好用吼，嘿。
2: 嘿啊。
1: 啊，所以爱用看卖。啊，
2: 我比较甲阮顶回买甲恁甲恁叫诶，安差足侪了。
1: 嘿，差足侪，你意思讲差足侪是计少还是还是迄落？
2: 是啊，外面甲。抹的面养
1: 好
2: 啦。
1: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是讲啊，未抹的时阵吼，感觉皮肤较无好吼，啊，抹过了后吼，使用前跟使用后差足侪就对啦。
2: 对啦，对啦。
1: 哦，变水啦。
2: 甲人绑啊白比起来，你会较好用啊。
1: 哦，阮会较好用吼，感谢啦，咱做英雄的吼，这真正台湾这做的吼，无较歹啦，对无？啊，佮高贵。
2: 你当阵啊，听恁的，无叫恁的，食唔对。
1: 你去买别人的吼，买别白白。
2: 对啊，哎呀吼，我啊拢唔捌甲你叫。
1: 安尼吼，嘿啦，这就是总是有时阵吼，就是一个机缘啦吼。啊，恁若用的，才知影讲哦，大家买个变变叫，原来真正好用呢，对无？
2: 对啊，对啊。
1: 哦，赞啦吼，啊，无紧啦，这咱拢鼓鼓等等的嘛，对无吼？总是一个过程啊吼。
2: 哎，我叫三罐吼。
1: 嘿。
2: 啊！你拜一再吃啦，
1: 哈、哦！好啊，拜一哈，好好来，我先
2: 讲。拜一再吃啦。
1: 1800乘以3的5400哈，哎啊，5400给你扣2000，存3000是哦。
2: 哦，
1: 哎，安尼差足侪，你看。
2: 对啊，
1: 一罐只清通可
2: 怜啊！无安尼4罐啦。
1: 哦，买四罐
2: 呀。这种会较香嘞哈。
1: 但是你有无感觉抹落去吼？你皮肤加足紧咩？你有发现无？
2: 是啊，是啊，
1: 是啊吼，
2: 就是肉哦，加较肥啊，嘛较幼啦。
1: 哦，你有发现吼？
2: 有哦，反正我2-3罐啦。
1: 安尼吼，啊你有认真抹吼？
2: 我逐日嘛抹。
1: 啊，有加按摩吼？
2: 无咧，干抹抹。
1: 哦，你干那抹抹湿湿的，你听晓？妈妈，我跟你讲哦，你即马有无吼？你即马买四罐已经7000里啊吼，我看卖哦吼，7000里搁加1800块。你敢买吼？你敢有用过阮的防晒哈？
2: 有啦，我防晒顶摆恁促销呀，卖到即摆也有咧。
1: 啊，你
2: 买是啊
1: 卖？卖啦，爱紧抹。我跟你讲吼，你是头，
2: 嘿，
1: 你是头。
2: 对，
1: 暗时啊要困，卖抹防晒。啊，你啊是这，你有迄个你是嘛？敢抹晚霜吗？
2: 有啊。
1: 你是嘛是拢抹晚霜了？
2: 啊，即摆
1: 较热人啊，有无吼？你敢要加一罐日霜用看卖啊？我甲你讲吼，你即摆我看卖吼，1800块四罐是7200对吧吼？啊，我建议你买两罐日霜有无吼？加做伙用看卖，日霜就是你是头抹。
2: 日霜我都有啊。
1: 你日霜够有嘛？白色的呢？
2: 是啊。
1: 啊，你还佫几罐？
2: 我已经甲你
1: 叫
2: 两罐
1: 了，
2: 用
1: 还袂
2: 一半
1: 嘞。哦，两罐用
2: 还袂
1: 一半
2: 哟。
1: 但是我即摆建议是讲，咱一年份的有无吼？来，姐姐你听我讲吼，因为你即摆7000里，你听我讲吼，7000里我嘛是干那甲你扣2000，你知无？你爱6公升里，但是我即摆算予你听。

0: 加两罐，好不好？哈，旧的先摕出来抹安尼，好安尼一年分豆豆抹。
1: 你叫啊，让你今年吃啊，这个。
0: 嘿。
1: 让你有
0: 业绩啦。业绩啦，啊，主要嘛是讲你安尼较会好，你听有吼？
1: 嘿，
0: 你安尼较会好，伊你加纳一千块，佮赚着两罐产品啊，嘿，较划算，好吧？好，
1: 好，
0: 好，好，好，伊我
1: 来请。
0: 好，啊，我下节你电话是0989哈。
1: 嘿。
0: 啊，礼拜一和你收。
1: 嘿。
0: 安尼总共，来，我甲妈妈算一下吼，1800×4=7200，佮加两罐日霜3000，多好12200哈，12200，甲你扣掉4000块，你存6000安尼。较会好，有6罐6000的尔，
1: 好，
0: 好啦，好，好啦，好啊，谢谢你呢，母亲节快乐哦，
1: 好，大家快乐，
0: 好，感恩哦，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啦，好，拜拜，好，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3333，
0: 好，来继续看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你好，我听不你哦。
0: 哎，安
3: 娜。安娜，你演你有表表的不？
0: 拍摄遐爸爸节哦，嘿，遐爸爸节才有，嘿，
3: 爸爸节才有。
0: 对对，迄拢固定啊，嘿，爱爸爸节哈。
3: 安尼啊。
0: 咱这栋拢保养品的啊，买些防晒来抹，啊，查甫人嘛爱做防晒的，爸爸。你也讲有咧钓鱼啊，有买啊啦吼，嘿，啊买就太太用买啥呀？这动作会好，5000-2000，一定爱给母亲节拢是妈妈较水的，唔是干那妈妈尔啦吼，大家买较水的，啊那食健康的就是爱爸爸节给你哦哈，嘿，起码保健无哈，好，
3: 谢谢，
0: 啊那食完就只好先一罐叫啦嘿，哈，你要个爱三个月时间的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来感谢哈。迎来这哈，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2260-2233，电话拢可靠通哈，控诉2260-2233，咱嘞物件哈，真正实在有够赞嘞哈，实在有够水哈，你抹了有够水哈，啊，咱嘞价格嘛，有够水的水了哈，甜甜价就在莹莹这里，祝福你哈，2260-2233，要买要快，新朋友赶快哦，哎个哎户体验哦。你搁拖落去吼，真正时间到站，你就未赴体验了去啊！哈，来，实在有影水，来俄罗盖搭机哦。

0: 喂，你好，喂，
1: 二英，
0: 哎呦，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哈。来，定好离手，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我给大家报个节哈，这还是要广告了哈，咱最后一档了哈，最后一档，因为礼拜的专门截止哦，你爱进来啊，面膜的美肤体验啊，所以我要鼓励我们调出我们的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好，杜姐姐、大姐讲，因那老高登来啊，讲哦，哎，一顶吼，这老高诶。老花啊，老花啊，哎，老花啊嘛爱水呢吼，唔是讲爱水啊，讲抹了真正袂歹吼，袂喏爱钓鱼啊，拍到乌龟龟啊吼，哦啊，伊和因翁早起嘛，甲伊分享啊，一条真紧就抹完啊，即摆大家讲，哎呦啊袂歹呢，啊个我等于我甲因某早起讲讲无，有招几下，然后买来买防晒吼，伊就买十几条，买十几条吼，啊享受折扣优惠吼，感谢啦，大家无听节目吼，小报小报，甚至即摆有买，加减听咱节目来钓鱼啊吼。啊，手机甲切落去就会使听，但是可能我都听真大声，钓鱼啊，这我都唔知影，因为我未拍未来拍，我都较无兴趣哈。好，来，听众朋友，我小弟嘛爱钓鱼哈。来，听众朋友，这个保养品被猫狗侵靠2000几万，靠4000，满够靠2000。我跟你讲，百货公司5000、10000、15000都是给你扣2000。咱电台 BB 啊笑哈，公司加安内回馈和听众朋友累积折扣，累积折扣，所以折扣省很大哦哈。像你看日霜全部买四罐的朋友，通常。我建议过，伊也买七罐，因为较划算。哦，一罐存到百外，你买四罐，一罐那个1000嘞哈。看你怎么任意搭配啦哈，拢真好用哈。那我刚才报个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效期到2029年，面膜的雄心呢，因为六月初五才到会，你就来不及体验，没办法哈。哎，今年第三更都未了了哈。现货啦哈，今麦拢个对价，甲厂商个叫新货上新的哈。啊，防晒个2028六月哈，要买要快哟，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以上广告哈，来用来坐进行个只感谢收听，明仔休息，后礼拜透早再过来哈、欸。来，喂，你好，喂，嗨，
1: 嗨、
0: 欸，
1: 啊，你讲我只进来要上来哪无？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
9: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是这个黄飞的歌曲哦，不是邓丽君一首国语版的哦。来，但是哦，拢好听，哦，拢是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同款两点钟的时间是由邓丽君直接陪伴你。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准时来收听哈。真呢，丽君爹伫咧讲讲有你照顾啦，有你呢伫咧支持鼓励，丽君爹当一直不断甲着听众朋友伫咧空中来见面。谢谢大家，嘛唔通袂记住咱丽君诚心哈，即、這个用专业来照顾你的健康，介绍好产品，互你来使用。来乡亲朋友，唔是好诶，丽君无介绍，真正哈。啊，真呢不断。讲来提升着啊，不但讲提升着咱的生活品质，照顾着咱的健康吼，咱的起码希望家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成长。这部当中的电话，家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嘛，报大家知吼，要找我拢随时找有，才有安全感。咱你听得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咱家己兄弟姊妹也同款吼，和你随时找着我哈，来个健康。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流浪的吉他。稍等一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只麦伴三点过了就当来点嘛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为你安排这首歌《流浪的吉他》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日记歌曲流浪的吉他齁，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呢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点歌。
0: 嘿，请讲哦。
1: 爱情的滋味，
0: 爱情的滋味。
1: 诶、欸，吴俊宏甲邓丽君唱的哈。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啊。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点黄义玲的《爱情的酒拢未退》。
0: 爱情的酒拢未退。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喂。
0: 嘿，来，要听什么歌，大哥？
3: 虎旗。
0: 什么歌？
3: 虎旗。
0: 你是讲台语的？
3: 里内底有一句“互相照扶持”。
0: 哦，扶持啦，哈，扶持哈，好，好，好，安尼我来吹，好，谢谢哦，哈，来你好。
4: 哎，李经理。
0: 嘿，你好。
4: 啊，听蔡依林唱的《日不落》。
0: 日不落，哦，唔知有无？我吹看麦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5: 你给我唱条歌。
0: 好。
5: 我拿蔡俊南。
0: 文下的啥蔡炳南哦，
5: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哎，你好，我点歌，
0: 好，
6: 那个日本歌曲，
0: 嘿，
6: 百川明彻的那个，卡在闽南岛凤冈，
0: 凤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7: 你好，麻烦你说一首《地久月台》。
0: 地久月台，好，安尼才安排哈。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
0: 欸，嘿，你好。
8: 我要听文学先生唱的《江都的白花姑娘》。
0: 江都的白花姑娘啊，
8: 对。
0: 好，安尼才来安排哦，哈。
8: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这点歌已经点满了哈，啊，电话还搁在咧讲啦哈。来，我接起来，你好。
9: 你好，
0: 嘿，
9: 我
0: 大哥，阿黑的在腰边的哦，不一定抱会到哦。
9: 文黑的惊尊人，
0: 文黑的惊尊人啦，哈。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哦，谢谢。来，这不一定抱会到啦，哈、哦。伫这里甲大哥讲一下，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点歌呢，吼，这个暂时点到这，用这个表稍等一下，咱呢，这个三点过来开放哈、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收听。大家呢，吼，安尼来点歌，赞助着咱节目的光彩哈。真、哦、的每一人所点的歌哈、哦，这个无同款的 melody 哈、哦，无同款的风味啦，所以讲呢，拢非常好听。咱的听你的家，感谢听众朋友来首先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董玉君呢，哈、哦，加着这个算讲。诶，无什么呀、啊，哈、哦，收到来爱情的滋味，哈、哦，来这位形象吴俊宏，哈、哦，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非常好听的爱情的滋味哈。这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里上好，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那你听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管这些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来报告。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曾经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雷庆，我真的有够痛苦的啦。我呢吼有喙齿放假呢，强要无喙齿，但是犹原吼这个呢喙齿疼啦。啊，真正呢，这个牙科医师拢找无，我对一气伫咧听，一气斑斑的，佮继续听，一气斑斑的，佮继续听，已经呢吼连续斑骨六气啊，我真正有够痛苦的呀，吼、哦，我着听咧到底，感觉讲啊，这严重啊，代志大条啊，喙齿是咱人吼、哦、非常重要的物件，跟钻石一样，卖讲跟钻石一样啦，咱的喙齿比钻石要更加重要。你清清菜菜的加慢掉，而且你都不是喙齿疼，因为我听伊的主诉了后，我听伊在讲了后啦吼，主要的这个形容了后，我就知讲这不是喙齿疼，伊这有做啥？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病变，有真侪人真正唔知道有这种的病症，所以讲咧，只要吼有这种吼，安尼伫咧听的经营，就走去搬喙齿，实在有够冤枉的啊！啊，因为牙科医师吼，伊唔是其他的医生，伊干那知影通个喙齿吼治疗尔，或者是搬喙齿尔，伊啊未甲你讲，这唔是喙齿疼，这是三叉神经痛，伊未甲你讲咧，因为伊无可能了解三叉神经痛吼啊，这个呢，影响到。你感觉喙齿疼，因为你家讲你这个喙齿咧疼，你想要办，伊就甲你办起来啊！吼、哦，来乡亲朋友，所以讲迄个听众朋友一直到你打电话给我，我才知讲原来伊冤枉啦！吼、哦，慢掉三支喙齿，无在掉第一病就是三叉神经痛。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呢？吼、哦，曾经冒这种问题呢？吼、哦，所以呢，竞争的亲像尖伫咧胃，阿伯的亲像。迄个颠颠着同款，有当时啊个酸麻吼，酸甲安尼麻甲安尼冻袂掉，而且呢吼，这个疼吼，如影随形呐、啊。你伫咧抱物件啦，你伫咧刷牙啦，吼，啊是呢吼，你用手去摸你的面，你就会感觉疼。吼、哦，来乡亲朋友，有一位太太就是安尼啦，吼、哦，伊曾经呢去看足济喙齿科医生，但是经过呢吼，这个详细的检查拢无减缓，吼、哦，拢无减缓，吼、哦，一个出现着真济药物的副作用，最后经过呢详细问诊，加一挂竞争啊，加呢吼又着多年前办喙齿甲着植牙手术了后才出现呢，后来确定讲呢，伊是罹患着咱大家人时常忽略的，吼、哦，疼痛。成的三叉神经病变，经由着医疗建议了后，继续来做着周边三叉神经周等术治疗。这个呢不适症，才慢慢来改善，才来提升着生活品质。啊，无真正有够可怜做冤枉呢，迄喙齿这么珍贵，去改办了了。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这个疼痛的这种呢感觉，合理吗？强强要冻袂掉啦，甲着这个呢皮抓有得比啦，吼、哦！这个呢疼痛型的三叉神经病变呢，伊的成因呐、啊，大多数拢是因为周边神经的损伤，可能有这个三叉神经疱疹病毒的感染病史，吼、哦！啊，搁再来就是做着这个牙科手术了后，譬如讲植牙啦、根管治疗啦，还是你去办这个。智齿、麻醉等等，你的颜面哈，诶，颅部创伤或者是手术哈，正颚的手术等等哈，这呢，有当时啊，一个有罕见的这个脑干肿瘤，多发性的硬化症等等中枢性的这个病灶哈，这呢，如果呐多多好在咱的三叉神经合处哈，冇可能有类似的竞争，不过有关有少部分的患者无任何相关手术的创伤或者。
是病灶，可能就是属于自发性的神经病变。所以讲，如果哦，你那是呢吼，安尼呢，感觉讲，我吹气听，我牙齿听，吼，我整个下海拢咧听。你唔通以为讲这是单纯的吹气听，你唔通讲叫医生都不管如何给你办吹气呢？我咧讲哦，这呢足济。几率就是三叉神经的病变，三叉神经痛，所以讲一定爱特别注意，唔通呢吼，安尼哦多强哦冲动，就将喙齿扳掉哦，有够无彩。所以讲，咱的听直接提醒的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所有的病症啦吼，你都不要用强硬的手段治疗。譬如讲，你感觉讲，我这喙齿足疼，你就一定爱多强叫医生给你扳喙齿，你一定爱先吼去了解到伊的原因在倒位。譬如讲，有真侪人喙齿疼是因为啊，譬如讲牙周病啦，还是讲咧蛀齿啦，还是讲咧神经病变啦，等等啦吼，这呢吼做好治疗啊，到。这个逼不得已，一定是无法度啊！医生跟你讲爱扳喙齿，要你加班。啊，那无这喙齿实在太重要诶，爱珍惜哈。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爱情的酒》，拢被提，这回欣赏哦。

来雄青好朋友，这首歌其实爱情的酒拢白提，咱来听呢吼，别来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感想好不值得。最主要的是希望你啦吼，这个生活过了会好，唔通为着棒球而这个问题伫咧苦恼，伫咧困苦。雄青好朋友，那是讲到咱少年的时阵吼，棒球对咱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啊。吼、哦，真系棒球，查甫人都甲抓过啦。吼、哦，阿女性吼，这更加简单啦。虽然讲要找棒球的所在吼，较麻烦，但是吼、哦，其实咱以前吼，这个呢，安怎绑得安怎清气吼，嘛袂讲安尼接接走便所，没事买当咧，一暝到天光吼，唔免讲咧，一安尼吼，规暝拢咧走便所啦，足痛苦呀、啊。乡亲和朋友吼，困眠对咱介重要啊。但是如果你那是因为吼，这个呢，规暝拢咧走便所无在条困，这都是够冤枉的呀、啊。所以讲乡亲朋友，赶紧该治疗我好哈。哦，咱会肯伫咧推荐介绍，咱呢吼，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澎公园就是顾腰子，治疗腰子病变，甲着呢吼，咱的澎公吼，而这个病变的专门药，是一支专门药，而且吼、哦，这是顺汉方的，大家拢有健康的概念，咋讲啊？我得吼，那腰子不好啊，吼、哦，诶。都呢，袂当食药啊，吼，对不？啊，所以讲，尤其是这个西药，吼，来乡亲朋友对啦，你安尼想的是对的。所以讲，一般来讲啊，这个呢，药剂有了病变，都是吃中药治疗。咱来肯家你推荐到些上好的这支产品，上好的这支产品，就是大北水膀胱丸。有足侪好朋友去检查，迄个数据降价呢，真正是足危险的啊！降价都爱家人吼去这个病院排队啊！吼，来乡亲，你即卖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就算讲你已经降价呢，二十三十啊，咱嘛要互你恢复到六十正常。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你用心加吃。哦，这个呢，骨力加食，吼、哦，卖浪刚，卖浪胖，吼、哦，唔通讲咧食一罐、食两罐啊，啊，都好起啊，都加停，你都爱食了停诶，你都爱食吼，这个呢，一寡病情好长紧，吼、哦，咱就是爱治标加治本，啊，这个大北水膀胱丸，有一位咱的姊妹伴伫咧讲讲，哦，食超过一百罐啊，以前呢吼，这个呢腰子较无好，今卖吼去有医生检查，医生讲伊腰子比少年人要搁较好，也搁有太侪好朋友呢吼，卡条间咧。听讲你听变怎啦？指数拢降低呢，降价哦，医生拢害头呢，变怎？我拢讲你放心，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伊个呢吼，安尼渐渐甲咱恢复倒转来，数据一直好起来，一直水起来，吼、哦，连咪接近着吼、哦、正常六十啊。所以讲用车票，这支大北水膀胱丸得肯呢吼，来信心一把，信心一把。吼、哦，同人食，同人有效果。吼、哦，啊，这呢，腰子若无好，反应伫倒位呢，生吼、哦、肠经啦。所以讲，咱咧讲咧，查甫人上湿的白粒，最主要就是讲咧，这个查甫人吼，那一旦呢，到个年岁大，顺腰子那个排害啊，吼，会影响到家己的能力啦，吼、哦。啊，所以讲咧，吼，要精气神十足哦，女性比嘛同款哦，肾一定爱用，腰子一定爱用，吼、哦。所以讲，肾肠经，吼、哦，来肾，吼、哦，这个呢。甲咱的膀胱上表里，吼，心甲咱的膀胱上表里，所以讲心呐不好啦，膀胱一定出问题啦，膀胱呐出问题，腰子一定是受损的啦，所以讲这都是相互相成，吼，相辅相成，相爱相杀，吼，这呢相对的哦，所以讲你都是爱定爱将你腰子搞好，将膀胱搞齐转起来，而且够一项，做些好朋友吼，这个骨头够歹的，食东食西补东补西，就是补未起来，唔知呀。讲你的骨头歹，就是因为你的腰子歹。听众朋友讲腰子甲骨头什么关系？来，我来讲哦，吼、哦，这最重要的是心主骨，哈、哦，心主骨，哈、哦，这个呢，咱的骨头，咱的骨头介重要，哈、哦，啊，这呢，哈、哦，好伊呢，会当安尼呢，健康诶，最主要关锁，就是你腰子爱用心主骨，这足够依赖，哈、哦，咱得拢，哈、哦，这得必须爱了解呀。所以讲呢，哈、哦，足侪人骨头不好，都唔知讲原因伫倒位，就伫你腰子，腰子不好，骨头一定对你歹。所以讲，用切无相对的骨头那边用，哈、哦，骨头那边用，咱腰子爱顾用，哈、哦，腰子爱顾。用来用亲好朋友哈，咱来跟家你推荐介绍，真正市面上吼，我得跟你讲啊，找无亲像咱这支这么好诶，大北水膀胱丸。
顾有志、顾鹏讲的专门药，真系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佮甲咱做治疗，吼、哦，经过国家呢认证的哦，吼、哦，经过国家认证的，有着源头，吼、哦，甲咱呢吼，即、这个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呢吼，你长期食拢无副作用，长期食对着有志。上盖赞，腰子拢袂安怎，拢袂去有病变去。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来打电话，甲咱丽卿询问到位买哈。指定药房拢有伫咧卖，但是爱讲我好是丽卿介绍的，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白水膀胱丸哈。或者是你甲无方便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你会当打电话给我，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今天的听歌，这首歌就是胡琦、唐丽所带来作为音响。

来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吼，福迪来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李李春，咱会肯直接给你报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抄起来吼，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你听的手机还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呢，上好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吼，这个电话啊，不是要送你手机，是要送你这个电话号码。你若准讲知影通甲沟通，那么你对当地的健康啊，吼，真正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时段哈，乡亲时段来。哪个有伫咧趁钱，可能都爱报税，哈、啊。哎、欸，你唔通讲哦，65岁、70岁人都无咧趁钱啊呢？你用知影偌济？即个呢吼，退休的人士吼，安尼干他投资股票都趁偌济钱啊？当然，你唔通听咱咧听安尼讲了，你都吼安尼义无反顾呢都哦，不去研究，就走去乌白白股票，甚至呢伫网络当中哦，安尼乌白加入着陌生人的 line 哈，啊叫人家你投资讲稳赚不稳赚。不赔呢，不是安呢哦。所以讲呢，这个买股票、投资股票哈，一定要亲力亲为，一定要你家己去开户，啊，家己来操作哈。世间无迄个讲有钱人谈个要保你谈的啦，无迄个代志啦，哈。啊嘛，无迄个稳赚不赔，加遐好康。来，乡亲朋友，干哪有迄种稳赚不赔代志，大家都嘛好惊人啊，哈。来，阿拉回倒转来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讲，这个呢报税季节各地要搞啊啦，哈。来，乡亲朋友，你老弟在赚钱。有收入吼，可能吼都爱去报税，啊那无就是要做逃漏税哦吼。今年报税制度出现着两大变动，咱来听伫遮甲你报告，包括着长期照顾特别的扣除额提悬到18万，以及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用调升到21.3万。对着家庭人口呢比较较侪，或者是讲有长照需求的族群来讲，啊，真的有可能会当减轻着这负担。另外，随着网红经济规模继续扩大，相关课税规范呢吼嘛更加明确，提醒民众提早了解新的制度的内容。啊，咱今日就加了解一下吼，不管咱是不是有伫咧报税，无伫咧报税，总是了解吼。啊，咱都有。行吗？哈、哦，对不？来，永清和朋友呢？这个报税的季节到啊，国税局公告今年有两大变动。首先就是这个长照照顾特别扣除额调悬到18万，所以讲呢，一旦帮助长照家庭来减税。搁再来就是每一人基本费用、生活费用调高价，调悬到21.3万，哈、哦，比以前增加3000块。家庭人口愈侪，节税的这个效果就愈明显，哈、哦，就愈明显。来以着一家伙啊，五口人为例，一对阿公婆，一名伫咧读着大学的子女，甲着一对未满70岁的这个呢爸母，规家伙啊合计基本生活费用就是爱这个106.5万，哈、哦，106.5万，哈、哦，免税额呢合计就是48.6万。啊，这个48.5万，哈、哦，选择诶，这个标准的扣除额是26.2万，另外各有教育诶，这个学费，哈、哦，租金支出，啊，各有储蓄、投资等等特别的扣除额，全部合计是97.2万，加着基本生活费用的比较起来，啊，各有9.3万块的差额，会当搁再由着综合所得诶，这个总额当中来扣除，这个减轻着税部的负担，哈、哦。啊，这呢，另外啦，吼，随着即摆手机啊啦，网络非常的流行嘛，网红啦，亲像拢会当赚足侪钱啊，所以讲随着这个网红经济规模继续扩大，政府嘛开。
开始强化着课税的这个规范啊。假如啦吼，假设一名伫境内网红 A 先生将影片传到着境外平台吼，啊，并且收取着300,000块的收入，如果那不都提出着成本费用的这个呢证明，依着规定，依着境内利润的这个呢贡献程度是50%来计算，认定讲咱国内原收入就是15万，搁再依着呢当年度的这个执行业务所得费用率呢45%计算，这呢都爱啊，这个呢算讲。这个得出到咱国内关所得啦吼，8.25万，其他部分属于海外所得，也需要依着规定办理着综合所得税加着基本税额的申报吼。所以讲以前网红啦，这种的拢唔免缴税呢，真卖哦吼，真卖拢爱缴税，那无缴嘛是逃漏税。会计师呢，伫咧讲讲网红如果从事着物件吼销售，就是伫咧卖物件，金额达到呢吼，这个10万块以下，那么销售的劳务就是。是50,000块以下免办税级的登记，同时嘛，唔免内户来课征着营业税。国税局用简单的方式，将这个收入以着50%认定，伫咱国境内贡献程度，用这种内户来认为讲内网红本身的。这个呢收入啦哈，所以讲来提醒着咱民众，咱也得爱去了解新的制度的内容，才会当来提前做好着节税的规划哈。所以讲呢，这个条件比如讲啊，台湾万万税啦哈，什么税拢爱纳啦，纳税跟他这税金就特别完啦。乡亲好朋友，其实呢哈，其他国家的税金哦，无听到去比咱安怎个重，亲像。以前吼，我伫这个，我算讲去法国佚佗，吼去法国佚佗，听迄个导游伫咧介绍，伊讲吼，伫巴黎的厝啊，吼，足侪人拢感觉讲咧是了钱的厝，不是趁钱的厝，是安那讲？因为吼，伊规定这个算讲房东吼，唔知几当啊，一年哦，一年一摆都要请人来洗壁，因为咧厝大多数拢是乳白色的，吼，你啊看啊，这个巴黎，吼，这个巴黎左岸，吼。左岸右岸齁，这呢拢是乳白色的房子齁，尤其是左岸齁，这个左岸台的时候拢是店家，拢是店面啦齁，很漂亮啊，也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啦。右岸的是比较较文青齁，就是伫咧啉咖啡的所在齁，在喝咖啡的地方啦。所以讲呢齁，这个左岸右岸齁，伊的这个分水岭齁，做边卡的齁，做边卡的。啊呢啊，亲像因伫咧讲讲有厝齁，哇，真正你若无钱齁，会足痛苦的。为什么？因为齁，因政府规定啊齁，税金足悬的遗嘱啊，遗产税嘛足悬，搁再来就是你那伫巴黎左岸的拥有处，右岸应该也同款啦吼，你得必须爱达当哦，请人来洗厝，规栋的哦。一般咱若开始请人来款内底洗内底，拢是洗咱伫咧大内底吼，对不对吼？安尼大起来较清幽，但是伫这个法国唔是哦，因为因吼，这个要有使用安尼个平均较水的吼，卖讲这个白色的建筑啊，乳白色的建筑翻屋去，一当。拢爱请一届吼，洗这个呢，洗厝的人来洗。啊，伊伫咧讲讲一当一摆吼，干那洗一间厝吼，外表啦吼。就亲像咱台湾伫咧讲讲拉皮啦，但是咱这拉皮是有伫咧叮当着一挂啊，这个技术啦吼，啊嘛有啊，这种算讲建筑啦吼，实际伫咧甲砌伫咧甲。这个建筑啦，吼拉皮啦，吼瓦瓷砖还是安怎？但是呢，吼伫这个法国吼，都唔是，因都是拢用洗，而且洗一摆听讲是代票100万吧，100万，代票100万，一当都爱洗一摆，吼。啊，这呢，迄个东西是安尼啊，即卖我都唔知。啊，这你也想啊，吼。卖讲一当洗一摆，就算三当洗一摆啦。三当都爱请人来洗，都爱开100几万啦。吼，啊你若无收入，还是无钱，还是要安怎，对不对吼？所以讲呢，伫这个法国吼，拥有一些房子，无一定就是趁钱。啊，那伫咱台湾哦，厝吼，就是用来投资的。嘿呢，最主要就是咱的这个相关单位吼，对着作者这个呢，算讲。草地皮啦，吼，可能较不遐严格啦，吼，啊，打压，吼，这个呢，房市，吼，房价，吼，好像也都是，吼，不太彰显啦，无够力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厝，吼。讲实在话，起足济啦，若要来落价吼，拢落足少啦。啊，这如果拿钱啊，厝地。

来台湾呢，或者是讲呢，吼，即个来台湾哦做工课啦，吼，吼，因拢做爱趁钱，做够做生意，真的很多都在台湾买房子呢。吼，所以讲咱台湾人吼爱较拼的啦，较骨力的啦，吼，做啥物代志拢较拼、较骨力的、较用心的啦，吼。啊，这呢，真正吼，一寡少年人呢，不婚不生，干嘛讲一个人活，吼，一个人生活简简单单呐、啊，所以讲唔免收现金呐，每天呢吼，安尼享受当下的好啊。来乡亲好朋友吼，实在讲，其实啦，吼，较认真嘞，较快乐，较规律嘞，啊，较去赚钱，嘛是一种享受嘞。大概看到钱入来，领到钱，迄无享受吗？听讲，比如你讲我拢无领到钱嘞，我的钱拢是阮公司回到银行嘞，啊，你嘛赶快拿银行个拨提出来，吼，又多了一个零，多开心呐、啊，对不对？所以讲乡亲们，认真拍表赚钱也是快乐的来源，日不落，这回英雄。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口通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呢，哈，乡亲和朋友抄起来输入伫个手机当中，0987-617-335，0987-617-335。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咱的乡亲朋友继续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来记好掉啊，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咱的听众会来接听。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阿雷庆的手机啊，直接马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起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电话卡起来点，谢谢你。来你好，
1: 来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要听什么歌呢？
1: 我要听，
0: 煞熊熊袂记起安尼啦。
1: 迄、那个黄花，迄种
0: 安头十二，安头
1: 十二
0: 啦，安头十二，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点歌。
0: 好，请讲来。
2: 翁倩鹏甲翁倩玉唱的《女人的心》。
0: 翁倩玉哦。
2: 翁龙倩玉。
0: 好、哦，龙倩玉甲高倩鹏哦。
2: 哎。
0: 哦，
2: 女人的心，
0: 女人的心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来，还有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永清的朋友，所以其他人听歌，这首歌曲是《回乡的我》，谢谢你。

来，这个高雄吼、哦，有一间这个夜市啊，吼、哦，每礼拜四，安尼伊夜市内底吼，有一个伫咧卖鸡排的。听讲哦，你若要食伊鸡排吼，都爱排队一两点钟才食会到。真正只好食吗？伫这个倒位啊，弥陀吼。哦诶，是弥陀还是倒位？反正吼，就是伫高雄的一个夜市啦，吼。啊，我唔是要报你去食啦，我是讲咧，如果呐为着要食一块鸡排吼，安尼排队一点钟，还是两点钟，你敢要排？我咧讲吼，按台湾人吼，足侪人都会感觉讲排队吼，排愈长的啦，等吼等愈久的，就是愈好食。事实上，安尼讲吧，无唔对啦。你若真正无好食，啥物人要去食？但是有一些吼。就是网络名店，就是网络啊，大家伫咧传，伫咧传，结果传到大家拢去买。事实上，你排两点钟哦，心内伫咧想讲哦，一定做好食，因为那个期待值拉得很高嘛，哦，期待心嘛，有够足悬的啊。结果买等下你又讲，是有较特别啦，啊，但是你讲排两点钟，讲伊偌好食，我是无啥感觉，我无食过，我唔知，但是有人伫咧讲讲有中药的味道，哦，这个呢，胖胖啊，有中药味，安尼啦，哦，啊偏甜啦，所以讲为人爱食，为人袂爱食呢，哦，乡亲好朋友，不管如何啦，排队排。一点钟排两点钟，嘿，我都不爱啊！我感觉时间比较重要。啊，排队你那应应底下被排队吼，动作这是趣味，其实也还不错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炸鸡排吼是不少人会选择来吃，而这个点心啊，那无甚至是宵夜。你那用这炸鸡排来做宵夜吼，真正是我的讲哦，热量太高。一片炸鸡排热量大概我这里怎么600大卡，600大卡，600大卡是什么概念？等于讲两碗白饭的热量哈。来，乡亲和朋友哈、啊，这个呢，算讲鸡胸肉虽然讲是白白的两白一来管呐，但是已经有温粉呐，啊，又搁落油煎啊，这种的热量呢，吼，会增加真多啦。所以讲哦，吼，又想吃。啊，又个惊热量伤过高，要安怎呢？乡亲好朋友，吼、哦，咱来提供着减少负担，而且个沙椒有专家提供给咱，和大家一当呢，吼、哦，安尼更加健康来吃这个炸鸡排。乡亲好朋友，香鸡排、炸鸡排真的好吃啦，但是一定爱要煎啦，吼、哦，还唔能煎个油汤汤啦，一定爱煎好香酥，吼、哦，安尼香香酥酥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来煎起来油汤汤，迄个真正够歹食，迄个爱看功夫啦。莫怪讲有人愿意呢，吼、哦，安尼排队排呢，吼、哦，一点钟、两点钟，就是为着呢，吼、哦，心心念念想吃的香鸡排，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忍不住想要食这个鸡排呢，吼、哦，一个热量大。600大卡，亲像你食两碗饭，哈、哦，大概你那要消毒这600大卡，都爱用跑步机走点半钟，才有法度消耗这热量哦。所以讲你那食饭呢，食一碗你就是呢跑步机哈，爱、哦、走差不多呢，哈、哦，这个45分钟。哦，全部都消耗掉哈、哦、啊，所以讲呢，这个白饭哦也不可以吃太多。最近啊，哦，我呢有朋友介绍我去买台东哦，诶一种香米，台东的一种香米很贵呢，哦，这个一斤啊是1公斤啊，哦，反正就是迄个小包装的啦，最小最小包装一包呢，哈、哦，120块，哦。这个一包120块，啊，120块什么概念？那我一个人煮，差不多煮无一礼拜就煮完啦，哦，没有到一个礼拜就煮完了。但是我跟你讲，真的蛮好吃的，真正袂歹食。我第一盖煮起来价时，我就觉得好香好 Q 哦，尤其我用秘密武器来煮，个愈香个愈 Q 哈、哦。我跟你讲哦，因为我用秘密武器煮，无可能煮一口嘛，煮一口就无好食啊。哦啊，袂当煮遐少，所以讲我拢甲听讲，比如讲你若用秘密武器煮，你想不爱煮两箍，所以讲若煮两箍币，两箍币呢，一般来讲我一个人是食袂完，大多数都是今仔去食吼，啊明仔载落去煮糜，啊是讲明仔载落去炒饭，安尼啦，就是煮一届吼，即、這个两箍币啊食两工啦，吼食两工。以前吼、哦、我是安尼，但是迄一工呢，我得用这香米，台东的香米落去煮饭嘛是煮两箍币，结果我告诉你，我呢吼、哦、一顿。都差不多被他吃完啦，听见没有？讲，够可能，我讲哦，我吃一段，我讲啊，
因为吼，我煮熟了吼，饭甲掀起来，啊个夹出来了，小块甲放吼，慢下烧的时阵吼，我就看到迄个米吼，那个米会发光。用这个比如讲，加遐奇米会发光，迄就是因为伊看起来很足 Q 的，足新鲜的啦。所以讲哦，吼、哦，真正灯光下那个照了，给那个米好像会发光。我想讲一定好食，因为足香的，黑米吼一个片落去就是足香。所以讲嘞吼，我就该食一嘴看卖啊。因为我煮，我来用秘密武器煮饭吼，我那是现在起来说，我拢先加伊啊用。这个饭匙给它捞开，你若总共你有在用咱的秘密武器煮饭吼，你爱学我这点，就是煮熟挂拉开的开，然后你就是赶紧给它拍开了，然后那个饭吼用饭匙给它捞开，捞散了，搁再砍一条翕一个。我咧讲有够好食，好食吼、哦！不管你啥秘密，你安尼个来个煮，你就是足好食吼、哦。啊，迄一讲呢吼，我就闻到迄个旁边我就受不了了，搁再来我搁煎鱼啊吼，煎得香喷喷呐。吼、哦，所以讲迄一天我的吼两口米呢吼，我都食甲剩三分之一啊。我惊一条呢，我想讲哈，我诶这个呢吼，食饭的量差不多是这个一个碗六分甜啦，吼、哦、半碗伤少啦，差不多六分甜安尼啦。哎呦，我迄天竟然安尼差不多食两碗饭啊，差不多食两碗饭，这已经超出掉我诶这个食饭范围啊。太多了，可是真的很好吃，吼、哦，真正好食。所以讲咧，吼，这个想好食的饭吼，嘛是有这个问题啦。大家都觉得好吃，啊，就是因为我一个朋友甲我报伊讲吼，以前伊拢去米家买饭啊，啊，这个咧吼，有一摆伊就是去台东这头人家介绍讲，迄个台东的米足好食吼，伊就买啊，这个咧一包吼，这个五公斤的吼。哦倒顿来大包的就对啊，结果伊讲哦，自从换这种米料后，本地啦吼，因一卡这个饭拢食不完，结果换这种米料一卡饭哦，食甲滚滚，食甲见见底啦吼，哦，伊就咧讲讲真的很好吃，同我报我呗，吼、哦、报我呗，因为伊知我拢揣无我感觉好食的饭啊，吼、哦，我咧拢做爱食好食的饭吼，爱也炒米饭嘛，做好食，也炒米嘛做好食，但是足贵的，吼、哦，这个一公斤吼、哦。一斤呐、啊，应该一斤呐、啊、哈！我对这公斤数还是一斤，应该是一斤呐、啊，这个包啊呢，然后一斤，安尼呢吼，这个120块呢，乡亲表你有概念无？平常时咱来去买呢，五斤呢吼，差不多嘛是200块呢，伊呢一斤吼得120块了，真的蛮贵的，但是足好食。我咧想讲，我一个人咧煮呢吼，不要紧啦，食较好诶吼，会米啦吼，食较好诶米吼，安尼以前我拢食。在多数是干嘛？食足侪臭米啊，白米吼，有时候也很想吃。吼啊，结果呢吼，哦，真正我食到伊这种呢吼，这个台东的啊香米有一种的，有特别的特别的品牌，但是咱袂使直接讲啊吼。啊，这呢真的吼，我真正食伤侪，所以讲伤好食米嘛袂使，会乎你食过头去。和你假胸这一期这样不行哈，这样不行哈，而且我又现在不能再跑步去跑啊，所以讲吼，那胸好假吼，咱就赶忙讲假钱哇，啊走40分钟，但是咱即卖我诶吼，这个卡呢要搁无用，我伫跑步机上跑，会当伫平地上走，快走吼，啊这呢真正。哦，物件好食，你食伤济拢袂使啦。哦，维哥讲倒转来，鸡胸肉真正是袂歹，蛋白质来源啦。但是上好就是用水煮的，或者是用炊啦。哈、哦，卖去做这个油炸的料理啦。哈、哦，啊，这个鸡胸肉伊本身无什么碳水，无什么脂肪，不过煎过呢，哈、哦，这就是有迄个狗粉的问题啊。经过高温油煎了，唔但增加着热量，一个产生着致癌物。哈、哦，啊，这所以讲吼、哦，就是非常的麻烦，尤其你拿炸鸡排。吼，佮用无够咸，无胡椒粉又撒得不够多，就很难吃。所以讲，大多数的人拢希望讲胡椒吼要撒多一点，辣椒也要撒多一点。所以讲咧吼，就无小心得出着伤过侪钠，吼伤过侪钠。钠，唔是叫你拢袂使食即个炸鸡鸡排啦，啊是讲吼爱准则啦，吼因为热量真的太高了。啊，那是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你若足想要食鸡排，那么呢有三招会当减少着咱摄取着热量。首先就是不要撒胡椒盐，第一点就是不要撒胡椒盐，但是第一点。我都袂过关啊，听众朋友，你敢袂过关？因为鸡排无撒胡椒盐，怎么会好吃？鸡排就是要撒
那个很多的胡椒盐又香又咸才会好吃啊，吼、哦！哎、啊，第一点的叫咱讲呢，吼，不要撒胡椒盐。第一点我都未通过啊呢，刚可要听第二点，来个听个听。这是呢，吼，这个专家跟咱分享讲，吼，减少热量的三招啦，哈、哦。因为讲呢，撒了胡椒盐呢，吼，钠的摄取伤过悬啦，这血压都会升悬啦，哈。进一步的滴输掉蛋，吼，这个呢会更疾病风险来上升啦。啊，所以讲呢，不要撒胡椒盐。第二就是呢，吼。会当起皮来吃炸鸡排，杨先生，第一点我都无法度接受啊，讲不要炸胡椒盐。第二点我更加无法度接受，炸鸡排去皮，那还叫炸鸡排吗？那还会好吃吗？吼、哦，这就是迄顶皮上好吃啊，对不对？哦，所以讲第二点我也无法度接受呢。但是吼、哦，真正呢，有真侪人讲好啦，无食伊旁边就好啦吼、哦。其实呢吼、哦，有真侪人呢伫咧反驳讲，啊，你炸鸡排卖淡胡椒，搁再呢卖食炸鸡排，诶，这个呢吼、哦，算讲伊的皮，那么你倒不如去食吼、哦，这个呢 seven 吼，还是讲呢全家收买鸡胸肉就好啊，哦，你干嘛得搁食炸鸡？炸鸡排起皮敢会好食？吼吼，来杨千妹，有人伫咧讲讲，你试试看，炸鸡排起皮了后吼，伊这个旁边呢，比一般鸡胸肉啊较香吼，啊你可以当食着鸡胸肉，佮无食着油腻腻的皮，所以讲呢，得较健康。最后的选择就是啥？来，杨千妹，好、哦，最后一个选择，我可以接受。哈、哦，最后一个选择是什么？来，就是讲，你拿炸鸡排买回来了后，你有染胡椒盐，你也没有去皮，那么你就是这个呢，甲别人做伙食。好、哦，比如讲呢，厝内底有人，你就是这样吃一半的呵。哈、哦，安尼个有分享，而且个减少一半的热量，是不是？所以第三个哈、哦，这个方法我可以接受。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不能接受。炸鸡排无淋胡椒盐，哦，甲着呢，食炸鸡排去皮，这我拢无法度接受，哦，既然要食，哦，你就是要食这个胡椒盐，你就是要食伊，哦，这个香酥酥的皮啊，哦，这我拢无法度接受，但是第三点我可以接受，第三点就是分食，就是甲人公家食，哈，譬如讲呢，啊，到厝内底有人，你就切一半好食。吼、哦，还是讲你要食一个气味的吼，啊，总共有三个人，咱都是这样食三分之一。但是乡亲和朋友吼，足侪人吼，这个呢，一顿都是要食一块炸鸡排，因为一块炸鸡排拢是八十一八百里口起跳啊，所以呢吼，无甲食饱，那会使个不能食。所以讲呢吼，你敢有法度接受？乡亲朋友，你敢有法度接受食炸鸡排？吼、哦，卖啥胡椒盐？食炸鸡排？吼、哦，去皮？哈、哦，食炸鸡排一半好不能食？吼、哦，来吼。哦这见仁见智啦齁，咱来听歌齁，问他的彩槟榔。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蔡槟榔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来听哈。在这呢啊，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哈，记得呢吼，走路介重要，上卡介重要。咱来听，要来工商服务一下哈，听众朋友听看卖呀的。来，这算广告嘿。
1: 有咧手骨啥物脚骨拢总咧运动，
0: 嘿嘿。
1: 啊，食你个咧，迄本食吼，那手咧牙拢噗噗噗噗噗，你知无？
0: 喉咙别别叫得掉啦吼。
1: 嘿，啊啊，无代无只开讲，全无声音咧。
0: 吼，即卖别别别叫啊啦吼。
1: 诶，钙生硒有够诶，看维他命 C 有够吼。
0: 对对对，阿哥吼，即个
1: 软
0: 粒啊，有甲你软粒去啊。
1: 嘿，啦，
0: 嗯，
1: 我是感觉安尼，
0: 嗯嗯，嘿，迄就是安尼啊，迄就是互咱两两去啊，所以讲吼，袂安尼逼逼薄薄啊。
1: 我吼，我这日听啊吼，足感谢的啦。
0: 没啦，啊，这是我的本分应该做的代志。
1: 嗯，我安尼吼，常来安尼健康啦，卖讲安尼，哦，我烦恼讲，伊骨头拢总逼逼叫。
0: 哟，手拿伫咧牙关凹弯的拢比别叫，
1: 哦，啊，今摆无丢无掉，哎呦，我太准无安尼去安尼，
0: 迄就是正常吼，硬化硬冰冰啦，
1: 吼，
0: 啊，今摆你拢甲咱软滴啊，吼，吼，真正有够好，
1: 嗯，迄个前个月都有甲你迄落啊，
0: 甲我买啊啦吼，阿勇啊，你食阿勇啊，
1: 两行
0: 拢食，阿勇阿水拢食嘿。
1: 那管个一管安尼，
0: 安尼啦吼，
1: 一管吼，啊，哥，我想讲，安尼我一个月无，今日无啥搞，
0: 吼，
1: 我就较紧做日啦，
0: 嘿，做日就赶紧来叫，啊，有收到啊吼，
1: 有，会再就收到啊，
0: 对对对，哦，好在呢哦，
1: 我惊讲，吼，那让旁无常去咯，我心肝特别安心。
0: 对对，啊，都食了才好，嗯，吼，这阿水阿勇阿乡兄弟，甲你照顾甲遮尼好，你甲看，谢谢黄小姐呢，吼，好，来谢谢你呢。
2: OK 啊，即马目前
0: 来广告，你讲你买我诶产品，就是骨碌用有买万五块，啊，即卖食几罐啊？
2: 食六罐啊，
0: 食六克诶骨碌用啊啦吼。嘿，
2: 那有当时啊天气较歹诶时阵，腰都愈酸。
0: 嗯，
2: 啊，即马吼，来讲用要念掉二十几年诶毛病，用要拢总念掉呀。
0: 哦，
2: 食六罐尔。
0: 好，你过去那是天气亲像安尼咧变化，你就酸就对啊啦吼。
2: 骨较酸。本来都会拢会生啊，
0: 本来都会生啊，那天气变化更加生，
2: 更加生，
0: 哇嘿！
2: 哎，那下在时要爬起来，量未得，有只骨量未得，
0: 哇，还足艰苦呢。
2: 啊，食这六罐，用咩怎念掉？这么差，好八分啊！
0: 食咱的骨碌用多好，六合六克安尼就对了啦吼。
2: 哎，对，啊，我这么买农药，搁继续的吃，所以讲，咱只听讲，只听有，然后听到这确实。我这不是胡白讲的，这未必是胡白讲的，
0: 真的。对，
2: 好。
0: 哇，廖大哥，谢谢你呢。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大哥，甲咱做分享。乡亲表，双脚介重要，骨头介重要。定定安尼的酸，定定安尼无爽快，甚至袂行。得过呢吼，安尼呢压在助走器，有当下手骨呢吼，这个呢压袂悬，脚骨凹袂落。乡亲是大，但啊安尼生活是要如何？所以讲骨头介重要，双脚足重要呢。双脚哦，你甲看。每一天帮助咱做偌济代志，如果这个双脚袂当行、袂当叮当啊，啥物代志真正拢无在调做，而且身体愈来愈退步，因为无伫咧叮当，要哪活动？活动活落去，就是要叮当，活落去就是爱叮当。所以讲，来听甲你讲，食骨碌用，好你呢吼，这个呢，当弯视角拢非常的自如，吼，当弯视角拢无问题。用车票鼓励爬起来连刷十下，马东来就不吼。有一位大哥伫咧讲咧。听讲讲，伊咋啦吼？那去米搭食米有无？伊呢要爬起来，爬起来吼，手爱呢退伫刀啊！有一摆就是退伫刀啊吼，安尼无小心共退一个啥 吼、哦，这个刀啊，所以变过安尼啦，因为伤过出力啦，啊，这样咧袂使啊，家己心内都感受讲，若过安尼继续落去，要安怎？以后看单爬袂起来，吼、哦。来乡亲朋友，你有感觉你家己嘛安尼无？那要爬起来，都爱呢吼，这个扶一个物件呢，提咧出力，才有法度起来，用手的力去帮助你脚的力，吼、哦。啊，这呢，骨来会愈来愈恶化，所以讲这位大哥听着咱的听一个介绍，推荐这个骨落用，内底有骨棒加落架，一个 UC2， 伊就知影这个物件。对伊做帮助吼、哦，来，伊就讲来啃胳膊，结果即卖伊讲哦，这类呢吼，食米，这类食物件，手都唔免花，一下下卡安尼两只都背起来啊，吼、哦，真正有够轻松。所以讲呢，大哥嘛，打电话来跟咱做分享嘛，讲来啃感谢。乡亲朋友，你嘛是爱安尼哦，你嘛都爱安怎？即、这个呢，身体当中健康有了问题，骨头有了问题，你得赶紧吼想办法来解决，唔通愈来愈白行，唔通愈来愈白行，不到尾啊呢吼，得个安怎，得个加助走器，得个呢坐伫轮椅，甚至无法度行，就是倒伫门床啊。尤其是大，迄是我你啊悲伤的代志呢，袂使有这种代志发生伫你身上。你肯甲你吹推荐介绍的骨毒用骨板毒甲 UC2 内底个有软骨素吼，也个有葡萄糖胺甲猫爪糖。猫爪糖是植物界当中啦，吼，这个经过萃取了，会当来取代，吼，比较简单的，吼，好物件。所以讲，食这天然的比较较好，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工。安尼呢吼，达工达工，甲咱呢吼啊，舒缓起来，互你呢吼，别搁再遐尼艰苦啊，唔免搁再去呢，食一寡比较神丹止疼物件。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啦，西药止疼药啊，食久吼，马伤身体啦。所以讲，唔当凊彩学别去食止疼药啊，家己去买袂使。医生开好你的啦吼，你嘛袂使呢吼，哦，定定食呢。医生买甲你讲讲，会不舒服再吃，对不对？伊无可能叫你逐工食，伊就讲你袂无爽快时阵才食，上好拢卖食着哦。乡亲朋友，食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你得免搁再挖去遐物件，搁互你转弯视角做主人。谢谢大家，一盒只千五年足俗的哦，一盒只千五年吼足俗的，早暗饭前。一点钟来吃上好，早晚饭前一点钟来吃上好，哈、哦，这个呢好吸收，哈、哦，啊吃两粒，啊吃两粒，哈、哦，这咱家的阿水啊、兄哥，哈、哦，做回来吃，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第几挂叫风港，这位欣赏。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咱来肯定定滴滴讲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啊，这呢嘛袂使欢喜过头呢，就是保持着一个很平静啊、开开心心的心情，这呢咱的身体的啊作用的哈、啊，身体的做健康的呀、啊、哈啊，所以讲呢，听咱的节目轻轻松松啊，听下一挂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哦，和咱来讲来照顾你的健康，这介重要呢。咱人哦，到了一定的年纪哦，这个健康走下坡，一定爱靠保养，一定爱靠照顾，有病爱靠治疗。用这个朋友拢会当挖课来听，来听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讲呢吼，都可以依靠我来顾你的健康。现在的电话是2265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65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吼，拢会当随时卡，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呢吼，第九乐团作为欣赏。

方怡平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地高月大》。这呢坐火车都要去月台，以前看电影拢嘛看人伫月台烧伤吼，啊这呢充满着感情，看咧到底阁非常的浪漫。啊，那咱家己去月台伤人吼，应该是嘛无这种浪漫的感觉啦吼。啊，乡亲和朋友，即卖呢吼，要去比月台送人。敢阁会当买月台票？以前你若无要坐火车，你要入去吼，要陪人过迄边，会当买月台票。即摆毋知阁会当买无？因为我嘛足久无坐火车啊。吼、哦，应该讲有坐火车啦，但是足久无讲咧，无要坐火车要入去月台吼，安尼送人啦，没有了。吼、哦，所以讲咧，毋知讲即摆是毋是也阁会当买月台票吼，安尼去比较内底哈。我想应该是会使啦，安尼比较较方便啦，对不？吼、哦，啊无呢？如果若出些物件要摕啊，一辆摕袂起，吼、哦，是毋是得爱有人甲你斗三工，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吼，这应该也阁有月台票啦吼。真、哦、咧，乡亲朋友吼，以前。哦，这个月台上人哦，啊，电影戏伊小玉，真的哦，充满了诗情画意。即卖少年人不婚不生的有够多哦，而且呢，甚至吼、哦，这个呢，无约会毛够多。我唔是无爱约会，就揣无对象才约会，因为即卖诶，足侪少年人伫网络当中是人言善道啊，但是一个见面你才发现讲哇啊，人跟人见面说都无啥会晓讲话呢，对啊，你甲着冷冰冰的电脑底下咧拍机讲话，就算对方真正有人啦、啊，吼、哦，你买当经过修饰，要看着人袂紧张啦。但是真的有很多吼、哦，真诶哦，那是看着对象吼、哦、很紧张吼、哦，所以讲咧，即卖哦，真侪侪啊，吼、哦，相关的单位拢伫咧。诶、欸、这个办理着联谊活动啊齁、哦、办理联谊啦。啊有家在人本地拢伫网络交朋友啊，网络上交朋友很多，但是呢诶不过不假亏过齁、哦、也有被骗过诶人，即卖都会安怎，即卖呢齁、哦、都不喜欢在网络上交朋友，拢会去查看买啊，有什么所在实际上齁有这种联谊啊都去参加齁。哦，有当时就是咱政府办的上好，政府办的联谊活动最好了。呵呵，我搁捌看过一个联谊活动是抛绣球呢，迄偌济人要去接绣球呢？吼、哦，真的啊！吼、哦，你啊看即卖人啊，真正求爱若渴啊，大家拢感觉讲咧，即个爱情啊，吼、哦，那亲像得不到，吼、哦，得袂到啊，但是得袂到又搁是上水，你有感觉无？你初恋的迄个啦。无安尼伊啦，是不是你感觉伊上水？娶当个做某的，就算讲是吼天生美女啦，你对他久了也没感觉啦，心内呢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迄个无安尼初恋啦。哦，对不对？所以讲无人的初恋，为什么呢？你也感觉讲伊上好，伊上水，最主要的是因为得不到的最美，得不到的最美。来，哦，真正，现在别有认同无？有吼，吼、哦，咱来讲到呢，吼、哦，这个油，吼、哦，一千多，八多油啊，油车车去呢，便宜检查，这个个。哦，这个脂肪肝，人咧俗称的肝包油，哦，你看这个油，哦，哇恐怖！但是油可是咱煮物件袂当欠过的食材啊，哦，啊，这亲像我昨昏咧蒸鱼啊，蒸甲一半，感觉讲，哎，油无够咧，无油啊，本地感觉讲剩的油会当来蒸嘛，哈、哦，结果呢，吼，因为我买迄种的就是乞丐做啊。就是要用炸的，要给它炸个酥的，要给它炸个酥的。所以讲油无够，我得走一杯，不然的话，我拢是油滴两滴尔。我想讲够有够啊，结果不够哈，我搁走一杯油呢。哦，迄油我拢要搁足贵的哈。来，两千块。所以讲咧煮物件时阵吼，袂当欠挂着食材，就是这个油。不过呢，哈，有真侪人。哦，听到这个大豆油，或者是讲呢，内底有不好以为的避之唯恐不及啦，哈、哦，拢知影讲伊是滴输着咱慢性发炎的毒药啦，哈、哦，所以讲呢，现代人哦，真正伫咧买油，吼、哦，拢爱足注意，吼、哦，主要足侪人即卖嘛唔敢用大豆油，其实啦，吼、哦，真呢。大豆油嘛，加无辜啦，吼、哦，也是很无辜啦。你的烹啊，拍摄你的烹煮吼、哦，你的煮物件方式吼，就是影响到这油脂上介多啊，诶，这个有这个方式啦，哦，比如讲你啦低温吼、哦，啊，这个呢，算讲这个卖上的点吼，就是烧火来煮，安尼话这個、油白的啦吼，油比较不会被破坏。但是安尼煮出来物件，做些人袂爱食呢。不提个，我跟你讲，蒸鱼啊，就是要那个这个小火来蒸哦，
真正的这些香啊，真正的这些香、哦、来尤其有这设计器的有没有，你就是小伙子真的整个像用钱了呢，用钱的干嘛当整个像用钱了呢、啊哦、你就煎久一点啊，他、哦、就是会煎久了后啊，他、哦、的皮就会酥酥啊，里面的这个气、哦、就会比较怎样更酥起啊，所以不一定要用、哦、这个隔油来煎啊，不一定要用炸的，因为用煎的东西因为在黑洞先慢先发炎、啊哦、所以说呢、哦、用这边油很重要、哦、来啊，这呢油不是都坏的呢，也有好油呢，亲像咱来听着讲讲 Omega 3脂肪酸， Omega 3哦， Omega 3脂肪酸哈、哦，这都是上好油，上好油。唔知讲你有伫咧接触无？哈、哦，我咧讲哦，你要减少着咱身体当中慢性的发炎，上好的物件都是 Omega 3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你若接触有够，你的身体都是被慢性的发炎。啊，若无慢性的发炎哦，你逐工都感觉。疲劳亚身，连讲话你都感觉懒死懒死啦，连要叫你走路你嘛感觉讲了拢无元气啦。其实我咧讲哦，这种的就是啥，你身体伫咧慢性发炎，这种情形吼，人无元气懒死懒死吼，真诶无啥想要讲话，你就是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你就是食啥，你就是食欧米伽三脂肪酸啦，你就是吼食鱼仔油啦。好、哦，安尼话就当好你呢，身体吼、哦、恢复正常，恢复健康，恢复活力啦。吼、哦、啊，听众朋友，最主要的是你人哦，疲劳亚身吼、哦，这不是去啉什么满什么牛呢？不是哦，你就是爱消毒掉身体当中一趴火，很恐怖，常常咧甲你慢慢啊烧，慢慢啊烧，烧咖咧吼，安尼咧吼，我来星星燎火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一点点啊火星就会当将规片的森林弄个烧了了，啊，咱的身体呐慢性的发炎就是啥，就亲像在内吼，星星之火，伊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只甲你藏一咩啊火，哎呀，甲你藏一咩啊火，哎呀，甲你藏一咩啊火，那藏伫一咩火，那藏伫你喙齿里就是喙齿发炎，一咩火，那藏伫你胃里就是胃发炎，一咩。会哈，来给你坑滴滴，等下就是肠胃发炎。用这样，比如说讲身体滴滴慢性发炎啦哈，胃有安怎反应出来，胃无反应出来，但是无反应出来，朋友你也感觉讲足疲劳的，足无想要讲话，足无想要出门，做什么代志拢意兴阑珊呐？这都是慢性的疲劳。哈啊，这种的都是啥？就是你身体当中在咧慢性发炎啊，这种的爱吃啥？这种的就是爱吃 Omega 三脂肪酸。你觉得很疲劳，你不是去吃提神的，你不是讲哇，吃了精神足好的，不是安尼？迄种的吼、哦，愈来愈严重啦。哦，像这边，你若总讲咧精神歹，人无元气无精神，你就去走去吃迄种吼，甲、哦、你提神的，愈吃精神愈好的。迄种的东西，哦，讲实在话。对你的身体拢不一定有帮助，有当下愈吃愈依赖性，无吃。精神愈败，无只精神愈败，所以讲迄种物件的绝对不要去吼，安尼来依靠它吼，迄、哦、种诶吼、哦，就是提神的啦，吼、哦、提神的啊。杨千平安尼变安怎？身体伫咧慢性发炎，人拢感觉疲劳，也是变安怎？食鱼仔油，食 Omega 三脂肪酸，你得爱呢治本，你得爱有点源头，将你身体当中一只血拢改泡花。好，拢改泡花，安尼话呢，你身体就会足温和，特别慢性发炎。啊，这边食啥？唔是食提神的哦，唔是食精神好的哦，就是爱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仔好的油，因为伊只有法度安怎消毒掉你只一趴一趴。家你烧的火，就是好你袂慢性发炎，吼，好你袂慢性发炎。所以讲，咱来肯直接家你提醒，吼，平常时加食一寡鱼啊，摄取着鱼啊好的油脂，吼，这对咱来讲足重要，吼。来，啊，江都白花姑娘，我找无文化的版本哦，吼，所以讲为你安排这首是林忆莲的版本。

南洋青标时间伫咧贵族纪念面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把水鹏讲话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点咱的诺诺青海鱼油，以及吼咱的这个呢啊得力这个养生好汤头，我用一两块锅和你。旧的背起来诶，这个旧的用手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最后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大赚钱，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屏东叫阿狗，
1: 是叫做阿狗。
0: 高雄叫做大狗，凤山叫做猪头啊，不是鼻仔头，
1: 猪头。
0: 较早老一辈吼，诶，南部人吼，拢甲凤山叫做鼻仔头，
1: 鼻仔头。
0: 啊，因拢讲唔对，拢讲叫做
1: 猪头哦。
0: 屏东是阿狗，高雄大狗，屏东诶，凤山是猪头。哎呀，啊，猪头有两种呢，一种是哦，咱饲的猪，吼、哦，要啦，即、這个古早时代，那咧拜猪头，人讲在生哦，那食食豆，看下饲料咧拜猪头的猪头。
1: 嗯，
0: 要为是一种是红山，遐有一个拍铁鸡，有出山一撮迄猪头。
1: 锄、哦、头的店。
0: 对，锄头就是在摊草，
1: 嗯，
0: 哦，在掘旱池，掘较松的。迄叫做猪头，
1: 它嘛是猪头。
0: 啊，那较细版的、较长、较高的，迄叫做骨啦。迄个骨较硬的物件，吼、哦，骨山啦、骨山后拢用迄。啊，你若山用迄猪头，袂骨折。所以迄阵，周公啊，有一个周公圳，哦，清朝时代时阵，啊，所以迄条周公圳啊，也全开对红山，也对大鼻湖，哦。也全伫大树、大树甲大寮的界界中遐做一个吼
1: 圳吗？
0: 圳，也流对对流对交情，流对大鼻湖，流对高雄，流对小鼻湖。
1: 嗯，
0: 哦，小鼻湖我较早讲过，小鼻湖对遐过的时阵呐、啊，即做工圳的时阵呐、啊，也足奇怪呢。那去对遐过哦，伊怎啊要做一撮？迄落吼爱对迄撮过啊吼，迄、那个狗过啊，
1: 嗯、
0: 啊但是啊，
1: 爱时间嘛，
0: 爱时间，迄、那个狗若乌好啊，要明仔载佫得佫得佫吞起来，
1: 佫恢复等
0: 于乌好得佫吞起来呢，
1: 晓安尼咧？
0: 呀吼，迄、那个时阵呐、啊，遐奇怪，遐闲啊，太拢安尼。到尾啊，有一天有一个对啊过啦，听到一只龙囝吼，小龙囝对龙母讲讲，阿母啊，我身躯足疼，人拢甲骨对脚只边拢裂过吼，足艰苦的啦，阿母了。啊，即摆即个即个啥呢？因这個老母，得过明仔载，得过恢复。正常啊，啊，
1: 得个甲医好。
0: 迄只狗啊，得个好啊哩。啊，明仔载得个骨，后日得个骨，直直好，直骨安尼。到一天，因囝在甲老母讲，阿母足艰苦的，晓安尼啦，晓。了后，去拄到一个呀，也这个算讲伊养红养顺。诶，像迄款，像款道士安着叫修炼道士安尼，伊着甲即个工程的人讲啦，你若要开即个狗啊，一定啊，爱用当尖乌狗血，当尖乌狗血，当尖，甲即个所在甲擦擦，擦狗皮啊，也用迄个乌狗的血甲泼落，暗时啊，看时看日甲泼落。安尼个破了了，明仔载破了看时看个破了了，迄、那个迄只灵母啊，灵囝都拢死啊，死啊，因为啊又发又破啊，啊就死啊。
1: 那你们做起来、
0: 啊？迄只做工准装安开始啊，全会当做较好。
1: 嗯、
0: 啊对对过呢，迄只较早有一个古井啊，我常来讲。即是中，即卖互中间甲吞开个小鼻湖个所在啊。也伊个边啊吼，叫做咱即个交情国，交迄个所在叫做啥物啥物国中吼。啊，伊个边啊哦，叫做赤山。
1: 赤山。
0: 赤山伊个所在有一口井啊。也一口井，两口啊去吞一口开，啊即卖吞一口。迄口即卖有甲封起來，吼、哦，无甲吞起來，有甲封起來。 迄口是咧创啥呢？迄口就是讲，迄、那个井吼、哦，底下古井抽出来的水啊，要咧做粿吼、哦，是非常好食的
1: 好食吗？
0: 特别有够好食、嗯，所以咱南北部、中部啊，来到凤山有一个叫做赤山，嗯、叫做赤山粿。哦，会使讲哦，赤山只个粿做了有够好食的好食，
1: 特别好吃。
0: 啊，以前啊，伊就是靠迄
1: 迄口水，
0: 迄口井水啊、嗯，做出来粿啊，非常好食。哦，啊，即嘛已经几啊百年啊。互人家封起啊，哦，互人家封起啊，但是靠钱即卖还阁有，哦，所以迄个所在，也正伊在在甲迄水沟做滴大肥哦，做滴迄、那个啊，做滴即、這个做滴对，做滴咱的迄、那个做尖顶遐吹出海啊，所以即个船啊有出海哦，讲咱听这
1: 名字，烫海就对了。
0: 所以凤山。诶，这个边啊，才有一个叫做泽公庙，泽公啊，
1: 泽朝哦，
0: 嘿，朝公泽公庙啊，所以这个大家改服侍叫做泽公、嗯、啊，讲咱条件没有啥，有两个阿公婆，中昼时啊，啊，就因阿公因婆讲咱呢。伊讲啊，你敢有创啥？伊讲无咧，讲啊，无咱讲出一人英雄莫变人，讲好啊。两个伫眠床顶咧病时，忽然间因丈母甲门撞杀入来，因翁匆匆忙忙哦，秘伫眠床下，对因某讲哦，丈母，哪在问哦？你千万唔能讲我呢，哈、啊。啊，唔通讲我，
1: 爱讲别人吗？
0: 啊，你会记，唔通讲我。啊，因某就甲讲，你讲什么人啦、啊？我母啊，行来啦，甲讲客兄啦，客兄啦。哦，安尼，即摆因母啊讲，啊，你是咧创啥个衫裤，无穿啊是？晓啦，阿母啊，就盈盈讨一下客兄。大囡仔人不守妇道啦，客兄啊，搁咧讨啥物客兄啦？
1: 你爱是阿妈？伊
0: 讲啊，阮阿公诶，哈。啊！恁人是安怎？开始讲你托客，因为伊都知影，互你惊，互你知影歹势啊！即款秘密真卡，呀！阿咧，甲死出来呀！我无穿啊！我拢规身躯无穿啊！我见你逃脱出来得呀，逃脱出来得啊！听到无？好啦，唔啊，呀！
1: 不会太好笑，名正言顺的。
0: 伊讲你叫你逃脱出来，你无听咪？好啦，呀！嘛，歹势唔好看，叫你拖一个头，你要看，啥话你歹看啦？伊讲好啦，结果啊，因这个囝婿无穿裤哦，迄脚床、迄头前全撸出来，撸出来讲，啊无偌大啦，嘛就是安尼尔，你要看头咪？有啥人叫你无穿裤安尼撸出来？我是叫你个头，头壳个头，有目睭个头，哦，唔是叫你个无目睭个头。哦，我知道你也无讲好些啊，呀，我唔知啊，呀，安尼呀，所以啊，呀，讲哦，咱听这名才讲，这个困中道啊，有哪有代志？有一个查甫查某啦，嗯，也因这个，因这个，因这查囝吼，因这囝婿啊，讲哦。讲哦，因这个囝婿是啥呢？是基督教。嗯。啊，因这个查囝是佛教。也即马当来讲外人个，因这个娘唔着该讲，刘伟啊，你未来这个翁啊，爱信咱的教，爱信个会念佛。嗯。安尼才来，
1: 吼、哦，才来讲亲情，
0: 啊那无唔茫讲，安尼。即嘛，因这个基督教这个南平都有那的学分啊，学个一年
1: 了，
0: 一年了后，完查囝等下哭，阿母啊，你是咧哭啥话啦？伊讲，啊念佛念啊好，安怎啊？好啊，袂那会哦，开始来结婚啦，阿母无法度啦，哈啊是安怎？伊即嘛哦，煞皈依哦，即嘛做和尚剃头开。即马讲唔娶某要念佛啦，即马已经皈依做 这回事吗？哈啊！阿母啊，管我的哈事啊，袂呀！也佫有一个查某的吼，就等下，甲老母讲，阿母呀，阿母，我无爱嫁啦，我无爱嫁啦，呀！啊，恁两个人，恁男朋友都安尼对你遮好啊，吼！啊，恁两个都讲到要嫁娶，
1: 吼！
0: 啊，现在咱唔嫁，阿母，我。真正我无爱嫁啊啦，呀！你也讲一个理由，吼、哦！你都甲做伙遮久啊，已经两年啊，有啊。啊，是安那唔爱？因为啊，我的男朋友无够长啦。啊！你即马讲啥话？无够长？你是有牙笑甲娘，还是有甲闭过咪？不管你啦，伊都无够长啦，我都无爱啦。啊娘话，即马少年呢？真神哦，比阮较早老的较重。阮若嫁就好啊，不管你长啊短呢，袂使讲有啥物长短通去比呢。啊，即马少年呢，阮这查囡即马讲嫌人无够长啊，做伙两年啊，佫讲无够长。哎呦，阿母，你是咧讲啥话啦？即马已经五六月啊，咧讲啥话？我是咧讲哦。因为咱是基督教，咱吼爱有教堂啊，吼、咱爱做礼拜啊。啊，因为阮男朋友因是佛教，所以因无教堂，因为佛堂无教堂啊。
1: 因有佛堂无教
0: 堂。我咧要受骨。哎呦，啊恁做嘛安尼惊一个，原来是这个基督教堂，爱是佛教的教堂，所以无教堂。有啦，阿母就是安尼啦。哦，夭寿骨啊，你也无讲好哦，真正有影吼。安尼哦，有一个美国人哦，查甫查某约会啦，因呐、也去约会时，第一摆去公园约会啦。哦，也两个约会也得收金，抵金。第二次约会，嘴安滴金滴金安尼滴金，第五次约会时阵，哈、第二次约会时阵，要、这溜啊，到北山溜去啊。最后约会吼，那恁规个总脱衫裤脱到了了，讲吼，迄、个美国人甲迄查某讲吼，哦，伤过慢啦，讲迄查某的安尼吼，伤慢啦。人因美国人伫约会吼，头一遍就出来啊啦，后像遐慢呢，安尼要吼、要四五遍，要六七遍，后发多呐，较低位时有发的咪，要，迄都毋是安尼，吓，就爱赶紧就出来啊，要，安尼知无？毋通讲做遐个啥物碗糕要等到当时，哈啊，哎，听听嘛，我也。美国人哦，因为美国人做熊呢，杀嘞 ，hello， 呱呱呱呱呱，就今晚呢，吼，就开始今晚呢，哈，安尼，还佫有一个新婚之夜吼，新娘对新郎讲啦，要，你是一个老师，有学问呢，啊，我出一对啊，如果你那对我好，我就答应你啊，哦。啊，那无啊，你都免想。新郎讲：“哦，你请你出题个。”新娘讲：“柳絮黄金润，梨花白雪芳。你爱，你爱，唔爱呀？”安尼。新郎讲：“当你乾坤大，湖中日月长。”你驚唔驚？查某講：我操啊！我爸母母啊！早聽一個名，迄個查某講：我爸我母，總用爸總爸嘴，驚到死啊！要哦，所以哦，講咱聽這物事，這真正有影吼，要也讓你驚死人就對了，你若無驚也無死，無驚驚死啊！吼，即馬佫來講。这个因翁啊，由因某陪伴去啊，因翁由因某啊陪伴伊去检查身体，
1: 烧酒，
0: 医生对因翁讲：“如果你人生呢，我看看哦，剩少一年尔。你啊，最后想要做啥回？”因翁讲：“啊，剩一年尔吼。”要啥会无啥会通去做啦？吼、哦，剩一年尔做做嘛无效，要做安怎？要啊，因某就讲。啊！我给你存一年尔，你都唔免甲我困，唔免甲我，唔免甲我安怎咪啦？存一年，嗯，啊，安怎嘛是存一年尔，敢会当背叛你一世人？伊讲无嘛，一摆一摆好吼、哦。啊，我呢嘛要唔免乎我安尼哦，要哦要死啊！你无嘛啊，搁甲我烂鬼个啊！医生讲哦，恁这个某吼。我是咧甲你讲啦，我医生讲，我是甲你讲啦。你今日身体会遐低血烧啊，就是恁某啊。
1: 厉害的吗？
0: 食出神太重了。哎呦，医生啊，你这老帮生哦，我等你哦，我起石头来，哼，对你个头壳里，无啦，我是讲哦，恁这个翁食神重啦，吼、哦，那安尼石头免甲你弹落哈。啊，其实是因某食神丹啊，啊你，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歌那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0: 默默的多 thank you，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啊。呀，乡土味、古早味、趣味、趣味啊！啊，听咱节目也免开钱
1: 啊！
0: 啊，听咱袂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啊来收听啊，欢喜就好啦，心情轻松较重要。人若有轻松，身体就会健康。
1: 没错。
0: 人若无身体，
1: 无快乐哦，
0: 你若无快乐，
1: 全毛病。
0: 对，甚至暗时啊去歹困。
1: 嗯。
0: 啊，到尾啊，人拢空，拢破伊
1: 啊。
0: 所以啊，是安尼。啊、哦！大家心情轻松，
1: 要快乐，
0: 赚些钱、少钱不管你啦。啊、哦！啊，无你顶忙听人讲，钱在
1: 钱在银行，
0: 人在天 堂，
1: 在天堂，
0: 对不对啊？嗯、所以啊，身体过好，哦啊，唔免唔免烦恼东烦恼西，安尼啊，心情才会轻松啊。啊，给做寡善事，人给做寡善事啦，天有所报啦。啊，你若讲做歹事啊，歹代志啊，乌白做吼。求神托佛拢无效啦，哦，因为是神啊、佛啊，有诶无拢无咧，不必人去做歹，人拢爱不必人做好，哦，啊，所以来我来甲产品分享一下。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甲你买一罐来抹。
1: 摸起来较油哦，
2: 哦，有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2: 我这这嘴边吼，两嘴角两个两边那种靠撩痕啦。
1: 哦，迄个我，迄个
2: 我，我即马讲话白到我出去人拢讲你六十几安尼咧。
1: 哦，
2: 系啊系啊，我啊我你迄感觉佫我如意咯，才我你迄。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话安尼你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本来好嘛，做人要我十万年前就食你的南瓜籽。有诶无诶，我做西洋保养诶
0: 啊。啊，南瓜籽食咧安怎？
2: 好，食了足好，我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做偌侪人咧，拢去上海买啊。好，食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都差。啊，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吓，真强面了
2: 你。足好诶，你南瓜籽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3: 我今日有去摕三罐、三罐的对无？
1: 三加一的。
3: 那倒加诶南瓜籽，但是问讲我之前已经食五罐啦。
1: 本来安怎？
0: 本来是安怎？
3: 本来我头会酸啦。
1: 啊，真正食咧。
3: 诶，酸啊啊，搁放油拢是煮煮煮煮啊。
0: 啊，真有较酸无？
1: 啊，真咧。
3: 即摆酸有差啦。啊，我今日搁去摕那倒加诶南瓜籽，摕去吃。骨头有差咧，骨头诶吼，本来。哦，我多食的时阵哦，哦，愈酸呢。
0: 对，会较酸啊，嗯、啊，酸了就较好呀。
3: 食时阵哦，足酸呢，我都就听你讲讲呢，我 啊插伊啊，反正我一直甲夹夹看卖，一直甲夹夹夹看卖，算贵都可以啊，即满都较袂算啊。
0: 你加只贵啊？
3: 食几啊个月贵，甲算保养安尼遐。
0: 纳豆吼，你要食那较袂麻袂酸啊吼，你得超三个月啊过，你得暗时啊甲食两粒啊呢。那寒的时阵拄到一尾来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两三工啊呢。
3: 好
0: 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3: 我食得都好个了，
0: 食啥物？
3: 食啦，都食成五年啊。啊，南国去，我介甲你问，讲袂歹啊，我去买一罐来食，有影食得就好个。
1: 哦，
0: 安尼，还是
1: 喝安怎？
3: 嘿，小便禁袂掉。
1: 嘿，啊，即阵呢？
3: 啊，即阵有较好啊。
1: 较好啊，你爱继续啊？
3: 我月初食到呾，食较二十工啊吧。
1: 较好，咱继续啊。
3: 我跟你吃南瓜子甲
0: 那个
3: 纳豆，足好啊！我今仔去报万哥哥
1: 吃两
3: 罐保温凉，讲足好用啊！伊迄就是八十六个，拢常常八十放着，啊，唔是爱开门，报伊去买来吃尔。讲甲讲好，我阿嫂甲讲好，阿哥拢唔爱较早讲咧，我后尾落死。
0: 哦，
3: 对。啊，唔只哦，哥哥后尾甲落死啊，他变白吃，满天人困
0: 袂着。开门拢免开门杯啦，加少就个个中啊。
3: 啊，食半个月尔，人伊去买两罐两罐安尼啦。
0: 哦，
3: 好。讲食半个月尔，讲足好个。我嘛就习惯去山家，去隔壁一个和尚八十八岁啊，拢包药煮啊。我昨昏啊，找公啊叫看，叫因正式甲买回家，还是足济个啊。
0: 好，谢谢，好，谢谢。一查某人当时啊生囝过哦，吼，膀胱做无啦，拍卡像啊，闪尿扫一下闪尿，迄会使讲内裤一件换几啊，你安就对啦。所以，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再是啊，这两粒，是啊，这两足够多的。啊，目前哦，查某人啦，到这个五十岁以上哦，啊，这个壮年，拢有迄个尿壶线肥大的问题，尿壶线肥大，你要搞搞放尿，食食放尿，去到便所拢用滴的，要放个放无，放个紧紧。所以讲哦，这款的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你才是啊，降量，暗时啊，降量。啊，有当时啊，你若招要去对佚佗，你都动都唔敢。啊，你啊，雨伞背带吼，也会引起吼，到暗时啊，你到那安尼哦，困啊，到咧紧要啊，困紧要。啊，有当时啊，足急的，啊，无办佫足艰苦。所以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你啊，赶快食。啊，无你啊，靠得定淡淡，吼，靠得定淡淡。吼、哦，啊若甲孙啊做伙，孙啊后尾惊死啊，讲阿公阿嬷哦，臭流破味遐重，所以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来只上赞上用啦。啊，即、這个主饮纳豆王哦，哦内底啊有纳豆激酶两万一毫优的，啊个维他命 K 2对咱的即、這个，像讲咱的头壳戆啦，吼、哦，颔管啊紧硬啦，脚麻手臂啦，吼、哦，一会落会过会渴啦，咱甲你介绍咱主饮纳豆王。来个食上好吼、哦，大细条会通。维他命 K 2是咧安怎？维他命 K 2是讲你若食得过筋络、过骨头啊，食拢诶，无感觉安怎？啊，是因为啥？因为伊无人甲你错咯。啊，所以维他命 K 2啊，食咧较地，互你大细条会通，骨头会顶，筋络会翘，真正有影。主饮纳豆王上好，主饮纳豆王上赞啊！每年六二一吼，咱来介绍这款，你啊赶来个保养。每年六二一吼，这唔免瓶瓶罐罐，咱个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洗落打，将每年六二一轻轻薄薄个抹抹胶，掉抹胶纹，一日啊就随吸收伊啊。咱这唔像人迄多抹咧规包咧抹好看尔，咱这唔是哦，是抹咧足紧就吸收伊。目前这上介紧的吼、哦，真正也规分钟啊就吸收伊啊。你到底乎你的面哦？迄叶茎无伊白泡泡又密密，人会讲你去美容院啊？吼、哦，伊讲太污咧，所以即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啦、啊，抹掉你就学了讲实在有水啦。美女六一赶紧去啊，赶来抹水洋洋水当当哦。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一体大不同哦。
1: 要啊，那要点什么歌拢无？
0: 那要听歌拢免客气
1: 啦。看你要听台语、听华语、听日语、听客歌拢 OK。
0: 我会响，我会尽量哈。
1: 哎呀 ，OK。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哟。
2: 英雄小姐你好。
0: 你好诶。
2: 我点一首《亲情海花》。
0: 亲情海花哦，
1: 啊、電話
0: 我爱家己登记呢，不好意思，我知影，我有听到啊，哈，亲情海花。
3: 喂，英雄啊，小雨，你好，
0: 你好嘞。
3: 点一条歌诶。
0: 来，什么歌？
3: 烟花三月。
0: 烟花三月，好，好，烟花三月，我再安排哦。
1: 好啊。来，关键今晚要过来来唱歌了。
0: 来，我安排这首吼《夜总会》嘞，《夜总会》。
1: 夜总会了。

0: 白白白，马出白白啊！问嘴过嘴，这是老白。老白金光，啥人唔知红玉红？北部是文夏老师，南部是不？北部是红玉红，南部是啊，这个文夏老师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你好，你好，小姨啊，你好，
0: 你好，嗯，
1: 谢谢哈，
0: 不
2: 客气啊，有收到就好，不客气啊，
0: 好，来收到哈，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英雄，小姨你好，
0: 哎，好，
3: 哎，中午啊，都不无来呢，
0: 好，无来，你来吃，吃通筋丸啊，无
3: 来，
0: 无
3: 来，吃五斤汤
0: 啊，吃通筋丸啊，
3: 五斤汤。我们帮点一条单杀五牛，
2: 单杀五牛哈，我这安排哦哈，不客气。
0: 单杀五牛，伊就单杀吼，甲五牛讲唱一条歌，唱安尼，五牛全部爱插单杀。伊讲，伊就甲姜梅靠背，大街边的靠靠背，五牛听定了讲。好啊，
2: 切哦，
0: 切，哦，单杀你唔食狗，讲我是安尼上街边的上上个酷酷白，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2: 来，我安排这首《相思河》哦。

0: 休息好啊，这个有些小意啊，这
1: 和音天使
0: 哦，哦，真正袂歹听吼，这像咧灌唱片的，是安尼哦，哎，好。我迄阵有捌听一个歌，请唔知啥物人在唱歌哦，唱迄人伊拢惊死个，话错音呢，真正有影。
1: 抖太大吧？
0: 哦，安尼啊话，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食南瓜子啦，我是听着你讲放药的啦，我感觉放药的有啦，
1: 有差一罐，
2: 有啦，我食两罐啦。哦，个迄纳豆有啦，那几乎毛差一罐。我就是正常偷传药啦，我唔捌偷传药啦。就是有偷传药，歹势，我想去买你迄种个来食。
0: 食了有较好无？
2: 我偷传药啦。
1: 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的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0: 哦，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也佫较好哈。
1: 好，祝你健康啊！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轮背障碍、利润清华、未了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有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部剂是安尼八百种，唔知道到底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哦，啊，所以咱另外甲小米啊，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主因南部剂，这会使讲伫咱家已经消费一二十年啊，一药房吼拢摆伫头一坎的，你若唔信，你甲问药房看卖，所以这物件伊个遐抢市，就是伊物件好用，所以讲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来看来，甲保养身体，足好诶！尤其迄老大人、惊大人，酷酷顶，伊有心，金啊平辛苦心，你也食咧较得，你走路加足财，佫无代劲啊！迄买人哦，欠心诶人哦，你煮食哦，愈食愈咸呢，我拢唔知影，食甲咁要害。所以讲哦，迄拢欠心。美国进口猪瘟两季，你看食就对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配合甲。主音那都往过来叫，连腰酸都好。以上三片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夺标哦。
0: 夺标，
1: 买位。

0: 夺标甲中标无共款。
1: 夺标。
0: 中标是去开啊，转去念着，念着门洞啊，迄个叫中标啊，这是。
1: 夺标就是拿第一名就对了啦，你要拿第一名夺标啊！
0: 要拿做大家定南宫的迄个主位，迄是做颜青标，迄无同款，
1: 不一样的标哦。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2: 纳豆啊，我咧食是袂歹。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2: 不用清蒸。
0: 我咧纳豆煮。

0: 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的水嘛，都往这哦，你也甲吃，这大小条会通，唔是通俩，互你哦，骨头会顶，也筋络会柔软。卡袂讲哦，迄用了几啊十年啊，你小可拍车卡像就变去啊，对不对？所以水嘛，都往你也食看嘛，早时啊，酱料，暗时啊，酱料，足够多的。骨头的钉、筋络的球、大细条的通，吼、哦，还佫安尼行路较袂安穿皮肤，行路佫有风呢，迄个迄外好呢。主音哪都行，上好哦。再是两粒，暗是两粒。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金门山湾金奈尔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做文66-66-023，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伊按姿势哦，来刷落来，上出旁哦。

0: 我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友好时代人真积极，这些古井的洗浴清洁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上卖骨的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哦，时间刚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义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义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啊，呀，逆手作算用苦心，从结这义值千金，劝人读册钓银鱼啊，钓银鱼啊，看得来，写得去，百般会物拢有义啊，行行会物拢需要记啊。记得物件写得来，便得伶俐未痴呆。百般生理多头路，也有坐店，也有开铺啊，也有看戏摆街路，也有广告贴艺术啊，也有看歌强乐坡，日出日作，日日落息啊，日息。不识不知啊，尧舜之职啊，也后继家民也家子啊家世，也着食啊，也着穿，也着布，也着认真也铺路，也要食，也要做，唔通怕远成草包，破汤的苦，破鼎的补。目标目标，勤俭有所报，勤作有收获，守望相助上要紧啊！乡土四句联啊，咱这算乡土要土土乡土四句联，含字音啊要吐真言呐。虽然内容有较浅哦，句句涵盖小牵连。国家亲像一砍店。那无好啊，呀，那无好事，人会嫌的。百般那是安尼哦，要百姓啦，大家拢安点点哦。以后哦，我看食饭就配盐。要讲起吼，过去甲现在，淡薄互咱也大家会知。科技发展的世界，早期劳苦啥人知？较早鸡卵是老人客啊。即马鸡卵哦是满鸡啊，以早无闲也去要调动，现在哦拢总哦还是拢用安尼电子吼，要新架通。较早咸鱼哦是钓伫壁，只有用皮无通好食。较早人瘦甲贵咁个咧，迄咸鱼买来甲钓在边，啊天寒之前都要拼。啊，啥啥咧呢？所以决定油，所以哦，较早这个油是这个肉丝啊，啊，即马食个会讨厌哦，啊较早是无人好食，菜底连即马哦，菜底啊连狗都唔食，你想看
1: 嘛？菜尾连狗都唔食，你看狗偌好。
0: 早期甘食高社会，啊，家己哦种阁未使食，所以这个时阵甘蔗吼，哎呦，无人要食呀，摕着贵贵都唔食呀，所以讲哦，较早农业社会哦，农业时代收入低啊，三顿饭之前哦，也配咸鱼哦，迄较早迄个咸鱼迄哦，用看用片的那种，即马减肥满世界哦，每日哦。也拢总有在电视卖，较早用水哦，是爱去吼撩落溪仔底，啊那无用古井，啊那无水叶啊，吼安尼啊，晓。所以今嘛吼有钱哦，也啊，啥物货拢有通去买哦，也安尼哦，较早无通去买，衫裤穿甲安尼破烂泥裤，下骹走出来伫咧拖土，咦咦啊，哦，我阿公伫咧拖土。都是安尼来的，伊衫裤穿甲破咧，吼，伊啊哦，阿公啊咧拖土，哦，所以讲哦，也人讲拆家状元财的，敢讲政府拢唔知，哦，掠贼啊吼，也你也入去，也对头前你也入去，对后边出，歹人哦，哎呦，要受诈骗集团哦，是阴多财哦，哎呦，说真正有影。啊，这款的 办甲拢摸落晒，要安尼真正吼，大家无采工警察掠甲强要死啊！头前掠去，后壁放水死。细汉时代啊，这童话内底有讲睡美人，大汉了后，查甫拢想要睡美人，要困那水查囡啊，
1: 想要睡一个美人。
0: 天哪、啊，天下事是咱足歹讲啦。哦，住伫剑潭的人无一定哦，身体就足健康啦。住伫南寮、新竹南寮的人啊，也无一定讲很难聊啦。
1: 太开讲也无定
0: 个。人生有一好无两好啦，三好只有吼、哦、三好必有啦，三好一公道啦，晓晓啊，唔当去四好，晓四好，晓真正有影，晓所以唔当四好，四好就唔好啊。有一个吼、哦、坐公车来时阵呢，边啊吼有一个三 B 八，啊个一个大颗的妹子，啊这个大颗的就问三个讲，你的目睭定顺是做咪？啊、哦，安尼，伊讲唔是我较善呐、啊，天生善呐、啊。今晚我咧善的就问迄个妹讲，哦，啊你的下海三个下海，这是安怎？
1: 吼，三哦，啊，真水呢！
0: 伊讲哦，你这人个双下巴，你三下巴呢？吼，无简单嘞！你是安怎？伊讲我这是大苦来啦，啊是安怎？因为哦，就食肉食济啦，吼，哦，食肉食济就会，吼，安尼哦，伊讲我都毋捌听过啊。这有一个人吼，成色因。不是年龄，好、哦、心态，心态是成熟。不过伊拄到一个拄到代志，是作势吼，压抑吼对待代志的迄态度就无同款。所以看看别人错，也想想来讲家己一句吼，看别人是非哦，可我家己量量要啊人嘛心艰苦，所以人心也越淡啊，伤、哦、心越少。心啊，较快快乐就较济啦，人吼、哦，所以吼、哦、人生啊，也想想较快活咧，
1: 哈、嗯哦。不要太窄哦，不要想太多。啊，
0: 心情才会轻松啊。第一次哦，在考试的时阵，啊，学生啊吼，啊安尼哦，大家拢安尼哦，写伫手在偷看，要、嗯、啊，因为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迄班五十个啊。一大家拢一百分呢，晓安尼啦。呀、嗯，是安怎开安呢？因为啊，迄、那个老师近视有够严重的，要几千度的吼，呀目镜挂拢看无。啊，所以学生囡仔规个拢哦，
1: 作弊吗？
0: 作弊规规个学校，一班作弊上济
1: 哦。
0: 五十个，大家拢一百分呐、啊，大概一百分呐、啊，所以吼、哦。大家拢爱有这個老师教着，因为这個老师近视啊，看无啊，哦，所以哦，
1: 作弊无人管得着啦。
0: 啊，有一对青年男女哦，啊，拄啊结婚登记啦，哈、哦，登记的时阵、嗯，啊，你啊登记回来哈、哦嗯，啊，伫半路就咧讲啦，讲查甫得意的讲哦，亲爱的，你真水，不过啊。嗯呀，出于良心啦、啊！现在我跟你讲，改讲吼，顶摆啊，我领你吼、哦、来阮厝看到迄套这个红木甲紫檀的家具，这个家具吼、哦，你也看，也安尼遮水吼。我是讲哦，向我跟你讲，我照是跟你讲啦，我的车甲家具甲有诶无，迄拢共照诶，安尼啦，晓。安尼，你知无？其实我是安尼啦，吼！啊，你唔知影当作我介有钱，吼！啊，查某就讲，无关系啦，大家提出良心啦，我现在嘛要甲你老实讲啦，吼！拄只咱去登记迄个，吼，是阮阿姐的名嘛，唔是我啦，哈哈！查甫惊一个，拄只登记迄个，晓，迄个是阮阿姐啦。查甫惊一个，啊！顶摆恁厝看到丑八怪出卖迄个老子老子卖子卖子迄个，迄、那个是恁，晓迄个阮大姐啦，晓啊！今日你几岁啊？我三十二， 恁大姐咧，阮大姐是安尼啦，是五十二啦，系啊，安尼啦。哇、哦，安尼加二十岁，吓、嗯！啊，我嘛无甲伊骗啦，你若无甲伊骗，我也无甲伊骗啦，皆是安尼啦，迄、那个丑八怪啊，吼，吓，千万啦，你爱称呼伊吼。现在是你的某啊，你茫讲迄是恁丑八怪的，因为咱即马迄登记的就正讲恁某，就是迄个啊，阮大姐啊，吼。啊，恁爸真正有影，气讲苦，猪讲猪哦，鱼讲鱼嘞，吓，得惨哦，会惨到无不让相样哦，有哦，吓，若要讲白菜会惨哦。有一对新婚吼，翁仔某走入洞房，因翁就讲。十年风霜之苦啊，要十年风霜之苦无人知啊、哦，也一句声明天下知啊、哦。这十年啊，读册读到目睭就要煮出来哦，安尼无人知啊。一句声明就是讲，伊考到状元了，天下知，大家拢知啊、哦。我今日啊，我今日要主攻哦。我自别啊！我今日所欠的安尼三四十年的累积啊，拢总要乎你就对啦。要今日要拼乎你，要。一阵啊，两个啊拼拼，一阵啊困到天光啊，讲嗯，啊你嘛甲我解，啊你讲你三四十年的累积欠的，迄拢要乎我，伫对恁就提出来我。无啦，我就安尼食到三四十岁，拢唔捌甲人安怎，就这欠起拢乎你人啦。靠腰你說我才會對面啦，要啊不然不對，要啊還有一個齁，新婚之夜是說進入考場，說今天心靈風霜，齁，啊我要來進入你的考場，齁，啊這是大考，齁，因某馬上三個湯料，笑笑說來，歡迎你的考試，啊對的，因翁齁，事情了，因某在旁邊跟因翁說说个声，甲因讲，你卖走，你卖走。伊讲，啊是安怎样？你的成绩未通过，无合格。过来一摆，互你机会，互你补上考官的过未？若未过，恁做嘛？今日啊，把我劝过来，阴暗半暝就要回来啊，无爱互你做某，哟，真正耶。今日啊，阿勇啊，问隔壁老王诶，我总感觉讲，阮某吼。好亲像吼，会讨起遐迄款型呢？恁某袂啦，无即种代志啦，袂啊，袂袂袂，恁某袂。老王诶，绝对吼，哦，袂、哦、啦，恁某啊，胸前诶桌边诶边啊，遐有一个红旗，多才阁落诶，迄顶悬遐有两粒红旗，阁发烧，即款型诶啊，袂讨起遐啦，晓。哟，安尼啦，嘿，啊，这个，伊讲奇怪，哟，啊，这，伊太知影讲，因某胸坎边啊遐有迄红旗，啊，肚脐落遐佫有红旗，哟，佫两粒，哟，啊，伊知影，恁某100%袂脱气样啦，哟，袂安心，袂啊，袂啊，啊，这个叫做中心旗吼，所以啊，伊甲讲恁某吼。伫个肚脐内边啊，只叫做中心期哈、啊。中心期的人袂红形，啊，即、這个红形出墙吼、啊。啊，用我讲，哦，那安尼啊，恁爸就放心啊咯。阮某若较袂去乌头家鸡啊，乌白兔哦，恁爸放心咯，要过来佚佗啊哦，哟。恁娘靠你佚佗，恁某只，恁某只我温心啊困，哟安尼，包死的。今日路过一间服饰店，门口挂讲红布啊，写讲哦，大话讲哦，较大只的鸟啊、甲鸭、鸡啊，拢总哦，拢会落安尼啦，晓安尼。结果哦，生意好甲无停的啦，晓咱呐，讲无去要甲情况嘛嘞，靠腰迄下，迄差不多咱的腰吼、哦，腰啦。咱的腰哦，十个来穿嘛穿会落，吼，腰瘦的，啊，迄骨头遐宽。伊讲啊，无法度啦，因为阮这做生意人哦， 这衫裤若无看，无啥法度吼，爱、哦、做好看啊看，人大家来穿，拢阮拢会穿进吼，也无迄个讲未穿进安尼啊，爱知无？有一个因姐夫去啉酒，暗时啊啉甲醉茫茫，一等下到厝，因姐夫足受气，对着迄个醉汉吼，吼因姐啊足受气，对着咧醉汉吼发性地，啊讲哦。自己啊，吼、哦，安尼，伊即摆讲看到伊安足发性地，咱自己吼、哦，迄、那个，迄、那个抹胭脂吼，全去到地吼、哦，对因咧，迄红吼，诶，迄个颔棍啊，逐位拢安尼，甲抹胭脂抹抹咧，安尼吼，安尼，我安尼甲浸浸浸浸浸浸诶。第二天，因姐夫醒起，因姐啊就开始甲伊冤家，问讲，你怎没对哈？我问你。你啊，看你规身躯颔棍啊，红浸甲安尼吼，好，因某啊，伫个拍伫站呢，讲无啦，无啦，呀，我都无啊，安尼。哦，结果啊，是因伊啊甲浸的啦，我讲唔对的，是因伊啊甲创滴，赶紧我浸浸吼啊，互伊倒倒遐，因姐啊明仔载困醒，该拍个，哦，因姐夫可以入面嘞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阿子西哦。
0: 老莫呢，多山丘人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吼、啊，咱这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客歌、粤语拢总 OK。
1: 我向外尽量，
0: 尽量赶紧开配啊，我来个三遍刚上一个。
2: 我
0: 拢该食迄个南瓜鱼诶，啊！
2: 你食咧安怎？我食咧袂歹啊，食咧年瓜鱼安尼。
0: 哦，食南瓜鱼
2: 啊，拢会带肉诶啊。
0: 好，会带肉啊，即卖会未？
2: 即卖较未啊。
0: 南瓜鱼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继续啊，大家保养，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好。
3: 我家里买南瓜子吼，完全好食了，收现正好。迄阵你
0: 讲爱食两三个月
3: 过，你讲爱食两三个月过才有感
1: 觉，食了算未歹啦，
3: 控制掉嘞。
0: 嘿，放了会更好放啦，吼。
3: 有。
0: 搞搞放药就放药啦，还是讲迄个猎户山肥大啦、膀胱啦，药会生有哪有效啦？内底有南瓜子啦、杜松子啦、
1: 茄红素
0: 啦、美国银杉培粉啊，拢美国进口的。
3: 我搁一个要甲你分享，就是明年我买一罐尔。
0: 哦，
3: 原来是袂歹，我会继续买。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我免那做啦。
1: 啊，这食了安怎？
4: 那当时即摆是打咧食一碗面的饭啦。
1: 啊，买了安怎？
4: 袂歹啦。
0: 挂了有较油较紧无啊？
4: 较水哦，
1: 较水哦，
0: 较水哦，
1: 有运动
0: 有
1: 哈，
0: 好，来接
1: 着啊，好，
0: 好，
4: 哎，美女你好，
1: 挂了安怎？挂咱的美女，
4: 我那就是真水，我那查囝拢在挂，我就平时才买尔。
1: 挂了幼咪咪无？
4: 有啦，啊，大家讲，啊，你那什么鸡啊白？
1: 个幼咪咪哦，
4: 足白，我外口晒日头啊，讲啊，你那拢晒未哦？安尼啦，
1: 水痒痒就掉啦，
4: 掉啦，啊，拢听你的呀，我
1: 听，谢谢啦。
4: 我师傅在甲讲讲啊，你袂去挂哦，我摸那真水，啊，我去年就挂，挂那会使，我那查囝长裙就惯啦。
1: 哦，继续过水哈，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5: 哎呀，烦啊！安尼起起落落安尼啊。
0: 纳豆食了安怎？
5: 纳豆食会啊，烦有效。
0: 会落会过会渴啊，专门在食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6: 安尼纳豆食过老年
0: 啊？食纳豆食了安怎？
6: 食了袂歹啊，肾功会等啊正常啊。
1: 平稳啦吼，
6: 哎，血糖正常啦，
0: 哦，
6: 啊，血压正常啦，
1: 哦，安尼真好呢，
6: 嘿啊，血压保养了呢。
0: 啊，迄专门咧食迄，
1: 哦，
0: 食纳豆上好
1: 个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6: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1: 安尼好嘿啦。
0: 你若有脚会麻啦，啊，骨啊紧咧硬啦，头壳戆嘿嘛拢会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啊，快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1: 好，再见啦。
6: 再见。过两年啊，纳豆啊。
1: 再见啦。
0: 主因纳豆王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暗过啦紧硬，暗过啦紧硬啦，吼，脚手可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过啦紧咱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咱拧几几啊，检查开血路、血高、血克、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个高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诶，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油诶，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啊，毋则知影说咱人茫提起。咱甲你介绍诶，最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老些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最纳豆王你要挂来个只。食这麦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火烧的，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尿放到尾用滴的，要放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去年放尿选过去，啊，今年放尿滴着的，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伫遐咧滴。暗时啊，从规暝定咧开放药，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药。这款来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喘尿，拍者脚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迄红仔无感情啦，无偌好。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嘞，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昨天那多晚，甲昨天那杯几个夹了只，可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每年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而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个一罐啥个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底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样看了都有人缘呐。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了，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互你青春永驻，互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互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地啊，足水诶，一日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0066449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自己哦。
1: 是啊，乡啊记，阿伯拍电话来个。
2: 哎呀，我要吃泡，
1: 阿贤怎样咪？
2: 哇哦，你听你的思乡记，讲思乡记哦，我，下来我袂看一啦，迄思乡记我还做，我阿贤怎样？啊！你不是讲思乡记我哦？迄树条啊，要树去树顶哦。啊，条啊，我用两支啊柴草啊，要甲树去树袂起啊呀！
1: 食饱未啊？变哪树嘞？树开过会起呀？喂，好来，赶紧无来甲唱歌啊！
0: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最后一封信呢。
1: 最后一封信，
0: 好、哦，
1: 听看嘛。喂，你好。
0: 喂哦。
3: 喂，
1: 哎呀，系啊，
3: 哎，我要签歌，
1: 哦，
3: 什么签？离别的月台票，
0: 离别的月台，
1: 为着要甲你相喊，走个面前，
0: 离别的月台票
1: 哦，好啦，
0: 我签台哦，
1: 好，来，赶紧，较早有一个离别的月台票是红地七，
0: 嗯，
1: 啊，较早有一个叫做罗一良，罗一良是唱哀愁的火车站。也快吃不咧贪我，点点雨水滴，无情的电铃声音。啊，一个是为着要甲你笑喊，喊甲面青青。喂，你好。
3: 喂，英雄啊，好。小
0: 雨嘛
3: 好，
0: 你嘛好，
1: 大家拢无生产无。
3: 我那念集团，
0: 我那念集团哦。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哦。
1: 好，谢谢，来，赶紧。
0: 来，最后一封信哈。

0: 最后一张批怎么搞嘞？
1: 怎么无人去写？
0: 怎么拢嘛用赖？要哦，啊，怎么才有人在写批？写批就搁起寄，啊，搁字有当时啊，迄位写写位看无，
1: 麻烦哦。
0: 我无讲有一个去金门做兵无？一因某唔啊拢无读册，唔捌字啊。啊，即马若要写批互因翁哦，拢用画啊，画精神啊，画遐有诶无？
1: 用画图哦。
0: 啊，即马互这外岛这个长官看准讲，伊是干爹，啊无他有用画通干爹吗？哦，安尼。啊，即马讲，伊就甲讲，你是毋是？即你某是毋是干爹？伊讲唔是啦，无你某太画这個，伊讲。无啦，阮唔是，伊在画一只粉鸟，一只大只，一只细只。无啦，长官报告长官，伊只粉鸟吼，粉鸟叫做哥，啊较细只叫做哥，伊是叫我哥哥啦。哦，啊，叫他画一只鹅啊，伊讲哥哥鹅，哦，鹅啊就是鹅啦，哦。啊！只在画一只鸡，伊讲，晓啦啊！伊就是讲哥哥，我鸡，吼、哦！啊边啊太画两只羊啊，一只大只，一只细只，伊讲哥哥，我鸡养羊，哦！原来是安尼，唔是干爹，唔是那安尼，互你请假两礼拜，互伊等于。等你甲看一卖啊咧吼，啊个安尼较好，莫互恁某安尼操烦吼。诶，报告长官，啊你是要我请假偌久？两礼拜啊，啊要我创啥？互伊等去，互你等去，诶，好笑啊！要互伊等去创啥？你讲，哎，你太遐戆啦！长官咧，互你，就是讲互你请假两礼拜，互你等去看一卖啊咧，安尼啦。看一卖咧，好安尼，好来，我三遍讲，不，过来甲唱一条歌一个。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斯基马卡热哦。

0: 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班吼，阿伯了六合一哦，
0: 无哦，来三遍刚上，
1: 我七十几岁了，
2: 哎呦，
0: 九十几岁啊，
1: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0: 你看安尼有有差啦，
2: 差
0: 好，真正有影咧，
1: 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0: 食啥货？
2: 食啥货？
1: 有食咧，别顺计怎买啦？
2: 哦，食了赞无？
1: 谢谢你啦，
2: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尼料伊哦，伊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一挂啥物碗糕、啥物碗糕安尼买瓶瓶罐罐，哦，啊无咧也无影讲介水，也无影安怎。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我这款就好啊，就乎你水洋洋、水当当，啥物个银波拉皮，佮爱安怎，佮有诶无开一堆钱，甚至佮有当时啊去用偷翕相机。咱甲你介绍这款啊美女料，你也关灯我看嘛，无论查甫啦，男女老幼抹着，你着转调来讲，哎呦！拢抹袂水，敢抹即罐上水，真正有影。讲即句无超过啦，你搁甲抹看卖，好你的娱乐美女料，伊就是遮好吼。啊，毋赶紧去买，要等当时哈。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花体大悲通哦。
0: 嗯，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首相机，听袂歹，播出平台，我亲戚朋友哈，啊来收听。较侪听要一个家庭啊，大家庭啊，吼，啊较侪人听较趣味，较新鲜哈，吼，荷兰民族较大，较烫。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哦，蓝白这首吼，红花青叶哦。
0: 红花青叶合唱的歌曲，来。

0: 大家感谢大家大收听台湾大思想机的节目，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拢叫迄个纳豆王去食呢，食同味咯。
2: 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啦，啊，我某安身体害了了，我怎啊买红宝食啦？
2: 哦，真好，真好诶、
0: 欸！谢谢谢谢，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 two 钙当磷，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我甲你问一下，纳豆王三罐偌济？
2: 纳豆王三千九。
1: 那你的行车啦，大家温抓动啊，
2: 温抓动哦，好，大家温抓动
0: 啦，
2: 你
0: 也
2: 退，你也退哈，赶快，
0: 哦，
2: 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风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来咧区内别开，那满天钻金条，水那都让你管来家食，真正安尼食食，你会感觉蚵仔较加食好些啊。所以大细条的通身体健康，最唔那多人上盖赞，尤其你啊定爱食感冒药水啊，头壳戆，头壳疼啦，啊，脚麻手臂，最唔那多人上好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最唔那多人甲最唔人白煮甲夹咧食吼，连腰酸都好去。美女了，伊抹咧搞着水洋洋、水当当，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看来抹抹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三面共享。

0: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1: 来哟、哦，
0: 暗自说就是谢谢的意思啦。
1: 哦，来，承蒙你暗自说，
0: 承蒙你，承蒙你呀、
1: 啊。哦，哎、啊，一个春秋被人蒙，蛤蟆用
0: 不行啊，
1: 我承蒙你。
0: 哎呀，
1: 这样来，这样来讲。假韩籍来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哈，来我们来仿一下英台啦哈。

0: 伫咱的节目当中，好，咱听少没有，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哎、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啦，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个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把这毒品啊卖到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在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吃，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还袂稳定啦，大家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吼。啊，那是热，咱得爱滚水加啉挂。啊，但是衫吼嘛是爱踏一领哦，啊不是啊，面少不爱搞。咱等你下加用心啦，更加天时无问题咯吼，太干热，补充气感，照顾气感哦。今日咧，咱咧十分都补充足来吼，啊，三分咩个量要足加一量哦，莫必动多诶。英雄甲小玉咧，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较早听讲，啥物五味肉粽，阿伯只破油唔完饭，
1: 三阿唔通
0: 烧。今麦阿伯到五味切锅，都热到36度，也为热到要40度啊。所以哦，我们大家要注意，尽量莫哦碰到热，
1: 吼、哦，啊，加啉寡
0: 滚水，啊，对许多人大家较关心嘞，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右肩吹他应该拢遐走的吼，即马就看咧煮饭啊有无？煮饭因啊很走，那即马空屋袂使吼。那啊，这是做好代呢，这是今日吼，今日300个骑哈雷车友吼，标爱心，屏东啦，屏东这间博大尼院童吼，感受满山吼，满国的爱，满山满谷的爱哦。有人看到囡仔笑吼，一切都值得啊！台中的天使志工队甲哈雷四季车队吼，今仔日伫个台中大坑山区举办公益吼，即圆梦的活动啊，陪伴着屏东哦博大尼育幼院的院童，而做一行出这机构拥抱世界吼。现场将近有300台吼美式的吼，而且党机啊吼，绵延这山谷。哦，形成难得一见的壮观的这画面啊咧！啊，这无这个山路吼，充满着爱个感动吼。有人这是去做好代步，我啦开车拄着奥多麦队拢足惊，我讲，我来讲，人讲，莫来弄哦，较贵嘞，较贵嘞，较贵嘞，因为灯弯哦，迄个抛物嘛吼，迄个抛物吼，迄个地心引力哦，无迄个什么引力无无吼。哦，你会怎慢出去安尼无？哦，哦，迄足恐怖，伊若转弯无吼，动较慢的吼，迄个力会怎变？安尼驶足大个过来，咱对方这边，啊，都咱会惊啊，是不是？嘿，所以这样，这因讲，这个不少院童因为身体障碍吼，爱坐轮椅啦，啊，甚至患有多重障碍吼，伫志工啊，甲桥都把因家人吼。诶，陪伴之下，这囡仔吼，当近距离去观赏吼，各式的哈雷机车，哦，啊来聆听这些骑士吼，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吼，啊，各车队的文化，哦，囡仔大看足欢喜的吼，啊，把足好现的，顶礼拜伫这个天台山呐，有无？六股的天台山呐，哦，遐无遐是炮枪哦，几百台炮枪，哦，啊，这礼拜换哈雷轿车吼，这主办单位嘛安排的院童吼。来到这个大坑的知名的餐厅用餐，哦，透过义卖啊、义剪、哦、按摩、刮痧，哦，这些方式来募款，哦，终于募到将近要60万的吼，好袂歹。啊，这些善款哦，并非企业吼、哦、大额的这赞助啊，哦，而是500啦、1000安尼，大家吼、哦，啊，你等我等大家做伙吼、哦，安尼到三工的赞助吼、哦，60万，嗯，也袂歹吼。啊，台中的天使志工队的队长啊，吼，也就是这個哈雷重机成员啊，吼，伊就咧讲杨先生吼，伊讲哦，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党机歧视吼的刻板印象啊。去迄个荷兰吼，荷兰因咧有奥多麦就有够少吼，啊，但是因咧高速公路奥多麦会当去哩，党机啊吼，党机会当去哩，啊，底下拢无看有啥物车祸拢无。但是就是有看一摆，迄摆较严重，迄摆可能是吼，高速公路可能车侪，一台重机可能无保持距离，是安那弄起哩，弄起一台重机是徛咧哦，嘿，介大力，迄伊对车后壁个弄起哩吼，啊是徛，啊但是散哦，吼，迄个都哦，啊迄个后壁塌车塌几啊公里，迄个等于讲，若像这塌哩吼，若无3点钟处理袂了，嘿，安尼吼吼，伊伫个荷兰遐吼。这人家做旧奥多拜，因寒啊！哎，人家那个是用骑脚车，迄 Discovery 吼，伊无做一个调查，迄个荷兰伊是一个水都，那个一个水国，水国哦，人水足济，因个水是足丰沛，所以你因爱拢平原，因无超过1000公尺的山无吼，拢平原，白塌塌，啊，因咧若有种物件哦，因咧即个灌溉的即个水渠哦，或者水哦，足侪条，4通8达足侪，嘿。啊，但是因底下吼，伊 Discovery 讲吼，那对因咧狗啊吼，好啥物第上侪，全世界因第一名，啥物卡达车，按拢骑卡车，好人足悬的哦。因咧卡车人咱行袂起哩，原来我这较矮啊，我158吼，行袂起哩，因足悬的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爱悬的人啊，吼，上平均啦，吼，平均拢要800起哩啊。因人拢足悬，你看哦，人啊才悬啊，卡车拢才悬，就大家都足悬，就拢巨人啊，悬啊，吼，因足悬的。啊，因都有头牵卡拉车，吼，因的交通工具以卡拉车为主哦。因那看上班，规栋卡车冲出来，
啊，咱是规种奥多拜，拢啊，所以因有机，因有脚踏车道。你若要讲，你要骑了脚踏车道，因颜色无同，你爱骑边，因拢骑足紧嘞，因家车骑足紧嘞，速度得过。哦，啊，那对这河，然后河上面骑上这卡拉车，刚偷看呐，偷看就偏了落安尼。一想，卡就偏，你就话你放保卫刀啊，那就偏，别人啷个骑吼？嘿呀，河上该坐。我啊，这就是，伊讲要予人对这个单机吼，诶，这个印象啊，单机印象是袂歹，一直拢袂歹，只是因一直要申请讲要去个国道是较危险啦。咱下感觉，因感觉一定爱安尼做吼，咧荷兰因咧都是有奥托拜都无去的啊。哦，但是德国无哦，德国因咧无限速的高速公路，你奥托拜袂当你去的哦，诶无去的吼。啊，比利时。飞机因拢是骑脚车坐啦，因嘛是啊，搁坐因个迄个积温较济，因无像咱台湾奥托拜遮济，嘛无像越南奥托拜遮济。越南奥托拜吼，比叫你从天光开始比无停，比到你暗要离开这个城市，还在比，都拢比无停，规个街道拢比比叫，像奥托拜像吼比到你讲啊，娘诶，这样伫咱台湾比了就算凶煞亏了咩？要输赢呢？我安尼安袂晓咧，奇怪。因咧哦，你若去咧越南吼。伊会伫个阮去河内嘛，胡志明市吼，个河内，啊伊会去遐请阮食迄咖啡，哦啊食咖啡啊食个法国面包无吼，啊伫个二楼三楼去伫顶悬，啊伊足大个频道，你才看因下底吼，迄是味道个，吼、哦、迄车咧来安尼去安尼来，啊无安尼餐厅哦，因即马可能有要做安尼餐厅啊啦，啊无因个安尼餐厅是咧是咧啥像个像个了参考个尔吼，哦啊因个车哦，规个奥多拜吼，吼、哦、七八线安尼冲出来。哦，啊，轿车安尼冲过，啊破安尼啊破，拢袂车祸哦。嗯，你嘛足厉害，爱有做胆，你都爱奥托拜都敢来过，头过身都过，奥托拜敢过，车会让你啦。啊，你甲叭叭叭叭无停诶，哦，好笑。伫遐你规工听咧叭诶声啦，越南嘛哦，车足侪，人讲较无文明诶所在就车足侪啊，咱台湾车足侪哦。你若去甲深圳较悬诶国家，你根本无看伊车。啊！荷兰在已开发国家，哦，因那是开发国家，因车足侪，足少，卡拉车足侪吼，啊，侬坐捷运较侪吼，嘿啦，啊，对单机好啊，单机，因为咱噱头是好啊吼，嘿啦，用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单机吼诶这个刻板印象吼。伊讲我那不是飙车主，嘿，单机不是飙车主，因是一群愿意付出的人，嘿，啊，足侪车友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但是伊愿意利用这休困的时间来投入公益，哦，只是希望当互更加侪囡仔知影吼，即使生命曾经遭遇到困境，赶快值得吼勇敢追梦啦。这主办单位嘛，希望讲借这活动吼抛砖引玉，互更加侪人相信，你只要愿意伸手吼，每一个人拢会当成为吼照亮他人的一道光啦，嘿啦。介侪啊，像这是咱叫囡仔看看，带囡仔去看。啊，袂像我讲参加像迄个咱台湾行善团迄无起厝迄啊，迄嘛是做诶，几千块、几万块人嘛安尼管，啊帮助因去起厝，啊嘛是做诶，好无吼？咱台湾处处吼，拢有迄、那、落、個，你甲看哦，咱去外国去等台湾，讲人外国人来咱台湾吼，伊等于你讲伊回不去啊，啥？食这方面食这方面太方便、太利便、太好食，廿四小时拢通食。吼、哦、来，这个吼、哦，这个加拿大诶正妹啊吼。因为伊目前伊咧环游世界，哦，伊来自加拿大这组员，伊伫麦当劳担任经理六冬啊。伊目前正在环游世界，伊意外吼、哦、来台湾佚佗，哦，即、这个知名的 YouTube 啊吼，诶频道哦，不要闹哦，哦不要闹工作室，即、这个频道，也带他去品尝正宗哦，诶台湾小吃，哦，啊甲加落去挂包。伊家里迄那一刻吼，伊竟然感动个流目屎讲，伊讲吼，我保证，我会过来食烧烫烫的挂包个空肉饭，高雄嘛挂包做食，吼、哦，啊家己的肉丸啊，今仔日这篇哦，咱个总统赖清德伊讲嘛去食台南嘛，台南迄个啊肉丸用煎个，甲家己同款，啊无即马像屏东吼，也、哦、是即个报道用吹用晒吼，用吹。啊！但是，阮是拢用迄用家己是用沙用钱诶，用钱诶。嘿，啊，伊即单嘛是用钱，啊，即单讲伫要关起来啊。还讲进前讲总统赖清德吼，伊嘛是最爱去食即间诶啦。但是即间到5月6月吼，伊着要熄灯号啊。
嘿，因为坐会啊啦，第一代坐会啊啦，已经做六十档啊啦，啊，所以第二代感觉若无第一代斗三工工，伊爱落去做哦，伤过忝啦，哈，所以要收起来，无爱做啊，哈，嘿啊，无爱做啊，嘿，啊，这就是足好食，哈哈哈哈，我一个肉丸，应该我家己一个肉丸吼，用米浆做温料，用米浆。哦，爱用清的豆油，哦，爱盐酸安尼，啊甜的，啊皮足 Q 的做食，吼安尼做食，吼、哦。外国无这啦，外国肉无臭豆，外国杭肉，杭肉就对，杭肉就泰国啊，泰国迄度杭肉，泰国哦杭的杭虾啊，杭海产杭的有无吼？嘿呀吼，杭的好食。来自加拿大伊就咧讲吼，用伊都来，即卖是咧环游世界哦吼，用几个月前吼，诶旅游的时候，伊拄一个台湾查甫囡仔。啊！阿姨就和伊讲：“啊，你来台湾啦、啊，吼、哦，就给了他来台湾的想法。用伫遮进前，伊无听过台湾，加拿大呢，无听过台湾，唔知道台湾是啥物，嘛唔知道台湾一对，但拄啊好找到吼便宜的机票，所以伊就来啊。啊，这昨天伊讲吼，伊第一来台湾旅游进前吼，他不幸安啦，食物中毒，要来台湾进前安呢，而且伊无清楚台湾的美食，伊唔敢乌白食。”所以连续食高工哦，超商的物件啦，啊，超商拢微波嘛，有无吓？就安尼有一工，这个意大，一、这个加拿大这个左囡仔吼，伊伫青年旅馆的地下室工作的时阵啊，去拄着一个查囡仔，啊，伊左囡仔带这个加拿大这个查囡仔吼，伊来品尝台湾道地的小吃，伊先出来放假食空肉饭，食挂包，一开始这个加拿大的查囡仔吼，伊对肥肉吼。伊抱着咱足怀疑的态度，这肥猪肉哪会好食？啊，这看起来吼，感觉做食虽然吼，我无确定，这大块的肥肉吼，啊，我一夹落迄个料，哇，天哪、啊，超级好吃诶！用这应该是一即世人吼，目前呐吼，食过上界好食的挂包，嗯，安尼，食个足欢喜。伊对这食挂包学到干呢？伊讲挂包的外皮吼。相当的蓬松，吼、哦、啊，内底土豆腐甲酸菜，听起来感觉不是很搭，但是这肥肉甲兰州的料啊，会感觉吼、哦、相当的好食。伊讲伊唔是一个爱食肥猪肉的杂音啊，但是这个组合吼、哦、挂包的组合，煞出其美味啦，吼、哦、伊想要食愈济安尼啦吼，啊你配素心汤啊，你食挂包，你得配素心汤啊吼，吼伊食了继续个大嘴大嘴食挂包吼。突然间，怎目屎干目鸡呢？脑更怎甜呢？用等者等者，我这哪会好哭哈？我无想要踮这直播镜头哭啦。但是真正太好食，伊捌食过这尔好食的物件，有可能无？可能，哈哈哈哈哈哈！好吧，你若食咱当好食臭豆，你就知影吼。嗯，因为人讲迄新娘，我讲个新娘无，迄复兴路啊。一间炒羊肉，一间炒羊肉炒几啊十档啊嘞，老炒羊肉有无遐啊？炒羊肉嘛足出名，啊伊边啊无即卖无一间新嘞哦，迄个要烘素食的烘肉，伊咯嘿啦，迄个烧烤时蔬啊，迄间无素食的烘肉，迄嘛是做好食，哦，伊素食的无咧烘肉素食的吼，你话，食咱台湾做好食的物件足欢喜，伊讲我唔知遮尼好食啦，伊讲伊过去高工拢甲重复食超商的物件啦，突然食到遮尼好食吼。好，一时情绪崩溃啦！吼、哦，你个食愈济，你愈欢喜的啦，对吧？咱台湾的饮食真正吼，做包罗万象的，甜的啦、咸的啦、糖醋的啦、炒的啦、红烧的啦、吼、哦、炊的啦、吼、哦，啊，都啥物货拢总有啦，口感有够济，选择有够济啦，无像外国真正够少的少啦，对吧？吼、哦、嘿，啊，所以这中央不要食空肉饭，吼吼，白了中欢喜。我巴肚青枵的款啦吼，好啊，白了足欢喜，大嘴大嘴白啦吼。伊讲家己足久无食过这蔬菜啊，吼，落尾呢，这个查囡仔吼，伊就讲哦，对这届台湾的美食吼，会体验相当的开心。伊讲伊100%会个倒转来，吼，伊袂个食超商的食物啊，吼，伊保证会个倒来食这烧烫的挂包个空肉饭啦。嘿啊，台湾这食物件有够方便的啦，真正有够好食。对早顿啦吼，啊，甲即个中昼顿啊，佮有下午茶啦，佮有暗顿啦，佮有点心啦，佮甲即个啊，这个、宵夜拢总有吼。咱的夜市啊，佮像不夜城同款哦，足方便食啦吼。嘿嘛，希望大家伫台湾过过有欢喜。
啊，食会欢喜，安尼上爱赞，对不对？嘿，好啦，来听歌，听一切随缘。

0: 会忘。
1: 嗯，一切随缘吼，来，咱来个听郭伟霆，伊就讲秋天，因为热人吼，心中作艰苦。热人吼，咱的血更精华，啊，你精华，这精华的所在，你的血爱充足，啊，血要充足，靠心脏要拍，啊，所以心脏这阵嘛，热人吼，加足足够，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加跳足紧的，因为热，啊，过来热吼，你的水啉无够，你的血变高。血若变高变弱，心中就加压，足艰苦的艰苦。哎，愈拍愈拍袂出去，安尼吼。那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讲分享哦，这个 Q 键人生的重要性哦。哎，咱的郭医师吼，
2: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1: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1: 真的，
2: 哦，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的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1: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1: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1: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唔在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1: 来解决。
2: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命，咱讲预防。剩余治疗，
1: 真的，
2: 以后剩余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哎，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1: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1: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1: 好
2: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就是。进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用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1: 啊，咱看医生得食药啦吼，得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都有，囡仔开始心跳，先伫腹肚底吼，
2: 都
1: 这 Q ten 啊，对不对？
2: 对
1: ，Q ten 最重要的嘛。
2: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1: 最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迄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吼，我有爱老听
1: 吼。你阿个
2: 有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嘅，伊是一个慢性嘅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嘅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嘅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啊捐赠心脏，
1: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还讲排队啊，
1: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难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1: 弄
2: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啊，佮加上讲，比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拍出去，收袂当来。啊，所以阮有一个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1: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1: 对，
2: 啊未跳啊，伊就蛮大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1: 哈，
2: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 的生命就结束了。
1: 哦，一旦无常万事休啊。
2: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的讲，从单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吧哈。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脚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就是伊不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这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把咱的电池哈，不给你充电赶快。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括会更。
2: 是，家你不过讲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1: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的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对对，
2: 啊这些血筋，咱规身躯这些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啊
2: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更差，就是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都。病一算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1: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快呀，
2: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即个机能哈，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爱甲遮的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哇、啊，
2: 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1: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2: 段。
1: 啊，咱就甲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因为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上来，底发现 Q10 立线条多点。
2: 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最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1: 真的，
2: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1: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2: 加安安琪琪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1: 有影，
2: 迄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1: 无
2: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吊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咧，痛咧痛咧，
1: 有影，
2: 坐咧咧，慢慢喘。哎，想乱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1: 真的，
2: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甲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穿无，开就穿啪啪，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咧，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乱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惊去甲。 外口迄鸡鸭头 Seven 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袂去。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掉啊。
2: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真诶啊！
2: 物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掉咧。
1: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2: 对，
1: 即卖听咱个郭伟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讲咱较聚会，才女性朋友咧讲，这个 Q 10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过来，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咗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娇嫩，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做做这个。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10，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10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1: 真的。
2: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哦、要食到这个 Q 10，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1: 吼、
2: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吼、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10。
1: 哦，有呀，
2: 是，
1: 好是哦，
2: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1: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2: 对，咱、哦、人就爱过了快活
1: 哈。有影有影。
2: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吼，偌好个，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1: 对啊对啊。
2: 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时势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势，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甲心脏过好势，强心护管。
1: 哦，嗯、
2: 这 Q 10就是较好。
1: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 10的好处，这个强心护管啊，吼，强咱的心靠力。哦，较袂无咱无呢，拍袂起来吼，啊，补咱的血管，这足重要，所以 Q 人足重要。Q 人是这个热人吼，伊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啦。做一人因为这心肌做大，就慢了就断去啊。刚这两间我听几个断去，热袂堪咪热。哦，咱的心脏有咱无求能性，伊就压起来。所以 Q 天一定爱食。哦，安吉定讲 Q 天安那食，饭饱随食，因为伊是脂溶性诶，饭食饱随食。上盖好吼，好来，来听歌。啊，若有问题，敲电话，0800-335599。你看人今仔日是拜六，啊，有人今日也是爱上班，日头开咧跑，感觉加喘袂起来无？加足艰苦无？因为你汗流伤济，啊，你血糖着，心脏咧空胖，哦，伊爱食也加足艰苦的吼。许、哦、都甲食正经啦吼，0800-335599。有这首歌叫《上最堆》啦。

0: 伊上最对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进广告。伊唔讲，即、這个唔讲好，我叫别个好来，我叫别个，讲鼻子受不了吼。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哦，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到开戒指呀，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嘿，
0: 够好，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我该做健身。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哎、啊，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0: 哎呦，那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1: 哦。哎呀，
0: 好，
1: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好，
0: 八十
2: 吧。
0: 哦，八十
2: 岁
0: 哦。哎，阿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啊，胃嘛拢有痛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
2: 嘿。
0: 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少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嘛呀。
2: 食看嘛，啊，无拢定咧破巴
0: 肚。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疼疼，
2: 安安。嘿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啊，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嘿嘿，好。
0: 谢谢你，拜拜。
3: 我要甲一拜下啦。
0: 哦，你食做一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3: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3: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聚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3: 好。
0: 感觉的袂歹是安那袂歹。
4: 嗯，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八道肚肚安尼哦。
4: 不是。
0: 啊，无咧。
4: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4: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4: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4: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4: 无啦。好
0: 少年
4: 啦，跟你差不多
0: 嘞。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啊。
4: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4: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4: 肚
0: 肚
4: 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4: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4: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就腹肚底食啦。
4: 嘿，身体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钱，你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4: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一铁轨哦嘿。
4: 好，
0: 好
4: 了，
0: 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嘿。
5: 我别过来行嘞。
0: 哦啊，你咧食哪？
5: 我嘛是食糖啊。
0: 啊，你糖啊哪样？
5: 糖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糖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到老，食老安尼尔。
5: 嘿。
0: 啊，即马咧？
5: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站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5: 哎呀、
0: 啊，当刚做一只吼，
5: 我别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5: 哎呀、啊，我食金莲，搁食莲果精。
0: 啊，莲果精啊，精做一只拢做好啊。
5: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5: 我有啊，我今麦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有你敢看偌好？食变保养，你看偌好？
5: 哎呀、啊，保养啊，莲果精我也是拢对咧食。
0: 好啊，恁那哎呀，你讲几岁啊？迄个？
5: 九岁啊，
0: 九岁使啊！我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空腹食较好啦。我囡仔足艰苦哦哈。
5: 哎呀，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再有菜用看，再个用包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诶。
5: 哦。
0: 诶，我两个等下甲我用姜，把这用姜喂。谢谢哈。
6: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我提肯。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嘞。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等到时啊，食饱，随我提一空，有时我都还袂空的，就要招本寿啊。
0: 遮紧哦，
6: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6: 啊，真嘛袂啊啦，
0: 真嘛袂啊吼，
6: 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信任。啊，这宝麦呢，随家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6: 对啊，对啊。
0: 没喊我请一个不敢去哦。
6: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祝福你，谢谢。
6: 好，
0: 拜拜。
7: 把恁买迄，我哩民宿，把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
7: 做，
0: 哦，你食个做，
7: 食了好去呀。
0: 嘿嘿，是。
7: 啊，尾啊，佫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7: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
0: 哦，有冲。
7: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诶吼。
7: 诶咩？
0: 好，加在你食火哩民宿，该解决你哦。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7: 啦，会当嘛是个。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茶啊，
0: 哎咩？
7: 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摆啦，火力民宿食着甲因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7: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诶吼。
7: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诶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7: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准备来食啊，
0: 食
7: 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有效，我毋只想安尼，恁可能恁诶产品。袂歹，食迄个果酒 MB 啊，
0: 对
7: 啦，
0: 对啦，
7: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啊，你若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四界，行袂过拢足快活。
7: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0: 你食好，你甲素食。人阮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迄袂当乌白讲的啦。
7: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啦。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过等下我摸，
0: 对啦，
7: 一摸敢那无声，
0: 真得
7: 好啦。
0: 好，阿勇强诶，
7: 小姐，谢谢你呀，
0: 我祝你健康诶，
7: 观众满天下，
0: 好，你身体勇强，好，谢谢收到，好，拜拜。
8: 啊，食火力民宿哦，有较好办。
0: 啊，无本来我从像咱歹办安尼哦。
8: 哎呀，我的这。那边都伤脑筋嘞，本身我都烦恼，要上本身我都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咩？
8: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做尊重的啊，
8: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不？
8: 对啊，
0: 做值得的啦，
8: 很好
0: ，嗯，大家上面的嘛很好，很好哈，活力民宿哈，啊，这家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你人食这些贵宾药，抗组织胺啦吼，抹类固醇啦吼，啊无着扩张剂的话吼，那还拢这三项尔，无别物。贵宾的去看一下，这三项尔无别物哈。食看马兰活力民宿，真正赞的吼，真正颠覆吼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吼。啊，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佳好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0800-3355-99加庆军优待完。

0: 包足方便无？足方便嘞！迄礼拜去佚佗哦，啊物件大细包，按迄个粉红色包甲收个是毋十公分尔？啊，甲天后开单拖下，就咱来佚佗啊！好，迄台足方便，迄只粉红草包吼，好，谢谢。咱先只办了五月母亲节，才怎办咧？买林国金送粉红草包尔，有无？嘿，啊，即嘛爱甲八八节啊！八八节咧买商品送商品吼，吼、哦、买商品送商品。我第日讲过，得咱得你林国金送林国金，林国粉送林国粉，雪梨旺送雪梨旺，有无？吼、哦、吼、哦！啊，那八站去米送八站去米，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这五支商品。就是咧八八节吼，优、哦、待就是买商品送商品的时阵，吼、哦，就是安尼吼。好，啊，谢谢大家，哎、欸，有几号？哦，维他感觉经营是有几号？咱政府规定讲，就袂当做优惠。哦，啊就对，所以咱的这些产品会当做就是林果精、林果粉，吼、哦，啊，咱的雪梨旺，哦，啊，咱八珍趣味个活力民宿安尼，哦，这五行买产品送产品的安尼吼。好，再主动谢谢大家，啊，若唔知要对提个卡电话，那是有几号？爱迪300外斤减少有房吼，啊，那咱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的吼，拢伫咱的包装便利店，拢总互咱买着、摕着安尼，吼吼，好，谢谢哈，谢谢，好啦，啊，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中国这阵啊，水灾足济人呢，有无？许个水灾吼，啊，淹死足济。啊，唔是伊长嘞，长个炭场吼，砰去，现死90个。你看中国啊，中国这个山西吼，这个炭坑哦，砰去，死90个。啊，这個、生还者吼，伊讲闻到硫磺的味道，伊昏呀，昏一点钟，安尼。啊，因为伫内底啊，哎，有硫磺的味，你走袂去啊吼，安尼。这個、中国的陕西啊，山西吼，山西。哦，这长治市啊，吼，庆元呐，哦，庆元县哦，啊，因这炭坑哦，这炭哦，炭坑，第一长啊，长阿妈7:30遐吼，发生瓦斯爆炸，那即马目前知影已经造成90个人死亡啊，啊，这幸运从救到这个炭工哦，伊就咧讲，迄个时一闻到硫磺的味，伊就昏迷1:30呢，安尼，啊，这活的这个即马伊今日病床吼。互人咧访问，伊讲哦，伊这代志发生时哦，伊无听到任何声音啦，都一个味吼，安尼冒烟吼，啊硫磺的味啦，吼啊，紧来紧台叫人啦，紧走，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这炭工吼，吼去互砸到，去互硫磺砸到安尼啦，啊煞伊家己就昏去啊，伊怎倒差不多倒点外钟哦，伊才醒起来呢，嘿，然后是人家救起来，伊才紧去走的呢。哦，有的是没呼吸，啊，伊个安尼吼，啊，27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吼伫加护病房，另外26个人吼是轻伤啦。因拢主要就是安那有吸入着咧毒气，哦，伊出现头壳晕的现象，所以因此吼，因着采取吼高压氧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迄炭工叫病院啊，你看偌恐怖吼，迄生死一瞬间呐。好佳哉，伊讲伊昏去了啊吼，醒起来佫好佳哉。啊，那这个哇，这新手爸爸吼，伊开车啦，啊载红爷囝囝，诶载伊查某囝，啊因为伊压落要捡牛奶嘴啊，压落都不看路啊，就第某条路咧。啊，因为这查某囝红爷囝囝吼，伊无坐安全座椅，怎死去？啊，未2个月，你也看这吼，20几岁啊，红阿婆开车，啊将这啊未2个月查某囝吼，嗯。无甲伊放伫个安全座椅啦，因老母甲抱咧吼，抱伫个头前啊吼，啊老爸开车，啊因为这路途当中，因老爸可能压落吼，要捡牛奶嘴啊，啊怎啊车失控吼，啊左右一头前吼，重伤不治，这台南地法院，甲伊照过失罪吼，甲伊判红阿婆6个月吼，啊缓刑2个月安尼，旧年10月代志。哦，平安2亿6000万。好啦，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做孤单酒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好的，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这句话上讲，状元会想讲的，所以讲咱今天分享这篇叫做《状元会想》。这第一个早一个书生叫做罗红仙，阿姨特别做财环。伊伫个二十几岁时阵吼，得高中状元啦吼，高中状元。那么罗红仙呢吼，这状元伊做人做正直嘞，啊，但是因为你考掉状元嘛，吼，啊，要阁考去考去，你要做官嘛。那么因为迄个时阵看到这官场啊吼，乌暗腐败，伊就感染着人生哦之无常啊，所以嘞，西官隐居啦。没啊，伊就断然出家，出家啦。在历史当中，你给他打这个名，状元会想就是伊啊。啊，至于状元会想，在咧寺院一出家了后哦，伊就安尼大智若愚啊，假装愚钝啊，假装愚蠢安尼啦。伊就甘心承担上界苦做杂事啊，哦啊，彻查。啊，扣茶、打水、下火、煮饭啦，无所不做。哎，迄个寺院内底有当个高僧啊，吼，哦，拢数百个呢。迄规工要做十下做袂起呢，但是伊心甘情愿，伊要做官哦。伊感觉官场乌暗腐败啊，感念人生之无常啊，西官。末下嘞，断然又出家。古早人讲的状元会想，状元会想，捌听过吼，啊，就是伊啦，嘿啦。所以后来出家了后，出家了后，伊就改做工嘛，嗯，无紧，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但是伊是足巧的人哦，吼，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伊足甘心的啦，嘿啦，欢喜心啦，吼，甘愿做啦，吼，嘿啦。所以伊承担上界苦的，在寺院内底十岁啊，爱彻查、破查、打水的，打水我咪做点，做点嘛。哦，阿兄会煮三顿的，然后阿煮饭，哦，无所不做啊，用前面那种用语词来磨练伊家己的心性。就安一天过一天，过了十三天，伊出家呢，因为伊出家进前吼，甲弘一法师啊，伊拢无惊，够生后生嘞。弘一法师嘛是有，哦，伊这怎啊都伫这个吼寺院内底安尼过了十三天哦，伊出家前嘞。原本就有某囝嘛，吼，伊伫出家之前，伊原本就是有某啊嘛，嘿啊，啊有某个有囝，嘿啦，安尼对啦，嘿啦。啊，那么呢，伊尾啊吼，十三年后，伊个后生呢也高中状元啊，父子同科啊，世间真罕尼有啦，世间做罕尼讲爸仔囝吼高中状元的啦，而且是港科啦，哦，港科高中最多吼，哎呀，啊世间做罕尼有。那么同时在那时候一时吼传为佳话，啊，这时阵吼也无加做思念伊个啦。做后生高中状元嘛，做希望老表阿爸我做状元啊呢，甲你同款叫状元啊呢，状元对不对？嘿啦，高中状元状元吼，安尼啦吼，状元官状元官吼，嘿啦，哎讲啊秀才秀才，徛马拢拢来。啊，坐轿无人知，骑马较晓摆。哎呦，希望要让老爸知影。啊，所以某囝足思念伊个，无奈啊。这个状元会想啊，伊一出家了后，音讯全无，拢无。某也无，也无像这样手机啊，对吼，嘿啊，也无啊，所以拢找无人，根本就卖要对对找去啦。伊是伫北边诶，伫南边诶，还是伫西边诶，还是伊伫对啊？无他找去，无从寻起。啊嘛，可能是因为亲人、思亲呐、啊，哦，诶，思念、思念真切，而且缘故。有一天吼、哦，这个状元会想，伊忽然间那想起着啊，无等下厝看看咧啦。
人应该是无惊人心有吼，哈，对不对？哎，啊，那咧想的时候，哎，厝里那咧想吼，还是有厝里那想啦，哎，那那就有一个感应的有无吼？嘿，伊把那像就是像安尼哦。伊昨突然有一天忽然间想讲啊，等下厝看看咧，他想回家探亲的念头，所以咧，伊就登去伊故乡啊。伊个公都因后生嘛是状元啊，所以伊来个状元府啊，都要徛咧门口的时阵，这个下骹手人以为花想要来化缘啦，这个下骹手人就入去内底吼去禀告夫人啦、啊，也就是状元花想的太太啦。这个夫人心性啊吼啊善良。伊就阿伯伫摕一刀米，吼、哦、去予师傅啊，所以吼即个下骹手人吼施下一刀米啦。但是即个和尚咧无爱接受，伊个甲即个下骹手人讲：一刀米我无爱，我希望吼会当甲你的主人吼见面。啊，即、這个下骹手人伊就认为哦，即、這个和尚小贪呢，这野和尚呢。一刀米阁无够，要阁见主人哦！哼，我一个头阁等下夫人讲，夫人讲啊，无阁摕我金钱送伊，哦来施舍这个师傅啊金钱。哦啊，这个下骹这样都摕一袋钱出来，这夫人要送你的啦。这个状元和尚伊嘛唔收呢，吼、哦，和尚啊，啊你做师傅啊呢？啊！你拍剃头呢？啊！你不是要出来化缘吗？要出来吐斑吗？吐斑就是要施舍，我都施舍。夫人，都你一刀米啊！哥，你这地钱啊，你拢无爱哟！吼、哦！你真正是真贪心呢！哦，迄、那个下骹手人安个讲，伊拢点点。状元和尚伊嘛是唔收啦，伊只是讲啊，这位老兄弟，我简单麻烦你，给我一张纸。好啊，一支笔，有墨写字嘛，吼，安尼嘛。啊，不要，这个下骹手人讲，哦，哦，啊，你写字我也看无，啊，干麻烦你摕去要夫人看。我今麦就摕纸甲墨吼来描写。伊写讲哦，刀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翻故乡游，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这个子孙自有子孙福，莫为子孙做马牛啊！伊讲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写这几句了后啊，才麻烦你将这张诗句提到你的夫人看。尾啊，这个下骹手人就把这张诗句，夫人啊，当迄个和尚伊无爱米，伊嘛无爱钱，但是伊讲要把这张提予你啦。哦，这个夫人吼、哦，啊，你一看了后，哇，大只一斤呐、啊！大吃一惊，哦，看咩？今日物件坑的哦，哦，哎、欸，去走啊！哎、欸，一行就今日路，哦，三步做一颗步，今日行出来大厅只。但是这个和尚嘞，已经离开啊啦。夫人嘞，马上今日派人四界去找，去啊找，躲在门口这个和尚啊。因为夫人知影这是伊的红事呀。这是红色的笔迹啊！伊的红色是疏疏念念十三年的红色呀、啊！哇，伊跟大人门口，哦，我足欢喜。所以伊嘛是各叫各人去，伊在下骹手人四界去找，竟然找出来，伊是老爷，伊是老爷。但是嘞，哇，走哪飞嘞？再也不见其踪影啊！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哦、一世人都在为子而操劳，红甘子甘对自己最不甘，没打紧又没提升自我，
你每天在耗费人生。其实哦，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啦，你如果有福报的话，你的孩子是谁，如果有福报的话，你根本不用为他烦恼。就像这个里面我们说的这个状元非常一样，你如果该得状元，你就会是状元啦。你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你又给他烦恼多的心都没路用啦。所以哦，莫一生为家里是一个做牛兼做马啦。那么应该是吼，爱趁着咱的人生难得啦，难得修来这世做人啦，好好利用咱这个人体啊，抓紧修行才是啊。修行不一定就是出家啦，是不是？讲好话，做好代，存好心啊。安求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咱的思想最重要，吸引力 keep in 你的法则，你对今仔开始爱甲学安尼，你拢想想好，哦，囡仔要出去拍拼，还是你家己先，你拢想好，你想好才全变好哦。迄叫 keep in 力，吸引力，你拢吸引好，你拢想好，伊就变好的正向。啊，拢想歹，我憨笨啊，我无好啦，我身体歹歹，我啥歹，你就当真变歹，伊就如你所愿。所以咱的这个一年。咱都希望咱的心想事成，对不对？啊，心愿完成。所以你的心愿完成，若要想好的，你就爱想好的 ，keep in 好的，你就来好的哦。试看嘛，你也知道，哇，愿力原来这么强哦。好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红宝岩》哦。

0: 中原回乡，这个佛光山迄拢有读大学的呢，大学的有无？外国嘛有啊。佛光山的外国嘛有啊，吼、哦，有拢读足关切的呢。好来，我进广告。啊，今日读干呐有安尼艰苦有无吼？啊，看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啊？嘿吼，摕几担？啊，摕几十罐的还俗啊？哦，二三十块，摕十罐嘛，才三百几块尔吼。好来。你讲你本来食咱的钱安怎样？
1: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天人头壳疼，啊，我这罐一人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天，啊，我下早过去普林阁换一罐。
0: 就好好啦。
1: 啊，我从早换一罐话单，我是讲啥，我食了会当做男的食袂安尼。
0: 会当。
1: 唔要紧啦。
0: 嘿，唔要紧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
1: 几罐的空天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当来放。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1: 痛嘞，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着较食呢吼。
0: 啊，无你空调连食足贵啊！你遐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个听，试看卖个，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济。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个哈。啊，你经营一个一天食几届啊？
2: 我一天食三届，拢两粒。
0: 啊，安那要食真型啊？
2: 头壳拢如果拢一直食迄三角干啊啦。
0: 哦，敢无水啦？
2: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三角个
2: 汤。较好，较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咧。好，啊，即马过去开着着搁疼。啊，我即马食精，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夹起来吼。
2: 会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食真型，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欸，我今仔嘛过去挂真型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啊，挂肝。
0: 啊，维他干。
2: 啊，够话。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又好。
2: 嘿呀呀，我拢食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个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嘿啊。
0: 好，谢谢。
2: 乌天地暗嘛。
0: 乌天地暗哦，有影就对。
2: 迄厝吼是咧转三位直转啊，转到安尼吐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嘿。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嘿，
0: 嘿，真正治疗效果，
2: 有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的啦。
2: 我今日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2: 哦。
0: 谢谢，哎，勇敢嘿。你带咱的钱有解过安那好？
3: 我干那做胃药较好呢。暗骨那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干那吼，食六十几年吼，我讲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过啊啦。
3: 八十三呢。
0: 83嘛是爱会惊，走较快活啊。
3: 好，
0: 拜拜，拜拜。感冒药水吃60几担，我惊倒人，我做耐心的吼，吃不好，吃一担算做耐心的吼。
4: 那就是颔骨那一类吼，颔骨那一类，阮囝仔孙伊拢食恁的香菇精啦，啊，食到拢足好食饭啊，颔骨那一类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真香，啊，他咪赶来吃，我讲好啊，叫伊甲我类拢。还阁疼，食两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到消去，看偌好，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4: 啦。我若无食迄个爱滋，
0: 啊，
4: 你敢知影我若无食迄一日爱啥上少三罐的三个干呐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咸的哦，到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嘿，
0: 真甲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一百分的好啊。
4: 哦，安尼，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惊的在做面里的，拢套中到底迄个。
0: 日头卡啦，
4: 拢自己烤两粒呢。
0: 你叫人热人日头咧泡凝固精，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4: 先甲煎两粒咱呢。
0: 嘿，安尼吼，八十年叫伊要甲煎做食足好诶，食爱食饭后了诶，饭后食饭饱 ，Q 诶米爱食饭饱食。
4: 哦，
0: 啊，甲煎做食足好了诶。
5: 我都食有够好诶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肉哦，肉甲安尼像鸡啊咧剁上吼，肉有几啊十担安尼，将20多岁肉啊较紧咧，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去六过就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吼拢、哦、肉做平啊，肉几平肉安尼话啊，啊吼哦，我都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毋知几罐吼，即个头壳好去啦，即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即头壳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粒，像咱面食食好困啦。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咧含含，吼，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的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套一半零果精，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壳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6: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
3: 在驾车会酒精硬硬袂热身啊，人今仔都好呀。
0: 哦，你也咧讲驾车啊咧哦。
3: 嗯，我袂猜咧。
0: 真牛，八十外岁，牛驾嘿。
3: 阮囝阿姐，啥呢？咩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3: 阿姐真兴，阿姐香，我食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3: 无一年阿未三只，迄拢会阿袂加，我净食真兴，都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3: 迄脚都叫紧叫甲真酷酷，啊，净得食真兴，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真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0: 够疼的哦。
3: 嗯。
0: 迄脚都紧偌疼的哦。
3: 系啊，啊真酷酷的啊。
0: 好加在恁囝干买真兴，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
3: 好
0: 啊，长长牛奶去倒
3: 啊。
0: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哦，不得拜哦，拜哦。
3: 我迄卡都消也好呀，我怎么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个消而已，啊，都个无食药啊，都个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3: 啊，食真兴啦，啊，对水利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经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成娘娘，你几岁？
3: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个家家阿姐讲偌牛，足牛的吼，真兴足牛的，真兴嘛足厉害，恁大家家己顾我做，恁拢足牛的。啊！你像餐厅，你安尼脚暗暝下晡下时阵，安尼鞋也穿无晒，就安尼肥肥汗汗，像迄人咧落脚气安尼有无吼？吼！啊，像安关灯来食，连锅蒸啊，真型足好用诶！真咧食这细条血路线无顺畅，因个戆啦、疼啦、麻啦，像隔日毒就安毒安毒安抽，吼，抽着足艰苦。有当咧戆了，像迄乌龙蛇都蛇甲目睭唔敢闭，金会变白诶吼！啊，叫我请一足侪解有无？食一摆咱经营，你个学你讲，我们拜，我你开讲分享啊！真假真，幸人的幸，得利真幸，啊！这九十了2000块，足好用的吼，康白也可以吼，啊，地白也可以，因为伊是天然的笋，特别是唔是化学使用，未改味啊，嘛未做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晚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99。

0: 哦，安尼较好啦，无你也袂记哩啦哈。
1: 好啦
0: ，啊，祝你勇行喂。
1: 好，
0: 拜拜，
1: 好，
0: 拜拜。妈妈八十几岁啊，80几岁哦，啊又啊病要甲开，伊无爱啦。我讲啊，你人诶有诶要开，有诶人要开，医生无爱甲开呢。迄苹果讲啊，你83，你要食100，搁17磅呢，你无爱用。那即卖人食甲侪啊，讲100岁。哎，啊，都那即摆到83年，啊，要到100，唔是过17磅吗？对不对？我啊，医生要甲你开，你也不爱开。伊讲唔敢，伊讲有个人哦，开了无好啦。哎，开了无好是应该的啦。即摆拢开甲足好个啊，即摆最近开了无好，大家嘛开甲足好，对不对？嘿啦，就是安尼。哎，咱他遮济钱他骗啊骗无够，伊骗日本人呢吼，北海道啦。北海道这个小姐吼，网络咧谈恋爱，啊，网络谈恋爱对象是啥？讲台日混血啦，日本甲台湾混的后生啦吼，啊，就招投资哦，骗2000万呢，2000万的台票呢，啊，那日票是上亿的呢，1亿1000万的日票，折台票2174万呢，那真好个吼。哪有交易你也知吼？我遮侪钱，即、這个日本北海道吼训川市啊，一个50通岁小姐啊，啊今年3月初3伫网络吼实在一个自称是台日混血啦，嗯，台湾混日本的就对啊吼，啊就甲这查甫嗯，长个无，长个网络甲谈的个对方是迄60几岁大姐，佫野乖啊，无迄个用哈。跟我在帮我谈论的是你哦，我你甲看，就是还没讲，迄拐1000几万的，啊，就甲这查甫谈论爱啊，叫对方哦，甲伊诱导，甲讲叫爱投资吼，爱加密货币，后尾甲骗走1亿1000万，台票2174万，哦，这实在，这昨夜间哦，甲日本台湾混的这查甫，啊，够有影无影？迄乌白转的尔。怎发展到这个恋情吼的关系？对方开始就甲劝伊吼投资加密货币当趁钱啦。啊，这昨夜晚就马上就听伊话吼，按照指示，该下载 A P P 啦吼。对4月初8甲4月30之间吼，分交界啊吼，向指定的户头甲汇入去吼6250万的日票。超代票1235万啦吼，我这算大出手就对啊吼，爱到日本啦吼，吼爱到日本就对安尼吼，就是要爱你安。伫个受害者一试雌雄，用啊我投资我这钱有趁钱，安尼趁人钱我要退出来啊，安尼啊，吼啊伊知影讲哦，啊你还阁落钱落来，你才能领，大家拢安尼，大家拢安，哎这诈骗拢同款，你要领我趁啊这钱我要领，你要领你阁加落钱落来，我教你领。所以伫即个月5月初7甲5月19之间，伊阁分8摆，汇差不多4720万的一票，才投票代票才932万。进前都已经汇1000几万啊，对毋对吼？汇1235万，讲无甲阁汇一个900外万啦。我若有遮钱，我要徛我恁喙手啊！我甲你母咧恋爱毋恋爱吼？嘿啊，也无看你生到圆啊扁啊！日本混台湾的。啊，无混者，我看明看生做安怎吼？啊，无看无摸着手啊，较侪钱诶，我也袂。但是落尾因为我着提钱啊，一直到5月20，伊终于想讲啊，互骗伊啊，卡去警察局报警，甲下府市，对毋对？那下府市啊啦。啊，昨即个嘛是即种咧比大条诶，我甲讲，毋知影咱台湾人呾遮好个，即个嘛是甲骗讲 AI 吼。AI 电脑吼，毋是镜头头，两个人升股票呢，嘿，啊，真准呢。讲 AI 吼会帮你买用股票，吼、哦，啊买股票吼投资来诈骗这妇女人，损失了这1899万，你甲看当做好个，嗯，吼、哦，啊，这三星的警察搁抓这车手吼，搁来打诈400万，啊无吼，搁400万落来万2000二，甲日本这无两个碗有病吼，安尼呢？这个网络投资诈骗的手法哦，持续拢会翻新啦吼。伊就拍着这 AI 哦，代理哦，代理哦操作吼买股票， 伊上足准的哦，知影即支会起来，即叫保证稳赚，保证稳赚，保证稳赚的啦吼。稳赚袂了，稳赚袂了，稳赚袂了，保证稳赚，搁稳赚袂了啦。即个口号吼，来吸引着民众吼，来个相信伊啦。啊，我真侪人当中哦，这是好业捷径啦吼，真可靠。即门啊，都对哇吼，即门啊，地嘞都冰柜啊，冰柜啊，四地台食袂了安尼吼。即个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省的分局吼，伫个昨吼，啊，就召开着即个打诈的记者会。哦，除了公布上届新的诶，即个诈骗诶，即个一个数据哦，阿爸公开哦，即、这个宜兰县内底高达1899万哦，假投资真正诈骗的案件啦。阿爸提醒民众哦，要提高警觉，唔通凊彩就相信网络吼，吼稳赚无了的啦吼、哦，啊保证稳赚的啦，你若投资愈济吼，都尽可靠这门就对啊啦吼。哦但是你准投资1000万，赚个3-4千万，安尼就对吼，安尼啦。宜兰三省分局咧讲，宜兰内底一个姓林的妇女人吼，透过脸书啊，看有投资的广告，啊，就有钱便便想要投资，嗯，啊，就甲点入去个加伊赖吼，好加电话加电话吼，啊，这个赖叫林恩如的吼，落尾佫请助理吼，啊，做记忆的啦吼，系哦。啊，来换接手，啊，都假，佮口假，拢搞假，拢搞假，种假吼，都一顿跪啦吼，啊，牵你入去，安尼五跪开始咧运财啊哈，第一个跪，第二个跪，第三个跪，到头四五个跪哦，来甲你拖你，互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邀请你入去一个叫做厚积薄发吼，一个投资的群组，正开始这诈骗集团哦，就推荐伊一般的股票，透过正常的交易 app 吼。来建立信任感，或者被害人渐渐哦卸下心防安尼。啊，这警察咧讲吼，等下你就信任诈骗先。哦，这牛哦，这教我这投资这有赚钱安尼。哦，啊，到这群主来这就叫黄志恒呢，伊就大力推荐伊哦，要高科技的啦 ，AI 来教你操作吼、哦，这稳赚的啦吼，稳赚的，稳死的啦，稳赚的。啊，因为到尾啊。伊就落足侪钱落去嘛吼，伊直甲厝里人甲讲哦，伊即摆咧投资的情形，因左囝就听到了啊吼，哦，这唔对哦，经过家查证才发现讲骗的，已经损失1899万啊，这戆仔人吼，爱要投资戆仔人一大堆，安尼啦，啊，这警察正进一步甲说明吼，即、这个诈骗集团伊得手了，佮又不罢休，干嘛接做骗的啊？哦，甚至佫要求债主你摕400万来，我着钱互你领安尼，啊叫佮掠着啊！哦，即咱身躯地房子个较无即个烦恼啊吼，迄拢是身躯地规矩个，才有即个烦恼啊，对毋对？要叫咱投资哪发达，是毋是？哦，平安顺遂就好啊！啊，多一首听不完，敢要佫听一解？迄首歌是毋甘甲你分开啦，伊无日本个无吼，即首歌无日本歌，毋甘甲你分开啦。

0: 今日有讲因咧徛东街做好台务啊，那即马高雄北台湾上爱闹热就是淡江大桥吧，吼，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你若去吼，你若看到李炳辉底下有无吼，嘿，咱若来做会到，甲听一下，甲赞叹一下，安尼好不？吼，伊李炳辉伊伫迄个啊，甲拍破啊加减吼，甲伊即个打赏一下，吼，伊伫咧我近即个淡水吼渡船头遐。诶，李炳辉伊即摆拢伫遐咧唱歌，啊，坐会啊，遐坐会啊，较散的吼，较散。坐会啊，伊伫挖近淡水的这渡船头遐，吼、哦，讲大家来甲李炳辉吼，来甲加油一下哈、啊，嗯，来甲听一下一首歌，甲打赏一下也可以。咱若即两天啊，拄啊有去佚佗吼，啊，因去淡水码头，吼、哦，你来看李炳辉坐伫遐吼，诶、欸，打赏一下，诶、欸，安尼蛮好吼。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歌，诶，下一个应该做唱哦，《辉煌旅行社》啦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啊，你卖行卖吼，素食烧烤啊，有无？嘿啊，吼、哦，有够赞的，那听众足济哦，后进货后进水果的呢，哦，属龙刚相当足，谢谢大家。
1: 一个朋友吼、哦，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里旺，雪里旺迄鸡巴，
1: 鸡巴，我有咧食。
0: 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伊食？
1: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食，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鱼面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算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参禅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了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呢！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一，开刀听无等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你大概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八珍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猜，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吼，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有肉龙啊！
1: 大家赚啊！大家
0: 赚！谢谢大家哈！谢谢台湾服务哈！再次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好了，啊，咱时间嘛到啊嘿，属龙刚兄那咧做生理哦。那店门那开啊，正财偏财顺路来哦嘿，欢迎大家趁钱啊趁水啊！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力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如果是礼拜日啦吼，伫咱即马做收听会到即个调频。拢收听得到，明仔载八点的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

0: 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林哥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哎，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啊你？快听听起，快听起来，谢谢。哪有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为咱好不单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的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嗨，咱们个咱们也帮咖喱妹，等我等咖喱妹哟，来谢谢，感谢两位秀山，你好，你好。嗨。咱这几位
3: 喂，是啥？
0: 哎，你好。
3: 哎，来来，改点一个歌。
0: 咱这几位啊？
3: 我王太太。
0: 哈？
3: 我王山王太太。
0: 方太太啊？
3: 对哦。
0: 哦。
3: 带恁哥哥唱。
0: 哦，要合唱嘞。
3: 哎哎哎，看你敢安排对调，你唱得。
0: 好。
3: 太好听呀。
0: 好，
3: 谢谢。
0: 好听，不能掌声。
3: 拜拜，
0: 拜拜，谢谢。我来看好听，我在。我是小弟，你好。
4: 哎，小小小姐。
0: 是，你好。
4: 哎，我要点一条歌。
0: 咱这几位？
4: 哎，我台中龙津偶像王。
0: 王大姐吗？
4: 对。
0: 我讲什么？嘿。
4: 姜尊人的孙正克。
0: 好，等两拜。
4: 好，感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做什么？讲什么？对不起。来，咱去听下歌，嘿，那要点歌，咱的两扎点较好找歌哈。哇，今天叫 Beautiful Saturday 了哈。虽然你去边边点歌，让两扎卡摇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啊，谢谢大富，你好。
0: 徐大牛，你好。
5: 我要点爱海人心啊，我是杨梅的啦。
0: 我在，我在，带两百哈。
5: 多谢，多谢。
0: 好，再见。周先生，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两位主持人晚安，
1: 晚上好。
0: 要听什么歌
6: 嘿？三明宫下酒。
0: 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首歌曲，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呐、啊。
6: 嘿，心碎的抱歉。
0: 好，带出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0: 你好。
7: 我中立李先生要来点首歌。
0: 中立的李先生呐、啊。
7: 嗯。
0: 要听什么？
7: 爱愈亲，心愈疼，迄个好像
0: 爱愈愈亲嘛，阿啥？
7: 心愈疼，
0: 心愈疼啊！
7: 那真厉害呐！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哦，
8: 好，
0: 拿就会记哦，
8: 好，
0: 哎，咱这注意，
8: 我有唱啥都是，
0: 要听什么歌？
8: 海角信号。
0: 哎，这个带回来的好啊！
8: 嘿，
1: 好，我试试看。
8: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哪里你好？哪就会记哦。
8: 谢谢你好。
0: 哪就会记啊？大姐，你哪就会记记叫啊？你哪就会记跟跳吗？
8: 谢谢，阿奶奶。
0: 哪就会关起来了嘛？赶快记
8: 啊！
0: 赶快记，赶快记嘿，听无嘿？哪就你关起来咁好嘿？来，你看，赶快在记啊，系啊。
8: 嗯。
0: 啊，你干不要干脆它关起来就好了嘞，系啊。你唔关，你都根本都听无我咧跟你讲话。小姐，你拿就关起来可以吗？哎呀，唔爱关我就无多啊，潘先哈。来，那你去边上看一边吼。嗯，妈完姐拿就关起来哈。我真的会叽叽叫的。来，那么那边点过来的好朋友，来一个当几位去，几位来，我是小李，你好。
9: 喂。
0: 咱在这里，哎，咱在这里。
9: 秀山你好，我迄个贺祝，我贺祝赛王，贺祝赛王。
0: 王贺祝王小姐啊。
9: 对对。哎，
0: 啊，
9: 我麻烦你唱《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呢？喝完再吹哈。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来，别电话上天机嘞，咱今晚拜拜了啊！对不起，谢谢，感谢你个多。跟咱报告，汽油政府讲过无起无落，因为是政府吸收的关系哈。嗯，所以当然啦，到今晚是原油拢起价吗？
1: 起
0: 啊！哈，
1: 应该个起，
0: 拢政府的吸收啦。 啊，无是虾米人在做代志？政府当然有做代志啊，是虾米人讲政府无在做代志？我别讲诶，乱讲哦吼！所以汽油无起无落，甲咱报告。来先哦，到公的气象哦，来谢谢。
1: 是那个贵天气，天气就热哦，因为这咱塔克顶的方面拢无伫咱附近，只有我山区的这个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的山区有小可阵雨。啊，较侪雨嘛是伫宜兰，其他所在拢是高温，尤其伫西平、安台北到这个嘉义江都很热哈。哎呀，咱这热是偌热哈？咱南部机会到37度哦，就知影讲有够热哈。要到什么时阵？佮继续是安尼热？安尼看起来这资料吼，应该是后礼拜二进前拢无看到风面哈，甚至讲拜三哈，拜四有可能，星期四有可能开始有风面来哈，会吹这个西南风啊，这个有可能水气增加。但是呢，咱看到吼上起码啊，拜二拜三进前。应该拢是热甲冻袂掉哈，咱看到有机会，即个变天是下礼拜四以后，星期四下礼拜四以后哈，中部以北啊先开始变天，就是即个南投、宜兰遮哈，即我山区会开始变天，其他所在慢慢啊变。后礼拜拜五以后，确定有水气会影响到咱即个放假的时间哈，像下礼拜啊，你放假的时候都注意会下雨哦。
0: 噶咱不过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超伟的 AMD 的董事长是谁？台南的苏之峰哈、哦。那么已宣布21号宣布呢，台湾的产业体系呢也被投资我在呢，100亿的美金哇，等于代表呢都、就是台币3000亿哈、哦，哇，好可观哦，真的不简单哦。哦那么伊哦，这个跟台积电的深化合作，那么个要个跟伟影跟广达哈、哦，因为召开闭门的会议呢，让这个 AI 推动跟代理型的 AI 需求呢会有越来越好哦。所以格兰伯格听说他要设厂在高雄哦，听说的啦齁，但是确定是投资台湾100亿元，等于台币3000亿，哇，好棒！来，各位亲爱的，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日本，你有听过这花粉症哈？咱日本人迄弄一种灰粉，
0: 或日本人很多
1: 哦。这拍个球，
0: 我当属于的，阿萨大厂就有了。
1: 哎呀，这做辛苦，鼻水塌掉，无爽快。不是鼻塌掉呢，还把酒弄红红色小白兔。
0: 你像个靠住天命的呢？
1: 嘿，拢无法度缓解，食迄那时间一久了，咱安怎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日本这個春天哈，这里、個、开始开花时候，花粉症这個、问题开始严重，差不多有43%日本人唔是重度，就是中度，这个重症安尼啦哈，这个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那个讲其他所在冇花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差不多是26%的人有安尼，哦，因迄边开花佫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12%到18%。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個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来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吼，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個花粉灰粉的问题哈，每一天差不多16亿的美金的经济损失哈，无形的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些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弄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吼，所以讲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木雕，好开始做这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这里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啥？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这种两种树啊，吼，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1/5，伊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伊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伊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讲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差不多是70当前啦。 哎呦，所以莫怪，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按七十当前的开始有种回魂的问题，原来是中了那个扁柏哦，这种树啊是开的花，会无松快啊，所以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个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一世人啊，
0: 对对对，
1: 改不掉。
0: 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嘿，卡里会。
0: 嗨，谢谢，等一下哦，一线哦，谢谢。

0: 你告老，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中跟那个林淑荣，都在习惯告阮哥哥，说起没有哈？那么呢，这首歌是咱的方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校长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徐立贺，嗨。
1: 哦，我叫你
0: 张。哎，你的声音好面熟。难得几位？
1: 你高了姐，你
0: 哦，
1: 你
0: 讲高了你。
1: 鼻炎啊！
0: 来嘿，身边有不记得哦，讲重点莫来，请讲起来。
1: 我那了鼻炎哦，我
0: 上
1: 尴尬啦吼，啊个冬天阳作用。
0: 哦，上尴尬个冬季阳呢？
1: 哦，冬天
0: 真
1: 皮肤干燥对吧？
0: 对啦，较干。
1: 啊你
0: 嗯。
1: 是咪辛苦，拢会打扫，你听，
0: 拢
1: 会干燥
0: 啊，对，啊，这么抹了好不？
1: 好用的吼，
0: 哦，
1: 我介绍朋友都会用的。
0: 哎呦，感谢你，感谢给我介绍哈。
1: 我朋友嘛，拢唔会爱讲好，啊，尤其那穿布的吼，
0: 穿布的，
1: 拢会伤尴尬哩，
0: 拢会伤尴尬。
1: 我当然先选咧抹拢唔好啦，啊，但是爱有耐心啦。
0: 对，袂使急啦吼，
1: 袂使急，你爱我抹两三朵过，才开始有效。
0: 哦，安尼吼，因为选的较麻烦呐。
1: 较麻烦，选较恶好。
0: 选加种麻烦的对，安尼你观念。
1: 你若有耐心落去抹，一定会好个。
0: 对啦，
1: 我就是抹，我拢抹较好，我唔知。
0: 所以我拢讲唔忙急啊，对唔对吼？
1: 啊，你袂使急啦。
0: 唔要我管。好，大哥，感谢你，我一管两间好呢，啊，再管多少份哈。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就想看一下景的哈？
0: 要讲鼓励吗？
2: 哎，
0: 来，谢谢。讲重点嘛，来，身边都不记得。
2: 那老皮羊，我要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2: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鼓励。
2: 阿丽你好。
0: 好，哎呀，这个人倒小吧，谢谢，大哥，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卡啦，是嘛？是真老光够精啊，朋友们，得让给个大家播啊。诺皮羊。全家短时间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坑一座，哎，别话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桃红色，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加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红豆汤哈，红豆是真好的物件啦。但是咱有糖分的朋友哈，做者阿妈咧讲，我食迄红豆汤，我也无加糖。啊，本身红豆啊，你安尼个控啊，迷的时阵，你吃就很开心。嘿，食了以后，咱血糖直接飙高哈，直接坐电梯去啊！好，所以讲你绝对袂使食啦哈。有糖分管的朋友绝对卖食济啦哈，红豆汤要加糖嘛，少上哈。啊，这个、看起来这红豆到底有啥物好呢？纤维质管。哦，100公克里面有18.5公克，这就算是管了哈。15公克以上都很多。啊，个有这加完手叶酸，就是咱中医的观念来看哈，红豆当消水肿，然后是有听过对不对哈？
0: 啊，当然一般的民间都这样说。
3: 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呐，咱在讲红豆是，你感觉讲伊好，啊，个温补食补的观念来讲是温补哈，哦，未讲介强。啊，所以在这个时阵，你可以想讲啊，我加只寡好，但是你控糖煮，你控制血糖，比如食多的血糖吸得起哩啊。啊，这一多的时阵，多少讲的加完手就管，所以有几无好的朋友也未使食伤多，吼、哦。啊，这个时阵，安尼伊内面这些营养素，我是开食一点。你会当食迄个无糖的，吼、哦。啊，你会当食啥？食两嘴，敢会使？不行啊，迄无多啦。所以讲阿嬷话，你也讲无多欠嘴人，你也感觉讲啊，这个红豆汤一定要加糖来食吼、哦。你无加糖无滋味，你嘛规气都卖看就较好哈、哦。这个红豆是好东西，但是控糖族就不适合喽。
0: 所以，不是当物件拢当食，因为呢，看你什么病安尼啦哈。你不只是红豆，绿豆也是一样的哦哈。好，来，谢谢。来个枪刀来供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去分享，为什么怕输？怕输人哈，就是叫做败北，就是输起了咯。为什么要走去北部？为什么不爱走往这南边去选呢？拢走北部得出去呢？为什么？因为字哈， 两人背靠背吼，两个吼，这个脚脚偏对脚脚偏安尼坐嘞吼，哎，背对背吼，就是北吼向北这字啦吼，两个人的脚脚偏向。
0: 因为那个西部不是拢安尼吗？
3: 嘿，
0: 背小趴是拢背对背啊。
3: 嘿，那就是讲哦，从围开时，那脚脚偏脚脚偏，是不是相对吼，要保护另外一个人安全，啊，就是要走啊啦，要跑哦，所以讲这字的规矩安尼叫做拜北哦，伊字是安尼来。啊，就为什么有这种讲法？啊，有人讲为什么叫做归西人？人为什么诶，姓名无去诶，无去了？为什么？
0: 西方
3: 诶，西方极乐、啊。啊，一开始是啥？日落西山啊，日落西山的时候啊，所以讲
0: 归
3: 讲那边的叫做西方极乐。好啊，为什么爱做东？东啊，做东诶、就是甲以前的的处吼诶，就是。诶，主人差不多拢是住伫大，较大间拢是东平遐哦，所以讲在以前的册里面有写的哈，主人拢是住东平，啊，咱人客拢住西平，所以讲负责请人。
0: 哎，今天我做东，我做东，
3: 做东东家就是这样来的。嗯，各位朋友啦，
0: 请人客哦，
3: 哈
0: 哈哈，我来做东，哎、欸，这有道理哦哈，来一个请大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奶鸡，
0: 起码等得出。
3: 你出的是爱给水，有这种病叫做奶鸡的病。
0: 哦，我最近食伤济哇。
3: 是，这个、奶鸡的病，不是讲食这有病啊，是讲食奶鸡，奶鸡本身有病，不是咱惊讲啥，因为奶鸡本身就甜。个所谓的高 GI， 什么叫高 GI 啊？咱这讲水价，咱会成水气哩，哈。啊，就是呢。咱那是讲空腹的时阵，空腹的时候，这时阵你也讲食种糖分足悬的，这种水果啊，食物件吼，你空腹咧食种足甜的物件时，你身躯发现，哎呦，袂使，主人有这个需要，咱的胰岛素，赶紧啊，全部拢甲倒出去，胰岛素来归去，赶紧，结果呢，过头啊，分泌过头，变成讲你一时你的血糖降伤紧。啊，但是你本身真正无遮悬，是因为你食是足甜的物件，啊，迄个感应器吼，哇，拢歹去啊，啊，拢一时拢乱去，结果呢，过多胰岛素造成咱主人身躯的血糖拢降足低，拢头壳戆去啊，好，变成低血病、低血糖的症状，低血糖的竞争就是叫做奶鸡杯。奶痢之病啊，所以讲啊，这个时阵爱赶紧坐嘞，哦，就是食糖啊。啊，卖食有这牛奶的糖啊，爱食一般的糖啊，啊，这是安怎办？这是因为这无多，你一时食伤紧呐，啊，所以讲啊，各位天气热天气，这个时阵得出大出，哦，奶鸡食好食，也是要慢慢吃，不要一直吃。
0: 噶咱不过，阮呢大树的奶鸡，凤梨文化节呢，第30号，我感觉我的苦工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呢？嘿，其实短，今嘛都是咧短出来，个当个30号，下个礼拜六，好奇怪哦！啊，因竟然定咧六诶，30号礼拜，下个礼拜六，欢迎来阮短秋食来吃啊！今嘛介绍阿个外靠路边咧卖后巴西，毛衣的拜咧，毛衣的高杂安尼啦。哦，所以带你去平地那边食来吃哦，今嘛等好食。诶，现在最等甜安尼啦，吼！我最近哦，拢食来煮安尼，我很烦恼呢。真今日食超过10粒啊，那超过10粒我就烦恼啊，我就袂紧张啦吼。所以唔要食伤济哈，会死哦，真的会死哦吼。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姜准郎的瞬间曲。
3: 好，你试试看啊。
0: 那么这个是什么人点的？咱的这个大姐王大姐说点的，来请到唱歌，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声鼓励，惊准人的瞬间去，而且主持人是陈立农，对的是
1: 大副主任。
0: 哎，咱这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回你的感受到健康介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哦，我今天听了一个，这个一个先生，那么喜欢阮庄的吼，阮大树诶，阮即庄的，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介侪岁啊，啊，惊咯跋倒了咧，哇！一个朋友的妈妈的对啊，因的工人啊，啊，这个工人的妈妈哦，真袂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恁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大有敢有可能？
1: 靠，可能？
0: 不可能啦、啊！迄种经过，起码是政府开放的八十岁以上的人，当免什么量表吼，可以马上可以申请。啊，不过伊毋是呢，他还没有八十岁啊，啊，怎么办？啊，申请我三个月啊，哇！免乱咧，这个工人哦，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一工啊，伊工资是一工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三个月，要到三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怎么来咧？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哦，伊就讲哦，爱花赌啊，无我来再来甲你倒班代志啊，用安尼倒班代志安尼啊？为什么？啊，我伊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庄头的人哦，人都拢嘛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庄头甲看，大部分住伫庄头呢，差不多七成拢是啥物？卖讲七成啦，我感觉八成、九成，大部分八成、九成拢老人，大概啦吼，唔是一百趴，什么七八成啦、啊。所以呢，你那个看吼，大家拢身躯拢有下节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卡怪啊，啊，那无得牙齿奇怪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难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的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食那的啊，你那脚那袂惊咯嘞，怎么办呢？对不对？卖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无好，你脚袂惊咯变烂，爱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要三个月无多赚钱啊！所以呢，咱一定爱记爱补充钙质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电台讲啊，卖跋倒哈，你也讲卖跋倒哈，上起码你的健康袂接歹啊。我做者长辈拢是跋倒了后，伊一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去，不管是断伫个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啊，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伊看伊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好、哦，做这案例拢是案例。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哈。那五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哈，恢复不加好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好，哎呀，无法都完全一百趴也好，对不对？所以以防跋倒，就是保咱性命啦哈、哦。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就造成生命无去有哈。伫、哦、咱台湾差不多是排第七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几下咯，哦，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拢爱加注意。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几下咯无平，哦，这走路不平以外，哈、哦，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有足侪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让，吼，还是讲这个巴士啦，吼，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跋倒，所以咱来 赶紧去想一下，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下，比如讲鞋仔爱穿凶，鞋仔头较悬呢，哦，翘较悬呢，哦，安尼呢，咱的脚吼，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鞋仔吼，迄底缘爱选择较嫩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鞋仔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吼、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咱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日日头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着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受伤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补充钙质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要搁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每日补充两百字，你若无运动，免得形成根基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要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再来呢，听我建议，爱减你卡位。我让你根基吧，看我那阿伯将来看别得着肌少症，看别呢，惊着咯，常常呢跋倒呢，这个肺炎嘛哦，现在跋倒哦，两个小汗嘛，汗臭会带臭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会，嘿，你好，
2: 小六，
0: 嘿，我小帅，你好，车工会来，
2: 哈，
0: 车工会，嘿，你好，
2: 好，我绝对唔够好，我。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嗨嗨，林星。那么这里陈云姐收听哦，而兰姐许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哦。
1: 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师傅啊。
1: 哟。
2: 哇塞。
1: 嗨。
2: 做兼职。
1: 我要讲古嘞哦，我来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
2: 盖过真好，做兼职吧。
1: 盖过真好。
2: 我得食十几年，这卡头我不能耍耍叫。
1: 耍耍叫。
2: 啊，都食十几年，这食都袂好
1: 啊。哎呦，真好钓，咱有加强成分钓啦。为了胶原蛋白较好钓，嗯。
2: 啊，老伙仔，我就是唔敢食，想想无好，来为了食歹。
1: 嘛唔敢食啦，身体过好较紧哩。
2: 啊，
1: 对
2: 啊，
1: 哈。
2: 我话你食三鲜新鲍咧。
1: 哦，安尼好啊，做位食，两行做位食。
2: 新鲍我食。蛋瓜哦，
1: 安尼吼，啊，身体过好较紧啊，吼，对不？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好，阿姆谢谢，还有保重哦，谢谢。
3: 我拉我这个换气管呢。
1: 哦，感恩哦，来生病了不久，这个气管哦。今
3: 仔食了迄个，嘿，盖过一咸迄个
1: 盐
3: 碱精补啊，
1: 吼。做伙食吼。
3: 哎呀，做伙食。
1: 嗯，啊，今
3: 仔哦又较酸的，今仔食了。加一罐啊！哦，
1: 好好好，
3: 啊，感觉较比爽啊！
1: 安尼哦，哇，阿弟给我倒小杯呢，
0: 嗯，麻烦你哦，大哥，谢谢，哎，再给人倒小杯哈，好，谢谢。
1: 好，
4: 先生你好，
1: 是嘿，
4: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1: 我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4: 好，嗯，我问你，
1: 好，没错，讲嘿。
4: 刚把你关一个，关的该过去啦。
1: 好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4: 啊，我就是吼，今较早顶来遐脚无啥会行，啊，正食了有小脚会行。
1: 哦，你食恁的钙骨质，今麦较会行呢。
4: 嘿，
1: 哦好好。
4: 我也想讲，要甲你问讲。
1: 嘿。
4: 哎，今麦安尼，我是食唔食两顿尔啦。
1: 啊，我你今麦嘛是爱食两顿啦。
4: 嘿啊。
1: 我感觉用迄个三个月调整期吼，还是六个月吼，等下你搁较好食钙好唔好？
4: 好。
1: 嘿，啊，安尼知无？嘿啦，莫急啦，嘿，啊那只阿扁那好啊哈。大姐，那个谢谢哦，谢谢你。来，感谢来身边，我不记得今麦去楼顶啊，去来楼顶不要紧啊。
5: 楼顶，我该。
1: 啊，你讲啊，
5: 盖过去了好啦。
1: 哦，食盖过去，食了那好。
5: 食了，头我跌倒了，唔是，我有跟你讲唔
1: 好。
5: 跌倒的两只脚，跌落楼梯啊
1: 嘛。哎呦呀！
5: 啊，食了有效啊。
1: 嗯嗯嗯。
5: 啊，干那一种的。
1: 你心脏较严重，你头我食三顿哦哈。知无？啊，那看我只盖两顿安尼哈，啊，做只拢不要紧哦。好，嗨，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你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种，你免食钙两项，嘛免食钙两罐的哦。来对面的个可能吸收钙质好 D 三。个人经济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也七岁以上的囡仔会食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啊，妈咪，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这个人
6: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更，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7: 我问，
0: 好，别别你，赶快别你，六别拐弯上，哎，跳起来，一线哦，哎，谢谢，好，你好，喂，你好，
8: 哎，问一下，
0: 好，来，请讲，来，哎，
8: 脚我今麦行行，你，
0: 哦，
8: 一酸啊，
0: 啊，你有退化吗？来，我先接接哦。来，有一个李先生所点的歌，爱愈深，心愈痛。阮家无这首台语，台语无这首歌哈。妈，你也改歌，你若无改歌，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哦。来，咱今晚先我倒唱歌一个，那边改这个李先生改歌，等来卡起来哈。然后先我倒唱这首《海角信号》，
9: 来试试看。
0: 来，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谢谢海港信号，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七龙先接过了
0: 啊，对，这是
1: 大富师兄。
0: 哎，那你蔡太太说对没有？来，谢谢。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哎，谢帅，
0: 哟，
2: 哎呦，谢帅。
0: 哦，喂，嗨。
2: 我要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的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2: 我讲啊，要再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讲哈，嗯。哦，是，我是先食三项啦。
0: 哦。
2: 现在啊是三先生，我讲啊，我胃哈。
0: 哦。
2: 胃就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哈，以前哈，拢常常啊，当寒天啊，都胃出血。
0: 啊，较严重。
2: 会送个黑大便。
0: 哦，去有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当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喔。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大就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喔，吼，啊，今麦好不？
2: 今年拢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
0: 哦，阿弥陀佛。
2: 我。
0: 哦，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来讲好哈。
2: 哎，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大便较顺啊，都。
0: 啊，消化嘛，较消化。
2: 胃我几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一摆嘞。
0: 安尼哦，哇，啊，即摆消化机能去做好就对了吼。哇，安尼好哦，好，安尼大家看嘞看嘞，大嫂，好，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啊，来身边的不记得，你是准备讲过来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你三千。
0: 进步，嘿，吃了安那
3: 好。
0: 好，好安那。
3: 吃了吼。
0: 好。
3: 目睭坏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3: 安尼，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桑，谢谢啊，
3: 好，
0: 阿祝你健康嘿。嗨，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无要紧，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没有，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
1: 三省金箔，
0: 你们怀疑今天大家拢吃咱这罐，所以呢，当然咱这都是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我拢讲过，那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啊，较免吃个瓶瓶罐罐啊，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到哇宠物着，甲过量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呢，龟仙姑给咱照顾是吃
1: 三省金箔，
0: 啊那骨头罐则紧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这两罐来挂灯啊，只基本的投资啦，啊，无你骨头唔过要顾上啊，对不对？所以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高兴个不啊？
1: 诺皮扬，
0: 哎叫加贺莫贺，哎叫个人。
1: 到手吧。
0: 那么咱登记拢，我刚问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手链捞起哈。以上广告登个这份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呢，咱听讲过啊，人生三万工，一世人大约是三万工，差不多一万工是甲困。这个困有关系哦，吼！虽然听讲话，这困眠啊，无好人嘞，真正是哦，唔是干那讲困的问题呢，包括用自律神经失调，像个在一个大姐来甲我讲有忧郁症呢，哈！啊，长期的困眠无好啊，怎么变成有忧郁症安尼啦？啊，药物无吃嘛袂使呢，所以呢，当然咱这不是安尼两个影响到咱的慢性病，像咱常讲个甲糖尿病也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困眠困了吧？

0: 讲会变成癌的机会就增加。所以讲睡眠真重要，但是呢，现代人有足侪问题啦，比如讲食了运动、啉水、睡眠中枢很多，变成身躯慢慢啊拢变成是啥慢性发炎的状况，你看不出来啦。那是讲咱这身躯的发炎的时阵，不可能大家吼有咧轻炎没有？那是爱去和医生来检查。开始在讲哦，你这指数较悬哦，吼、哦，哎，让跟你讲哦，你应该有小块发炎啦，哈、哦。但是因为拢是轻度的发炎，今年累月长时间来看，变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是不是拢咧发炎，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咱的全身骨的机能啊，哈，包括器官萎缩速度越来越紧，难怪有的人倒伫眠床无多好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啥发炎。哎、啊，咱身体吼拢就歹。哦，就烂啊！你一歇困的时阵，有做者器官拢停不下来，哎、欸，就是因为发炎的这物件吼，搁滴咧，啊，咱身躯一直想要甲弹出去，哦，所以讲一直咧空过，所以咱敢会当去改变咱的其他的生活习惯吗？包括食啦、啉水、睡眠，哦，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哈、哦，是不是？你这健康检查了，你有三高，你这個。中高哦，较粗哦，哎，咱男性腰吼超过90公分，你要慢慢去健康检查出来迄数据，你要去了解这数据到底是代表什么。但是每一个案例拢是表示讲，你以后伫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病哦，是一种讯号。啊，有的人是唔是哦？伊是啥？困眠的时阵，伊喘气定去。咱点来讲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咱的。血路循环这件代志吼，有严重、足严重的不好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因某来讲，其实阮先生吼，拢大家拢困啊，足安静的。啊，大概吼，咱听咱这连续剧讲吼，拢安的是那种打呼声音咯，那些咕咕叫声，哎、欸，听久的足安心啦。啊，其实阮安拢袂咕咕叫呢。结果呢，有一个这个案例就去摸因安的那片，哎呦，无喘气啦，惊个吼，赶紧啊摇起来。啊，后来去治疗，因这个因翁吼，一点钟吼，竟然会喘气定去加百个100次嘞！哇，上加先回来的氧气，迄空气含量竟然只有30，嘿，真正会人会无性命去。普通的人回来的氧气吼，氧气空气的量差不多是95左右。哦，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讲是不是有喘气、定气，你睏眠时阵喘气、定气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去治疗，这可以治疗的哦。啊，尤其咱这大块的人，咱这个鼻啊，吼，因为受伤某些原因喘气较袂顺的朋友，要赶紧的，配合医生治疗哦。
1: 哎呀，我早有讲过哦，如果是恁兜的人，恁兜咧睏啊，有人咧睏的，会咕咕叫吼，甲恁建议无用一个抱枕。啊，咱咪起正边困，安尼哦，就较袂咕咕咕叫吼。来，小邓姐，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担忧来试试。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
8: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秋风。那么这是苏金红出唱的。好来，李先收掉没有？来，谢谢。
1: 阿兰伯嘛，阿兰阿雅伯嘛，好用掉
0: 啊。哦，哎，你赶快讲一下，你食哪好无？食哪哪
1: 好？好困。
0: 哦，阿雅伯那靠困呢？哦，
1: 本来没困呢。
0: 啊，本来没困了。
1: 规半月去的吼。
0: 规半月去的。哦，阿今嘛有差靠困呢。嗯。安尼好，阿你过药房甲关哈。哎，再无阿妹。轻轻刮就好啦，好药房刮就好哈，好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秋生。
0: 喂，
2: 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2: 神冈。
0: 神冈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贵姓？
2: 哎，我先生跟你讲，也是阿雅德那哈。
0: 哦啊，蛋姐，你的公三片蛋姐来，三片都不接。
2: 姐姐，阿雅德那姐姐，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
2: 有
0: 靠，靠好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不记得吼，困了过来吃嘛，那个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吃。
2: 那是我哪有过吃，爱困了啦。
0: 好啊，但是你叫当慢慢来减吗？
2: 嘿啊，已经一吃不该久了，等了悄悄吃十天呢。
0: 啊，你较紧呢？嗯，老公来看。哦，今麦吃哎呀，得那靠好困呢。哦呦，好棒！
2: 我看头拄仔看八点，我要九点就伫爬啊。我发现可以困，可以困啊。
0: 伊在困啊，哦对啦。啊，你较紧哦，大姐。好啊，啊你今麦来靠个干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你好。
3: 喂，秀才呀。
0: 哟，先嗨。
3: 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动。
3: 你一日有老公教我吃阿亚多啦嘛？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是嘿，你是困眠不好吗？
3: 我困眠不好，我即马吃了吃恁的阿亚多啦吼，
0: 吼，
3: 会困起来啦
0: 哈。一旦困了，靠困呢？啊，你吃偌久啊？
3: 我吃一罐，我管一罐阿亚多啦，一罐
0: 啊。三线肩膀呢？好，安尼好，我呢好啊，我呢你嘛较紧呢，大姐。嘿，阿那靠个干两桶要紧啊。谢谢。没有，如果那是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你好变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香呢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还有花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分解咱的脂肪的，帮助咱分解脂肪的，个抗氧化剂哦，天然的哦，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诶，啊个我能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曼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那你喝别人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呢，大家哦，拢无同款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咱无记无，你无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爱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所以咱的好平无记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的捞起来哦。食好，也记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存你讲，谢谢。陈立克，你好。
4: 哎，困未起嘞。
0: 哎，生病了，哎，接接连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啊美德珠冠燕巢阿莲路的桥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台的和平呢，那么一旦个转下晡三点到五点，那呢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边哟，咱们来个讲人生，人生，人生是海海人生，人生来从什么？人生从穿轨，咱两个生命从穿轨，一呼一吸之间，然后讲我一个这个有一个福德地主问福德师傅，啊，咱两个生命有多长？吼，啊，当然啦，吼。 阿哥甲问讲哦，佛陀，咱人的寿命有偌长？阿即马即师傅就甲讲哦，这个诶，即马师傅就甲问阿吼，阿问讲阿伯，你感觉咱的寿命是偌长安尼啦？师傅佛陀就甲问地主啦，啊，地主就讲，禀报报告佛陀，人的寿命敢那几工啊？未介长，哈？那么佛陀就讲哦，安尼你阿哥无灵。无领悟到迄个生命真正意义安尼啦，啊！佛陀呢，我头的问另外一个地主讲：阿问阿你咧，你感觉人的生命有偌长？到底有偌长啊？佛陀的讲哦，伊就一家问另外迄个地主，啊，地主的甲讲：报告佛陀，地主认为哦，人的生命哦，敢那一顿饭的功夫尔。伊讲哦，伊做主神安尼啦，哈？哇！佛陀听听的了嘞，摇头拢讲啊，你两个拢无悟出的生命真相。然后呢，因为那个伊准备去问另外一个地主，啊，这个地主呢真虔诚的回答，佛陀，不过人的生命在喘气之间，佛陀吼，终于笑出来，嘿，真好，你跟我的生命真那个真谛咯哈，所以呢。其实呢，这大家拢办嘛，你穿过啦，穿不过了，再见啦，干唔是安尼吗？对不对？所以啊，你要看，有人真正严重变成无法度穿过的时阵呢，爱用啥？用一种上锁，但是变成伊唔是主体，家己的穿过，所以咱的生命是一呼一吸之间，啊，那是穿不起来就再见了。所以人的生命是啥？是按这穿过。甲咱叫醒，啊，喘气呐，喘不起来，生命就停止啊。那美术工哦，咱这喘气从一阵风安尼啦，轻轻的来，啊，轻轻的走啦，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咱人一世人有几工，大约是30,000工。所以呢，佛陀就讲啊，咱人一年四季来对面啊，拢是活在你拢是活在你徛的所在，无你讲可能活在咱别人因家，无老。看你坐伫对，徛伫对，你就是活伫遐。所以呐，这个咱人就是爱勇敢的向前行，家己的人生家己行，绝对唔好甲人想讲啊，咱靠别人啦、啊，阿拜哦，咱找一个贵，找一个贵人呐、啊，啊，找贵人会甲咱帮忙较紧呐、啊。你啊一世人找无贵人呢，你唔得拢免拍拼，唔安尼想吼。其实呢，讲人吼，上盖好是要有梦想。爱认真向前行，有梦想是有梦最好了哈。燕哥啊，如果是有梦无行动呢？你有美梦啊，有美梦啊，无行动有什么用？对不对？咱咧想啥，咱就爱去做哈、啊。比如讲，咱定讲，我定讲，比如讲，迄位先生讲啊，等下我若退休哦，我咧带我妈妈哦，啊，我妈妈咧佚佗啦，伊咧讲要去日本啦，啊，就出来咧行行咧啦，我。啊！一个等啊等，等到尾啊呢！哇，妈妈无伫啊，要带去对啊！妈妈无伫啊！啊，等到我若退休啊，我才带阮老婆吼，带阮某呢，伊就讲想要去坐游轮啊，快来去坐游轮！哇！啊，等到恁若是退休嘞，哇！恁老婆煞脚袂行咯啊，安尼变啊佚佗。所以人，你看我都掌握着明仔载，人无法度掌握着明仔载，咱只有一旦讲哦。人讲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啦吼。当然，咱嘛希望大家过了好日子。燕哥啊，有时候很难讲啊。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当然，咱想要做啥，咱就去甲做；想要学啥，咱就去甲学。像阮像阮这家大邱上较有名的油荷包嘛。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哦，伊来我有熟悉，这个年轻人吼，伊就是。海军的退下来的，嘛无介济回来吼，伊一直想要学这做农业的，伊就甲我讲，伊想要学一种管理来去呀。啊，我讲不要紧啊，我请工人甲你教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啊。伊讲那个卖付伊学费，不用啦。哎呦，不用，我甲讲得好啊。啊，你得到边一个学得好。你看，像这个年轻人，伊甲我用着。伊个管理来机嘛，没有呢。伊本身咧种雷蒙呢，啊个兼种洛梨呢。我讲你哪有时间去学来机？伊就讲安怎？伊讲什么？ 探笑脸，什么都嘛个恶啊，对不对？无定着哪一天会用到啊。哎，对，这个观念就好。伊讲想要学，有空档伊就想要去学。虽然人哦，想要做啥就去做，无话等个当时啦，啊等个三蛋一蛋两蛋蛋到尾，什么拢总无，对不对？一场空，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咱要做啥，咱得赶紧去做，赶快心动不如行动。来，我来唱歌咧，咱那个唱小白菜潘小姐真久无卡吼，咱这潘小姐呢，伊讲小声，我呢较无听你唱小白菜，我好啊，有机会我再来唱安尼啦吼。来，小白菜，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小白菜。那么这些歌主持人盖这人哦，包括蔡琴啦、啊、凤飞飞啦、啊、张凤凤都有哈、哦。来，感谢咱的潘大姐，谢谢，感恩哦。来呀，虽然今天好不冷个卡里拜，但你和平人，咱人哈、哦。如果那是内脏有问题，有问题时阵，我有讲过呢，咱这五脏也为咱的五官，为咱的五官出来。或你感有好，这个为五官，互咱感觉，比如讲，那么咱定定感觉目睭皮、甲颔骨啊，有生了烂伤疤，耳啊咧阁有翘颈，哦，那么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较热哦，哎呀，你有可能心肌梗塞机会介悬哦，吼。那么呢，如果是手拢铺青筋，足大条成个大棍啊呢，到咱的脚嘛有哦，表示就是你老会。那你老会掰卡不出力，掰不出力，所以地枢呢，总点滴咱的末梢神经，这种就是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未来你嘛开始割血甲中风的机会更高。那么如果是呢，有些哎呦，机关那干那胸闷呐，为人干嘛胸闷啊？无啥物啊？啊，还不要紧啊，迄可能伤过忝啊呢啦，无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呢。然后各种经营哦，一机关呢胸闷哦，哦。个变凶诶，胸肝会疼哦。啊，过来呢，麦肚嘛疼呢。哎呦，手个倒边会疼呢，个想要吐呢。安尼，咱的好朋友，你敢会想啥？为人想讲，干嘛卫生倒了？不对的。这种情形呢，那么咱得爱根据根做什么了？检查，你有可能心脏出问题。尤其，即马我讲医学界拢甲咱建议，干那一个胸闷呐，你有可能就是心脏有问题了。陈武杰先生67岁。阿弟庙咧，甲人聊天呐、啊。那伊感觉讲哦，伊家己有感觉哦，感觉伊胸闷哦，想讲要骑车转去。哈，骑车转去哦，结果伫罗林山倒落去死亡。哈，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呀、啊，心脏啊。那么呢，讲个够一个女性呐、啊，这女性吼、哦，一定来干嘛？困眠无好啦，人个疲劳啦，个焦虑的关系，定来胸闷呢。结果伊拢当作是伊压力过大，想讲哦，可能伊困眠无饱，引起来拢唔插伊。结果呢，有一天昏倒，哎呀，送去病院呢，心脏出问题。好个仔，好个仔呢，装镜啊呢，装有掉啊，那装镜啊装无掉嘞，就再见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你爬楼梯、落楼梯，还是搬物件，啊，你若感觉会胸闷，还是咱倒嘞。感觉就像石头对你的胸坎喘气喘不起来，啊是你常常偶尔吼，突然间几秒钟的无气，迄个感觉啊休困就好啊，安尼你得爱注意啊，安尼你有可能是啥夹心症，咱咧讲叫心肝疼，所以呢冠心病哦，就是讲心脏有问题，咱心脏出来这三条动脉，伊脑症状了，你敢知？你敢要相信？等到你有症状的时阵已经严重了呢，你的血管已经达70%以上了呢。咱的冠心病通常有70%血管达掉啊，拢无症状呢。啊，有人干嘛休困一下就好啊呢？咱的血管在达到变成达到90%以上啊，你才会胸闷，你才会感觉会疼，很感疼。等到一旦啊去到病院上的户哦，有救啊，上不户嘞，也就无救啊。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要注意心脏的。夹心症，那么如果是死亡率较紧的是对一个急性的心肌梗塞，即马心脏病呢？嚯、哦，讲上侪回是几？我迄间有讲过无？24岁到44岁呢？啊，即马讲个平均30到50，胸腔内疼的人，你得爱紧上病院。50以上的人会喘哦，变成呢，感觉奇怪呢，脚手敢那会疼，感觉规身躯无力，即紧上病院。那80以上的人呢，胸腔会疼，麦肚会疼，会破心，会想要吐，这嘛是已经送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哦，这死亡率足高呢。另外，咱那个病人在咱动脉呢，是因为血管塌掉，地枢呢，咱动脉裂开叫做主动脉剥离，动脉呢，动脉就是从咱的心，咱心脏出来有三条大动脉，从大头部这里出的血管。如果是一旦那是出问题的时阵的裂去哦，这种死亡率我观念在40%以上，甚至哦，你若先讲开刀啊，也唔过啊，有干那八人可能有一个人 有救得到的机会解决呢。啊，那无呢？讲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这个血流未到脑部的分得了呢，啊，将来伊嘛出现啥脑部欠的氧气。所以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吼！所以咱对只讲的拢是跟啥有关系？心脏有关系呢，当然嘛是跟你的血有关系哦。啊，搁有哦，咱的人，咱人啊，脚那出现的，你脚有血栓，就是讲，敢那一种血管吼，血未到心脏，结果呢，血到位细胞嘛塌掉的呢。那么尤其是开刀脚头弯的人，这种的人会血栓塞。这种的头发嘛，无改变的症状呢，但是当个会喘的时阵啊，啊，脚哦，佮红佮肿啊，那么你有可能是甚物点在？已经有肺部栓塞、细胞的大动脉塌掉的，哇！所以呢，啊，佮有咱对只讲的主动脉剥离啊，这主动脉剥离就是大部分是甚物种的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胆固醇高的人，甚至呢，你的血压常常一直高，高到拢降袂落来，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所以我拢常甲恁建议好朋友呢，咱的血压一定要牛，哎，保持六十个百十以内，心跳保持六十个一百以内，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安尼啦。啊，所以咱平时吼，一水内啉有够，啊，过来上无至少一天啊运动30分钟，啊，过来减内卡位，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因为咱的第二个血更伫的心，第二个心中伫的，伫咱这个脚啦，所以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饼对不对？
0: 嘿是嘿。
1: 啊，我已经只好食你个啊哈。
0: 哎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不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心碎的抱歉，那么是罗时丰一起下张秀清。阿姆哥听一下，刚才有点不大像嘞哈。来这首歌叫《心碎的抱歉》，来谢谢
1: 王秀才，你好，你好。
2: 哎，失传呀。
1: 喂，王可惜，你好。
2: 嗨、哎。我是问你啊，
1: 那个
2: 弄那个八有人家八七的那个
1: 有阿姐嘛呢
2: 阿姐嘛都存弄存着一百空
1: 哦安尼好啦安尼阿三你今麦请一下你减油啊有阿咱来加干两顿哈好好感谢阿姆谢谢哦谢谢三弟哥你好喂嗨喂喂喂唱功喂
3: 宋大哥。
1: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3: 我是要跟你讲齁
1: 齁齁
3: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齁
1: 齁要跟我们讲产品呢但是来产品好不好讲重点哈
3: 尤其这三星程度
1: 齁谢谢
3: 你那心中不好的齁那你吃这哦，不错呢，真正有效。
1: 好，感谢你的鼓励，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哦。啊，大嫂你好，谢谢，谢谢。
2: 我这里生病了。
1: 好来，哦，阿妞，别讲鼓励，我来，生病都不治疗，你是吃的几项？
2: 心情进步。
1: 哦，我吃的好不？
2: 这几年只要真好。
1: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2: 要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1: 哦，
2: 阿哥，大便拢最好啊。
1: 哎呦，棒棒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甲干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我给你干两顿哦，好，谢谢你。来，汪秀才，你好，你好，喂，嗨。
2: 喂，秀才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2: 我来做见证。
1: 哦，来哦，生病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哦，谢谢你，嘿。
2: 我甲你食诶，三鲜先煲对无？
1: 好是，嗨，
2: 心脏较袂清
1: 哦，好棒！
2: 啊，搁那这边感冒，搁安尼个继续个吃啊，
1: 哦，
2: 啊，着感冒袂起来啊，
1: 哦，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该听大家拢食好拢无敢补因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食这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干么食干么在要饭前啊，饭后干么食干哦？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恁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甲有人，那起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送了点数呢，底下去抓起来挂，所以啊，甲捞起来哦。每一罐送一点，每两罐送两点。那两点呢，咱即马增加了啥物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有送着咱的保温瓶哦。尤其是咱是用上盖好材质的，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两点都有啊。过前间有房碗，那是碗盘呢，就请有房来搞阮公司叫的哈。假二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小姐你好，你好，也秀爽呀嘛？
1: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4: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1: 哎呀，医生个姐姐。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5: 我请教你哦。
1: 哦，没有，不敢当
5: 家。心脏扩，
1: 心脏扩大来度假。哎，二线姐姐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King 卡户籍》。乔兴伟的歌主唱是乔兴夫哈。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欠卡夫妻》这个主唱的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来哟，咱啊爱食的物件，唔好逐天食，唔好逐顿食，只有一种物件，咱一定要逐天食，饭。但是咱饭嘛，袂当食伤济呢。我拢听讲过，咱物件食过量啊，本底是无问题，食了过量就有问题了。请问食饮料敢有问题？无啦哦，食一杯应该是不要紧哦。咦，无喏，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才几岁呢？伊是23岁，越南的，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网红吼，你敢知伊是啥物呢？这个伊本身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啥物？伊本身有一个习惯的是喝奶茶。而且哦，伊逐天拢啉5杯奶茶，然后呢，伊拢总无咧啉白茶。哈，那安尼，咱你也记我捌讲过有两个小姐拢是20岁的，然后呢，结果逐天拢啉奶茶，珍珠奶茶，然后有一个小姐呢，身躯几百粒，200几粒的啥酒啊，哦，恐怖呢。但是这个小姐哦。因为伊拢无咧啉白茶，干那啉啥奶茶呢？结果啊，这个伊确诊的时阵呢，又确诊咯，脸老肿，马上无救。为什么呢？伊身体内底拢是啥？拢是三酸甘油。因为奶茶嘛，拢是虾米做的？当然就是用那个用奶精来去做呀，来去泡那个茶叶的嘛。所以呢。那虽然讲伊真正是有够切，这个有够认真要去对抗这个病魔，也唔过啊，因为都是伊平常，伊平常时哦，伊就是拢无咧啉白茶，地树叶花呢完全无够水分，所以总脱水呢，总造成了什么呢？哇，急性的肾脏死亡，嘿。所以咱那个病例无小看的，这个不是讲啉珍珠奶茶的，就会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呢。还是伊完全拢无啉白茶呢？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么这就是你等于咧，家己咧害家己啊，对不对？你本身也是无家己呢，糟蹋身体呢，咱的身体伊袂来糟蹋你，绝对不会的。所以咱就是讲哦，咱平时呢，对咱身体上好是啥？水呀、啊！啊，无你个想嘛？男性的体重有几趴是水，体重哦60趴。那女性有70趴是水，啊你无甲补充水，你拢有放尿，啊你干那干补充奶茶甲饮料呢？安尼敢对？啊这奶茶佫是用啥物三聚氰胺呢？佫毋是纯的牛奶，佫是用啥一种奶精呐、啊？啊当然对咱人体无好啊。所以咱唔只讲哦，啥物物件要食，包括我嘛定讲过，胖哦，咱袂胖的人要骂我哦。逐天吃胖，逐顿吃胖的人呢，那么你得到胆固醇的机会较悬，因为咱加工以来都有可能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物件拢是卖逐天吃，偶尔吃不要紧。哦，你若讲像奶茶啊，一天吃一杯啊，还是两三天吃一杯，安尼较要紧。伊唔是呢，伊是固然你哦，唔是一个月哦，是固然你全部拢是安尼吃法，而且呢。完全都没有停，真正拢无啉白茶，我这真是严重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腰子无好人啊，你本身我拢听讲过，你本身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你的腰子拢会无好，肾丝球过滤你拢会无得达到60。那么你更加袂用像这小姐这种食法，你嘛袂当个乱食药啊，嘛袂用乱食青草茶啦。包括软甲什么顶部啦，什么这个控高肝啦，这个你都不可以吃。那么如果是成人点讲啊，你本身已经路线哦，尤其是咱天经鬼路线朋友呢，啊，点点有的话，这两天我听了两个来看来跟我讲，因为咱最近较热嘛，啊，拢啊受伤啊，我拢点了半个烧烧哦，伊去看医生哦，医生去讲哦，佮掉掉啊啦，啊掉啥？尿道发炎呐，啊来点掉掉，嗯啊的。细菌感染，医生讲的啊！啊，我讲你是不是用坐伤过久？啊，我要冲啊！无代志就坐咧，我唔好啦，你唔要坐伤久啦！啊，你最近慢慢啊，你无有啦！ 啊，我改建议，其实呢，咱的好朋友，咱女性朋友呢，听见过人，那么你本身呢，定来有得发炎的人呢，真爱听我建议，莫穿伤过硬的裤，莫坐超过一点钟，你得爱徛起来，你莫坐规工的。然后呢，给恁建议啉温的茶，上好是洗澡的开始的人，拢全部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打卡地啦。咱就最近是不是用上好好朋友咱的脚踏板，所以你打卡地啊。啊，一旦刺激咱的膀胱经啊，对你不是更较好吗？所以咱一定爱家家己呢，唔要像我讲的，干那听啊，听拢无要做安尼哦，唔安尼那有效，爱心动，而且要行动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哎、欸，你是谁呀、
0: 啊？啊，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1: 我我上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好好，
1: 我就是吼，都搞了。一下子都要放着，
0: 安尼安尼哦，等一下，先接接，嘿，谢谢。

0: 好来，谢谢心生泪痕。那么这是于天收起没有？好来，喜人界王大姐收对没？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张小姐吗？
1: 哎，我打到个的，打出去这里了，我开始打出去。
0: 啊，
1: 打到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我出去运动哦。哎
1: 呀，给你打出去的呀。
0: 好，安尼哦，感谢哈。
1: 啊，
0: 外
1: 公好，你身体进步
0: 哦。我来生病了，不见嘿。
1: 来，有身体好呢。
0: 你讲什么呀？
1: 身体进步啦。
0: 好，阿姐呐。
1: 吃到生的啦。
0: 哦，你哪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嘛不能吃啊。
0: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1: 我吃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啊，你有去检查无？
1: 哈，
0: 有去检查吗？
1: 我来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怎样？
0: 好，安尼哦，哦，哦，上个是有检查卡，对对，我即马无问题了吼。啊，那乖乖去检查者较好哦哈。好好，谢谢大姐，谢张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去小姐，小姐你好。
0: 哦，你跟时代大哥。
2: 哎，对对对。
0: 哦，你先外人呢？
2: 我来讲吼。
0: 好，你讲。
2: 我有神经管，我今麦检查拢无啊。
0: 邓姐，你要讲过年你来生病了不是呢？
2: 我前日神经电波，你姐姐有神经拢检查拢无啊？
0: 哦，你有去检查呢？
2: 哎，拢无啊。
0: 啊，你原底是外观呐？
2: 哦，可在这关呢。
0: 好，安尼哦，啊去检查今麦吃咱的。
2: 拢无啊，拢无啊。
0: 啊，你是吃咱的什么呀？
2: 神经电波。
0: 哦，好棒哦 ，very good！
2: 试管去检查了，拢无呀。
0: 我去检查了，爱丢了，爱检查丢了嘿。好，哎，大哥，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好，谢谢您，谢谢。大概能等到进来哈，谢谢。
3: 我是讲了，看你一边会叫我唱一段什么，你先过来。
0: 我你来身边，我不讲，你质量好不啦？
3: 对呀，
0: 你质量好不？
3: 你老酒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哦。
3: 不然我较早就做些泡啊，我才食了酒。你加两关了啦，
0: 好好好好，
3: 加两关都没了，什么在都无啊，我
0: 再
3: 个打电话去。
0: 哎，点数你讲我的，啊，哎，真正帮我的好了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大姐，你好，嗨，
4: 哎，主持人你好，那我哦，
0: 好，
4: 我给你买三瓶零泡哦，
0: 加
4: 罐罐瓜，
0: 加罐瓜吼，
4: 啊
0: 那嘿，
4: 啊，买那个是袂放药，一万，拢放药是一万，拢。在时啊，放一到时啊，放饮食无啥尿啊，好，这个好事。
0: 哦，你是讲你原底是安那放无啥尿啊？
4: 放了头头边头边那个水放啊，拢一半没在放。
0: 哦，暗时啊，算搞药就对啦吼。
4: 哎，啊，怎么尿啊？怎么一半没无啥尿？啊，拢就是啊，我只在这回家连放连放。
0: 我算讲就是，今嘛小便暗时啊，唔免去个店里搞药安尼哦。
4: 哎，
0: 安尼好呢。
4: 啊，我今日第三关啦。
0: 第三关啦，哦哇，身体好，开好健
4: 康。我唔该叫，我用去去接。
0: 马健，安尼上紧，下咱上紧啊，关得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这人这关三省钱包，吃这关你都没烦恼，因为这关真正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这关第六五关，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呢，弄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这个保温瓶啊，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来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点是西瓜牌的布。

0: 一定会不好啊！
1: 对啊，啊啊！我要是那三九三步。
0: 好，大哥，我叫来听。好，先生姐哦，嗨，谢谢。那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啊，咱这个电话接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规工一工到晚就想要做头家，好，就讲伊研发偌好的物件，开发偌好的物件呢，我就是有一个小姐，因老公就是安尼，天天甲吵啦，还是咧吵闹啦。伊就讲伊哦，即马开发一个物件吼，啊要去开发哦，啊必须要爱有钱，通去做迄个模啊，就对啦。啊，然后哦，伊还去拍市场啦，吼，啊讲到偌好听，都偌好听。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小姐拢支持因老公，伊嘛希望因老公哦会当做会起来，啊，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因翁仔某。可是呢，这个查甫人根本的虎头蛇尾啊！伊做啥物代志拢是啥，头啊兴兴，尾啊冷冷。哎，若是咧做的当中咧有挫折，伊就放弃啊。哈，啊来去囤一大堆材料伫因兜啊啦，已经几啊摆拢安尼啦。这个小姐个戆戆，我那赶快去支持伊啊。那所以这种如果是有这种查甫人，伊就是好讲伊外高，伊唔是食头路的料啦，伊是头家命啦。好，都爱家己去开发物件呢，开发啦，做搞啊，做个开发啦。这种人千万唔好支持，因为这种人呢，绝对无耐性。而且哦，伊若讲有耐性，佫不要紧哦。而且呢，这种人哦，伤过冲动，伊做代志拢无考虑哦好势，阿嘛无考虑的讲无我囝嘛爱饲，所以呢，当然这种男人哦，咱咧讲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呢，所以唔好听这种人哈。来，秀爽姐刷卡带你，祝福你健康快乐，谢谢。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拨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你
7: 来吃
6: 要
7: 吃，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先来报告着，明仔在后日两天的这个一课哈，明仔在是五月二四，农历是四月七八。礼拜日，明仔在的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禁忌的是做庙做灶。迄时伫东南在神伫正北，上十五岁上龄的朋友日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在礼拜日的一课，明仔在也是佛陀诞生纪念日。拜一五月二五，农历四月七九，星期一。拜一适合祭祀解毒沐浴，结束消除。迄时伫东北，在神伫正北，从十四岁上里位朋友，日煞是伫西平。这是明仔载后日两天的一课，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这位首先咱到阵来欣赏鸳鸯曲，这是乔佑给咱唱的歌曲哦。

0: 来，咱直播中诶，喝瓶酒，有想要听什么歌？即卖会使开始卡电话啊！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听酒龙红，你好。
1: 我在南西哦，拜托你来帮一条第七路，真心的笑诶。
0: 什么歌？
1: 真，伊个真心美是大节路，
0: 大节路哦。
1: 诶，真心美笑诶。
0: 我找看卖哈，听友龙红你好，
2: 龙啊你好，
0: 嘿，晚安。
2: 我你甲我放一条迄、那个，你敢过会想起我？
0: 你敢过会想起我？
2: 诶，蔡小五笑诶。
0: 好 ，OK。
2: 谢谢。
0: 听友龙红你好，
3: 龙啊你好哦，晚安，
0: 晚安。
3: 我准备。拜托你给我做一条迄个今夜又搁想起，
0: 今夜又搁想起你哦，你几岁啊？
3: 你讲我几岁啊？
0: 你几岁啦？我问你几岁？
3: 我几岁？我姓王，我姓王。
0: 哦，我今日来拢姓王的呀、啊。哦，好，
3: 嘿嘿，
0: 好，听秀龙红你好。
4: 龙哥，晚安。
0: 你好。
4: 我金水。
0: 好、
4: 哦。我点一条歌。
0: 来，要听啥？
4: 哟，那得到你，敢那得到全世界。
0: OK， 呀、
4: yeah, ，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5: 哦，你好，红啊，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甲你点一条上爱的人。
0: 哦，今仔大家遐拢袂用讲啥物人，安尼真正。
5: 哦，我迄个台南阿妈妈。
0: 哦，好。
5: 嗯
0: 你上爱的人，迄、那个红颜红的呢？
5: 有、嗯、有，好，谢谢。
0: 好。听秀龙红你好。
6: 喂，
0: 你好，
6: 我台南姓陈，我想要点张秀清的车站。
0: OK， 好，
6: 谢谢，
0: 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7: 文安你好，
0: 嘿，你好，
7: 这久无我张秀香啊，
0: 好、哦，秀香你好，
7: 这久无听你唱《月夜情》
0: 啊，《月夜情》好，
7: 对啊，
0: 等下给你安排
7: 哈，好，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8: 喂，文雅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是台南永康姓李，
0: 请说。
8: 我想要听《可爱女心凉》。
0: 可爱女心凉 ，OK。
8: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最后一首哈，听久了，红、啊、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我想对话无用。
0: 请讲。
9: 那个珊瑚恋，
0: 珊瑚恋呐，
9: 珊瑚恋，
0: 翁
9: 翁天玉，
0: 珊瑚恋呐，哈，好 ，OK， 好，拜拜，
9: 谢谢。
0: 来，咱点歌的点到这哈，记住咯，这段时间全部收掉，三角坐立，整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即马点歌无啊哈？其他的服务你也当随时卡电话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们先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给我一个吻》，轻松的歌曲。

0: 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讲真的吼，咱话听众朋友唔知是安怎，啊，你若是买别人的产品，啊，你要甲我问，我有当时啊，较无多甲你回答，你敢知影？因为我每一个人像我就是负责这个三角折叠经一盒三角盖骨，有三角三块龟。啊，那其他的产品，你若讲啊，我顺续给你登记一下，吼，还是比较紧。啊，你若甲我问讲，我较早都买什么？啊，你你敢了解？我都无了解啊，吼，这点真歹势啦。来，听友龙红你好。
1: 哎、
0: 欸，文雅，嘿，文雅，
1: 文雅，不好意思，
0: 嘿，
1: 我吼，我还没跟你，随跟你，随跟你，本来讲要换吼，啊，是叫电话吼，我讲，
0: 蛋姐，蛋姐，哎，来，咱听众朋友，即马我来安排另外一首歌曲哈，这是《疼惜女人心》，我来甲只阿姐服务者。

有三个生肖的妈妈真够培养着优秀的囡仔，所以哦，你要爱怎样不？要娶什么某，好好把你顾囡仔，栽培囡仔不？养育子女不但爱挖苦本身的知识甲才能，有时阵个性也是不可欠缺一款。所以哦，小兔的朋友温柔、责任感强。真正是吼，个善解人意，对待本身的家庭有责任感，而且会当分配好工作，甲着陪家人的时间，互伊会当伫工作上好好啊发挥，又个会当带囡仔带个足温暖，所以囡仔一般大汉了后，本身也会真有成就，又个会当将家族的财富甲智慧继续流传落去。所以吼、哦，娶某娶上土的，真正是袂歹。啊，来的是娶上灵的，上灵的女性，天生的足聪明，而且意志坚定，无论拄着什么困难，拢会坚持落去。以后足济教囡仔的方法，会当激发着囡仔的潜在能力，带领咱的。行向着光明的道路，囡仔大汉了后，也会当伫工作的领域得到真好的成就，加做着社会上成功的人士。另外就是小李伟，因为小李伟女性精明，而且呢，足够理财，拥有超越众人的这个洞察能力。在家庭当中，也会当完美处理着所有的问题，带予囡仔一个舒适成长的环境。囡仔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大汉，当然也会当伫各领域有真好的发挥。所以伫社会上，买当达成着真济成就。所以哦，要找一个会向教育子女的某。建议你找小李伟、小玲的、甲小兔的，啊，当然其他的生肖嘛，因人利益啦吼。啊，只要那是大家有心要做，家庭方面，如果大家拢共一条心努力打拼，相信也共款会当有真好、真好的这个成就。有当时啊，讲囡仔无做好读册，但是伊其他的方面。有伊个专长，起码真好，不一定大家拢就爱足好，拢爱有足好的成绩，拢足会当读册。你看有足侪人足巧啊，但是偏偏巧了唔着头，这嘛是真麻烦的代志，对不对？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对待着咱的囡仔，咱的关心培养着伊个爱心，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即马咱来听中风歌香。

哎，起码咱来进攻个哈，最近真侪好朋友讲不雅，啊，我拢安尼吼，唔知是安怎诶，有当时啊坐伫椅啊顶要爬起来，会感觉讲两只脚无啥有力呢。啊，有当时啊走路行吼，啊，得安尼软脚呢，安尼足危险吗？啊，要安怎啊？我讲你当然就是你精气神爱先顾好，身体爱先顾用，肝主筋，心主骨啦，所以身体若勇健，你搁再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来食，相辅相成，效果会搁较好。咱三焦则力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好，咱食下落困下去放下好，三通了后，提升咱的抗病能力，好咱的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出来，咱就勇行行袂担心啊！不管是哦做工课效率好，啊，好咱好食好困好放，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身体够了用。啊，咱配合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啊，尤其咱的三焦钙骨溜有加强 D 三，促进着钙的吸收，同时也会当防止着肌脉流失，让你的肌力有够，就较袂软卡，就较无跌倒的危机。啊，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比给白给少，安心来吃。各有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力，甲咱骨甲拢足骨溜。所以这两项做伙吃，互咱身体用，互咱的灵活度高，行动力美丽。咱就唔免强啊，底下咧缩缩惊袂起，咱就唔免底下看到楼梯就惊。出关做工课，体力有够，能力有够，行动力有够，大家都买用用用哦。三焦坐立精一盒，加着咱的三焦钙骨溜，两项做伙食，相辅相成，当然健康100分。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来，差不多啊，有甲我点大节录吼，要听真心美耶。我这大家无真心美耶呢，找到林美丽啦、易淑宽个有一个苦难婚，陈盈杰就是无迄个真心美哈。所以王小姐，我甲你安排别人笑的话好唔好？啊，那无你就起来改歌好啊，哈。啊，因为有当时啊，迄歌星伫电视，也是讲吼，伫其他诶即个所在做表演，因无一定有留下，因无一定有出唱片、有出 CD， 啊，所以无法度安排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哦。今仔日早昏啊，拢有好朋友吼。大优待大精神啊，买无到啊！即妈妈是身体爱顾啊，当然爱好好啊食吼。谢谢你，今仔有人甲我买四罐，啊有人甲我买两罐，啊有人买一罐吼。足侪人食钙骨溜做着精，谢谢。听秀龙红你好，
1: 你那里要拍摄无？你放落好啦。
0: 好，安尼我报陈英姐啊，是要报上。
1: 好，拢会使，你啊，你也方便落。
0: 来记录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英啊，拜托你，你给我播一条迄个。
0: 今仔日点歌点完啦啦，阿姐。
2: 啊，点完啦咯。
0: 系啊，
2: 我拄只甲你讲话讲，未记你甲讲。
0: 我讲话讲甲未记住。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好，
0: 拜拜，拜拜。

喂，你好，哎，拍摄吼，走起呀吼，足侪人以为讲官相当啦，姿势错误，这是造成着一个堆干盘，一个造成了着规堆干盘通出的主要原因。但是经过研究显示，真正影响咱的堆干盘退化关键基石，真正真复杂。根据着医师王淑环伊咧讲吼，包括基因咯、化食荤、化手机、到坐骨以及代谢问题，姿势无正确，反倒当然是最后一位。这是福建科医师王淑环伊伫咧指出，对肝盘通出最可怕的原凶，姿势。连前五名都排不掉，过去大家普遍认为讲，造成椎间盘痛出的原因是关系当姿势错误，坐姿势不良。但是研究指出，代志并不是安尼。从研究当中的证据最强、效应最大因子甲排出来，但发现造成着椎间盘突出的七大因素。第一是基因的问题，椎间盘退化变异之中，遗传会当改岁34%到74%，爸母的基因呐、比安那侪的重要。第二就是老化，椎间盘对20几岁就会开始脱水，到30几岁有1/3的人已经就开始在退化。啊，无任何坐姿，吼、坐姿是当拯救着老化的椎间盘。啊，个有就是坐久伫看电视，坐真久会乎椎间盘无法度靠动态压力得到养分。每日看电视的时间愈长，椎间盘退化风险就愈悬，比食薰、比肥胖也个较严重。所以哦，常在坐伫遐咧看电视，这是真危险。啊，来就是滑手机，手机啊使用的时间愈长，风险增加66%。但并不是讲弹头角度害的，是另外一种坐久的效应。啊，来就是代谢症候群第五名。肥胖甲着血糖控制差，会甲椎间盘退化风险各削上30%左右。腹肚部位的脂肪除了缀着椎间盘，佫会分泌发炎的物质，对血液内面来腐蚀着椎间盘。啊，第六名是食薰，尼古丁会让咱的椎间盘比血管收缩，让养分更加送袂入去，风险会增加20%。啊，第七名是姿势的问题，个人站立单处坐姿势弯腰，伫研究内面效用的强度比袂着咱头前讲的食薰、代谢症候群、滑手机上久、坐上久、看电视老化甲基因。所以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讲真的啦，如果咱若是当年职业性反复拢是弯腰排档，确实会伤害咱的椎间盘。如果是工地工人需要搬运病患的护理师，还是这个看护搬厝的工人，这都是真真正正职业的伤害。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如果那是会当。片拄着椎间盘会突出，那么爱注意戒烟、控糖、降腰为减少连续坐久，啊，滑手机的时间较少淡薄啊，这拢比姿势的矫正要搁较急迫，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你敢阁会想起我？

来是讲咱大家吼年会拢愈来愈侪，啊，真正随讲随袂记啊，啊，真正爱歌听听啊，连咪讲，哎呦无呢，王大姐讲，哎呦啊，你唔是有甲我讲要甲我报，我有啊，我含你讲话讲了了，随哥就安排迄个转来阮身边啊，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呢，小姐。无路用啦，我讲不要紧啦，我昨都有甲你报吼，啊，另讲我还阁甲你安排予你听，不一定爱你点。我即马差不多，咱所有听众朋友在点的歌，大多数拢遐，啊，所以我知影，啊，你免烦恼。另外，头拄啊，咱的王小姐甲点金鸭，阁在想你，敢是？金鸭阁在想你，有许富凯唱的，吼。等一下我的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指出，多款全球最受欢迎的减肥和糖尿病药啊，无定定当减缓肿瘤恶化，佮提升着存活率，为癌症的患者带来佮较好的以后的表现。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四项全新的研究显示，服用即个诺和诺德的即个糖尿病的药啊，啊，佮有即个伊德林佮利来的减肥药啊，猛健乐所谓的 GLP-1 这类的即个药物的患者，恶性肿瘤恶化的速度有所减缓，身体死亡风险降低，而且罹患胰癌的风险也会下降。其中一项来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研究，追踪10000多名在确诊了后开始服用 GLP-1 药物的早期癌症患者，并且将因的病情恶化的情形和服用其他糖尿病药物的患者来进行比对，结果发现吃这种 GLP-1 药物的人癌症遗传几率较低，啊，对着癌症诶，即个影响将正做着研究人员归功的 GLP-1 即个药物的健康好处，搁再添一笔。因为进前即个药啊，除了降低血糖、促进体重减轻以外，也被证实降低心脏病发作甲中风的风险。并且已经被批准使用制作商吼诺和诺德甲利来，因此要成全球市值最高的2间制药公司。但得注意的是，这个研究属于观察性的研究，这个专门为了研究药物以及疗效进行的研究不同款。反倒转来，这个研究中的对象。本来的因为糖尿病也是肥胖症吃这些药啊，研究人员是对他们的医疗记录当中收集数据，所以有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这些效果。目前科学家都不知道说这个 GLP-1 药物会产生这种效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安那产生，不过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发现表明的就是一种相关性，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啊，咱特别甲好朋友讲，医学不断的进步，啊，咱人类嘛是同款不断的进步，啊，所以活愈久愈有机会，互家己愈来愈健康。无定着过几十年了后，癌症就亲像咱即马一般的感冒感。所以咱希望大家珍惜生命，爱惜家己，多爱自己一点。啊，咱当然嘛希望好朋友会当来了解咱家己的生活形态，咱家己的运动，咱家己的食食，拢爱好好啊来调养好好势。另外，上重要，咱人要健康，就是你会食、会困、会放三通，身体一定爱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本来要报许富凯一首歌，所以我介意

男の胸よ、爪を噛むのは誰のため、忍び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

0: 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讲到这个放生，坦白讲啦，真正是有当时啊，有足济足济的这个问题。听讲，这个日前嘉义某一个慈善协会伫金门的思乡石山乌公园举办着代替大放流的这个活动，伫花边放生450,000粒的蛤蟆，强调伊着慈悲好心是正着佛法的精神，因为放流的地点拄啊好伫这个钓竿大花节。活动结束了后，就马上吸引着足侪民众去咧捡蛤蟆，甚至有人一袋一袋、一桶一桶摕回去，引起着地方对着这个放流的意义、生态冲击，甲着合法性的质疑。经过了解，该协会连续两年选伫文殊菩萨圣诞去金门举办着放生的活动，去年曾经放流1,280,000粒的这个蛤蟆。协会的网站发文表示，蛤蟆一粒4角，每集希望透过着慈悲好心，实践着智慧甲善念，祈愿众生离苦得乐，世界和平，福慧增长。不过记者尾啊，特别有记者去这个走访石山湖周边的海洋，发现到花边游玩够有足侪大量的蛤蟆，围伫一头趴了一高地，一波就开始有臭味，未输是石头一般遍布着规个沙滩。啊，嘛有未少民众哦，有人咧放生这个蛤蟆，啊，就赶紧吼，讲要去捡。有人讲哦，昨下晡就去捡啊啦。有人讲，听讲有人一个捡捡20几斤倒来加菜。有网友咧讲，应该放一点仔姜丝。有民众咧批评放生的过程，大量的蛤蟆被打。大家无啥啥，加上个天气热，根本唔是放生，是放死。有人质疑，伫单一个海花一摆，倒坑450,000粒的蛤蟆，恐惊对当地的生态会造成冲击。就是看起来，白鼠是本地种，无共产地个体，冇可能被看作生态外来来源。另外，冇网友咧查询，讲目前查到放流申请记录是去年的资料，这个今年是唔是有依法申请，涉嫌非法放流吗？不过金门县政府是讲，这个团体月初都有提出申请，放流作业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所以对着这个问题啊，咱嘛是希望讲吼，像在放生的有一个生态啦吼，啊你放生我得来捡，啊想过去你安尼正水的鱼啊去海里放生，啊是海里的鱼啊去正水放生，啊这拢是吼，坦白讲爱小夸注意，经过了解哦。为人是认为讲，好生不应该只是个别放生、意识性的行为，应该倒来到彻底改善甲长期的感情。当善意欠缺科学做基础，长期尾可能反倒倒来，真做着生态的压力。啊，好换一个唔好，这有那是有需要考量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那得着的，敢那得着全世界。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足侪好朋友讲苦落去啦，啊是伫行路啦，啊是伫爬楼梯运动的时阵，吼、哦、有声音听到足惊吼，无啥物通好惊的啦。如果咱要维持着正确的运动姿势，避免过度的负担，啊，咱希望好朋友日常的补充着一个钙质。本雅给你介绍的三少钙骨瘤，咱的钙是纯天然全乌钙，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啊，刷落去，咱阁有加强 D3，互咱唔免一日干，啊，咧烦恼一个吼、哦、骨头关节的问题。脚头乌有声音，到底是安怎？有足侪人讲吼。啊，这最主要的是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搁有骨骼，正即寡即个组织互相的摩擦，这是正常。但是声音小大声，也是长时间拢安尼起起伏伏，到尾也会愈严重。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预防中医治疗，咱就是提早保养，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一瓶搞定。吃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会当予咱所有的好朋友唔免阁为着脚头乌惊咯，活动有声音伫遐咧困扰。所以咱希望日常生活当中控制体重，啊，这个姿势调整哦好，啊，鞋啊穿好伊较下，咱的这个人体工学。另外，变哪保养，如果你那是胸胸真疼，你也当先冰敷，啊，这个慢慢啊用热敷来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必要的时阵，当然啦、啊，咱会当用护膝，安尼嘛是可以。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有咧食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你配合三少钙骨瘤，佮加上日常的保养，加减啊做。相信讲，别人用70担，咱会当用到80-90担。所以希望好朋友提早保养，预防重于治疗，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三少做了整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一粒，一个月3盒，相辅相成，健康100分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车站。

来欣赏一首《车站了后》，即马我继续来唱一个《月夜情》。

0: 小看有咧赶吼，因为搁有相爱的人，甲着苦海女心凉，说哎，搁有啥珊瑚恋吼，也搁有三首歌，另外搁有昨昏的这个歌播不了，我赶一下。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呢，有一个消息，这发生伫台中的五车八德路一个民宅吼，伫。昨日啦，应该是21号发生相似的命案，一对21岁年轻的翁某，不明原因，定时伫住处的房间门窗顶，啊，厝内阁有一个只有4个月大的婴仔，阁落门窗卡，好加在警消破门而入，即时发现这个囡仔，紧急送医了后，性命很上稳定。警方初步勘查现场无外力的介入，确实的原因也阁有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厘清。啊，这号是台中市家扶中心登记追踪高风险的家庭，社工对18号开始连续3日无法度联络这对翁某，感觉无啥对当，赶紧通报，但是已经来不及啊。21号的暗时7点外接到社工报案。有高风险的这个家庭需要探访哈，来听就落红的好。
1: 嗯啊，
0: 嘿，
1: 啊我一条，你怎子想起我咁报啊？
0: 报完啦，
1: 啊，
0: 报完啦啦。
1: 你怎个想起我当时报呀？
0: 哦，第一点真久就报啊啦，大家拢有听到，刚才你无听到哈，林刚。他哥来点哈，谢谢。
1: 哦，是哦。
0: 嘿啦嘿啦，哈。这个明明报了啊，而且王先生佫无听到，我有法度，这10点外就甲你报啊哈。经过了解哈，这个警方队长、消防背叛社工破门而入，无想到入去到这个房间，啊，就看到翁仔某死伫门窗顶，啊，而且呢，明显死亡多时，啊，结果呢，另外一间房间的门窗卡，警消人员发现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佮有呼吸、心跳，无明显的外伤，因为疑似多日无适当的照顾，显得足虚弱。紧急送去五车东综合病院救治，加在经过治疗，性命很上稳定。即马由着台中市社会局介入紧急的安，伫咧安置。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讲吼，生命可贵啊！你看病院遐济人为着要活落去，开钱用尽心力。啊，结果你哥安尼年纪轻轻，不管有啥物问题，咱希望你爱发声求救。如果你有痛苦，有人愿意甲你听，你会当卡1995-1925，啊是张老师专线1980，千万唔通卡袂到，啊得安尼想袂开行低路。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彰化市彰南路3段，伫昨深夜发生一件疑事，这个毒驾短命的车祸，一间经营锅烧意面小火锅店。姓林的一家三口走出店外准备要打烊，突然间一台失控的小火车怎冲撞过来，80岁的头家甲56岁查某囝当场失去呼吸、心跳，送医不治；69岁姓黄的头家娘受伤，送医治疗。哇，真正恐怖，对不对？所以咱伫遮吼。都食酒都未使开车，你阁食毒哦，真正是真过分呐、啊，害人害己，这真正你无法度赔啊。 对不对？你靠迄、那个，你靠迄个生生命，通好来背这一家三口。所以啊，希望大家千万唔通做迄个不应该做的代志。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说的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相爱的人。邀请好朋友来听安英红这首歌。

彰化县溪州乡骇人听闻的八拉园惊杀的案件，凶手叫做罗志忠，不满有八拉公主自称世弟女朋友提出要甲伊分手，竟然甲着一个张雪琪来犯案，也是过刀对着一个世弟女子12-16刀致死。最高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处嫌犯涉乱男子无期徒刑定谳，民事部分法院日前也判决出炉，涉乱男子甲伊的这个共犯张雪琪爱赔偿死者的后生查某囝1465,400元。不过这讽刺的就是，涉乱男子身上的财产剩88,763元。这件凶杀案件发生在1812年12月初7日的早起，罗志忠因为不满涉地女子要跟伊分手，理清到这个八大场经营的问题，竟然呢，伊怎啊想到要甲太好死？一向不知情的朋友借来小火车，再强翻张设计，前往到圣地女子八大很埋伏。啊，结果呢，这个圣地女子因爸爸妈妈前卡打走，两个人就马上冲落车。先由姓罗的男子甲姓丁的女子摔倒在地，啊，姓丁的男子以塑胶袋捆绑着姓丁的女子两只脚，随后呢，姓罗的男子用西瓜刀围着姓丁的女子安尼硬甲独立16刀，其中19刀深可见骨，啊，肩胛头甚至被斩甲深入这个胸腔，哦，足恐怖的，你敢知？那么将其尾呢，姓邓女子大量出血，结果不幸死亡。伊的后生查某囝悲痛表示，精神的痛苦真正唔知变哪形容。提起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求偿诉讼费用，甲着每一个人700,000的精神抚慰金，拢总1465,400元。心理的时阵，强犯姓张的男子讲，伊也无动手啊，啊，提交着医疗鉴定，表示有中度的这个智能障碍，受着主嫌姓罗的男子所诉，较去配合的。主张讲哦，700,000抚慰金上悬，而主庙表示全部不经一尊重，甲着同意原告，但是伊名下只有88,763元的土地。根本就无法度谈好和对方的后生查某囝赔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姓邓女子家属面临着终身失去着至亲的伤痛，内心所受的折磨甲伤害足严重。就是主嫌名下只有88,000的土地，共犯小可有弱地，也无什么财产，但是双方面财力。并不是决定抚慰金唯一的标准，连带的债务无分开的这个必要，将其要全部准许着原告的请求，裁定罗志忠张雪琪要连带给付1465,400元。失去着妈妈，结果呢？对方竟然讲，我拢无要争执，我拢遵照法院和我的这个裁决。结果原来伊只有88,000元左右的这个财产。啊，这个么，伊那方了伊关判无期徒刑，是要哪赔啊？所以即卖人哦，当时啊做代志拢有够冲动的啦。啊，人都要跟你分手，必然是有原因的啊。啊，你就安尼爱你袂掉，特别好你死哦，这真正恐怖的啦，恐怖情人对不对？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吼，朋友交咧交咧，啊唔通伤深入，无虾米了解，有时阵得交汤干蜜甜是好哦。啊，那大家要找的时阵，若无理性好好啊处理，真正有够可怕的代志，有够多，所以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爱好丢的

最近对着前总统马英九的这个太太跟阿姐发出声明，说马英九需要医疗照顾，希望会当真正来退休，引发着外界对着马英九前总统的健康状况的猜测。不过吼，伊个本人是讲无啊，我无罹患这个失智症。家己去神经内科叫名医师宋书权，伊就曾经指出，失智症像上天咧甲你开玩笑，让人生加上一定的苦难。愈是高知识分子，愈容易稳重失智的早期现象，因为这人拥有较悬的认知特变，会启动大象的机制，互人看起来有原是一个会讲话啥无啥物问题。但是目前，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阿个因太太周美青，已经伫日前发出的声明，希望马英九会当真正退休，也希望和基金会内乱赶紧结束。不过基金会随后释出的马英九的影片甲声明，伊讲我无失智啊，对家人的发声感觉真奇怪，引起足大的这个热议。你还知道有一个律师叫做林帝君，他说也曾经有一个案件印象很深，就是一个阿婆要告后生侵占财产，委托人是阿婆其他的家属，因为他听说阿婆已经有失智的情形，担心提高是不是真正他本人的意思，为了心中特别跟来南部跟阿婆讨论这个事情，也确认阿婆当时的意志是不是有清楚。伊讲，其实阿婆当时已经进入了中后期，但是对答方便，尤其讲到后生侵占伊的财产以及要告后生的案件，态度非常的坚定。因此后来嘛是协助阿婆提出了告诉，到甲法庭对方律师个人提出。这个质疑，因为说阿婆已经失智，根本就没要告后生，是别人在那里在弄的就对了。法官也特别传唤阿婆到庭，阿婆到庭了后，也明确跟法官说，有啊，我要告啊。律师透露官司进行的同时，阿婆也被家属申请监护宣告，后来经过病院的鉴定，法院裁定辅助宣告。伊强调，失智症无代表当事人完全无了解代志，完全无判断能力，而是爱看失智症的进程。所以哦，对着咱每一个好朋友，听到嘛是感觉真奇怪哈。咱希望即马开始的好好啊照顾家己，啊学一寡新的。一寡喜爱也好啦，知识也好，活到老学到老，安尼较袂容易失智，身体爱顾好。这个肠胃、肠仔的健康吼，肠胃的健康甲咱大脑有关系，所以咱希望你家己的肠胃嘛爱顾好健康，食食方面爱食好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上好多啊！咱有一位大姐嘛，咧甲我讲，讲吼，文、哦、啊，我最近真正小你讲诶，随讲随袂记呢，足惊足惊，我家己怣伊呢，我唔免惊啦，啊，你得多多运动啦，营养食好够啦，真正怀疑敢真正有，安尼就去予医生甲你做一个测试，自然的了解，看到底是退化还是真正失智。啊，那两早知影，赶紧食药控制，嘛是一个方法啦、啊。

讲到这个湿地哈，除了身体的问题，人格的特质，有哪有人较容易湿地？台大医学院兼任教授这个医师詹文杰的表示，以人格特质来讲，有足济研究发现，个性较神经质的人，湿地的风险会较悬。这种人较追求着完美性，使得伊的压力荷尔蒙水平较悬，啊，压力荷尔蒙会伤害咱的大脑，进而会增加着湿地的风险。根据这个詹文杰伊咧谈这个湿地的议题，吼。詹文杰是台大医学院兼任教授，台大病院影像医学部兼任主治医师，长期是致力地推广湿地症的认知甲着预防。詹文杰表示，已经有足侪研究针对着人格特质甲着湿地风险进行着探讨。2024年，美国的西北大学研究的指出，神经质的人日后风险较悬，因为这种人追求完美，和家己处置较悬水平压力荷尔蒙，啊，压力荷尔蒙会伤害大脑，当然进而增加日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不少针对着失智症患者的研究，探讨人格的特质。时常用五大个性的特质，作为这个心理学当中广泛使用的人格理论，包括这个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神经质，或者是情绪稳定性。詹文杰就咧讲，研究发现，那经验开放性、尽责任、外向性、亲和性较悬的人，较不容易失智，因为这种人的大脑对着类淡分蛋白、脑化靠抵抗力，啊，比较韧性较高，降低伊伫同款的状况之下失智的几率。啊，因为神经质的人拢有一撮。一触发的原因啦，所以尽量将伊移除，也有利着大脑的保健。意思就是希望卖伤过神经质，卖伤。

0: 说。
1: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哈。明仔在礼拜日出外佚佗，好热哦，要防晒哦。三九做六精一，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来啊，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就是阿亮啊哈。啊，咱今日要来讲到胃肠消化啊、便秘这方面胃肠的问题。现代人哦，胃肠问题差不多拢有呢，啊，差不多拢有哈、啊。生活啦、压力啦、紧张啦、等等等等。哦，所以咱这胃肠啊，要安怎来甲顾？啊、尤其啊，这便秘哈、哦，你个想看麦？刚才讲啊，妈妈早卡煮食，啊煮食了有一挂厨余，啊妈妈呢每工啊会将三顿煮食，啊这厨余呢个倒掉，啊那无食，啊这厨余咧囥喺灶开，免偌久啦，马上就臭啊！啊咱人呢？咱人是排便啊，是无解顺呢，就敢那讲啊，灶卡哦，厨房的这个厨余，放一下也臭嘛。哦，所以咱们维持咱胃肠啊，一个好的消化啊，以及咱排泄的系统啊，啊，才会当有健康啊，而且少年活泼的这肠啊。啊，现代人呢，常常咧讲上班压力真大。有道呢，咱啊讲一个呵呵啊，实在就是讲连放屎，就是大便的时间都无。哦，定定安怎，迄要放尿嘛，都要忍耐啊，要去大便啊，无时间啊，忍耐啊，忍耐，忍耐。所以呢，这忍尿啦啊，大便爱忍耐啦，都造成咱排便的困难啊，对咱胃肠的运作，伊就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咱要讲啊，咱肠啊要回健康，哦，咱为倒位开始讲起呢？为咱每一工上界重要的大代志，啊、哦，就是上厕所排便，啊，去便所排便。咱人咧排便，敢若古早人咧讲吼，有入有出，安尼才会用的。啊，你即马有入无出，诶，代志就大条咯。哦，所以排便是咱人体真自然一个排泄的功能。啊，排便的状况，麦当反映到咱呢，肠啊有健康啊，无健康。哦，啊，咱想要好好啊，来帮助咱的胃肠，啊，来保护咱的胃肠，控制咱食的物件，啊，就是饮食的控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是以啊营养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哈，啊，咱常常咧讲均衡饮食，哦，以及呢定时定量，固定几点食饭三顿，啊，然后呢哦每一项拢爱食，啊，青菜水果爱偌侪量，哦，啊，其实呢这唔是讲老师咧教尔尔呢，这是啊真重要，咱要保护咱的肠啊。真重要一个保健守则啦！哦，为各种这医学的研究报告嘛，看得出来哦。哦，为食来改善咱肠的健康，是介基本、介重要一个方法。哦，啊，咱讲胃肠啦，哈，咱胃肠这方面会当分做呢，顶面、下面，啊，就是上肠胃道跟下肠胃道。哦，上下顶面下面啊，这个肠胃道哦，咱上肠胃道呢，会跟咱呢啊，是不是紧张啦？是不是压力大啦？啊，甚至天气的变化啦，啊，这拢会影响到。哦，啊，那是下肠胃道呢，啊，就是看下到吸收，看下到排泄。哦，啊，所以顶面下面哦，就是、上肠胃道。下肠胃道是讲上消化道、下消化道来讲啦，哈，要安怎透过着食物件啊来养生？啊，有什么款的物件啊？什么款的种类啊？咱们安怎来挑选？甚至讲，咱应该较接一寡、食一寡什么物件啦？啊，咱就是要甲大家建议者啊。好啦，咱先来讲到上肠胃道。哦，咱这上肠胃道呢，养生保健的重点，就是建议安怎呢？尽量要注意啊，和咱的胃肠安怎呢？会当保暖，保暖啊，穿较少嘞。
咱人爱穿较少呢，咱的胃肠，尤其是呢啊上肠胃道啊爱穿较少呢。胃肠要哪穿较少呢？你咪食冰嘛。啊，真侪人真爱食冰，尽量呢较卖食冰冷的物件，或者是刺激性的物件。尤其热天呀、啊，有冰水啊呢，规工咧灌。哦，或者是讲咧较刺激性的，就是调味料的物件。我爱食咸，好、哦、酸啦、啊、咸啦、啊，即个酱料，这呢上好买。啊、哦，上好买，特别是啊啊咧，一般临床上面较常看到的，一种叫做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功能性消化不良症。啊、哦，这种功能性的患者呢，也因为着心理的因素，啊、哦，比如生活紧张啦、压力大啦、烦恼多啦，哦，这种生活紧张呢，来影响到咱胃肠的功能。啊，上界普遍的是啥物？腋下酸，啊，胃食道逆流，啊，然后来影响到咱的生活。啊，那下肠胃道呢？啊，大家下半波啊。下肠胃道养生的重点，就是要预防便秘的发生。啊，便秘是现代人吼，一旦讲是拢是食了太精致的物件，譬如咱食米、食白米，哦，啊那过去食糙米呀、啊，哦，咱食吐司、食白吐司、白面包，哦，啊那是全谷类、全麦类，应该也够较好啊。哦，所以想计。精致的东西其实、啊、对我们的胃肠程度比较不理想、哦啊、所以我们建议的就是说要注意我们吃的东西纤维质的、啊、一个比例，以及我们体内这种好的菌的比例、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软化然后把它摆出来，就是在我们肠子里面、啊、在肠子里面一些细角啊，一挂宿便，啊，所以咱们建议啊，几种物件，啊，大家当咧生活当中加食一挂，来改善了咱他都要讲的啊，上肠胃道、下肠胃道的一个保健。啊，头一项咱建议的是要有膳食纤维物件，因为咱物件食落去，咱的小肠吼会吸收。哦，吸收了呢，就剩一挂破咯，啊，剩一挂残渣咯，伊就来到大肠的只，啊，来到大肠的只了，咱来照着这个纤维质来刺激到肠啊的收缩，来刺激到肠啊来排便。哦，所以咱食纤维质的膳食纤维这方面呢，头一点，咱会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哦，第二点。你嘛开感觉讲，哎、欸，我有食物件啊，我食饱，吼，较有这种饱足的感觉。啊，那安尼是呢，加食一挂膳食纤维，来帮助你啊减少体重。相对的哦，一旦咱这种膳食啊纤维质那食了无够，咱大肠消化的功能呢就无够健全，所以咱食落去。物件营养来吸收啊，哦，啊，这物件的残渣，伊就咧累积咧你的肠啊内底，会来影响到你肠啊的健康啊。哦，所以膳食纤维，伊主要就是讲，和咱肠啊伊的环境品质会当提升，啊，买当帮助这个好的菌，咧咱这个肠啊内底，哦，买当平衡到咱胃肠啊，的这个酸碱值。啊、因为确实讲，咱肠啊那无健康，咱呢食入去体内这个好菌呢，就算讲更加多啦，伊嘛无法度生存呢。哦，只是讲现代人啊，食的物件都很精致啦，过来就是讲食肉比食菜较多啦，所以往往啊，咱的纤维吸收无够，哦，所以胃肠的问题就发生。其实吼、哦。咱想要加食一挂膳食纤维，嘛无介困难啦，对对哦，嘛无介困难哈。普通时啊，咱膳食纤维吸收较少的人哈，即马呢啊，个人想讲，哎，安尼我加食一挂较纤维质的物件，
哦，我就开始哦，安尼食真侪纤维质的物件。结果安怎呢？啊，唔对啦，我安尼食落去，等到腹肚肚掉的胀气哦。哦，哎，咱捌拄到这种状况哈，所以呢，豆豆啊，一步一步来。啊，普通时啊，你膳食纤维食了真少的人，即马开始要来改变你的肠啊。啊，你循序渐进，豆豆啊增加。啊，那无呢？哦，即马一时之间哦，食真多入去。哦，啊，就是咱的胃肠啊，哦，突然间啊，蠕动哦，蠕动增加。啊，来产生啊胀气，啊，你颠倒呢？感觉讲啊，你那丢哦。不过呢，膳食纤维的物件哈，譬如讲啊，这全谷类啦、蔬菜啦、水果啦，啊，这当中拢中真多。好、哦，以咱只主食来讲，适度来增加全谷类、根茎类这方面的物件。啊，上好是无经过呢。精致化的处理的啦，啊，咱头拄啊讲到嘛，譬如讲，咱食白米，啊，这白米啊已经经过处理啊嘛，哦，所以咱现在呢，食一点啊臭米，哦，白吐司，啊，白吐司咱现在改做全麦吐司，啊，其实白米吼，伊的这膳食纤维含量较少，哦，咱应该加食一寡全谷类。啊，这个燕麦片呐、啊、麦片呐、啊，这种物件，就是学古早人啦。哦，古早人讲啊，粗食淡饭，有无？哦，食粗食，哦，这种的生活。啊，有的人啊，拍果汁，哦，拍果汁啊，啊，拍拍咖，拍拍咖，然后要倒出来的时候呢，啊，用一个筛子，将这个水果吧，啊，弄个呢，冻起来。干那啉迄个果汁，你看安尼是，哦，较好啊，较歹呢。其实你果汁拍拍，你卖呢啊，过滤迄个果肉渣，哦，阿弟安尼啉，你清肠的效果呢，其实也佫较好呢。哦，上基本的就是讲，咱每一工啊，差不多食三种蔬菜，两份的水果，啊，就是天天五蔬果。啊、哦，天天五蔬果，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嘛是安尼甲咱建议嘛，啊，天天五蔬果嘛，啊，三顿的主食上少有一种，咱用这全谷类来替代着咱咧食的白米，安尼当补充充足的这纤维素安尼是，哈、啊，另外就是讲咱选择着呢，有这个膳食纤维食物的时候喏，咱定定咧讲。爱加食一寡青菜、水果、青菜、水果、青菜、水果，安尼到底是青菜较重要，还是水果较重要？哦，是爱加食青菜啊，加食水果，当然拢爱加食啦。哈、哦，但是那以青菜甲水果来讲，青菜比水果爱加食一寡，爱加食一寡。哈、哦，啊，这水果方面呢？买做一个酸碟，啊，买酸一种伤甜的啦，哦，哦，一种伤甜的，其实可能较无适合。好、哦，咱酸碟呢，就是较无遐尼低啊，然后呢，纤维较高的种类，譬如讲啊，譬如讲，苹果，啊，或者是 tomato， 或者是芭乐啊，这款的，啊，片面呢酸碟的，就是讲，哇，真甜啊。甜度太高啊，又精致的水果，安尼先甜度较无适合，哦，一个有，哦，咱这段呢先介绍个只。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啊！
2: 之前木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欸，你好，亮亮啊。
0: 哎、欸，你好，你好。
7: 哎、欸，给你请问一下哈。
0: 请讲啊。
7: 就是讲，这髋关节只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7: 嘿，迄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7: 哈。
0: 迄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7: 啊。唔是啊，这髋关节我这脚掌头只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7: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躯上大的一块软骨啦。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躯上界活动的软骨啦，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7: 哦，
0: 但是你腰骨只无力，所以你啊三焦钙好爱加来食，
7: 哦，
0: 三焦钙好，
7: 哦，钙好、哦，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7: 嘿，
0: 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7: 嗯 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7: 哦好好，食、哦，但是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7: 哦，
0: 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7: 哦，
0: 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7: 哦，安尼，啊，那疼来内底内底呢？那脚头的内底内底面只。
0: 我给你报告哈。
7: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7: 哦
0: 哦哦。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7: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8: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8: 哎、欸，啊，请叫问你哦。
0: 好。
8: 啊，腰脊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腰骨无力啦。
8: 哎呀、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8: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8: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8: 哎呀、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8: 啊，流涂骹，唔讲啦，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8: 无啦，我拢食补乳啊，用乳的。
0: 哎阿姨几岁啊？
8: 我
0: 嘿，
8: 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8: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8: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椒头的椒吼、嗯。三椒钙好吼，钙、好。
8: 钙好。
0: 上钙好的好，钙、好。嘿，吃好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啦，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8: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8: 用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8: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8: 啊，这阮家多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8: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
8: 啊间？
0: 沙拉有这个
8: 英
0: 湖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8: 新辉，
0: 嘿，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8: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的滚水食。
8: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搁不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卡电话我，我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8: 啊，再是我来塞
0: 哦。拢会用诶，拢会用诶哦，好唔好？
8: 好啦，无我暂不管啦，未晓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
0: 好
8: 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嗯，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
8: 嗯，
0: 啊，阁一项叫做瓦骨。
8: 瓦骨，
0: 就是会瓦当。
8: 瓦骨
0: 是
8: 高级啦。
0: 瓦骨，安尼好唔？
8: 算三
0: 三粒石头。
8: 三椒钙好安尼
0: 啊！对、
8: 哦，三椒钙好。
0: 哦，阿未记叫药房头家靠我哈。
8: 好啦，
0: 好，
8: 哦、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8: 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9: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10: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10: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9: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8: 行，拢行袂，骨只三焦甲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讲到胃肠的问题，啊，咱建议大家要食一寡什么物件来帮助咱的排便，来保护咱的肠啊。哦、啊，即马要介绍的这种是果胶类的食物。啊，果胶，水果的果。啊，胶质的胶。啊、果胶类食物，因为这个果胶类的东西呢，它是属于、水溶性纤维一种、它的功效就是要来活化我们的肠子，以及呢促进我们肠子的蠕动、所以这类的营养素我们吃，它进入我们的胃肠之后，它就开始分解哦，进一步也变作呢粘胶的液体啊，粘胶的液体，干那呢靠呢粘性啊，水这个状况啊，因为伊有丰富的纤维素哦，所以伊咪当帮助咱呢预防便秘。那安尼是虾米款呢物件是有较侪这个果胶的含量呢？啊，真侪呢。大家较知影，应该是山药吧？黏黏有无？甚至敢来牵丝啊？不止啊，山药包括像秋葵，山药当然是啊，南瓜、地瓜啊，他都要讲的苓果嘛，真好哦、木瓜啦、水蜜桃啦啊，这拢是有较悬的果胶的含量。好、哦、咱来讲咱食的三顿的主食，这方面呢，譬如讲麦片、豆啊类的啊，这方面嘛拢是啊果胶这类的食物。所以这爱食，来活化咱的肠啊，来促进啊伊的蠕动。所以咱啊摄取了充足的果胶，对咱肠啊内面以及的益生菌吼，也嘛有帮助呢。可以防止食物在肠子当中的腐化，减少肠子里面这种坏菌的数量，可以促使到这个好菌在我们肠子里面很顺利来繁殖，更加可以帮助我们胃肠的这种蠕动，不然我们胃肠的无力，蠕动无力，就是这样，这排便就产生问题了。所以这种果胶类食物的补充，你也当预防便秘，或者是讲片面咱带着肠癌这种风险的出现啊，会当帮助咱肠的一个健康啦哈。过来有一项，这项呢对咱来讲嘛是会当来补充啊。咱讲一个囡仔啦，一个囡仔拄拄啊出世啊，伊的规个身体。就敢那一张白纸同款，什么细菌都无，但是，这囡仔慢慢就大汉了嘛，你这大汉的过程啊，哈，伊嘛都要学习跟这个细菌爱和平相处，这个细菌在咱身躯内底嘛有呢，在身躯外面也嘛有呢。咱的皮肤呢，嘛需要因来形成一个保护的保护屏障呢。咱人的肠啊来对，哇，这个细菌啊，这是几啊百种，有的是好人，有的是歹人，有的是呢半中间呢。所以咱的胃肠来对有好菌，有歹菌，嘛有中间菌。哇，这呢，会当讲是。真多啊，上亿个啦！好困甲歹困之间呐，互相买干呐呢啊，牵制平衡。因呢当然维持着咱肠啊伊个一个运作，但是咱人一天一天老，对着咱年纪个增加，这种好困的数目也减少，也下降。这歹菌呢，就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嘛，因为这个变化，
所以咱胃肠的功能就愈来愈无健康啊。安尼要安怎？咱头拄啊讲啊，好困较侪，歹困呢较少啊，肠啊就健康嘛。就敢若讲一个社会啦，好人较侪，歹人较少，这个社会还个呢啊、平安平安嘛。那这个社会呢，歹人较侪咧。当然这治安就歹啊咯，哦，常常有人咧抬人放屁啊，那还得了？哦，所以咱应该安怎呢？增加咱的好困，哈、哦，增加咱的好困，哈、哦，好困啊多，这个歹困呢，当然呢就较减少咯。所以这个时候呢，咱就要来介绍啊、这种发酵食物，发改发酵食物，哈、哦，发酵食物会当和食物的这小分子化。会当提悬到食物啦，伊个营养价值；会当增加咱身体即个吸收的效率；会当让老人啦、囡仔啦，即个胃肠功能较歹的人，买当呢为食物当中得到充足的营养素。哦，所以有人会食虾米啊？食优格啊，啊，啉优酪乳啊，啊，甚至是讲市面上一挂虾米益生菌。啊，即系保养品，啊，即呢，来吸收，啊，即系方式，啊，拢会当较快速，和咱嘅身躯啊吸收到啊，即、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就是好嘅菌啊，好嘅菌啊，啊，咱点咧较常听到嘅啊，即种益生菌，譬如讲 A 菌，啊是 B 菌，哦 A、B、C 有无 ？A 菌、B 菌，啊，即、这个 A 菌呢，其实就是嗜酸性嘅。乳杆菌，好、哦、啊 ，B 菌呢，大家嘛较不听过啦啊，比菲德氏菌，他甚至啊，有几啊种啊，啊，个有这个雷特氏 B 菌，啊是龙根氏 B 菌，好、哦、啊，比菲德氏菌呢，伊是一种啊 ，LP 菌，就是副乳酪乳杆菌，哦，所以真侪种啊，啊，这种菌哈、啊，一般来讲，咱人只要排便啊，真顺呢。这种菌益生菌啊，你有可能惊讲啊，我是不是食伤多？啊，咁咪食伤多哈？一般咱那是排便拢真顺畅。这种益生菌呢，那是食多啊，嘛袂讲啊，产生什么款呢害处啦？哦，伤多就是讲咱人体吸收量，伊就无需要遐多啊，啊超过咱人体吸收量啊，然后啊就排出去。啊你是哦、所以这方面的补充和吸收当然是不错啦、啊、但是我们提醒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会去补充这个、这不对、哦、他就是有这乳酸菌的这优酪乳来补充好菌、啊、要提醒的是什么？你要买那个无糖的啦、哦、以无糖的这种优酪乳做第一选择、啊、不然你要补充好菌，但是佫要啉迄个甜的啊，较好食嘛。结果补到尾啊呢，这好困呢有增加着，哇！结果呢啊，这糖分、糖类热量呢遐尼高，啊你嘛逐工呢来摄取，哦，安尼是可能就不对啊啦，哈、哦。过来，咱讲啊，膳食纤维真要紧哦，所以咱来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啦，哦，这膳食纤维，因为也当帮助咱胃肠的蠕动。但是你要记得哦，咱要顺利从肠仔内底，咱已经吸收的营养分吸收啊，然后一寡呢食物的这残渣，咱要甲排出去，一定需要大量的水分，哦，大量的水分。真侪咱的阿嬷哦，规工拢无啥啉滚水，啊，你规工拢无啥啉滚水，水分吸收无够，然后你拢便秘。哎，这嘛是因素呢。好、哦，所以呢，咱即马有来食到青菜啦，食到水果啦，啊、哦，补充了膳食纤维啦，大量的水分是非常的要紧的。啊、哦，因为这个膳食纤维哈，伊、哦、吸收的水分伊嘛真够吸收呢，伊会当吸收啊，宿醉啦，啊、哦，50至200倍，啊、哦，50至200倍以上。所以咱身躯内底水分也是无够呢，啊，你的胃肠啊未爽快，啊，你要排便
哦，迄、那个大便的安怎？一个钉，一个草，哦，更加也累积在咱的胃肠内底，造成宿便呐、啊，造成便秘啊。哦，啊，咱水分啉不够，咱会当软化咱的大便呢。阿妈会当予咱所食的这个膳食纤维发挥更加大的功效，予你轻松排便。哦，爱啉水哟、哦，爱啉水，爱啉偌水啦。好、哦，咱一个人一天水分的吸收量，哦，一般人讲差不多啊、一千啦、啊，一千两百 CC 啦，或讲一千五百 CC 啊。其实那一当尽量，咱一天水分的摄取量会当来到2000 CC。这个2000 CC 是咱啉的水哦。哦，你泡的咖啡啦，你的红茶啦，那不算哦。哦，就是咱讲的滚水啊，白滚水2000 CC。哦，啊，头拄啊讲的什么咖啡啦、红茶啦，哈、哦，咖啡、红茶，大家知影，这种咖啡啦、茶的问题，哈、哦，啊，伊会当利尿啊，咖啡啉哇，哇利尿。但这种利尿的效果呢，这种饮料哈、哦，咱无涵盖在2000 CC 之内。而且呢，颠倒这种咖啡啊，伊开逆流，造成咱水分的流失，颠倒呢不利咱清肠的作用。不咯，唔是讲你咖啡袂当啉啦哈，你咖啡会当啉，啊你水分呢啊，这2000 CC 无包括你咖啡的水分。哦，所以咱讲这么多，好、哦，就是咱要保护咱的胃肠，要来保养啦，啊，保养咱的胃肠。除了咱头拄啊讲的。加啉一挂水，啊，加摄取一挂呢啊纤维质，加食一挂果胶类食物，哦，啊来补充咱的好菌益生菌啦、啊，哦，啊当然，咱来养成逐天大便，哦，上好是固定时间逐天排便的这个习惯也够较好。哦，啊讲啊，啊要食肉呢，哦，食肉唔是唔好啊。哦，咱的营养素来对肉类摄取，啊，嘛是需要啊。好啦，所以呢，这个肉类啊，咱做一个选择，食鱼仔肉，还是食白肉？啊，比如鸡肉，这个白肉嘛，卡卖食红肉，红肉像牛肉啦、羊肉啦，这红肉，啊，就唔是介好的选择。白肉、鱼仔肉，啊，可能会当优先选择啦，哈。啊，有的人拢食外口呢，哦，食外口，咱咪当套计呢，食这种生菜沙拉啦，啊，水果啦，啊，这方面呢，来补充到咱日常所需要的纤维质，啊，纤维质。过来就是讲食饭吼，咱爱固定时间、固定量，无唔对，这大家拢知影。但是往往现代人，伊都是无法度定时定量啊，哎，时间到啊，食饭。啊，迄、那个量拄好就好。有当时哇，食真多，食真多了，再想讲，哎呦，啊，我昨食遐多，啊，我今日呢，今日卖食，卖食一工嘛无要紧。哦，啊，这嘛唔是好的决定呢。尽量卖安怎呢？一顿无食，啊，两顿呢斗阵食。哦，这种误餐也是暴饮暴食，这种非常无理想啦。哦，啊，所以卡叔讲。你已经照阿良阿建议的，哦，咱来补充好的菌啦、啊，啊，多吃膳食纤维啦，啊，加啉水分啦、啊，等等等等，你拢照安尼做啊。但是你游完呢，阿个真严重便秘的问题，哦，安尼先要找医生，找医生啊、哦，尤其是有便秘问题的人，一带着大肠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哦，所以便秘你嘛袂当讲，就是拖刷卖擦味呢。哦，咱经过生活啦，经过饮食各方面的调整啊，伊嘛是还阁便秘较严重，安尼一定爱看医生，找出问题，解决便秘。无你甲想看卖，咱一开始就讲嘛，这个便秘，敢那妈妈灶卡来对，遐厨余，遐厨余无病，两工就臭啊。哦，啊你即马便秘，腹肚内物件。放几落天，搁一天，那也袂出问题。哦，所以步数拢用尽啊，赶快搁便秘，一定要找医生检查一下。啊，那无可能的产生
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啊，这是给大家建议，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7: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7: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7: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7: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
7: 嗯，
0: 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7: 哟，我靠！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嘛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7: 都爱依咧，啊个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哈，
7: 嗯，
0: 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哈。
7: 呀，
0: 遐只是三焦钙好。
7: 嗯，
0: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收缩有力哈。
7: 嗯，
0: 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佮脚荡荡安尼
7: 啦。对，安尼荡荡了。
0: 啊，丢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7: 无咧。
0: 去买来食吼。
7: 三焦钙好，啊，我想讲，
0: 嗯，
7: 今日买倒哩话，固然咧两人男咧食好。
0: 安尼上好啊！
7: 嗯，
0: 安尼上钙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暗暗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要教外骨斗阵食。
7: 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7: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焦钙有甲外骨哈，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哈，卖扭嫩哦哈，安尼以后要过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7: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盒1500块。啊，得力活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
7: 嗯，
0: 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7: 好嘞，我看是买来吃嘞，无你那袂行路费钱，我都上弯路袂行。
0: 阿妈，
7: 嗯，
0: 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再打电话去啊，给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7: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0: 好啦，给你送过去哈。
7: 嗯，哦
0: ，OK。好，阿嬤，拜拜。
7: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良力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要来讲一个朱先生身体一个状况啊，和大家啊做参考。这朱先生啊，要我50岁啊，拄拄啊，先起来做业务经理哦，真好啊，做经理哈。那最近呢，朱先生发觉就讲，情绪呢，定定敢那比较容易低落哦，人会敢那较郁卒啦，各位感觉真深刻个。这种疲劳感开始生啦，开始忝啦，哈，好亲像呢提不起劲，无体力。啊，那等到厝诶，往往啊，即碰伊一个坐咧，电视一个开咧，电视啊看无10分钟，唔是伊咧看电视，是电视咧看伊啊。啊，目睭呢眯诶眯诶，都困起安尼是啦。啊，有一件代志啊，当然也歹势讲，但实际上呢。翁阿婆斗阵啊，好亲像无亲像过去啊，遐年啊，靠咧斗阵啊，甚至感觉讲，敢若咧无亲像以前遐年有兴趣啦。我、太太当然感受会到啊，转来了后就变安尼先。翁阿婆之间啊，较无咧斗阵，所以太太认为讲，这个朱先生外面咧有小三，然后讲无闲。实际上咧，外面呢，唔知安怎，回来厝诶就讲忝，较无咧斗阵。但是朱先生家己是认为啦，就拄拄啊咧做经理嘛，代志做压力大，可能是安尼先，即系感觉神啊烂安尼先吼。一日到有一天，因呢办这个同学会，小学哦，小学嘅同学会。其中一个小学同学现在是做医生又是泌尿科的医生，大家在开讲的时候才听到这个医生同学在提醒就是说越来越多这种中年的男人会来看泌尿科就是说来到更年期，男人有这个更年期的障碍来看医生。这朱先生家第一个就讲，我是不是冒这种状况了哈？咱查甫人哈，咱查甫人啊，咱讲的男性荷尔蒙，咱讲的睾固酮啦，得为16岁开始，就大量呢，咧增加咧分泌，但是来到30岁啊，会当讲最高峰，刷到咱呢需要这睾固酮呢。就开始跌到咱的年纪呀，然后退化减少，退化减少，每一年下降1%至2%的是啦。所以一个查甫人来到50岁呢，就开始出现了咱讲的查甫人的更年期，就是咱所谓的叫做呢睾固酮低下症候群。咱先讲睾固酮。睾固酮呢是查甫人真重要的荷尔蒙啦。所以这睾固酮掌管着什么呢？掌管着一个查甫人迄个活力，迄个魅力。一旦呢，这睾固酮若是较偏低呢，你的体力会退步人会郁卒啊，忧郁嘛出现着咧性功能的障碍，然后身体嘛产生变化，你的代谢。嘛，较慢落来，你可能血压啦、血油啦、血糖啦，产生问题，过来腹肚痛嘛比中广身材。所以有人讲，奈来到中年啦，这腹肚痛就一直大起来，都未消，不止安尼先。你睾固酮啦低下，包括呢骨质会较怕心脏血管呢嘛产生一挂风险所以问题真大。咱查甫人的睾固酮。以维持咱的身体，甲咱的心理，
啊，东西真要紧的一个元素了哈。啊，有80%至85%，这个睾固酮就是由咱查甫人的睾丸就去制作的。哦，啊，有10%至15%呢是肾上腺就去分泌的安尼是了哈。通常是安尼，咱查甫人的睾固酮的衰退，无亲像女性。迄、那个女性素、迄、那个女性荷尔蒙、迄种退化，遐尼啊明显，查甫人较无遐尼啊明显。哦，但是因为伊作用哩真多，啊，咱若欠发的时候呢，你也发觉着讲，这症状嘛，敢若哦，这啦、迄啦、还啦，很多样化的丢啦。啊，尤其是咧身体上，啊，是咱精神好歹、精神认知以及。翁阿婆之间的性功能的障碍是上接看到的，所以哈，卡斯讲你若出现真明显哦，但是嘛无虾米理由，就来干那忧郁啦、啊歹困啦、身啦、体力的一个衰退啦，啊是讲啦中广身材，哦啊性欲啊性欲减退，甚至啊勃起的障碍。啊，人安尼无自信，哦，这啊，其实呢，找一个专业的医生了解一个状况，哦，对症来做一个治疗，啊、哦，这是有必要哈、哦。啊，咧临床上呢，咱会当以抽血的方式来检验讲，啊，你身躯这个荷尔蒙这睾固酮有够啊不够？啊，卡叔讲，咱即马抽血检查，哎呀，这位先生，伊个睾固酮呢？无到300这个标准值，而且够咱头多讲一下身体状况了哈。而且身体状况之外，伊年纪嘛来到50以上啊。一般啦，咱会当确定讲哦，伊这就是咱讲的睾固酮低下症候群，就是查甫人的更年期啦。好、哦、啊，卡斯讲伊即马体会伊的范围，那是咧。230-300之间，这个标准值啦哈。而且呢，以更年期的症状，嘛不是讲介明显呢。通常，咱就无需要做什么特别的治疗，啊、哦，咱就先观察就好。不过，伊那是真明显的症状，好、哦，那么建议讲，你搁检查一下游离性睾固酮。或、哦、者游离性睾固酮来检查起来，那无咧，你啊你的标准值呢？啊，安尼咱确定讲，你是男性荷尔蒙的活性不足安尼是，哈。啊，目前呢，针对咱男性更年期的治疗，其实关键吼、哦、在卫教，就是生活即个啊卫生教育。哦，首先咱的要求患者，你生活较正常诶，哦，起居要正常，啊，你要改变你的饮食的习惯。你要保持你的身材啊、哦，体重哦，哦控制好，而且优先治疗你的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这方面，一定要先处理。哦、啊，卡斯讲这些行为、这些方式，拢已经做啊，但是咱医院呢，无法度改善咱的症状。哦，安尼是持续来监控咱睾固酮的到底的数字是偌多。嘛，都要考虑到患者伊个体质、伊个肝、伊个腰子个状况，再来提供上介适合的补充的治疗方式。当然，咱嘛要甲大家做一寡建议，因为关涉到查甫人睾固酮的分泌，年纪当然是关键啦。但是想讲遗传啦、环境啦、大考啦、散啦、压力大，还是。较无压力啊，另外，这个人有食薰无、饮酒无、有食什么药啊无，还是饮食的习惯种种，哦，咱呢做一寡呢啊建议啦哈，譬如头一步饮食的调整，你食物件方面呢，咱来加选择一寡地中海饮食的食法，就是讲卖伤油，热量不要太高。哦，啊，咱找一寡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悬的，啊，像讲咧豆类、坚果类、全谷类这方面，哦、啊，青菜、水果这是一定爱嘛，
啊，要营养均衡，加一点肉，啊，安尼以白肉，还是鱼肉，啊，较为主安尼先好。料理的时候呢，卖伤油，卖伤咸，卖伤甜。哦，另外较注意到咱男性荷尔蒙的物件，像讲咱知影的，即韭菜、芝麻，还是葵花籽等等安尼先好。当然包括讲带壳的海产、海鲜，啊，尤其是。海鲜当中，像生蚝啦、啊、蛤蜊啦、蟹啊啦、螃蟹啦，哦，等等，哦，这个锌的含量有，这嘛帮助咱呢制作男性荷尔蒙，来改善到咱精糖的品质。啊，第二点建议呢，就是饮酒啦、食薰啦、熬夜啦，这拢爱改啦。好，咱保持一个好的睡眠的习惯。包括咱睡眠的品质，哦，假使讲你已经有这睡眠的困扰时呢，你爱为啊像放松啊，放松心情开始做一寡室外活动，拍球啦、游泳啦，啊，或者是讲你也当试看卖，像讲啊，这打坐啦，啊是讲温足浴啦，哦、啊，做甩手操，哦、啊，等等这方式啊来做一寡改善。卡斯讲，困眠的状态严重间呢，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啊、是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呢，看医生，啊，看医生，透过到药物甲心理治疗来做的改善。啊，第三点建议啊，你要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这真要紧啊，因为某研究表示讲，运动后的休困甲恢复的期间，男性荷尔蒙。会欠管哦，会再度上升哦，所以运动会当稳定到你的情绪，加强到你肌肉的品质甲质量，提高到你的新陈代谢，这会当帮助你改善你一寡更年期的症状呢。啊，规律的运动，伊嘛会当达到控制这个代谢症候群，嘛达到咱的减重的目的啊。好啊，不过提醒一下哈，运动爱符合到你的年纪，适量的运动量，哦，不是黑死命，我要拼第一啦，吼，啊你，吼，黑无必要。一个好的运动习惯，真真正正会当帮助你恢复咱讲的男性雄风哦，吼。对一般人针对呢，查甫人的更年期是较无遐尼了解啦，吼。就算讲呢，有这症状出现。嘛，较未想到讲，我是不是男性荷尔蒙啊？这个睾固酮低下所来产生的障碍，而且伊嘛未去想讲啊，我透过食物件啦，生活一改变哦、啊，会当得到什么款的改善？可能伊也未去想到遐。啊，实际上面对着五十年后，会当讲是查甫人的第二人生，你若会当有适度。压力的调节，培养到好的兴趣，跟咱的阿纳达保持一个真好的沟通，嘛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拢会当帮助咱的内分泌系统啊，真好，而且有真正常的运作，会当重新呢有这尊严，有这自信啊的心。啊，不过相对的，伊这睾固酮啦，伤少。啊，也有这个男性更年期的症状啊。不过你们那黑死命补充呢？你那补充过量的时候呢，也出现了心肺更方面的问题哦。啊，甚至呢，开始产生不孕哦。哦，另外，以往呢，针对补充睾固酮，会造成裂喉腺癌的这种啊讲法啊。临床大型的研究表示讲，只要咱适度。哦，而且呢，适时的监测，甲男性尿道腺癌的发生呢，其实并无直接的关联啊，你先了哈。但是告诉讲你有肿瘤的家族史，还是本身呢有基因的缺损呢，嘛是要注意一下啦。哦，持续追踪三个月至六个月，只要这个数值、数字拢在范围之内，啊、咱买到每一年追踪一遍，安尼先就可以啊，好、哦。所以呢，有一挂查甫人到中年的症状呢，较无想到讲啊，我是更年期，吼，你当做一个检查哈，医生。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衰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较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良哈，
0: 嗨，
5: 哦，等你好几个礼拜，
0: 哎，拍摄，请讲。
5: 好，我经常去酒店公司，迄个软骨啦，补去吼，
0: 是，
5: 啊，拢真疼啊，我刚才听你讲是食瓦骨是无？
0: 嘿啊，但是肩胛头炎呢，较无真疼吼，
5: 嗯，
0: 你是？一边啊，两边。
5: 诶，一边较疼，即马一边阁小可开始啊。
0: 吼、哦，啊是做啥物头路啊？
5: 哎，自细汉做啊，到即马七十外岁啊。
0: 哦，无怪哦。
5: 诶，啊，我是要甲你讲，
0: 是，
5: 咁着爱兼迄个钙好呀。
0: 三椒钙好哈。
5: 诶，爱兼咧无？
0: 你上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是你瓦罐呢、嗯？一开始爱三顿食一顿两粒。
5: 我食第二罐啊，要完
0: 啊。啊好，安尼用诶。啊，两行倒丁食。
5: 好，我去请教吼。
0: 好，
5: 嘿，使同齐食少两行。
0: 对，倒丁食无问题。
5: 啊好，啊我以前是，
0: 嗯，
5: 我捌甲你请教，但是食了有好去，啊，不过即卖，我那感觉拢迄个滚滚滚吼，咱敢那迄个滚咧疼呢，
0: 软
5: 卡疼。
0: 脚的倒位咧疼。
5: 卡在乌，这只坐回来，这是一定的，啊，就无讲足疼，但是我拢感觉拢会酸会软，啊。有当爱听安尼，拢规只脚安尼软啊个酸啦。
0: 哦，规只脚软个酸哈。
5: 嘿，再
0: 看下到咱本身除了讲骨头爱肌力之外哈，咱的肌肉收缩力较无，你感觉规只脚呢酸啊个无力？
5: 嘿，
0: 哦，会安尼是啊。
5: 啊，我脚到脚有一粒瘤，即阵啊，即个外围才开始有诶。啊，迄唔知是血管瘤啊，唔是啊，迄无去照嘛，唔知吼。
0: 迄靠可能是脂肪瘤吧？
5: 脂肪瘤哟。
0: 当然你去检查一下嘛，真好啦。
5: 哦，对啊，你啊，遐照遐照都真平淡。
0: 哎，
5: 筋骨较重要啦，啊，迄无要紧啦。
0: 筋骨较要紧哦，其实你头拄啊讲的迄吼。
5: 嗯。
0: 你人有精神啊，真大块不？
5: 我是普通啦，大家拢讲我身材真水啦。
0: 哦，安尼真标准。
5: 你是普通啦。
0: 安尼对。哦，我那有老伤瘦吼，你看下头无肉无迄个肌肉，收缩力，迄脚卖酸软卖无力啦。
5: 想做粗重的啦，
0: 你想做吼，身骨会产生粘酸吼，会造成咱的循环歹呢。
5: 嘿啦，循环我那无好，唔只只疼也疼。
0: 对啊。
5: 哎，我以前是拢有食香菇精加迄个雪利旺。
0: 哦，那香菇精较要紧呢。
5: 哦。啊，雪梨旺较无要紧吼，
0: 但依你问起来问题啦，
5: 嘿嘿，
0: 哦，人高精会比雪梨旺较要紧啦。
5: 哦，
0: 啊，雪梨旺是针对女性，
5: 好
0: 好，你来当夹咧，安尼上好哈。
5: 好好，谢谢你，
0: 拜拜。
5: 真歹找你呢，
0: 袂啦，
5: 好好，拜拜。
0: 你留电话哈，好，拜拜，再见。
5: 嗯嗯。
0: 喂，你好。
6: 喂，你好，阿亮哈。
0: 嘿，你好。
6: 嘿，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6: 那个三九钙后、
0: 啊，
6: 那个是我妈妈要吃，八十几岁，然后说，腰跟那个就是脖子那里会酸，然后她是一天吃几颗？
0: 八十几岁啊，老人家哈、哦，骨质都会比较疏松了哈，所以呢，他每天基本的量，再去能量、暗器能量一定矮，因为我们需要1200毫克嘛哈，
6: 哦，
0: 哎啊，所以老人家呢，我们希望就是说，知道他的骨质比较疏松的，那你高了一三顿加，啊，一顿能量。
6: 嗯嗯
0: 哦啊、如果他说啊我啊卡卡不拉啦，有这骨卡不记得啦，哈、嗯哦，那你就请他三顿吃好吗？
6: 哦，
0: 啊，每顿拢两粒。
6: 如果是 假设说他吃一个月后，可以减量吗？
7: 看看他本身呐、啊，卡是不是卡有力啦、啊？有脚骨是不是卡有力啦、啊？他有没有讲说这个走路卡不力啦、啊，卡不久啦、
6: 啊欸？腰椎他是没办法站久。
7: 哦，安尼丢，哦，安尼我希望你初初开始哈，三朝拢三顿食一顿食能量。哦，另外就是讲也苦啊，未苦啦。
6: 他没办法蹲啊。
7: 好，如果没办法蹲哈、欸，你瓦骨可以夹一夹。
6: 哦，瓦骨啊。
7: 嘿，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6: 小朋友吃的话，咱们就该会可以。
7: 如果十二岁以上哈、嗯，就是四粒哈，那九岁就是三粒，六岁就是两粒。
6: 哦。
7: 啊，这小朋友几岁？
6: 七岁。
7: 啊，七岁哈、啊，七岁当食啊两粒至三粒啦。
6: 哦，两个至三粒。
7: 对，
6: 就是一次吃一颗。
7: 就讲你早起一粒，暗时一粒，来十二岁哈，四粒，九岁三粒，
6: 哦，
7: 六岁两粒。
6: 哦，好，
7: 好不好？
6: 好
7: ，OK，
6: 好，
7: 好，
6: 谢
7: 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阿亮啊，今日呢要来甲大家建议一挂三顿的饮食。这三顿的饮食针对的是安怎来帮助咱的关节退化方面的问题啊，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啦，吼、哦、啊，退化性关节炎啊，就是骨头的关节炎，是咱目前呢上界普遍的关节问题。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有，啊，我心啊就愈来愈悬。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带到呢脚头，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普遍率是10%至20%啊。啊，当然造成关节的退化的原因真复杂啦，包括讲啊身体体质的遗传。包括年纪愈有，愈、哦、会发生；包括女性比男性较侪；包括你人较大颗，吼、哦，嘛较会产生；包括运动的伤害，或者是劳动，哦，过度的这个劳动嘛是因素啊。包括讲啊，咱较无肉啊，要来支持着关节的肌肉较无力，以及营养不良。这拢是因素哦，所以愈早咱来预防，也是来诊断，也是来看医生，拢会当减少日后哦，遮痛遐痛啊、哦，甚至啊爱换人工诶，或者是来袂行啦，来艰苦哈、哦。所以咱啊一挂三顿哈、哦，适当的一挂食物，伊是会当帮助咱关节炎。这方面病情的改善，哦，所以咱要提供几种啊，啊，让咱的关节健康的啊饮食的方式，咱食出健康，食出健康啊、哦。所以咱几点啊建议啦，头一点建议咱要先讲的，就是讲，咱人那是体重过重，对增加咱骨头关节的负担。哦、所以那伊啊流行病学的研究呢，伊讲啊人大颗，甲关节受伤，是造成骨头关节炎两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大颗哦，还是受伤，或、哦、者当然啦、啊，伤着啊嘛。哦啊，但是大颗呢，大颗咱呢体重个控制嘛。哦，所以对着咱身躯啊这种体重。咱的这个 BMI 指数那是伤悬，哦，咱常常咧讲，讲啊，这个 BMI 指数呢，就是你是几公斤，比如阿亮啊我，啊阿亮啊我是呢67公斤至68公斤，所以你的身高是几公尺，哦阿亮啊我的身高，譬如讲是170公分，安尼我就是1.7公尺。一公尺七就对啦。哦，这算法真简单，将你几公斤，哦，来除呢你啊几公尺的高。所以呢，阿亮啊来讲，我就68公斤，哦，除以呢1.7，佮除以1.7，安尼就会当算出来讲，咱本身身体的指数是偌济。哦，这指数呢标准。是咧18.5至24，啊，这是啊较标准的。卡叔讲，你的体重超过这个 BMI 的24以上，啊，甚至超过真多真多，安尼你带着退化性关节炎的风险啊，就提悬了嘛。哦，咧国外呢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咱人吼，那是会当。减少咱体重的5%就好啦，5%。譬如讲，你本来100公斤，100公斤哦，食大哥，哦，你本来100公斤，你若会当减少5%，5公斤了，哦，安尼先你就会当减少一半，啊，带着呢，脚头退化的这个风险，哦，所以对这看会出来哈、哦，这个体重啊，唔通伤重。嘛是保护咱脚头乌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所以咱体重来当控制落来，
啊，就会当减少咱退化性关节炎所产生的痛啊，所产生啊对身体功能的损失。另外，咱食物件，卖食伤油，卖食伤甜，爱加食一寡纤维的物件。好，卖食伤油，大家拢知影。但是呢，食甜啊，阿娘啊发觉，有一寡呢囡仔爱食甜的，哦，有一寡少年人爱啉迄个甜甜的饮料。阿哥，真侪阿公阿妈嘛爱食甜哦。哦，袂用的哈、啊，这甜糖分袂当食遐多，所以咱来均衡饮食，来达到呢减少体重，维持咱理想的体重啊，这真要紧。哦，所以咱啊一旦讲啊啊，食的物件是属于干呢控制体重的饮食，佮配合到适度的运动，啊，咱买当达到呢减缓掉呢。卡头退化，也是减少卡头啊，这个发炎痛的状况，啊是一旦发挥上大的效益。另外，体重的控制，哦，啊，咱就减少身骨内底脂肪，对不对啊？咱常来讲啊，这个脂肪，哦，身骨内底这些油，会乎咱呐心脏病呐、高血压啦、中风啦、脂肪肝啦、糖尿病啦，嚯，叮叮叮叮。但是咱啊减少到身骨内底脂肪，不只讲啊会当呢，较远离到咱讲的代谢症候群，啊就是咱讲的三高症。除了这之外，你敢知？咱身骨的脂肪若减少啊，咱嘛会当减少脂肪的组织，若伤多啊，会产生更加多的发炎的因素，你知吗？所以减少脂肪，嘛会当呢降低咱身体。发炎的状况，哦，啊，降低了发炎的因素，也可以减少咱脚头发炎的一个反应啊！哇，安尼真好呢，啊是啊，所以呢，咱来保持咱啊、一个健康理想的体重，啊，避免呢关节炎的发生，嘛减少呢有关节炎的人迄种发炎痛的状况。第二个建议。咱食什么物件？哦，关节炎是身体发炎的一个反应。啊，咱若会当压制到组织发炎，啊，咱就会当安怎呢？舒缓到咱关节炎的症状嘛。哦，所以咱要食什么物件？啊，才会当呢压抑制咱身体组织发炎呢，对抗发炎。哦，所以要抗发炎的饮食，上个理想的。就是新鲜的啊食物为主啦，以及加一寡青菜、水果方面的饮食。我食的物件，人家强调就是多样化。啊，感官青菜、水果，哇，这项食，彼项食。啊，冇人讲五色的蔬菜、水果，啊，拢真好。哦、啊，唔是啊，较食到这个青菜，较食到这种水果，哦、啊，爱逐项食。我阿哥，咱选择食的物件吼，这个物件尽量买迄个加工的，也是熟食，也是经过到相当的调理的迄、那個，啊，迄尽量减少啦。哦，啊那油方面呢？油方面呢，咱减少这种饱和性脂肪以及反式脂肪的摄取。哦，咱减少这欧米伽六脂肪酸的摄取。啊，譬如讲这个蔬菜油，啊，咱加摄出一挂欧米伽三，哦，脂肪酸含量较高的，啊，譬如讲亚麻仁油、核桃啊，是深海鱼啊，这方面呢，啊，像鲑鱼啦、尾鱼啦、啊，青鱼啦，啊，这方面安尼先哈。啊，那咧煮食方面呢，啊，咱来呢利用一挂会当对抗发炎的啊，这种调味料，像姜啦。啊，咖喱啦，姜黄素啦，迷迭香啦。哦，啊，那青菜、水果这方面哈，咱头都要讲啊，色彩水果嘛哈，色彩蔬果当中有这个抗氧化的，啊，像讲十字花科的蔬菜，高丽菜啦，
啊，青花菜啦，哦，或者是像 tomato 番茄哈、啊，柑橘类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莓啊，草莓的莓啊，莓类，啊甚至包括这茶啦，啊是适量的乌色的巧克力豆，好、啊、这方面啊，你食的当中啊啊这方面呢，会当好好的运用啊。过来呢，就是讲。咱身骨啊有足量的维生素加矿物质这方面，对咱关节的一个帮助啊。因为维生素 C、维生素 E 加贝塔胡萝卜素，这是咱身骨内底真重要的抗氧化剂。在咱身骨发炎的过程当中，他拄啊讲的这些啊，这个会当讲扮演到。氧化压力减低的角色，哦，也减给了咱氧化压力。哦，这维生素 C 嘛是咱身骨啊，这体内结缔组织合成、甲修复的过程当中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哦，所以饮食当中哈、哦，维生素 C 的摄取量啦偏低啊，甲咱呢骨头的关节炎。哦，筋骨恶化的情形呢，也是讲呢，一旦讲关节炎的疾病发展，甲维他命 C 是有关系哦。哦，另外个一寡研究就是讲，补充维生素 C 会当减少骨头关节炎的发生。啊、哦，但是针对呀，延缓到骨头关节炎这个疾病的进展，或者是讲症状的减轻的效果，坦白讲。啊，就不是遐尼啊明显啊，所以讲咱是不是要大量来摄取的抗氧化剂，包括咱讲的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啊是讲贝塔胡萝卜素啦，啊是讲啊个一项叫做 C， 好、啊，以及要减轻骨头关节炎的症状啊，即嘛啊全世界啊个真多真多，好、哦、咧研究样的先哈，我来说真多呀，即退化性关节炎。哦，就是骨头关节炎的患者，伊本身的钙质加维生素 D 的摄取是无够的，啊，因为无够呢，伊骨头袂自然，啊，骨头袂自然进一步，哦嘛，影响到骨头本身的健康嘛，啊，而且嘛，对身体这个承受的力度嘛差起啊，啊嘛差起啊呢，结果这重量呢？啊，就是卡头乌啊，就是关节咧承担嘛，所以普通时要注意，就是咱台湾人针对啊，这个营养素摄取，包括钙质，包括维他命 D 啊，是有够或者是不够哈、啊。过来啊，是维生素 B 六，啊是维生素 K， 或者是叶酸加这个镁啊，摄取呢嘛是重要的。哇，安尼真侪要注意呢，哦啊，所以呵呵咱来多元化，这项买食，那项买食，那项买食，多元化，啊，食较青的物件，哦啊，青菜、水果这方面，啊，拢来加食一寡安尼先，哈、哦、啊，以上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咱要安怎食好伊，退化性关节炎会当呢啊较改善，好、哦，咱就建议个食，好、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袂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啊，阿亮哦。
0: 嘿，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7: 这个我那个卡哦。
0: 嗨。
7: 安尼徛呢哦。
0: 嗨。
7: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7: 你要食啥好？
0: 八手计伤无？
7: 蛮呢。
0: 啊，今年几岁？
7: 今年哦。
0: 嘿。
7: 今年86嘞，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7: 不会都袂无钱嘞。
0: 阿公这个三椒吼，买来三顿吃，一顿拢爱吃两粒。
7: 三椒
0: 哦，三椒钙好啦。
7: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吃，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吼。
7: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7: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7: 是彰化市嘞。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7: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7: 唔知，喺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7: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
7: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哦。嘿，
0: 伊个白色的胶囊吼。
7: 胶囊诶。
0: 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7: 哦，一盒1500块。
0: 嗯，啊讲啊，你会苦未？
7: 苦哦。
0: 嘿。
7: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7: 哦，有有有。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7: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7: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7: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7: 瓦骨。
0: 嘿，在吼。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啦。
0: 哦 ，OK， 好。
7: 好啦，好啦。
0: 哦，好，阿公再见。
7: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控就好。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啊，这我常听人讲一句老辈人讲的话啦，讲台湾人的命是天生地养的啊，天生地用啊，天天公生啊，地给咱用的啊。我即马甲回想即句话起来吼，感觉讲足有道理啊。我细汉的时阵啊，常常拢爱对阮故乡石暗潭。哦，阮阿莲的故乡石暗潭啦，爱撩水吼，过溪过二站巷溪啊，过到迄边就是属有龟林乡迄边啊。吼，红霞厝啊，阮细汉拢讲做红霞厝啊。啊，因为阮做囡仔时阵哦，遐无吊桥啊，有竹排啊，我印象有竹排啊，但是坐竹排啊就无钱啊，无钱咩？坐竹排啊，对不对？阮善良人无钱，人去坐竹排啊，哦。啊，若讲万一啦，山来落雨的时阵啊，这个水总啊暴涨起来吼，迄阵啊，竹排嘛唔敢听啊，吼、哦，有听到白啊，咧听竹排啊。但是我印象中就是讲，山来啦，做水啦吼，落雨，啊，这个、水吼总啊暴涨起来啦，迄竹排啊就唔敢点啊听啦。啊，所以阮做囡啊吼，常常爱冒着生命危险啦，总啊撩过溪啦。迄有时啊吼，迄水淹来到吼。阿妈棍，你敢知呀？吼吼！啊，迄水哦，你知啊？山来落雨的时阵哦，伊就是讲，诶，水总啊暴涨的时阵哦，伊的水拢较扯流啊！吼，啊，拢淹来到阿妈棍哦！我今麦甲想起来要惊呢，真的会怕呢！啊，虽然拢戆大戆大哦，唔知呀，但是迄个时阵的环境就安尼啦，你也无法度选择讲哦，我不爱聊过去，啊，不爱聊过去就显得袂动啊，啊，无桥通去过啊，啊，无竹排好坐啊。啊，为着要做他做，就讲为着要来农场做工，还是讲为着要来去桂林乡的红霞厝啊读册，不得不，你别无选择啦。你冒着性命，你无法度顾虑遐济啦。啊，其实吼、哦，讲实在，迄阵仔囡仔吼，实在是安尼戆蛋，拢唔知影危险安尼，傻傻的安尼吼。我天公阿囝，天生啦，地养的吼、哦。我那条溪吼，我做囡仔，我知影淹死足济人呢，你安怎样吼？啊，我过来讲一个吼，我囡仔在这种环境之下啦吼，真正人讲天公啊，见靠天公保佑，即系我的故事，这是真正的代志啦。咱先来听啲歌了后吼，咱我再去讲给恁听。

大部分人在外口面做事，啊，查某人爱踮厝带囡仔，啊，踮厝来煮饭，对不对？吼、哦，啊，囡仔若万一发烧的时阵呢，要去倒找医生，规枕头无医生呢，哦，啊，有时啊，得爱撩一条溪，过真远的所在，囡仔爱挨咧爱过溪，啊，才当找到医生呢。啊、哦，你想讲，阮的故乡啦吼，阮的庄稼真善食的石岸潭啦吼，阮有时啊。就讲要撩过客来讲啦吼，有时啊吼，一个查某人来，你爱一个囡仔，囡仔当咧发烧啦，你要撩过客来找医生啦，透早出门啦吼。啊，这出门的时阵哦，那个溪水是安尼哦，啊个浅浅啦，因来个脚头乌尔啊，哦，用脚头乌这所在，那个差不多只浅尔吼，撩咧就过。但是呢，你今麦要转来的时阵吼，哇未哇啦，下晡要转来吼，因为山来落雨咧，啊，这个溪水吼暴涨起来咧。哦，啊，即卖溪水已经哦来到到胸坎啊遮啦。哦，阮有一个共庄的吼，阮遐一个查某人啦吼，甲阮共庄啦。啊，咪爱一个囡仔撩过溪吼去看医生啦。啊，即卖要转来的时阵哦，水从啊暴涨起来对不？来到胸坎，哦，爱囡仔哦爱咧，哦，有那安尼无惜性命啦，要甲撩过溪，要紧转来，伊无转来袂使，因为查某人爱转去煮暗顿煮饭。我讲你无转来煮吼。这声吼、哦，大家官吼、哦，就甲你银老头哭，刷来去安顿啊，我那未谅解，安顿啊，第一产的做事顿啊，巴肚枵啊要死，你无煮饭好食，你反正你就食迄、那个，食迄个丁条，我咧讲吼，较、哦、早大家官是真歹啊吼，啊就这走人，无论安怎，伊唔敢无顿啊，伊唔敢耽误时间啊，所以照常哦，囡仔爱来聊，要聊过去哦，啊像大家无好势吼、哦，哇未哇来险跋倒呢，吼、哦、啊为着要救迄个药啊吼。有水包啊，对不对？结果吼、哦，给你杀，给你杀啦吼！阿家仔呢，有去落掉，但是吼、哦，迄有包啊吼，一直浸着水，迄都无好去啊！啊，有水吼、哦，所以落去煞流了了，内底有水流了了安尼啦，哦，啊，要安怎？哦，啊，这个左人啊，都烦恼到要死啊呢！啊，这等于绝对叫大家官碰天的啦！哦，啊，你去看医生，你才无炸药啊，等啊！啊！你药也是第一对吼，啊，一对用碰钉呢。尾啊吼，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伊就做个药罐啊吼，从啊凊彩个溪水吼，底下甜啊呢，就炸断啊呢。吼，啊药包就去水流去了流去啊，吼啊空罐啊就甲炸个水断啊，安尼啦吼。啊，即卖吼，囡仔在发烧的时阵呐，嘛是迄罐提出来食食的呢。吼，迄罐是安那药水已经流掉去啊，剩迄个溪水啊。啊，结果哦，给囡仔食了发烧、退烧呢，嘛是好气，你敢知影？啊，所以讲哦，真正天公啊惊，而且有这讲哦，这天生地养，天公生啊，地给咱用的安尼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啊，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尖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还是迄顶啊根吼，你啊个念登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尖吼，树龄啦吼，树乳的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是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干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这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有白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咩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嘅物件咧，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呢？就是先食即个苦苣草吼，伊即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嘅树龄啦，吼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即个苦苣草伊会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在山内吼，在办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影？啊，你来食着上毒的果，我咧讲几分钟内底吼，你的这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10分钟内底哦，马上随中毒去10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汁，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哦，啊，你像真侪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久了后，五脏六腑总要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也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西，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佮贪杯吼，佮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槟榔补不休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各药房去，还是咱的诺诺维观点，电台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着哦，肝好着。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

来讲较早有一个好嘢人冤家啊，这个冤家啊有三个查某囝，啊三个查某囝拢食到三十外，拢嫁未出去啊。唔知是好嘢人目头伤悬哦，还是讲三个查某囝生了伤歹。冤家啊，担心这三个查某囝做老姑婆啊，就安尼打出着故事，要替查某囝来招红配婿。即卖准备一个擂台吼，特别互人去比文哦。这唔是较早吼。讲啊，抛绣球啦，哦，还是讲来去吼、哦、比武啦，是要比文。参加的人吼、哦，因为听到讲好野人冤家吼，你就知影讲娶着好野人查某囝，减分到咧三十档。那较早的人就对啦吼、哦，真正是减分到三十档啦。即卖人讲啊，减分到二十档哦，啊那以前的人哦，三十档恐惊都无法度吼，较早的人要出头的机会足少。结果竟啊竟啊，冤家对其中挑选出三个出来吼，即卖来就是冤家要甲伊面试啊，哦，像迄外国人你若要去吼、哦、移民呐、啊，爱去 interview 安尼吼，啊即卖冤家啊，就出一个对联，啊要哦这三个吼、哦、来对哦，啊这冤家有规定，就是讲对联的头一句吼、哦，第一句一定爱讲天顶在飞的物件。啊，第二句爱讲地下在走的物件，第三句爱讲房间啊内的故事啊。即卖原话啊，开始的吼、哦、啊，叫头一个起来，头一个看见文质彬彬，斯文该滴水，斯文该滴水，这都有够斯文嘞，斯文个靠背安尼啊吼，还是一个读册人了对啦吼、哦，啊，伊就对讲安那呢。伊讲天顶飞是鹰，啊地下走的是灵，啊房间内家私是西京。安尼句吼真有奥运吼，佮有对句啦吼。原话规定讲吼，恁咧对联的时阵，第一句一定着爱吼先讲天顶的物件，天顶飞的物件。第二句就是讲地下在走的物件，第三句讲房间内家私。即、这个读册人咧，直接咧对讲天顶咧飞是鹰。地下在走的是灵啊，房间啊来解释是西京啊，西京是啥？你敢知影西京是啥物东东？西京就是古早查某人吼，啊无捧一个盘啊无，哦，啊盘内底拢堆一挂迄个挑花赤绣的物件，迄、那个盘叫做西京，唔知对唔对吼？咱只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阿婆啊吼。啊，你那是讲我讲了唔对，就甲石川啊吼，看架一下吼，甲我指导一下。我来即马轮到第二个吼，就甲官位啊讲，伊就我那开始对落去啊。第二个对讲，天顶飘的是云，地下走的是船，房间内家私是盆呐、啊。吼吼，嘛是袂歹吼。天顶飘的是云啊，天上都有云嘛。啊，地下走的是船。哦，地下在走啊，船啊应该是吼、哦，伫个海里在走啦吼、哦。啊，但是天顶地下这都会通哩。哦，啊，房间啊内的家私是盆，啥物叫做盆？盆就是这洗面的面盆的意思就对啦。嗯，这个对了，我那袂歹哦，袂歹。即马轮到第三这个看见啦吼，敢那无读册，这个看到到底哦，吐个油落吼，是一个粗夫。是一个青梅牛啊，果然哦，石川那是廖叔的好心啊，我是先摇都摇掉啊，我看伊种型，我就知影讲迄个无读册。啊，这个吼、哦，因为无读书啦，啊，鸡皮贴贴破迄个啦吼，啊，初蒙初来讲哦，但是啊，初中带油哦，你听看麦吼、哦，伊安那对呢？伊即卖吼，就甲官位啊讲，伊讲天顶在飞是鸟，地下在走的是低微的气鸟。房间内假死是，叉叉，这我唔敢讲，因为我会歹势，因为我故意人，因为我面皮足高，啊足薄啦，唔是足高，因为我小面型吼，尾啊迄是叉叉，哦，我甲你暗示，就是讲一张烂花哦，迄有只鸟啊在顶面，啊那两人家做一念要念做啥安尼，哦，啊你甲想安尼有道具啊无，互恁家己想，哦，预留一些空间呐吼。哦和你家己去想哈，想到尾你会感觉吼，愈想愈有味哦。哦，啊，那想到了，你会讲哈哈大笑安尼哈。我去讲一解哦，这个粗夫哈，伊是安尼对哈。伊讲天顶飞是鸟，
地下走的是低帽起笑，房间来驾驶是叉叉，互恁家己想。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鹿港现在顶处理古早名叫做古港，古港巷、烫裤庄，哈，拢属有这个顶处理。哦，古港巷、烫裤庄，较早名真趣味。啊，这个所在呢，早期是港口，所以呢，才叫做古港。日本时代顶处理属51堡，行政区域真大，包括古港。港口、港澳、王景、王厝、哦、乌标庄、草厝、顶厝、哦、皮卡顶顶的庄头。日本北阿尾的时阵呐，保正哦，咱即卖叫里长，较早是叫做保正。保正姓柯名虎，国民党时代改做民选的里长，柯虎做两届，而这个名真趣味吼，姓柯，啊名。到尾啊，人家写出来写个王，柯王，吼、哦，姓柯，啊名字柯王的王，啊，甲这个王同音，那姓柯，啊，佮佮合作王，一听起来，哦，念起来就柯王柯王，哦，名柯王，啊，人可能吼足地联合，所以吼、哦，这个人会当连任两届的里长。柯王的后代在讲啦，顶一代人唔捌字啦，应该是吼、哦、对房屋的屋，吼、哦。啊！报户口的时阵，户政人员问讲：“啊，你是倒一个屋？吼、哦，是房屋的屋，但是伊讲袂出来。迄阵的拢讲青梅牛唔捌字啊，屋人的屋对唔对？吼、哦，啊，现在迄个户政人员问讲：啊，屋人的屋对唔对？伊讲对啊，啊，凊彩啦，凊彩啦，吼、哦，房屋的屋也好，啊，屋人的屋也好，啊，就凊彩啦，吼、哦，啊，就安尼呢，号名叫做柯王，啊，又一世人吼、哦，这个柯王。”当时的保甲这个人吼、哦，伫咧烫裤庄啦，当时是吼、哦，真正顶条街啊、石桥桥、下条街啊、寮寮桥，足出名的对，是一个大好业人，是一个大地主啦。水产五家外，啊，住红砖啊厝，三合院的大大间，迄、那个年代吼、哦，真正行路有风啦。目前可恶的后代，土地已经没有建商起厝啊，这个所在现在都市化。成为历史的基地，在文明轮转下已经消失，剩的是使人感慨怀念在地文化。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呐、啊，我做这24小时啊，这个维他干哦、啊，真的用了。我今天去台安买的啦，我今天等于是买去台安买两罐啦。我今天食了未歹，我不管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讲，奇怪，小小，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今天根本就是我无咧讲卡干。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做出来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才会过家己的关啦。一到关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知影，爱来吃，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吃。
2: 身体保养加，当然钱赚得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赞！我保养起来，我咧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8，
2: 啊管哦。
3: 阿舅妈，嘿，阿舅妈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
2: 哎、啊，
4: 我该趁这个买新机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
2: 呢。
4: 我电台的物件，我该做，我就才能买新的迄落买擦干啦，啊，过迄落用五金，我起码用五金加迄落石油王马都得吃。
5: 起码在做化疗啦。
2: 嘿呀、啊，
5: 啊，我吼都唔该看，迄落买擦干来做伙人在吃啦。
2: 嘿，
5: 啊，这样是一件吼毒素吼拢无啊啦。
2: 嗯，
5: 我做我做四个晚会嘛。
2: 嗯嗯嗯。
5: 哎呀、啊，啊，毒素拢无啊。
2: 嗯。
5: 啊，算作讲治疗中吼有。一比一，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做继续食就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我迄种吼，迄个保重体啊，做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较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咧转药啊，啊，所以我逐工也爱食关药啊。不过，就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精神好，我告诉你，伊做完过人，即个我做够阿弟哦，真正透体啦。前届已经减一届啊，啊，即摆你迄个我搁再减一届。
2: Yeah.
6: 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维他干要食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哦，好心做好代。
6: 我甲阮孙仔讲，我一世界不，佮我阮这我食，哦，真正好，我一世界人讲人听。
7: 嗯，听吼，我爱看看又是。我已经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啊。
7: 啊，即马食食就较袂痒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伊拢做美斑做啊，拢面讲起无
2: 用，
7: 爱空气都歹啊。
2: 嗯嗯嗯。
7: 我听你讲，好啊，规层层啊，甲讲胃疼干啊。啊，结果我今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个啊。
8: 恁小宝，看赢阮广告，你一句好，看赢一百句娱乐。食有效的保人食，李秀芬甲你感谢。胃疼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食即罐就对。维他干，维他干，那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0800-0068-77。

咱一年当吼、哦。感冒是那正常人啦吼，两届至五届这拢种正常的啦。拢未感冒的人吼，反而是不正常。拢无感冒的人，有时啊，规年当天唔捌感冒的人吼，反正有这届感冒了后他都没有抗体呀、啊，他可能有时啊后果会相当严重。哦，我做兵的时阵，我内底有一个作用的吼，形容感冒，无人想会到讲伊会发生生命问题啊，吼。所以一年当平均啊两届五届的感冒都是正常的。啊，那抵抗力较无够的，哦，免疫力较不足的人，可能会感冒次数会阁愈侪，吼、哦。那定会感冒的人啦，你这个公共场所尽量都要减少出入。啊，那要困的时阵啦，吼、哦，门窗啦，吼、哦，窗啊尽量开开，吼、哦，无嘛爱留一个通风，吼、哦，因为这室内要保持着空气流通啦，最好是拍开，吼、哦，啊，无你就好对流。第三点就是讲，你早起起来的时阵吼，尽量来洗面，爱洗冷水哦。也暗时啊呢，你得安尼用烧水甲泡一个脚吼，会当增强咱的血液循环。啊啦，冬天会保暖啦吼，这介重要，衫裤爱穿好够吼。啊啦，热天时啊哦，当然啦，你得免穿甲安尼像下面配出来嘛，对不对吼？啊，经常做运动，啊，手爱定定洗。我在讲的就是讲抵抗力不足、免疫力不足的人吼，应该注意这事项。

0: 十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古早吼有一个酒仙吼，叫酒心啊啦，哈，叫做酒心啊哈。啊，有一天啦，这个酒仙就经过一间酒厂，或者杜康，哈，杜康啦。啊，这古早吼无正讲酒厂摆拢是吼啊，这个苏酒的店啦哈。哦哟，形容这个酒仙哦，闻到这个潘公公的酒味啊，啊，饮未掉呢，啊，做完呢就挖入去啊，哦，入去呢吼，看到酒跟安那性命同款啦吼。啊！你袂得安尼大啉二滴啉啦！啊，一个要走，佮刷炸一罐盘酒倒转去安尼吼！啊，啉啉的酒精交代讲吼，啊，过两三工啊，我会家己提来啉哈。即摆即个树心嘛，即颗酒鬼吼，从我醉茫茫啊，就颠颠倒倒颠倒啊到厝啦吼！等下你后啦，就交代因新妇的啦，跟新妇讲吼，新妇啊，我今仔日吼，我啉着好酒。哦，迄大坑的酒真正有够爽快，我啉足济，啊，我搁炸一罐倒来，哦，哎呀，好酒真是好酒啊！啊，拄那咧酒醉讲酒话吼，讲来到这的时阵，讲到一半啦，这个酒鬼呢，雄雄安尼煞昏倒啦，迄可能是那啉了过量去哦，将我心脏麻痹吼，所以不要开玩笑吼，酒要适可而止啦吼，唔通啉了过量去了对啦吼。啊！当这个大官吼，这个酒仙呐，雄雄一个煞总啊翘起啦吼！啊，恁这个新妇是安尼哭甲足凄惨，啊，想讲吼，因大官在生遐爱啉烧酒啦，所以伊煮安尼吼，甲迄罐因大官炸断啊，迄罐酒吼，总啊甲做陪葬。来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经过三年啦，人迄酒厂吼，迄头家啦。要来收钱啊！啊，因为这个酒鬼树心啊，吼，为着啉到这个大坑的酒，啊，啉死这大坑唔知呀，啊，所以讲吼，伊个公公要来收钱啦、啊。吼、哦，因新妇的吼，都甲勒甲无是底好啦。讲安尼人为着你啉到你的酒，怎啊啉啉死？你敢个要来收钱？造酒业个准备要甲豁出去啊呢？啊，这酒厂的头家大坑吼，无相信啦。用较奇怪，我的酒都唔捌食死人，都唔捌啉死人，我这好酒啊！吼、哦，唔相信讲叫讲安尼，拜托一下，安尼验棺吼，安尼开棺验尸一下就对啦。啊，尾啊真正吼，棺材一个拍开一个看吼，棺材挂到掀开的时阵哦，迄、那个树心一个酒鬼哦，从啊对棺材底掠起来、爬起来、撑起来就对啦，酒都要提啦，这个时阵都要提安尼吼。哦，头尾拄好的，困偌久？困三冬，为着啉迄个杜康的酒吼，啊，怎啊困三冬才去醒啊？三冬啦，咪三冬啦吼，啊，吼、哦，迄有够憨嘛，真正实在是吼憨过，哦，啊，但是吼、哦，虽然是讲憨过来讲吼，这个杜康的酒为什么这么出名吼？听讲就是安尼来啦。古代人哦，有时啊啦，像讲迄神啦、仙啦，啊，拢爱编一挂故事吼。啊，为着出信的大家啦，啊，乌白编啦，历史乱写啦，哦，啊，编一挂遐迷信的代志啦，讲这有空无顺的啦，哦，讲这个天地，哦，啊，汉家吼，真正吼，汉家迄落安那安那，啊，汉家都，哦，哎，内裤未穿迄种的，安尼就对啦，反正乌白讲安尼，那是讲吼，乌白讲也免扣税金，对不对？所以较早真济吼，故事拢乱编乱讲安尼，吼。

咱要食饭到底是先啉汤，还是先食饭了后再啉汤？哦，这当然啦，由在人诶。哦，你诶习惯啦是感觉讲到，你一定爱先啉这个汤，你饭才食得了。哦，啊，你得先啉汤。啊，像讲西洋人，因得先啉汤嘛。哦，啊，咱华人呢，一定先食饭了后边才啉汤。哦，由在人诶。早人化妆嘛，同款，你是要先点脂，吼、哦，后才点白。哦，还是你要先点麦，后来个点鸡，哎，这种油在你哈，空气在人家吹手在人老，啊，多在要哦，老会嘛，你也自由啦哈、哦。但是有一挂代志呢，咱得明加哦，前后你的顺序哈，甲、哦、对调。咱比如讲，先结婚才生囝照搬来，这足单纯嘛，哦，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做，先结婚哦，啊，你后才来甲生囝。哦，叫做叫步来嘛，叫顺序行。啊，你若要先生囝，啊，再来结婚，哦，安尼是不是倒边行？哦，啊，在你当你结婚当你恋爱时阵，你感觉讲哦，俺两个人哦，感情是好甲死啦。哦，全世界哦，敢那恁这对的感情上介好。啊，但是呢，生囝过了后，佮无结婚，迄、那个时阵才要来翻头要求吼、哦，对方甲你结婚啦，有时阵会起了变卦。啊！若结婚未成功的时阵，岂不是造成了真大的麻烦呢？所以讲吼、哦，这个就未使颠倒顺序。像咱人咧开钱有哪共款呢？吼、哦，你先赚再来开，哦，因为赚偌济，咱开偌济，啊，咱有一个预算啦，生活一定过得真愉快，非常快乐。如果你若是讲到吼，啊，赚十块要甲开十五，还是讲未成落难，就要食落难米啊，到尾你一定会艰苦着。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麦芽酒哦。一天你若饮两杯麦芽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伊这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脑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那唔通饮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好，我跟你讲吼、哦，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迄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红哥恰子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林国清，迄做囡仔食到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林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吼，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底袂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吼、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有一个很伟大的人，他说一个很伟大的故事。他说怎样，他说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是单单说他的才能好歹，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宽阔的度量，宽阔的度量就对了，北斗要有的意思跟远大的眼光，他要有宏观视野，他还要有那个胸襟的点哈，度量啊，北斗北斗哈。俗语讲一句话哈，这个伟大人讲一句伟大话哈，都甲咱的俗语人，咱的祖先讲的讲有量才有福，意思同款哈。经常是表达无同念念。咱一个人哈，度量呐，愈宽一定愈有成就。哈，你应该想看麦，一个成功的有钱人，伊住的厝比人较大间，伊坐车比人较大台。伊的钱比人较济，啊，反正伊的某嘛比人较济，哦，啊，伊的企图心一定真大。总讲一句吼，一个好业人，一个成功的人，伊啥物都比人较大。最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伊的度量比人较大，伊的野心嘛比人较大。啊，咱哦常常伫咧讲一句话，讲得爱谨慎，爱小心，吼，小心谨慎当然是好啦，但是吼。做头路做代志呐，过头谨慎小心呐吼，咱的度量自然就会变矮，咱的眼光自然就会变低，啊，就看袂远，啊，看袂贴吼，啊，就看袂开吼。我举一个故事吼，甲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啦吼。有一个钓鱼的吼，有一个钓鱼的，伊吼便钓到一尾鱼啊，伊就用手啦吼，啊来甲比这只鱼啊。哦，看偌长偌大只，真奇怪哦！啊，注意甲看吼、哦，敢那那大只吼、哦，伊就甲弹落海，啊，放伊去吼、哦，放鱼啊去，甲放生就对啦。哦，放伊走安尼啦。啊，即摆那颠倒掠着细只落来吼，啊，伊就甲捞来一个甲光点的一个鱼人啊。啊，有人吼、哦，伫边啊看，好奇的问伊讲：是安那恁啊安尼做？啊！你人个钓鱼啊，通常要钓较大尾，你个大尾甲放掉，啊，细尾甲留来，什么意思安尼啦吼？伊因人一句话足好笑的啦，伊讲吼，因厝个皮啦啦吼，盘吼，无遮大地啦。所以我拄仔用镜头啊，伫比咧瞄看卖咧吼，因为阮兜个皮啦吼，拢细地啊，吼，拢细地皮啦，啊，我讲嘛细地无大地，啊，戴袂落哩吼，啊，所以我拄甲比看卖了，大只我甲单调。佮佮放生啦，啊，细只佮老了，安尼啦，哦，听这朋友，你听听感受，安那，这个人有得无啦？佮阮农村啊同款的啦。鱼啊大只，哦，撇啊不一定爱大地嘛，鱼啊会得独做地嘛，对唔对？是唔是安尼啊？啊，你大只，你佮独做几啊地就好啦，笑死人！世间上有人就是安尼，头壳袂练，灯无变巧啊，吼、哦！啊，所以因为就是讲哦，死板吼。哦啊，因为伤过分的谨慎，伤过分的小心，小心不是歹吼，但是呢，因为过度哦，矫枉过正的时阵呢，就会阻碍着咱人一生的发展跟成就啦吼。这是我感觉讲，有时阵咱的北斗爱放好看，咱眼光爱看好远吼，不是讲干那小心、小心、小心啦吼。所以过分的小心，确实是会阻碍你的成功跟发展哈。而且，就趁提出跟大家互相来勉励，互相来鼓励，谢谢，感谢你收听。

小朋友那在睡的时阵哈，最好是加禁电火，对小朋友目睭较好哈。这是最近我看一篇报道在讲啦哈，专家讲的啦，伊讲禁电火睡哈，甲无禁电火睡啦，对小朋友目睭的视力影响非常的大哈。那有禁火睡哈，甲无禁火睡，安尼近视程度哈差十倍。哦，十倍不止啊，十倍啊，吼、哦，差十倍呢，哦，啊，所以讲哦，你唔通无甲重视啦，吼、哦，简单讲就是讲，你若无禁火群的囡仔，比有禁火群的囡仔，伊的近视的程度吼、哦、加十倍就对啦。啊，这是啥物原因呢？照这个眼科专家在讲啦，吼、哦，小朋友睏觉时阵，伊的目睭虽然黑黑，但是这个光线吼、哦，有奈透过这个目睭皮吼、哦，射入咱人的目睭，咱个大人嘛同款，你若安尼一拍火吼、哦。开个光平平，安尼在睏哦，会感觉讲真惨白。啊，小朋友伊的这视网膜比大人哦较敏感，哦，一束束那光线就会去影响啊。所以讲，虽然这个火吼无介光，哦，为小朋友在睏的时阵哦，爸爸妈妈拢介火吼，存一点点啊火，哦，为是惊讲囡仔暗时啊吼，容易啊醒起来伊会惊，啊，开一个火较有安全感呐吼。所以讲开个细趴火。但是呢，虽然会细细拍来讲，我乃影响小朋友吼，伊的屈光啊，也发育的对哈。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咱人伫咧开会困的时阵呐，伊的褪黑激素吼，也分泌量吼，也较少啊。褪黑激素的分泌量也较少，对咱人的视力、目睭啦吼，视力有影响。所以讲，尽量吼，小朋友那是要困吼，会拢全部加净化，对小朋友目睭吼较有帮。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自己的兄弟姊妹啊，阿公阿妈，食真香，啉啉高精，足稳，袂连累到一家大小，活了阁有尊严。健康灯火修比万贯的家财阁较有效。钱吼地咧落地啊吼，无路用啦。阿公阿妈，钱伫银行吼，人讲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安尼你爱钱就是那比壁纸较无价值吼。平安就是福，互你有福气，互你无遗憾。真幸真正的真幸人的幸，零五金做药印出咯，效果会加倍好哦。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

那今天我们请老师来讲到一个咱会散未散的关键所在吼，就是咱人体这个体质有够甲无够。哎，有足侪人讲无啊，我抽血，我血色素拢有够啊。但是你感觉讲，看起来抽血是正常，但是身体咧流血一点啊一点啊流血，你家己拢会唔知，因为咱人的一个能量吼，就讲有力无力啦，有体力无体力，吼，这种关键的体有够甲无够。啊，所以有人拢感觉我体力无好啊，啊想来做工课无，袂专心的这种，其实这拢是因为体质一点点啊开始咧无够，你会感觉讲先做工课，有当较无遐流利啊，还是讲生活品质不是大家那神叨叨啊、舔高高这种诶，啊甚至现在人大块人做侪有无？做侪人咧减肥啊，做侪人减肥拢甲伊讲啊，你卡路里爱控制啦，你食爱安怎做，你运动安怎做，但是唔知讲身体营养素，尤其是这个体质无够，来影响着。为什么体质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质你若欠，唔是单讲阿头会戆尔呢？伊可能会对咱身躯的循环，你会开始灌水开始，吼、哦，啊，也影响到咱这个代谢哦，代谢，啊，代谢愈来愈慢，你大刚讲有啊，我咧弯毛、凸毛，你咧做，你咧嘛是做了，你变做无效啊，因为你虽然做是有氧气，但是体内无氧气，啊，氧气向咧送咧，甲咱提升咧，就是咱红血啊，红血球嘛，即红血球啊，红血球是向爱制造，就是咱体质这个原理爱来制造，所以。身体这体质对咱来讲太重要诶啊！重要过来，像有需要着咱这个体质，咱知影讲咱身体有一个发电机啊嘛，立腺体啊，立腺体的足骨力要甲咱接入来物件有无？伊用着咱的上锁啊，较紧甲咱接入来糖啦、咱遮油啦、遮蛋白质，较紧甲当作咱体内会使用的遮热量，啊，遮热量一直转、一直转吼，一直转化、转化、转化。最后一步转化，真正让咱身体会使用到代谢，这个物件是啥？体质。所以身体咱一定要讲啊，全身拢爱有维生素、矿物质，人体上需要、上该量爱足的，就是咱这个体质。只要你那体质有够，咱的代谢、一般来讲拢会使正常运作，所以大块机会较罕见。但是你那体质不足的时阵，咱身体最后一段阶段，你咧胖代谢，真正咱热量会使燃烧的这个关键时间，你无够，你绝对得呐，无卡路里，所以你感觉讲我都有食啊，啊那人个甜甜，我都有困呐，啊我人啊也是个甜甜，因为咱身体欠体质，这个立腺体最后一步，伊无法度去做运作，所以呢，现在即卖的人有当咧减肥嘛是，好，你来要减肥的人，我嘛爱提醒你，体质真的要够。因为吼，咱油咧烧吼，体内迄个油要甲化好无疑吼，是体质咧甲咱胖诶。好，因为一胖内底主要咱上手爱胖，好咱身体即个油会使去消耗掉。啊，你着无即个体质啊，因内有法度甲你倒烧，啊，人着干嘛呐？忝忝啊！我讲话啦，死神啊！做啥物工课，你着干嘛？哦，无力啦，所以叫你去运动，你讲刷刷去，我卖减肥好啊，继续食啊，好肥死嘛，冇紧。所以平常大家我一直提醒讲，铁质很重要，跟咱的血红素有连带关系。但是铁质大家拢讲我有食啊，是不？大家拢来有啊，但是你家里转换不好啊，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哈。跟咱大家分享，要食爱食二价铁，好二价铁啊，一般食物内底拢是三价铁，所以拢爱身体爱转化。啊，你来讲要补充着咱这个营养素体质的话，你也是选择伊是二价铁，就是你食入去胃肠直接吸收，好胃直接吸收。啊，过来讲，就算讲你讲啊，我卫生侪啦，那食体质其实小块酸溃，对咱体质有无是较好吸收的，所以足侪人。那吃一个自酸剂胃药啊，你的体质拢会欠，因为袂吸收哈，所以在使用上，和大家提醒讲，补充的方法啊，去健康的，其实你的体质会较少哦。谢谢。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官兵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吼，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安尼压力啦吼，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有时啊吼会发烧吼，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吼，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默默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定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即个光泽吼，就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啊，差不多尾期吼，迄个腹肚胀出来吼，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就对啦吼，要过真济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药啊，真正卫生机关呐，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安那就像那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药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药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克药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愿啦，吼，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雄雄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话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只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即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这不是说你有病才来吃，有时候有病才要吃就上班了，普通人都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就有够了，我那叫三顿一定上少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吃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你不能吃的休的七十五无采工在吃，你还要订来这些钱开下去都等下去海里不路用，其他间真的就算心愿要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吃到才安心。就像那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0800068777。

有人走过很漫长人生的路，经过着无数人生的经验。有人问伊讲，到底是爱情较重要，还是面包较重要？这个人伊毫无考虑，一声就讲讲，我感觉讲爱情是骗人。到尾啊，我发觉讲钱才是真的。听众朋友，这句话你听起来有时啊，你无定感觉讲真偏激。这句话有时啊，你无法度去接受。你会感觉讲，人有钱，如果若无爱情，当然啦、啊，嘛是袂快乐。事实是安尼无唔对。但是话阁讲倒转来呢，有爱情，卡准也是无金钱做摇后盾、做保障。这个爱情嘛是袂当甜蜜，这个家庭嘛无法度幸福呢，哈。当然啦、啊，这句话咱会当深入个思考，咱会当个想想讲是安怎样？真正人敢是钱咧做人？你有时啦，较亲自去甲检讨、甲想起来吼，钱确实太重要吼、哦。啊，我今日咧讲，唔是咧讲这钱吼，有钱就一定会当使几个下步啦。但是这个钱确实太重要。咱比一个简单的结婚证啊，吼、哦，你呐无将这个钱吼当作是必须的课程啦吼、哦。对订婚开始，你得爱想讲钱要安怎运用。你今仔要娶某，你要订婚，你要跟人结婚的时阵，你要安怎用钱？吼、哦，你要安怎样来应付聘金、吃大饼、要请人客，你爱开偌济，会超过预算无？唔通无算呢？真济人哦，为着娶一个某，啊，满身债务，吼、哦，加借遐借借来甲开，债主高台，开甲负债累累未收山。因为爱面子开过头，要结婚了，翁仔某才来得艰苦。为着这债务啊，心情歹，翁某无爽快。所以讲哦，即阵你得体会着讲，钱是最现实的物件。真侪人讲到着这骗金，讲到食大饼，双方意见不合，到尾啊，怎啊一盏好好美满的婚姻，煞怎啊破裂？有无？哦，我相信伫恁的周围啊，经常为着这种代志。男女双方面拢总讲好啊，结果为着骗金，为着这食大饼，两个双方面煞反面承受啊呢，拢是为着钱忙来破嘴。有人伫这个结婚礼堂，吼、哦，要求讲结婚这是终身大事，结婚一届年年，所以我一定要爱隆重个豪华，才算是完成着终身大事。但是那伊就出来的看法，我无认为是安尼。铺张豪华虽然是有够体面啦，但是节约隆重、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俭俭啊，甲开避免人工啊艰苦，爱面子爱场面，啊要甲开好看，吼、哦，就像迄咸水吼伫放烟花安尼啦。曲终人散的时阵呐，最后面对着债务，有一句话你才会感觉讲吼啊，干那开遐尼济钱，干那遐铺张。到尾是叹一句话尔，迄句话就是啥物呢？人讲啊，好啊，某人哦，娶某啦，有够闹热咯。但是免偌久，人就较袂记哩。要那有好个老爸，经济较好个人，当然开免惊。但是那经济无好个人啊，为着娶某，就过来害这债务。翁仔某感情偌好，都袂当快乐。所以结婚不一定爱有钱，有钱个人有钱人开发。啊，无钱的人哦，千万唔通爱面子硬要开，开了才来得艰苦啊！唔得啦，吼、哦！人讲年好过啦，普通时啊365天才是歹过啦。要结婚一天尔啦，后日的日子是久久长长啦。翁仔某唔是干那为着结婚一天尔，吼、哦！所以千万唔通虚荣心重，唔通严格贪红杯，唔通死要面子，吼、哦！就像那甲各位大家提醒。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方路原。

0: 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这部什么也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我来来讲1933年的代志吼，这是已经几冬啊？
1: 哦，阿娘喂，这人我的人可能我那做过伊啊，2025年，我吃饱当个代志啊，好来。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百年的企业啦，哦，百年企业，这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有一间米粉厂，你也知道，在那个1933年的美国哦，他们就是处在那个经济大萧条嘛，啊，所以你看股市崩盘呐，工厂倒闭啦，全国四分之一的人无工作啦。尤其是密西西比州的迄，那个农场的工人，你也想看嘛？一天的工资是连买两斤米粉都买不起的。啊，你看我惨淡得好哈。所以有真侪家庭呢，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啊，囡仔的衫拢是破，去补，一补补甲袂补迄种的得着。啊，为甚至就是穿着迄种迄个，人讲米粉袋啊啦，米粉袋啊做的。刚才咱咧。一个老一辈无吼，第二来说个代志嘛，看出这老一辈的内裤嘛是米粉底下做的呀，哦，净重一公，净重20公斤的，不要当啦，真正，衣服真不要当，啊，不过是啊，净重又是净重一公斤、2公斤的，这个话题就足奇怪了，该好笑吼，对。啊，所以讲，迄个时阵，你也想，衫若破去，补个补，你啊无就是穿迄个，即个米粉底下做的。哎，衫是裤哩，还是裙哩？哎，米粉袋啊，咱讲那是麻布做，对不对？那是足粗的呢，那是真正讲可能到真正都无穿一件衫，穿一件裙啊，穿一个裤，压人讲，即个压一下身体，吼，唔通烫光光红看呢呢。啊，那无，那穿的是足不舒服的呢。所以时阵，明尼苏达制粉厂哦，就是迄个做米粉的，一个头家呢，叫做约翰桑德斯。伊都有一摆去装卡送米粉的时候，发现讲啊，有一个黑人的小女孩，黑人的这做囡仔伊，穿着伊个细甲吼，已经会说细甲袂细，那么褪色去的花裙子。哥哥一个眼睛甲看，哎，啊，这个裙。米粉底下盖的，啊，用迄个麻布做的吼，粗嘛，哎，搁定睛甲看，顶面搁印阮工厂，哦，就是印阮这间工厂的迄个商标 ，M 的商标，吼，足大字的，伊也是可能我也是快用听的尔，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妈妈用剪刀小心翼翼的要把迄个商标剪下嘛。因为今仔 M 遐大，迄，那个 M 遐大字吼，就知影讲这是记得倒一间的米粉底下做的，对，啊惊人笑，啊所以就亲像讲咱有当时，哦像咱咧穿衫无，领口后壁遮无拢会这细个底啊，哦啊当时咱咧穿拢安尼擦足不舒服嘛吼，你会用迄个剪刀甲扭开就对啊，类似像安尼，啊迄时阵。 设计爱了解的啦，因为当时米粉袋拢是麻布的材质嘛，啊，所以讲为着要防假冒吼，各家工厂的迄个商标拢印个足大个、足显眼的嘛。啊，这桑德斯呢，伊即下同我可能做法同我点得变，伊同我把这个明尼苏达制粉诶，迄个字样嘛缩小，拄啊伫个底下角。小加占比不到5%，安尼液体就偌小啊，然后伊甲这个底下顶面印啥印花啦，唔是因那个商标 M 才歹看，拍花草啦，啊有蔷薇啦，啊有雏菊啊等等的花纹呐，啊佮用迄个最耐洗的植物染料啦，安尼穿是毋叫足舒服啊，无错。 结果呢，这个销售总监哦，甲邓德啊，你看头家邓德啊，销售总监肯定我是股东之一啦，这嘛是伫公司吼、哦，我相当大啊。你咋个派人呀？啊！啊你安尼出家笑啊？应接会这大类，啊人客要来迎来咱的牌主啊！即马即个桑德斯讲，当因用咱的茶啊，甲囡仔做衫的时阵，这就是上好的广告啊！果然无错，即、這个新的面粉茶啊，一上市，竟然伊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啊！哦，就是大家学了好啦，所以在那个大萧条的时代哈，因都是物资在利用。你像咱较早嘛是同款啦，店派伊嘛是布啊，还是讲可能这物件啦，真正袂用钱，可能可以当去啊改利用啥货的对。所以在那个美国大萧条的时期哈，物资都是这样，能够利用就利用，物资在利用。是家家户户的生存技能、啊、所以除了米粉茶啊、饲料茶啊，这个化学肥的化学肥料的茶啊，都是用来做啥？啊，无就是做米酒配。但这个茶啊，材质拢是足粗的，啊，迄多样拢是足歹的。所以明尼苏达制粉厂，伊就是做这个花纹面粉袋，伫因的米粉袋顶面印花，刚好。就戳中了家庭主妇的需要，而且佫介实用，所以把这米粉袋啊来做啥做啥是做配有诶无诶，是不是哈？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给这些家庭主妇提供了一个需求跟实用，然后又能保留一点体面，好的讲我这不是米粉袋永春的啊，这诶烤沙滚啊那个对了哈，呵啊，所以讲。我住在芝加哥贫民窟的玛丽太太，她是第一个用的人、啊、因为她买两，她买了两袋的新面粉，然后洗完拍打了后，她就看那十几上面的样式，她就开始把这个米粉袋，因为现在做得很漂亮，她就把那个米粉袋、哦、开始做一件连衣裙，让她七岁做孩子穿。还、啊、有迄个底下顶面就是淡紫色的蔷薇花花纹，所以底下日头拍落来迄个光线真的好漂亮 ，so beautiful， 人家 so beautiful， 太漂亮了哈，所以很漂亮。她这个女儿就穿到教堂去嘛，那教堂的这些教友，包括过来触鼻头尾，拢会感恩啊，因为这个阳光这个照下来哈，真的是 very very beautiful 呀。啊，唔加人讲，啊，你这是一堆买，哦，好嘢买啊！啊，这昨天讲，讲我妈妈，我不知道啊，问我妈妈，我妈妈，跟我缝的，最后我见拢穷问伊老母呢，伊讲，即马即马，你讲，啊，得米粉底下盖，哈，米粉底下盖哦，系啊，所以讲这消息一个出去吼，就像生息赶快嘛哈，长翅膀啊，好，像长翅膀，生息赶快。哦，大家吼、哦，你敢不知呀？一传，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嘛，就传一季。哦，你红虾要搁较紧，所以讲这个明尼苏达制粉厂的这米粉销量，总啊一路飙升啊，飘一下天了哈。啊，这个家庭主妇啊，为着要收集不同花纹，哦，弄个特别买过来茶，买过来米粉茶啊，啊，甚至就是讲。老中学的领导有的跟我们家有的拄啊，我们家这有中学，领导无，啊，咱来换啦，好、哦，各互相交换的哈，嘿啦，啊，所以啊，佮包括着小镇有间彩虹店，专门哈，专门咧做这个米粉袋啊，说啊，所以他就推出了面粉袋改衣服的这个服务啦，收五块，五分美元，五分。就是一美元就等于100分美元的这个手工费，等于讲给你盖一个钢筋的店了哈。啊，行李嘛最好嘞，好啊，所以讲桑德斯哈，这头家伊都无停下脚步，落尾手一个推出的季节限定花纹，春天印樱花，哦，这个季节嘛哈，给开什么花嘛，春天等于萨库拉嘛，樱花哈，春天就给你印樱花。啊，迄落夏天热人就给你印向日葵，啊，秋天就给你印枫叶， 啊，冬天就给你印雪花。一个底下底下顶面个印，就是我给你教一个足简单的这个剪裁示意图啦。就是讲啊，你这底下会当给囡仔，比如讲会当给囡仔做几条裙，阿妹咱来做。阿妹阿妹要做大人的围裙也是可以，怎么做？足贴心呢，你敢知影？所以迄个人客拢足感动的啦。啊，所以当时美国已经有200几间的这个面粉厂啊嘛，看到明尼苏达制粉厂的成功，所以的我啦拢跟进嘛，也慢慢推出一些花纹的面粉袋了。但是你有样看样啊，人迄个桑德斯炸的已经占着地盘啊，哦，占着市场啊，所以恁个安怎对人做，嘛无伊的好的对啦哈。啊！而且一个做一个真正做暖心的举动，什么暖心的举动呢？伊把米粉底的材质换成较柔嫩的细麻布，就是伊迄个布质较好啊。虽然安尼会提高着10%的成本，但是我讲伊这那个跟人讲，就是跟咱咧回馈社会啦。你也知影伊这个用布质变油，哦，伊的成本得爱提悬嘛。哦，提高了10%，我讲啊，我提高成本，我就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嘛，这是一般做生意人的思维嘛。哦啊，但是咧，这个桑德斯，伊竟然计小是无变啊，品质变好，但是计小并不变贵，好，哦，价格是不变的，价格不变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伊家己，因为伊现在做这件代志，伊感觉讲穷人家的孩子值得穿更舒服的衣服，这是讲的。所以1935年呢，《纽约时报》都报道这个故事哦，报这个故事，讲这个桑德斯的举动是大萧条中最温暖的商业智慧啦。所以有读者呢下配到报社哦，都讲啊。甲报社讲安怎呢？阮家三个囡仔的衫，全部拢是用米尼苏达的面粉袋改的。大家看到裙顶面的花纹，对家己生活有希望啊！桑德斯甚至嘛，甲这些批好这些信就贴在那个什么，贴在因这个工厂的壁里，作为对员工的鼓励。所以大萧条结束了后。卖一点嘛，渐渐好起来嘛，哈，所以大萧条结束了，美国经济是不是渐渐复苏了？市面上的新衫愈来嘛愈侪，问对，但是面粉底下的滚的故事却怎啊流行了？所以这個故事我讲给加巴当的故事啊，你看这个故事还流传到现在100年了，我们还在说它嘛，是不是哈？所以能够反走过必留痕迹啦，无可能的消失去啦，哈。啊，所以1940年的时候，明尼苏达制面粉佮举办一场米粉底下时装秀啦。当年穿米粉底下遐小女孩们，即卖嘛拢长大成人了呢。上小的15岁呢，嘛是揢着当年伊穿的迄条淡紫色的那个蔷薇花纹的裙子，吼，来走秀呢。我想讲啊，15岁啊，敢可以穿起？不管你啦。反正啦，戴球球的时阵哦，咱得改做一个类似球诶短迷你裙，我们下面还可以再搭一个内搭裤，也是漂亮啊，对不对？好啦，反正桑德斯的商业哲学影响了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所以后来真侪的品牌嘛，拢间接的伊的迄个人文关怀的理念，就是讲伊影响到即马下一代真侪企业家，吼伊嘛。算讲看到前辈哦，这个经营理念哦，这个能够人文关怀的一个理念，也都大家把有一挂这个想法 idea 也都就这个来开发出来。比如讲，有一个买爱品牌，第一买爱诶顶面绣一堆会当贴起来诶花边，啊，有这花边咧贴起来了后，你会当。搁在车底咱衫做装饰，好，哦，做装饰。比如讲做一个啾啾，比如讲做一个手铐，还是讲做一个衫了，对。你得会当搁再利用啦。啊，还有罐头枪，甲罐头阿爸设计成圆筒，也就是你嚼完了后，你得会当捡钱做提供啊，做提供啊，就是讲 物件会当利用的，就是讲咱这物件用完啦，它还可以再利用的这个概念的对。那如今伫这个苏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博物馆内底哦，够珍藏的当年面粉袋盖一盖的这个捆，而且捆的对。所以这个淡紫色蔷薇花纹虽然讲已经褪色啊，但是顶面好顶面生在的纹乱却穿过了。近百年吼，近百年的这个时光，啊，边啊诶说明白个有写，个有写啥？写真正的商业成功，唔是赚偌济钱，是给别人带来偌济温暖呐。哦，所以讲，你看一个故事已经。百年的故事了，你看听来多温暖呐、啊！哦，听来多温暖呐、啊！所以讲，真侪头家跟他拢唯利是图哈、哦，嘿，啊，感觉真正无一个商业智慧的，啊，就是讲，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哦，能力范围内，你是不是会当回馈和社会，哦，这份的一个慈悲的对啊，这慈悲，敢无有啦？还是有的啦，虽然咱要讲，他可能是少数没错，但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去做，还是有的。啊，咱若真正吼，真好运去碰到安尼头家，咱一定爱甲报效，咱一定爱甲伊吼，摸起来金啦，吼、哦。咱就当处长，就是一个安尼企业家。你讲无谈，我咩啊？阮食啥？都毋是咱乡亲，你讲。阮即间遮大个企业，大家开下下嘛是拢，阮嘛是拢是咧，嘛是拢每一个家庭呢。好，所有员工，每一个员工嘛是等于每一个家庭呢。大家拢有养家活口的一个压力呀、啊，对不对？所以还要搁顾及着遮员工，要搁互咱的听众朋友哈，不用花很多冤枉钱。你看，你若讲真正唯利是图的头家。讲我要讲较粗嘴，讲较济嘛，趁你死，对不对啊？系啊，但是伊当收到的，伊当照顾的，伊拢尽量做，真的很慈悲呢，佛心的呢。所以我讲这些员工吼，这我他是我的老师啊，阿嘛是我的头家啊哈，二十五档啊呢，我现在公司二十五档，所以这二十五年来一直拢感觉讲吼，会当做亚星，会当做员工。是做摇摆一件代志，真的是一种骄傲啦，真的哈、哦。好啦，所以说这个故事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啦。你或许在听我节目，你嘛是一个头家人哈、哦欸，可能你这份温暖，我希望你也能够像这个桑德斯一样，真正的商业成功不是赚多少钱，是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以及种的慈悲心肠了，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好问的这个百大哈，商业周刊推荐的嘿，百大名医啦哈，郭威廷郭医师哈，伊本身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呢，伊本身是耳鼻喉喉科医师哈，耳鼻喉。啊，所以讲在伊的患者当中，也是很多会出现类似像耳鸣啦哈，耳鸣，这状况的对。所以讲，除了因咧开药啊，给这个病人吃医嘱啊。哦，我那天还问他说，那类似这个耳鸣，如果说他是因为可能这个病毒哈，那是病毒，引起的，那当然你爱吃药啊嘛哈。可是很多的耳鸣，其实它就是因为可能是咱的血液循环不良引起的。所以，伊家己本身耳鼻喉科医师，他都很推荐用。银杏、真杏来这治疗，来这界治疗呢，他都很推呢。来，恁听看麦。那有听讲讲哦，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药，也顶面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来，内底敢那讲，就是有开一粒的，就
1: 是
0: 银杏的吼。
1: 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过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嗯？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叫颜面神经麻痹。
0: 嗯，是。
1: 主要的治疗，到后尾来保养，嘛是靠银杏啊。
0: 嗯嗯。
1: 哦，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阮拢是靠银杏。
0: 嗯。
1: 啊，但是健保的银杏哈、哦。
0: 嗯。
1: 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道。
0: 嗯。
1: 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咧食。
0: 嗯。
1: 我无咧食健保的啦，啊，健保的伊咧无可能互你创好的嘛。
0: 好、嗯，安尼到这吼，咱的郭卖为人郭医师啊，讲到这。咱应该拢听有，各位讲讲重点啦吼，啊，听话讲听咪觉啊。健保的成分，吼啊，加伊的这个品质，加伊的介绍，含自费的，还是差足侪侪。这就是咱讲一句话啦，使用者付费啦。你要食较好，你当然加开挂啦，对不对？系啊。啊！你看伊健保俗俗啊，伊个药啊会当开偌好药，你食是毋是？啊，佮来要食迄个无搭无杀的，你食心酸食安慰的，我规鱼送你一包糖，感觉食搁较甜。真个啊！我规鱼送你一包糖，感觉食较甜啦，是无？咱要食着爱食有效的，加开寡钱都是应该的，拢是值得的。所以来，咱的真心你甲食，迄支支叫真艰苦。其他你真正阿杂无打紧，起码歹阁兼高兴地，吼，啊阁兼困袂去呢，兼困袂去呢，严重者来嘴歪抹目睭错的时阵，尔尔，迄看有偌歹，嘴歪目睭错，我咧想讲迄个画面吼，改成闭掉啦，哈哈，闭掉，大家有印象，哦，嘿，啊，讲歹，所以嘴歪目睭错，人的，互你阁较我将才我水我缘投得对啊，迄嘴歪目睭错。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的屋嘞，啊哟，真正有影，唔通行到迄步哈，介，迄真正伫个治疗过程当中哦，介啰嗦啦，哦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呐，咱的时间要留落来创啥，趁钱用的啦，你的时间本来留落来趁钱的吼，啊做去佚佗啦，啊食好料的啦，哦啊无咱只阿爸话讲。骗孙啦，带孙来去佚佗啦，像我咧牛岭诶吼，去哪迄落灵车开开诶，灵上上，伊就是拢人孙过日啦，刺鼻哈，嘿，刺鼻咧，真正刺鼻哈，好，所以来真心爱食，这真正串筋串骨上紧诶，一杯一中诶，同人食同人而乐诶，哦，这几年当干啦，即款真心，迄真正毋知安怎消诶啊，迄歹滴算啊哈，哦，像咱即回咧。诶，干那今年年终呢，做一个优惠尔尔，咱乡亲的比如，哦，像个高遐出动啊，咧同款哦，蚂蚁雄兵呢，啊，啥叫蚂蚁雄兵啊？就是迄、那个，鸟车出，高遐出动同款，真正咧搬恐怖哈、哦。好，所以来，我等于的，咱老爸等于的骨力只，你也讲哦，啊，我是常常听到你节目无几工，哦，这款产品真好哦。嘿，安尼你出运啊！有听到你就赶紧给家己的身体一个机会。你哪有点不是麻啦、抽啦、鼻啦，现讲几个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啊，无就是点不是救紧啦，暗时啊就救到落被困一，安尼就对吼。晓，这边呐、啊，佮包括你镜头尾会擦个，这都表示你循环真歹呢。啊，所以咱的真心爱食啦，这个个食到吼好，真爱吹七八七。啊，无较早拢袂困一呢，救到袂困一呢。 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吊颈，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颈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无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志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
2: 吼、哦。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你甲志雄食了安那好？
3: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啊救甲种规完整壳壳。
3: 对对对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脚耳啊拢叽叽叫。
3: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3: 我买下来个。
0: 有够赞，有够赞，有够赞哈！这真正是咱乡亲的朋友吼，哎，咱讲是因的最爱啦，这款产品啦，安那讲呢？因为你吃了有应效啊，啊，应效你陪人吃，人佫吃了有效啊，你陪的人嘛做民主啊，啊，互你陪的人，伊嘛足感谢你啊，因为若无你佮陪，伊的身体危机也袂解决一啦，但是抽啦、酸啦、疼啦、挤啦、麻啦、擦啦，哦，这日子歹过，是毋是？重点是啥？来忍受一个无要紧，是搁唔帮你刷。万不然要读的时阵，哇，打一下一卡一手遐害啦。啊，无得迄落坐坐轮椅啦。啊，来坐轮椅个会杀出你厝只空气。啊，来倒伫个眠床倒轻轻的无吼，像个树丛倒轻轻的。即些人生拢乌有去啊！你大家拢看天涯过日就好啊。啊，天涯就是天棚啦。你个要看天棚过日就好啊。收到会惊，真正有当个是讲。呀，过来，刚好你啊，好形容的，大家拢对着天棚，你搁连看天，我问天，你都无在调，你大家来看天棚呢？哎，只要讲安尼，你那袂惊，我也无法度你。哦，啊，你若讲会惊，你得家家己讲，哎呀，平常时爱保养，咱到迄天来的时阵，开学会袂赴，对啦，你若安尼想就对啊啦，吼，来，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你的真行，哎，真正的真，啊，行真的行，真行，哎，对，真行，吼，一罐九十粒，2000块。要吃叫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叫三顿都一天三粒啦。啊，空白吃较好吸收哈。药房指名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不爱票台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服务，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嘿，2799卡两遍，空白空空2799。2799，金门乡亲都不会蛋糕，这山花鸡那也办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播，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国库啦，啊，这社会书法，啥货拢有啊，啊，社会书哦，哎，咱先讲到一件哈，这两件拢怪奇怪的啦哈。好，咱就来讲这单亲妈妈就好了哈，单亲妈妈，哎，现在吼，都键盘魔人哦，啊，一挂拢披着迄个正义的外衣哦，有啊正义感嘞，听着不公不义吼，迄个。在键盘上吼，吼，乒乒乒乒，掉掉掉掉掉掉掉掉，诶，每人拢一泼落手诶，啊，我炸得输人，嘿，我交工交甲会连装啊，每每甲会开始，我炸得输遮个键盘达人啊啦，迄拢足厉害诶吼，啊了喂啊，啊死后骂死后骂人诶，啊嘴死毒诶，你敢知影？就安，啊哥吼，看乌影就开枪诶，重点是安那，你要做正义使者，无你嘛搞清楚再说。哎，做这拢啥啦？莫名其妙的，看到王爷就开枪的安尼啦。啊，即摆的人阁怪奇怪啦，一到肥声，百到肥影啦。哦，一到肥声对啊，啊，百到肥影，啊，愈讲拢愈有影，啊，无也无一只代志讲啊，变有脚有手呢。哎，对吼，啊，阮你讲这社会敢那怎变成安尼个点？奇讲的，都安尼。好啊，你最近网络啦，哦，安尼大家骂一个，算讲你骂人个一间店哦，讲啥物？迄囡仔安尼。说个憨呐，哦，好囡仔伫店里底下咧斗三工哦，斗盘碗斗啥物，有诶无诶，着着，啊，这敢会是虐待童工？哦，即马着是伫家己，即讲伫家己诶啦，有一间饮料店哦，去有网友爆料啦，疑似雇佣童工啦，雇佣童工啦，啊，所以你看，迄画面一出来呢，真侪人看到画面着直接下判断啦，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在。剥削、虐待，啊，不靠，遐细汉的囡仔来咧做工课的咧，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感觉这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报警处理啦，报警处理。我你讲，真正是小朋友，伊来讲要趁钱，我阿姨，我来你的店吼，甲你倒收一个碗吼，啊，你一工请我偌济多？啊，为什么袂使啊？你若讲螃蟹惊烫着，有影袂使。哦，你买要请，买顾虑着伊安全。如果伊若是讲人食完的物件，哦，你收收的收来，迄个厨房风水，就倒收碗啦，啊倒七刀啊，有诶无？啊，我趁一寡收费啊，阿姨，你要请我无？是安那袂使去做啊？奇怪呢，即摆囡仔真正保守甲迄种情形哦，保守干呢哦，骗鬼也袂食水果。我小时候吼，如果老人讲要请阮迄落做事吼，啊要钱还谈哦，借不要紧，有钱谈上要紧。哦，安尼啊，阮较远嘛累，半暝半嘛去排队，真的啊。我无甲你讲，我迄阵在读，哦，我们在是读小学六年级啊，高中一年级啊。因为阮住山顶嘛，啊，所以阮拢爱骑脚踏车去校读册，爱骑偌久，爱骑半点钟的脚踏车来上课啊，嘿啊，啊，迄阵阮遐吼，阮遐算较庄脚所在，因为拢足侪田嘛，足侪远，啊，搁去哩，阮就是搁算讲田庄去哩的山顶安尼就对了，嘿，阮遐有迄高寮，爱高寮就是，伊就你透早。套餐哈，你得爱，也过了嘛，唔是讲套餐，反正套餐都有钱通赚啊啦。啊，你得去甲遐菇，吼，大粒的菇拢甲伊慢慢慢慢的，吼，啊，然后呢，你得甲切切的，甲迄个有涂刷粉啊，紧的所在甲切切的，吼，啊切，差不多切偌济起来，又敢那原来有固定啦，反正你得加加的，要用刀啊，要用刀啊切，还是要用加刀？我是习惯用刀啊啦，嘿啦。啊，有的人是习惯用加刀啦。啊，你着切切落一半吼，迄像咱迄个胎，咱讲胎啦吼，胚胎啦，像胚胎安尼无吼，胚胎，迄安尼遮大遮大个，啊，你着爱家加好，安尼尖起来安尼着会当捧去交钱啊。迄阵一半五块，啊，我迄阵的五块吼是大头啊。即摆少年的可能冇看过迄个钱啦哈，哎。啊啊！咱今敢那嘛无大头啊啦，
啊，不，像五十块安尼对，咱厝个大头啊改成五十块啦，晓？爱存到五块啊，切一半五块，哦，安尼，安尼有影无？阮来，阮再听上面讲，哦，安尼阿君啊，可能看我当年的哦，嘿嘿嘿嘿，顶下火啊了啦，晓啦？啊，你若脚手较紧的，当切到两半。啊，你若较慢去的，哦，啊，就切一半，啊，赚五块嘛好，啊，五块吼，低嘞。下面赶紧的，等伊就开始洗了衫换换嘞吼，哎啊，书包拢装袂，拢款好啊，啊，赶紧衫换换，啊，贴了早顿凊彩白白，啊，脚踏车骑了紧，书包歹嘞，脚踏车骑了紧要去学校啊，嘿是安尼，啊，袂甲妈妈讨钱啦，哎呦，咱咧想讲老爸老母做迄老寡担滴钱吼辛苦啦，嘿啊，所以讲尽量咱来当谈，卖甲是大人客气了，卖客气。我唔是讲我家己咧赚收费啊，伊啊骗鬼啊！即卖囡仔就安尼，即人家养只宝贝哈，安尼又叫做虐待童工，啊！你敢知真正是虐待？佮叫你敢知吼一大堆吼吼，讲伊是正义的使者的啦，我讲累到要死，困到要无力去的啦。结果查证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那个在店里帮忙的小朋友其实是单亲妈妈的孩子啦，因为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生活压力是很大啦，啊，因为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啦，这样敢会是一种类似杂店吗？老龄店吗？你可以说饮料店呢，啊，该不一样，反正你这间店这妈妈单亲妈妈是这样说，因为这间店几乎是24小时营业啦，所以说小朋友只是偶尔到店里帮忙一下啦，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啊，所以妈妈去谈，啊，囡仔现在出来辛苦，比到三工年啦。妈妈说这不是剥削啦，啊，不是剥削，就是很现实的生活状态啊。为着过生活啊，你念念嘛，对不对？那会得讲什么嘞？虐待童工、雇佣童工、剥削有诶无诶吼，压榨有无？啊，怎么会有这些字眼出来啦？所以才让整，圣公五地方的民代出面说明了，才间隔舆论才开始反转。真侪人看到都觉得鼻酸。对啊，你着坐伫遐吐下海的无吼，吐喙齿吐下海的人，也不用生生烦恼两粒大细坑嘛吼，嘿，啊着敢那烦，伊着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安卡袂排零的，这你是无法度去体谅着生活苦啦。啊，一个单亲妈妈，伊去到三工，囡仔们穿辛苦边，无是要创啥？啊，囡仔伫辛苦边啊，帮一下妈妈的忙，啊会怎样？啊是怎样？啊，就是足侪人唔知影啊，啊，着即马诶影片嘛，拢甲你片段的呢，拢个出个的短影音，啊，伫短影音那几秒钟啊，对不对？啊你几秒钟啊影片，你能够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呀、啊？对不对？看爽的、看型的、看痛的拢不要紧啊，但是一种短影音你要看真相哦，难啊。啊，即马这个现象啊呢，这种现象该普遍啊呢。网络断章取义的这个现象哈，其实很普遍呢。这个也点出了现代网络社会上最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正义感呐、啊，大家拢是。哦，看到没？不公不义的代志，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去完成我所谓的正义感。所以正义感，我有当下会比真相搁较紧啦。哦，你的正义感比真相还要快啦。有的人是讲啊，等你报一站嘛，啊看安怎样啊？吼、哦、啊，你要评论啥评论？你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伊阿你生一个囝，哦，即摆诶资讯搁碎片化诶。一张相片，一张短影音，往往拢敢来呈现当下一个状态，你无法度呈现伊背后的脉络了哈。所以说，你也想看麦，你们看不见单亲妈妈为了兼顾生计跟陪伴，不得不把小孩子带在身边那种无奈呢？真的呢，真可怜呢，真正真可怜呢。啊，咱较早的囡仔吼，说个汉啊，我呐会当出去斗三工，出去赚钱，咱来赚钱呢。咱嘛袂怨叹讲店家甲咱压榨呢，咱就感觉咱囡仔人。做的工作本地就输大人啊，人佫愿意要请人。啊，你讲讲你囡仔人做输大人，你要佫揢人大人业，大人业哦，迄个食较歹的，对不对？
是啊，啊，所以人家要请你做，哦，偌济钱，你搁会感谢讲啊，愿意要请阮这囡仔工，互阮钱，互阮趁钱的机会，你搁共感谢个，即马是无相像，无倒来，即马囡拢生出来，啊，拢做宝贝啦，财来伸手，饭来张口啦，啊，什么货拢顺囡仔啦，对不对啊？是啊，我互囡仔去。趁一下收费什么，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哎呦，我唔甘啦，嘿啦，是不是這樣？啊，即摆囡仔是安内比较歹个，而且安内只不知感恩、不知足，啊，唔是你大人，大人生来无是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哎呀，哎，我跟你讲哦，迄去伫澳洲吼，我顶个嘛啦，捌看过一个一个故事就对了，才了解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也有。小朋友出去打工，就是讲去探收费的这个情形，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他可是他们那边普遍现象吧。哎呀、啊，因为尤其是犹太人呐、啊，犹太人应该囡仔方法就是讲，自细汉你袂当好囡仔茶来分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好囡仔，有工课做啊，啊，就讲你要甲妈妈摕，爸爸妈妈摕钱的，要零用钱，你得付出才有代价呢。你无，你著看出去外口。你讲讲啊，迄工迄落送一个牛奶嘛好吼、哦。啊无，社区有人全部咧共收粪扫、倒粪扫，这嘛拢会使哩。哦，这个都有钱的。你要靠你的劳力去赚钱，要不然你如果说要甲爸爸妈妈摕钱拿零用金，你得分担家务嘞。分担家务啥啦？啊，叫做哇你说啊，你就是今天你要洗碗，你把今天的碗都洗完了啊、哦，你才能过来要给我要多少钱呢？不是你手纯手讲啊，我要100块，我要偌济钱就偌济钱，无呢？你要100块可以，你今天就是三餐饭后的那个碗都给我洗了，你就可以来领100块。你让囡仔知影讲要爱钱哈，得来不易啊，要爱钱你要付出劳力，不是无缘由的呢。爱自细很多好囡仔知道讲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摘呢。咱台湾也无安尼啊，对不对？你要饿你啦，嘿啦。好啦，阿麦就看一个影，就开看到乌影就开枪啦。你看这妈妈，你看阿好加在有这地方人士出来说明呢。阿无咧红抨击的时阵，娘娘，伊妈妈讲我得阁带两个囡仔，得阁受着社会这无情的攻击。哎，有当时会崩溃呢，真正呢。所以说吼、哦，那个知道真相的时候，才反过来支持跟鼓励。才知道这个社会要温柔以待。啊，若无人替你替你说明真相的时阵，你毋是得个口水个往肚子里面吞，对不对啊？这社会这变安尼足奇怪。咱卖哪来报三咱吼？小看，咱卖对这无聊的人哦起舞好不好？哎、欸，咱算上这好朋友，咱这捌子嘿。哪来你去讲啥时？咱先做旁观者吧，看清楚代志。诶，熟悉了，要讲再来讲吧，哈、哦。后来，啊，这吼嘛足奇怪，奇怪到怎样？我头第100块，第一食无到，讲人割头家啦。啊，即摆台湾人的饲料，唔是食，就是算这两条路，无，唔知要创啥货啊？你啊咧，哈、哦、嘿。啊，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个苗栗有一间足有名的客家餐厅，有一道招牌菜叫做姜丝炒大肠。这个好诶、欸、啊，所以这个好诶、欸，因为这个姜丝炒大肠，阿公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好诶、欸，啊，唔该操你逼啦，要啦。这个代志的原的起因是安尼啦，一个人客在去年8月11日吼，中昼去大澳吼，有一间这个餐厅，就是客家餐厅，要食姜丝炒大肠。因为他的招牌菜就这样吼，头家讲歹势哦，卖完啊，完色了，西林伯啊，啊，我从足远的所在，伊遐开车来，就是要食恁的姜丝炒大肠。你竟然甲我讲无啊？会食无到气喘喘呢？真正食无到气喘喘，离开了后，你敢知影？给这个餐厅。一星的评论，等于即摆是毋是拢会什么几星的迄个评论嘛吼？竟然互人一星负评，你也想看？食无到哦，就给人家按一星负评哦。啊，即摆头家知影了吼，
哦，马上同我去调啦，去调回。头家为着讲要平息这个顾客的怒气，你知不知？向其他的店家调回，啊，调调回了后，伊马上回电告知对方，我已经调调回了，啊，所以讲过来店里，啊，我免费招待你吃，啊，等你回来吃哦，嗯，这很 OK 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很 OK 啦。但为什么后来变很不 OK 呢？就是没受到这个人客接到电话了后，他认为头家的言辞啊，带有点威胁的意味啊，说他这头家的口气有点在威胁他的意思就对了吼。你敢知道我无聊呢？走去警察局吼，跟各头家恐吓及妨害自由啦。塞林伯为了吃无，我得去调回来，让你吃，你竟然搁搞我过，哎，代志原因就是这么搞的，嘿嘿，事情的缘由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真的是浪费公帑呢，你真浪费人的时间呢。落尾手啊，伊去讲个么？那法官大人呐、啊，这敢那？刚刚阿伯经过法官大人遐哦，好来，即马检方审理了后认为啊，头家主观上并无恐吓的恶意嘛，伊只想要降低顾客阿舅提供补偿，安尼尔尔嘛，所以讲伊这言论是不构成犯罪啊。所以最终啊，依不起诉处分啊。所以你无安尼来当改法院，一食无到干单言，你讲安尼，咽了嘴过咽了就艰苦的。啊，艰苦无，你着另讲吼。要改这阵，你打电话给头家嘛，讲我当时要去你遐食。阿丽爱搞我僵尸大肠，这份搞我留落来哦。你唔通过我去的时阵，佮食无哦。你佮吩咐一下，伊就佮你留啊嘛，对唔对？卡布隆佮去法院是要创啥货啦？他会遐无聊，真正介无聊。啊，唔过哦，头家一个，法院是唔是判不起诉处分，对不对哈？哦，头家足欢喜。爽啊！所以为着要庆祝家己的清白啊，伊怎啊伫脸书发文啊？伊讲这人客是人才啦，真正是人才，我嘛敢是人才，真无得讲过咧，真少耶！啊，所以来，头家讲，我今天吼、哦、那个法院宣布说不起诉吼、哦，啊，我心情很好啦，所以对今仔开始诶，只要来到店的用餐，就免费送一盘僵尸大肠啊，限量100斤送完为止。这牡丹虾咱来学得等啊，因祸得福啦，啊，那个因祸得福，其实。那无这人去过吼，阿无上社会版面哦，阿咱个唔知大哦吼，有一间僵尸大餐厅，过来你就阿爹阿无阿你来，再个大哦，有一间迄个客家餐厅的僵尸炒大肠就好食的嘞，对不对？不点咱嘛是收到对单去拍着，阿无咱来去的新店啊，还是来去的苗栗佚佗的时阵。啊，对，我过去遐甲找一个嘛，嘿，嘛来甲试看嘛，试一下咸正嘞。靠呀，我唔过也无讲，也无讲是大学倒一间餐厅啦。啊，无大学餐厅，一间你是要得找啦，得点。嗯，所以吼，应该是咱唔知啦。啊，唔过人啊，可能即卖少年的较厉害，而且不安的吼，因会去做数啦。因找到呢，是咱这。咱这演的拢较白痴尔呢，啊无人个少年呢，你真来报安尼哦，因为去做说啊，得去找真，得一张找拢是做型餐厅呢，啊无你得甲恁个少年啊讲啊，讲恁去做说啊，啊连刚带阿母啊来接啊，啊无恁今日真是袂当食到迄个哦，是迄个免费啊，是讲讲报甲遮好食，还啥你无还我真嘴烂，准备老厝啊，你得有影。啊，有人去苦手来讲，啊，为着这一道菜出名，啊，也为了这一道菜去打官司啊，不然这个您这一道菜名就改为官司炒大肠，如何？
好了啦，别再给消遣了啦，反正哦，有闲去吃看看啦，看是多好吃多好吃，记得的，我吃不到各种发炎啦，好不好？台湾人那是真的春节较准算这两条路无，你你是为听家上团，唔吃无是要创啊啦，对不对啦？嘿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有效。
2: 是的。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来啊，所以咱来分享到这个健康话题好啊哈，来健康的话题，这是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洪医师在最近分享一名58岁陈先生的案例啦。这个陈先生呢，他是高血压慢性腰肌衰竭第三期的患者啦。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跟他的工作也有关系，因为他的工作是外派的，必须都每天要吃外面嘛，天天外食啊，但是外食的外食，伊嘛认为讲伊的这个饮食是极度自律啦，哈，食外口伊嘛尽量尽的，伊无咧食嘛，哦，这炸的他也不吃，啊，伊嘛无咧啉什么手摇饮，啊，主餐咧正顿，大多数伊拢选择面线、牛肉面配烫青菜，安尼念念，讲起来好像也还算清淡啦，哈，是不是？不聊。短短三个月回诊，伊的肾丝球过滤率竟然对48降到30，肾丝球过滤率48其实也很不 OK 呢。嗯，所以这蛋白尿跟血压是同步失控了哈。这个数据代表伊的肾功能正在加速恶化。所以洪医师伊伫伊的粉专有咧讲，这名患者并非吃唔到物件，是伊落日一个吃太咸，加伤咸，伊家己唔知会陷阱啦。研究表示啦，高钠摄取是致使着腰肌功能恶化，甲即个蛋白尿增加的一个原凶啦。伫台湾的传统小吃当中，就是总有着三大隐藏的地雷区啦。比如讲，牛肉面好，伊讲即个洪医师讲，关键伫个长时间熬煮的即个红烧汤头，钠含量通常拢会飙破2000毫克。即使你唔能无啉汤，你干呐食面条啊？你咧食你咧素买加减食惯些汤汁吧，哦，也会让这个钠的摄取超标啦。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大肠面线，好、哦，又加大灯面线嘛。大肠面线呢，看起来是清淡哦，但事实上伊伫个制作过程本身又加盐嘛，加上勾芡。好，勾芡、含卤大肠各式的酱料，一碗钠的含量的大约1200毫克，直接就占据每天建议量的一半的量。啊，烫青菜，烫青菜，这上健康，哎呦，好意思的讲话讲，被误认为是最健康的食物，但是你也知道，伊是健康，但是伊烫青菜，恁有淋导游哥啊。对不对？阿伯的咖巴蛇啊，阿伯的瓜蒜蓉酱啊，所以地书一般钠的含量可能也飙破1000毫克了哈。所以为着要好肾油啦，有这一节病人会当安心外食哈。洪医师有提出的肾油外食避雷法啦，就是牛肉面该选择清炖的，并且把这个汤跟面分开吃啊。好，再来，面线建议该吃半碗，而且不喝浓稠的汤底啦。啊，叫恁吃面线就好了哈。啊，烫青菜务必的是爱高带点加哈，该用蒜头、胡椒少量，橄榄油调味的好，卖个加导游哥了哈。伊讲像这个陈先生，按照伊这个方法了，伊做三个月后，伊肾功能就稳定了，然后尿蛋白就明显下降了，血压也获得改善了。阿姑来啦，我不啦，我唔敢讲话，我不啦。啊，真正讲伊，我是讲阿公叫我咧叫，我可能会死啦。啊，你要食阿夹面，你要食阿夹嘛，先死啦。阿无咧，阿无歹食哦。我个歹食较安全咯，吸空气得，吸空气，吸空气嘛，先吧，阿就咧嘛。啊，好啦，反正恁都恁爸食少咸就对啦。哦，所以讲洪永祥医师伊提示的讲，腰肌最怕的不是油，唔是油，是钠，食少咸。所以掌握喝汤，迄、那个汤类不喝，酱料分开，一天干那些一餐重口味，三大黄金原则：少喝一口汤，少加一次酱，都会当让咱腰肌争取到喘息的空间。所以清淡唔代，只是看表面，隐藏的那才是伤肾魔王哦。所以洪医师总结啊，
建议啊，要守护着咱这个腰子的健康，外食就是吃外口时会记哩撒娇哦，看破酱料陷阱。烫青菜原本很健康，但是淋上肉燥啦，导游哥啦，嗡嗡的那个钠含量就爆表了。所以呢，点餐务必交代不加酱哈。这是讲你油脂本身就不好的人，你安尼吃啦，你也讲油脂无问题的人，你讲叫安尼吃吼，可能真正食不知味了，这吃到无滋味嘞，啊、哦，是不是？啊，你若讲油脂较无好的人，你就是爱遵循安尼啦。啊，来汤头跟勾芡是第一类啦，牛肉面的汤底哈，浓郁汤底，这个面线的勾芡，卖讲面线啦，有当时咱去吃一个啥啦，吃一个迄个米粉羹啦，哎嘛，想讲讲拢是勾芡的呀、啊，对不对哈？这个勾芡汁都藏着大量的盐分啦，尽量哈，吃大麦吃汤啦，选择清淡口味啦。好啊，所以讲避开稀汤面体啦。就是这个米条容易吸附汤之中的钠，建议的缩短米条浸泡的时间，也就是该用不易吸汤的种类了。啊，爱油脂的朋友哈，坎哥会阿伯缓价哈，第一外食的时候要掌握不喝汤、不加酱、少勾芡原则，在当地便利跟健康之间取得平衡呐，这是也建议了哈。啊，你像你去日本啊，像我嘛头第一摆去日本，我该喝起，咱那个蒸卡松。我头第一摆去日本吼，啊，就点伊味噌汤啊，因为咱台湾的味噌汤咪足咸嘛。啊，我去到日本哦，我就最爱食味噌面嘛吼，对啊，味噌拉面。啊，去到遐点就我味噌拉面，你敢知影？夭寿！我讲即摆是公司袂严酸啊呢啊，啊靠，迄味噌汤遮咸的啊，啊咱戆戆也唔知啦。啊面甲食起啊汤吼唔敢汤干嘛是甲啉啦，啊但是啉几嘴啊，那实在是就惊啉袂落啦。落尾去阮那导游行来到阮身躯边讲，啊那个汤可以不用喝了，为什么？啊、因为日本人其实他们吃面不喝汤的。啊靠呀，你不要这样讲诶，好我跟你们要嘴唇，我要咸死。好了，谢谢。经验啦，啊，无讲无通笑啦，吼，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嘞，来，咱继续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哦，安排什么歌啦？好，来听这首迄个消防曲所演唱的歌曲《思念会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军的哦。二来阿军要来进广告，啊，咱来听这段吼，这是郭伟庭医师在讲吼，慢性病你长期食西药，真正需要过关哦。啊，其实哦，都只郭医师你讲的是重点嘞。咱所食了以后，拢会经过这个关去分解
1: 掉。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这个族群嘞，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把解毒是干嘛？
1: 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迄、這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医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药啊。哦，还一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提出侪药，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
0: 好，来，所以讲吼，好啊，先得你食肝啦，你都无论你食了好诶、歹诶，咱这个肝拢会成熟啦。来吃生锈，拢去吃不了哈，所以你吃了好的歹，伊拢生锈，好的当然伊该老的歹，伊也该分解掉啦。啊，重点是这粒肝爱做事啦，这工课伊爱会晓去做啦。啊，那迄个害气的袂晓去做啊，啊袂晓去做哈，好歹伊就不管啦，甲你倒啊，乌白倒啦。哎呀，乌白倒的时阵哈，我来讲上食甲就是药剂啦。所以人古早人讲肝甲药剂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安尼。所以来，咱第一关先甲顾好，这个将军肝，吼，第一关先顾好，咱能够做点呼吸轻松啦。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来，为他干你甲食，因为咱伫生活当中，你要食啥物货，吼，可能影响到肝，你可能去接触这化学毒素，去输掉接触到，吼，咱也唔知啦，是不是呀？我讲啊，包括你食啥，你食着唔对，是不是？卖讲话讲食药有诶无？你讲呐，咱平常时啊食诶物件，看到无要紧，其实伊嘛真相关啦。好，啊，有一寡咱即摆诶，即咱是塑胶王国嘛，所以足侪物件咱食诶物件拢用塑胶，落个有诶无诶车瓦啦，啥物塑胶碗、塑胶碟、塑胶迄个塑胶汤匙，有诶无都会产生这些，或休息诶时阵产生这些毒素的释出，咱也毋知啦，叮叮塔塔啦。哦，你讲你住的空诶，这个所在是工业区附近啦，迄荷尔蒙烟散雾啦，你逐工拢咧吸遐有毒空气，你讲你的肝一工做工课，敢会比人较济？你敢那咧想得好啊嘛，对不对？系安怎想得？你真哩亲切，实在是良心讲千头万绪啦哈。但是有一个一本万利的空课，就是咱肝要为他赶紧食，受伤的肝细胞赶快把它修复起来就好了。好，受伤的肝细胞赶紧修复起来，麦阁予伊这个继续破坏。哦啊！修复功能做歹，让伊继续搁一直发炎落去，到尾啊变定壳壳的肝，到尾啊变成迄、那个即、這个牛头马面的肝，哦，就是讲像迄个苦瓜肝的同款吼，一泼一泼的肝的时阵呢，我看你要考虑就无目屎，迄种的肝是足恐怖的。哎，有当时啊，你讲咱这医学科技真好，啊，虽然讲咱的这医学科技真好，但是你要冲落去的时阵，你听文清老师在讲，有当时啊，个靠别人伊的即个免，伊家己本身免疫力有够无，伊才有法度行去。扛去承受着这种的治疗呢，嘿，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呢，哈。所以来，咱唔通行，甲得爱食药来开刀吼，啊，得爱来特配听，食得啊，把迄种的情形较想着药医咱治疗肝啦，唔通你着做慢性药吼，啊，轮配过啊，啊，得爱来食迄得啊，把你才会知影讲身体的重要，真得好地觉啊，哈。咱的这肝药他干叫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啊，康巴食足好吸收，而且伊也毋是讲哦，算讲一个定地的物件。安怎讲，伊一罐轻茫茫啊，你要甲放车顶，你要甲放你的包包内底，拢足好扎的呢。系啊， 啊，所以讲，咱得甲照起刚刚甲食。你讲啊，我未记这顿甲食呢。啊，你未记这顿甲食，你得看下一顿，甲顶顿食无到，你搁食，你搁对家就好啊。因为伊阿咪西药，西药是袂当安尼食呢。讲啊，我顶一顿未记，我下一顿甲对家做伙食，袂使西药袂使安尼食。但是维他干伊是一部药，阿咪西药。你讲我中昼未记食，我暗顿个当个甲去甲对，迄个你了甲起来暗顿食可以。可以，你若讲啊，我中昼顿课有阵较无闲，我补甲袂记，我再下两粒甲吞落，敢袂使，嘛是可以。好、哦，反正你着固定一工三粒，好安尼甲食，啊拢空白食较好吸收。啊，林果精雪梨王奶啦，泡泡准茶啉，平安福鸡骨啦，然后各行加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爷老员工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小关得去。多下乡那是白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电话转车转到这服务，转国免付费转刷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当高级双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咱看一篇文章，看来袂歹个。咧讲吼，有一挂人年纪变大了，年纪变大，是真的会变成熟。但是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有一挂人年纪变大是变成熟，但是有些人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好像是真的也有这么一回事齁。所以我们吃老就是齁爱生智慧啦。这智慧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种种的历练啦齁。是也有关系啦。但是你说历练多的人他一定会长智慧也不一定啦齁。所以我是觉得长智慧有时候多读点书会啦。你若要长智慧多读一点书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其实会有帮助啦，我干嘛会有帮助啦齁。小时候齁，咱都动作讲长大的成熟啦，啊各个长大了才发现讲成熟这件事儿，看年纪几乎没有太大关系啦。有一挂人拢三十几岁啊，当着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先逃再说，得骗嘛，啊你都无法对面对嘛，三十几岁啊个安尼呢，你拄着代志，伊就是不敢面对，先逃再说。有一挂人四十几岁啊，一生气，吼嘴的直接失控啊。什么歹听的话，伊都讲会出来，叫会出来，勒会出来，扯会出来，就对了，有没有？是。啊，佮有一挂人，都拢已经做爸爸妈妈，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心内 OS 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拢针对我？为什么全世界好拢是要为难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么多为什么？你不累啊？真的咧，我有时候都觉得哈，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的那些人，真的是会活得很累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是代志那登的时候，你得看你要安怎去甲面对、甲解决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我问你，你问为什么了后，敢有要安怎解决作为？这些人是跟来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好像也给你看要怎么处理还是怎么解决，问你怎么办，你好像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啊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会一天到晚问为什么为什么啊，就人家说无病呻吟，你的嘴气疼你呢，你的嘴气疼你呢，就是这样，跟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了后你看要怎么做，这才是重点。那刚刚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没路用啦，鸡蒙的啦。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现象哦。很多人只是把幼稚升级成人的版本，就是从小朋友模式转换变成大人版本，这样就对啦。比如说小时候那抢玩具嘛哈，啊长大之后呢，就必须你比车比想过得较好，比想过得较熟悉，比想过得较赢，好像长大就会比这些吼，奇怪呢。比收入，比车，比房，什么都可以比呢。我觉得不是比收入，比车呢，比房谁住得够大呢，够豪华呢，比谁的小孩，比较优秀呢，多才多艺呢，还是学霸呢。三个做这代志，但可能拢会比一个点哇！啊，你比如这，你就愈康熙啦，你有感觉无啊？我老公有两种搞，我什么搞拢会当是两种搞的盲性，一种叫计较，一种叫比较哈。这两搞那种盲性，因为你计较比较，我讲甚至两搞你永远吼未知足，康熙无大去，你个未快乐。小时候不爽就哭，白送你的考，那恭喜你囡仔，囡仔就是安尼嘛。小时候白送的考。长大之后呢，未送你得发脾气，所以我觉得红线娘嘛，是不是？小时候怪别人，怪别人，长大了你还是怪别人，只是你有较高级一撮啦。真正成熟的人是做低调的，因不急着赢，也不急着证明自己。
当着代志会想想，我会当做啥？毋是上个错，就是我会当先说啥？毋是先怪啥物人毋对啦。所以情绪来啊，忍一下，毋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知影伤人容易，收回难。真的，你上人很容易啊。你看我感情怕怕，要搁收倒转来，敢遐简单？无遐简单，真的哦。感情一旦了拍拍去，你想讲吼啊，我给你回一个实的啦，是安那的弥补会倒转来，不见得啦，不一定啦。所以讲，成熟的人吼，伊会明白讲世界不完美，人嘛是不完美，所以选择理解，唔是选择对抗。所以说到底呢，年纪只是让你变老。袂互你变好啦，成长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帮你升级啦，只会当靠家己一摆一摆跋倒，然后去反思、去检讨，然后呢，把塞切切的，搁再改站起来啦，哦，所以你也发现讲，这个世界上啊，大人真侪啦，但是真正长大的人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多啦，因为变老很简单啦，但真正成长是将来都无轻松的代志啦，所以才有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好嘞，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嘞。你们喜欢听好的话哈，来，咱刷钱，我这些阿姊啊，因为写笔记本遐抄哦，因为因拢会真少听阿公哦讲倒一句真好，吼，因得要甲抄起来。年龄不是生命的刻度，而是成熟灵魂的高度。来，下卡位。年龄是生命的刻度，而成熟呢是灵魂的高度，年纪是生命刻度，你的成熟是灵魂的高度，这句真好，所以讲聊聊修啦，咱人拢是无完美的啦，若是你想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你就要下点功夫啦，哈，所以当然在咱变老的路上，都会当成为迄个眼内有光，心内有海。迄、那个卡底有路诶，真正大楼，真正大人呐哈！来，这句话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海，脚下有路的真正大人呐哈！所以你妈妈，哼，老怪你呀，嫁洋比你嫁比佮较济啦！你把那倚老卖老啦，你也无较老啦，对，我嫁洋比你嫁比较济啦，更老。来来，别听歌。好，来，要听邓紫棋啊！来听《单恋罗汉卡》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去回我下过来。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没有活动哦。那来用金哥的问啊，阿君，那您有什么活动哦？这个时候的娘娘没有活动。我们要期待的是母亲节的活动。今天已经四月中啊，您来注意母亲节一动啊。母亲节活动，其实良心讲，阿君这条上母亲节是无做什么活动啦，但是有当时拢会争取到人工精啦，这条啦，这支产品啦，嘿啦，因为迄个人工精吼，因为人工精是咱使用上较普遍啦。因为咱有用心的，比如平常时啊，就这个人工精血量来啦，泡泡准得啉啊。阿嘛用个配产品，好阿哥再来，唔是家己咧食。到你人工精都无分年纪的，连恁兜的孙嘛拢会食起，所以拢伊个买足大个啦，买很大哦嘿。啊，所以买转来哦，拢会是规个口安尼泡啊啉啊。尤其即马即个天阁热嘛，啊热了后，因个拉拉泡泡，看是要堆伫咱的迄地沟无吼哦，几沟个。啊，是唯一的用一种保特瓶的，入起来呢，一罐一罐，吼，啊，冰个冰箱，阮兜就安尼啊，阮兜就安尼。所以我平时啊，我得对了白茶的人工精雪梨王，我改这个啉遐凉的啦。我改因为我也无习惯啉遐凉的啦。我感觉讲白白开遐钱，我先啊唔来食这个物件，对咱的身体有帮助。我要开迄个钱，食食，因为即马一茶，你像你去扫。凉水蛋，你买迄个饮料，吼，不如讲你什么绿茶、红茶、瓦格茶好唔好啦？吼，迄茶拢歹茶啦，迄拢是歹茶啦。啊，话拢堆迄个越南遐进口入来，迄种茶价格算贵啦，迄种茶我绝对无爱食啦。吼，啊，你若无迄个雷山茶、阿里山茶，迄种较好的茶，我唔啦。你叫我食迄种迄个草埔茶，我无爱啦。你唔知做假蜜呢？哦，啊，所以。白白开始，阮当然爱食对咱身体有作用的好的，吼、哦。所以你看我白白讲六十岁啊，伊个面色啊，遮光整滴个，又阁足光整嘞啦，无安那摇啦，无安那捏啦，嘿啦。所以讲哦，我有来只，感觉有来讲，人咧讲一句趣味，讲食了有四有三好，吼、哦，骨髓好，偏酸好，细细也好，靠腰啊，卖讲个歹听啦。其实食了三好是啥物好？精神好，心情好，健康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哈身体顾好，好，咱一路要来从哪咪会不受限的，要去佚佗，要去逛街，哦，要食好料的，哦，甚至要游览，哦，还是讲我得要骗孙 ，OK 啦。我就讲只要你顾用用哦，敢那我绑你袂掉啦，得你人高精啦，内底得糖体，尤其加三铁类啦，这就是保养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啦。爱泡爱啉啦，你买当先刷泡，恁孙啉啦。聪明活泼蹦蹦大啦，咱逐天来咧啉这個，你看开钱是不是做意义啦？所以逐天泡，逐天啉，趁钱免分离生啦。咱迄个母亲节要到啊，金足激动啦！你真会当随罐啊随罐啊罐，还是讲咱得买一盒吼，啊内底都两小罐对不对？一罐都拢清几 CC 嘞，两罐两千四，你唔知啊？两千四百 CC 哦。安尼嘛，才两千块，我都给你加量也无加价，对不對？你若讲啊，唔过我得要见底啊，啊见底你袂晓想买一撮啊呢？好啦，啊，咱迄个其他人工精会当搭配咱的雪梨旺啦、啊、拉拉泡泡，讲阿公我敢会当配关药 ，OK 的，我敢会当配金星 ，OK 的，啊，我敢会当配活力敏素 ，OK 的 ，OK， 有活力敏素即个困，伊爱食好米，伊要益，然后你爱补充益生质啦，益生质就是伊要食营养米啦，即内底拢好个物件，你着补充落去啦，安尼就对啊啦吼。配果也可以，配金星可以，配啊配 Q 嘞，配 Q 当然搁较可以呀、啊，嘛是可以呀、啊，嘿呀、啊，就用人工精血量来带路啦，效果是更加好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起店面老的老姐老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只要管得去。啊，多下上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唔免客气，我讲定义话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电话手机，你得二七九加卡两遍，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的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刚才妈咪可能用钱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

0: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录音带会当放倒体，青春岁月是不再回。我是文瓜，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

收心机边大大姐，你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在到空中来陪伴。那么礼拜日早时是咱乡亲，暗时是乡亲来到阵，拢欢迎各朋友加减甲咱收听，多多捧场，多多指教。再度统统给他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船做事抓鱼讨海，真多店头路比大头家老板比两大小姐人啊，真多开车走车咱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全大楼公司工厂，全台湾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各有出来太太小姐公阿妈阿文哥，统统给他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到顶行，多谢努力。

阿文哥，敬爱各朋友，大家平安顺心。咱的节目，那礼拜日透早是咱乡亲，啊，阴暗叫做乡亲来到阵。讲火烧坡天气热，拉雷拉雷铲草兵有无？较早讲拉拉铲草兵，铲草兵。呵呵今仔日农历四月八，四月七八。在台湾的苗栗头婚，有人有婚，礼拜头一个叫头一婚，头婚四月八，今仔日在炒米粉比赛，炒米粉有奖金哦。头婚市长罗雪珠，雪珠姐啊，伊讲在地的这个头婚尖山的米粉，乌豆的豆油结合着东方的米银茶。叫做米银素米粉，今后二十外组，在咱头份六合的运动场，运动场二十外组炒米粉比赛，讲炒嘞炒嘞炒嘞，吼！吃米粉讲发烧哦，米粉哦烧啊！来，好朋友，欢迎苗栗乡亲来咱头份炒米粉、吃米粉看老吉啦，哈！这嘛是拜妈祖、敬妈祖这个风俗。讲到天气，顶两天啊，北部落雨，南部好天，早上豆豆减少这个雨水，普遍30度以上，甚至到35度哦。今仔日咯，今仔日咯，到后礼拜日拢是午后雷阵雨，山区南山的雷阵雨。伫这个拜三、拜四，各地拢是多云，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南北部地区有雷阵雨，那么其他中部山区、南部山区也有雷阵雨，可以说炎热，都30多度，天气开始热，冷气就开，六月开始电价就起。再来，海边的风头哦，西南风较强，所以伫桃园、新竹、苗栗、恒春半岛、南势、马祖，局部性平均风力6级以上，6到8级，算讲大应啦吼，嘛算大应啊吼，小应、中应、大应，算大应啊吼，够超级大应哦吼，所以那海边呢，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应哈，注意风应，过来。在菲律宾的东南方海面上有一个大的气压，大低气压，有可能发现到这个 TD 就是热带扰动、热带扰流。那么这个情形呢，强度跟路线要去观察，有可能下礼拜大风台是不是影响台湾，不知道，不知道。不过天气说起来，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除了拜五、拜六有这个方面到台湾以外，其他是炎热的天气，热热热，热热热。好朋友，讲啥？讲录音带会当胖豆病啊，青春岁月是不再回。人啊，少年中间，青春中间，这昨天啊中间，好会偌水呢，烟头飘片，少年家啊，过来，好，来。听一个，再回到从前，怀念一个较早电视连续剧的好听的主题歌曲，金碧山的歌声，来，再回到从前。

外63万多人，讲一间厝一个人，台北市都41个啦，哦，41万啦，哦，啊，新北市都63万啦，哦，啊，若要讲全台湾算算的吼，好朋友啊，哦，真正讲未来啊，讲要有进户期，敢有遐济钱？社会保险变作愈来愈重经，啊，病院老人养老院要照顾，哦，照顾这压力就愈来愈加加。所以好朋友也是一句话啦，家己爱打拼，家己爱照顾身体。日本嘛同款哦，食老孤单、孤独、孤毛的，甚至孤僻的，吼，足凄惨呢。好朋友，哦，亲情爱惊打啦，朋友爱相找啦，收音机爱罔听啦，运动爱尽量行啦，保养身体，吼，唔通欠啦。老中秋，也要老勇行，大家都平安。

每一个礼拜下载拢有好康诶，音乐嘛有好康诶，好朋友，你耳康也来斟酌听。即马即个是咱真侪台湾人有年纪诶心声，孤单老来。

天气开始要热，一日热拢30多度。因为圣婴加反圣婴的应用，所以今年甲你报告会特别热，寒天特别寒，热天特别热。所以今仔日阿文阁要介绍这样物件，非常的特殊，叫做枸杞汉药浓缩的精华液。好，枸杞汉药浓缩的精华液，来，我来做广告。在12世纪800多年前，意大利有一个威尼斯的人，叫做马可波罗。哦，你有读过嘛？吼，读册都有讲啊。马可波罗经过着中东沙漠、中亚这个丝路，千山万岭，吼，行有够远。较早坐了骆驼、骑马，噗噗噗，吼，关山关岭，到着中国大陆。以下一本册叫做《马可·波罗东游记》，轰动整个欧洲。讲哦，东方有这个世界。传说有一天，伊甲着中国宁夏省，就是中原地区。这个地头叫中陵，宁夏这个中部，中陵这个所在，人感觉风寒，全身无力，强要气喘，因为早晚温差大。跟人讲，强强要分气啊！拄好有一个老父亲人，看到马可波罗这个情形，伊烹一碗枸杞鸡汤给伊啉，啉了后突然间恢复元气。啊，这个阿多个也唔知讲这什么物件，哦，连啉三天，精神气爽，体力十足。这个马可波罗将这种红色的水果细个粒啊，带到澳洲，迄外国人一个啉到吃到讲，哦，啊，这粒水果，属实叫枸杞啦。伊个讲这是东方的红宝石，哦，东方的红宝石。阿哥朋友，全世界枸杞的原产地就是大陆宁夏的中陵，叫做枸杞之乡。因为地理风水、日夜温差、阳光足、雨水少，所以中陵的枸杞、中药界、中药行，你请教看卖，拢知影。啊，今仔日原料来自中陵的枸杞，加上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维他命 C， 经过风浆内过。哦，过去的这个养生秘方，咱台湾依照生化科技，甲萃取精华，就是今仔日要来报告予你，这味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这啊，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伊是枸杞带头，哦，明目养肝，恬静补血。伊的菊花、杭菊、青瓜解毒、温庭血压；伊的决明子、决明子保护视力；内底黄芪改善糖尿，增加免疫力；搁有这个黄精、黄精补气滋阴、健强脾胃；啊，搁有丹参防癌抗癌，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加上这个乌醋栗，这个乌醋栗。像这个世界波德哦，吼，这纽西兰北澳天然的浆果，吼，浆果咧有个名叫做乌豆果，就是梅果之王。你食草莓啦，吼，食蓝莓啦，食什么莓？这个乌醋栗，吼，这上好。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综合天然的汉方秘药，超低温萃取浓缩。好朋友，甲你保证是素食的天然的。无加水，无加糖，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吼、哦，要增加元气，提高精神。天气热热，吼、哦，逐天手机啊无离身，电视、电脑看几工，厝内阿嬷、妈妈家事操劳，上大夜班去抓颠倒病，搁有老干朋友拼开力。上年纪的乡亲保养身体，健康要有活力，用心要长岁寿。你一天吃一包，一包至两包，直接喝，
泡拉轮烧啊，滚水啊嘛会使，真方便。台湾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就澳门有机认证。今仔日节目中又在呼你，热天到啊，食这袂歹，身体靠保养，平安健康，心肝就爽啊哈。那么这一盒有十包，一盒十包，一包真空包装只有30cc， 一包是浓缩的30cc 真空包装。那么原价无俗，一盒是1980元，干那十包哦，一包等于要200元哦。五月天甲闷天，啊下在你有听到？哦，咱一摆是四盒，又在3500元，四盒四盒等于40包。啊，即阵你肯买，咱加送3盒，买4盒送3盒，你听清楚。台湾制造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组拢总有7盒，内底有70包，一包是30cc， 安尼有清楚。今仔日优待3500元，本来一包平均是200，即马一包变50元，50元银角啊！吼，阿边有送到厝。啊，金刚电话你靠丢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身体要健康，啉一包好精神爽，你电话靠通0800013456，0800068777，我去讲一摆，阮个一盒十包，1980元，吼、哦，啊那七盒都要几万的啊，正万块啊，啊咱今仔日七盒3500元，吼、哦，70包啦，连这两盒钱都无够，无啥够啦，吼、哦，好朋友，这真正有优惠的，都叫阮助理讲啊，伫电视啊，差不多顶一两礼拜啊在卖啊，乒乒叫啊，吼、哦。全台湾轰动啊！我来韩籍卫星电视台啊，所以好朋友，你若啉过有食过，到小报我阿舅今仔去假日快闪，电话紧卡哈。台湾高级浓缩精华饮，这是避风原料，几啊项综合起来，哦、好野人风中雷哥养生健康等会就得用诶。0800013456，0800068777，七包七盒啦，七盒70包，3500元，本来一包200，今麦一包唔加50哦，听好清楚，电话紧卡，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七礼拜啊，八礼拜啊，八个礼拜动涨哦，稳定物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互咱好朋友做了解。这块歌，长心歌对三下，断分你爱情声泪。

天气一日热，连山顶的狗都来讨食。你是上有看到高雄茶山的狗？哦，你若到遐，炸果子啦，炸水啦，吼、哦，炸着乖乖啦，拢甲你抢。即马毋是高雄茶山，咱宜兰的东山，吼、哦，同款山。宜兰东山乡梅花湖，吼、哦，高顶激动啊！唔是干啦，霸占吊桥，佮霸占迄个电动车，哦，啊有一挂北部游客，哦，咱台北啦，吼、哦，桂林啦，哦啊新北市啦，啊，就假期即日来咱宜兰佚佗，结果呢，讲到梅花湖风景真水，啊，即个梅湖那梅花哦，吼，啊吊桥顶悬有一个红红岛，啊，就去红红岛，结果要倒来吼、哦。你知影无？对红红岛，对这个桥中要行吊桥，这个吊桥顶拢总狗霸手，狗给你占条条，不准过来，哦，袂当过，要过哦，要过桥，拿钱来买桥。狗是袂安尼讲啦，不过桥顶拢是狗占条的，要给你偷物件。哦，啊，有人就讲啊，你过摕果子来换，你过摕果子，啊，你都无拜码头。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讲哦，啊，这都一般野生保护动物啦，袂当乌白猎、乌白杀啦，吼、哦。啊，真济县市用录音机啦，用迄个放炮啦，吼、哦。啊，各种即个诶方式啦，啊，和平相处啦。啊，你卖个饲，啊，即卖有告示牌，吼、哦，讲你来到家不要养猴子，吼、哦，卖个看，吼、哦，啊，无个养个养手哦，吼、哦，迄狗真正比人较歹啊。为情为爱走天涯，一段非常好听的霓虹乐原版的歌声哈。哎、哦，拄只你有听电话，刷卡电话紧扣哦。0800-013456 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0800-068-777下载张永清暗头啊阴暗永清

为情为爱走天涯，一个米洛拉希巴里的原版歌声。来，好朋友，台湾老辈有一句话，讲草啊鸡的鸡多人，你捌听过？客家乡亲讲敬天敬地，吼、哦、拜神农大帝，神农哦，赐这个碧草，吼、哦、尝百草，后代人娱乐。自古以来，汉方中药就是调养身体、延年益寿天然的药材。我今麦过来讲过，拄则你可能听无清楚。《神农本草经》2000多年来就记载这个古籍《明目养心听源固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讲了上清楚，讲春天版的古籍叫叫做天净草。热天版的高枝叶叫做长生草，吼、哦，一个天净，一个长生。啊，若秋天采收则是高枝子，吼、哦。啊，若冬天挽这个高枝根呢，叫做地骨皮。上年纪人食高枝，哦，行走那杯白头翻乌。以现代医学临床验证，高枝有这个高枝多糖。18种的氨基酸，50种以上的这植物素，包括着贝塔胡萝卜素、维他命 C、B、E、B 抗哦，还有钙、磷、铁多种的这维生素。所以外国人讲高原上的红宝石，咱采用则是来自中国大陆黄土高原3-4千公尺，迄、那个零下中零纯正的高级。那么这位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的精华液，是古早皇宫内阁高官建筑好业人的养生秘方啊！哎，真的是秘方哦！伊配合着清官解毒的行局，润肠通便的决明子、决明子，西鸡造肉黄芪、瓦灰化痰的丹参，啊，佮有甜精补血黄精，再加上梅果，即、這个梅果哦。草莓莓莓果鸡鹅的奥错力哈奥错力，完美的复合药材，超级的萃取提炼，这个效果是100%哦。好好人来吃，精神百倍，活力10种，无输少年家。迄落去抓颠倒病的上大夜班的日草梅罗运将司机，三井三外妈妈，逐天看手机啊电视。哦，看电脑、玩升级的电子游戏，有无？退休老人的公务人员，哦，脚较袂行，手较无力，疑心难底无精神。你一天加食1包至2包，一天1包至2包，哦，唔免100块钱直接啉，哦，泡拿轮来烧滚水，哦，你拢会使，你食看麦，哦，互你爬咱家人随风的家人山。和你爬台北的四秀山、桃园的拉拉山、新竹的18尖山、嘉义阿里山、嘉马兰的太平山、哦、台南的小东山、高雄的茶山、屏东的大武山、哦、咱台中的大坑、风景山，咱也就出国，过来去日本的这个四国、四国香川、香川哦，爬一个啊啥，青瓦九盖金刀比罗山，呵呵，你甲看，快乐逍遥，享受个好命。今仔日，咱感恩5月天有这个特别的优待，吼、哦，这个优待价，即个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的精华饮，一盒有10包、10包真空包装的，啊，一包是30cc， 拢精华的啦。好朋友，无透烂的，原汁原味，无水无加的。那么一盒原价无俗，1980块，干阿一盒哦，10包哦。一包顶面2包，一包顶面2包，真贵哦，我嘛知哦。啊，今仔去买4盒，佮送3盒，啊，1到7盒，3500块，哦，你佮算起来总共7盒啦，哦，70包啦。啊，一包本来200，即马优待比50尔尔，哦，铜板价150，你讲较善食的，哦，较无钱的，你一工佮食一包嘛好啊，哦，1-2包拢会使啦。真正俗到有春啦、啊，吼、哦，真正俗个啦！你算无甲直接个直看卖啦，计算机起来算啦，吼、哦，一盒七盒，一组7盒70包，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的精华饮，高枝蛇头，七
八项的这个中药材拢真贵哦。哦，这中药拢起价嘛，啊，这保存两年，哦，你那七百元，这是13800块啦，860块啦，13860啦。啊，今仔日呢，3500，3500块。你敢那食这怡红三哥啦，哦，卖掉癌啦，精神的百倍啦，元气十足啦，有价值啦。敢那昨哦，我隔壁的迄道哦，敢那食日本料理哦，两三个人啊，食要5000-6000啦，食按摩食要5000-6000哦，沙司面啦，凉鞋啦，吼，真正出卡价。好比如3500块钱，和你买70包的金蕉哦，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做有价，做有价值。你听清楚，一组7盒又在3500块，无买就无彩啦。电话随卡啦，电话随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卡无通。加强这线0800068777，有听清楚哈？0800068777，靠着哦，卡手要紧哦，身体都未吃薄病。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这个歌是王心凌的《跷跷板》，我来个朋友透早时啊，暗头啊较兴奋，比较爽快一点。啊，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连续八个礼拜动涨，汽油无起，啊，柴油无落。啊，下在个朋友电话较歹卡，我知影，吼、哦，大下大姐，较早民间有流传真济避风，吼、哦。你甲他讲加塞丁就好啦，热天较早我拢加塞丁抗乌糖清凉退火啊。哦啊，较早中药爱行爱抓，搞工阁无时间啦。啊，所以真侪偏方和真侪即避方啊，拢失传啦。今仔我介绍这贴呢，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哦，真正好朋友足好用啊。即马即个时阵啦、啊，你一天甲食一两包啊，哦，啊一盒有十包。一盒十包，哦，啊，本来一盒十包就一包就200块啊，啊，咱今仔日七盒，优待五月天，七盒，哦，七盒哦，七盒七十包哦，3500块一盒，唔免甲50块钱，大行起价啦，物资也波动啦，好朋友身体爱顾啦，这个物件真好，你干呐顾目睭。哦，目睭金，目睭明。哦，你干那顾身体，你干那身体好，好朋友做记得啦哈。咱个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100%原装原价的，0800013456，电话爱靠对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听好清楚齁，0800068777，卡手紧嘿。

0: 一个青蛙说的歌，那么时间关系，暂等听完，继续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咱乡亲来到阵的早安乡亲，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尤其这个白无记无落哦，汽油无记，柴油无落。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落来多谢。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一年的火烧山，二年的走去看，三年来救火，啊，四年的烧一半，五年来结散散，六年你就变火炭。来，好朋友，阿文哥的节目对五月开始，那么暗时八点呢？暗时八点，有咱台中，有咱苗栗，有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家人的北台湾之声，乡亲斗阵行。所以，好朋友，你会再听到、阴暗听到，拢是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了解吼。过来，这礼拜又过，无去无落，去又无去，菜又无落。过来，明年拢总呢。做工课、上班、吃头路，一年365天，休困多久？121天，假期这个拢总121天，差不多是做3天休一天啦，哈。那么上是元旦，哈，中华民国元旦。卡扎那老蒋时代讲，今天是中华民国元旦，吼、哦，我带你叫你来点。那么明年春假过年休7天，吼、哦、7天，啊，过来清明移动就是休4天，拢做明年一旦休121天，后来个朋友做参考了解。快乐的野海花，一块好听的歌，为大哈大姐继续来安排。

心机边啊，所有大哈大姐，今仔日好看的机会，有缘的好朋友，你听好清楚，我过来广告，我来进广告。今仔日又在乎你，即下叫做枸杞的精华汁，枸杞精华液。这个 K 啊挂顶冠有写着澳币有机认证，只有品牌有号码有认证。今朝枸杞浓缩精华饮精华饮，这个下家有特别用英文来注明 ，French 枸杞哈，枸杞枸杞嘛是英文叫枸杞啦哈 ，G O J I 啦哈，French 枸杞Berries Pure 哈 Pure。Pure 哈 ，Pure 意思是关节啦。这个果梅哈 ，Berries 的是草莓果梅，这种新鲜的果汁的对哈。新鲜上进的这个枸杞浆果类精华浓缩液，安尼个朋友听有。除了明目用瓜果目酒以外，伊综合着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包括着维他命 C。这八项天然草本果实的药材，对每一个人的效果是全面照顾。譬如讲乌醋栗，这个、花青素，叫做莓果之王；譬如讲丹参，这补气防寒，养脑，清肺管，补气防寒丹参；譬如讲黄精，黄精呢，养阴补精，有元气；譬如讲黄芪。黄芪降低血糖，调整血压。带头的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对现代人每天看手机啊啦，目睭视觉神经啦，黄斑部的退化啦，青光眼白内障啦，这预防效果真好。这是一条民间的秘方，过去皇宫内阁、高官建筑、好业人的养生秘方，啊，今仔日买着。不是只有枸杞原汁而已，咱公司提出的六大保证，六项保证。第一，顶级的枸杞，上高贵的枸杞，保证100%新鲜的原汁萃取。第二，无细菌的超低温的萃取提炼，这个卫生安全，放心使用。第三，一味无加水，无加糖。无加任何的防腐剂，这是100%抽精浓缩原汁原味。第四，通过着 SGS 无农药、无重金属的检验测试，这品质有保证。第五，每一包含有丰富枸杞的多糖体，和玉米黄素、叶黄素、类黄酮。第六。给你保证专属的素食的，收到啦、分门啦、食菜啦，安心使用，真空密封，拆开会当直接饮，你要泡烧滚水、泡温开水，拢在你意思。上大的重点来啊！今日介绍叫金蕉枸杞浓缩精华饮呢，最大的重点假日快闪，一包哦，一盒本来10包啦。啊，一包30cc， 啊，原价1980元，无俗啦，吼，无俗啦，吼，将近一包变200。今仔听这部乡亲老朋友，你拄啊听到，啊，你有听到，啊，我做电台嘛50年啊，50年啦啦，真正今仔日礼拜去特别优待，一组呢7盒7盒哦，进2345678，你无听唔到去，70包，互你算个，70包。台湾金蕉枸杞富亨的浓缩原汁，优待3500元、3500元，3500，这个好机会来把握。原本哦，你一包将近200啦，一包的200哦，1980元嘛，10包嘛，啊，今麦一包才50啊，银价价啦，50算银价价哦，听清楚哦，台湾金蕉枸杞浓缩精华液一组呢有7盒。70包，优待3500元，你加买几组啊？全家伙也买啉得有，这保存2冬啦。你天气热，放冰箱，清凉退火，关机十足啦。好朋友，你开车走，这司机大兄，日夜操劳，劳干朋友，
哦，暗困早起床的阿公阿妈，上大夜班，哦，包括医生哦，包括护理师哦，哦，读较无册学生朋友，哦，款家庭拼出来妈妈，尤其是手机啊不离身，电脑看无停的朋友，你一天该啉一两包啊，哦，真空包装拍开就当啉啦，哦，你扛把饭啊拢会使啦。元气百倍，精神十足。迄目睭金、目睭明，全身躯甲你做保养，互咱大家平安健康，食百里好油脂，互你食好一百岁。哦，阿公阿妈一百岁，县市长佫会举猪脚面线，啊送金牌，啊敬老金佫发一万，啊你头壳清楚，人健康，佫底下一张、两张、三张、四张数钞票，我好你敢知？哎、欸，有呢！台湾啊，敬老金一百岁以上，上少拢发一万呢。十张一千块，五个银啊呢，叠到底下算呢。人身体好啊，好朋友，两千三百外万人，一百岁以上才五六千人，咱就加较济好不？好身体好，好不？最后定讲哦。优惠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电话要靠好通，咱才有优惠。哦，啊，以上广告好看个到小报，落来多谢。你会记哦，台湾金少估计浓缩个精华液，即两三四五六七七十包。七啊3500块特别优惠，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好康的到小报。

较早的电影有一部《吊银秋》，即黑银吼，黑银嘴，黑银就是讲吊人啦、啊，绞刑台吼，即假人诶，吊伫个树啊顶。西部电影《黑银嘴》，来，好朋友，你知影无？伫台湾的社会，吼、哦。亚马做打鬼，路德色哦，亚索地毒，思想无罪，信用自由。那么马做了后咧，马做了后就王亚公，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大家宗教自由。大兄大姐，阿文哥，今仔游览车要来介绍王亚的传说，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三月小妈祖，四月王爷花金菇。在台湾的社会，有人拜妈祖，有人拜王爷，有人拜耶稣基督。我们的宗教真的很自由。今天要来讲王爷的宗庙，台南北门坤新，咱的坤岗村976号南坤新的大天父五虎千岁啊。
1: 小酒甲天乎的甜，做来念歌词。
0: 先甲好朋友报告，台湾的王爷有偌济？台湾的王爷有人统计，有132尊以上，的这个姓名的王爷。立地五祖幻，人讲做五王。在昆林还有五年千岁，在台南将军我们的北门五虎千岁坤新王阿文哥，今天给你报告介绍给你了解啊。

千外座以上。在民国58年，五武千岁王爷庙被当时省政府协定为台湾宗教上的纪念观光区，是国家2级的高级，占地6万多平。那么庙宇而这个殿宇呢，辉煌壮丽。家中是大天府，左右边是上皇将军府，后壁边阁有万全寺的银阿公。整个庙宇建造，精雕细琢，名人画像，非常有欣赏的艺术价值。因为王爷庙是温神，较阴暗，所以伫飘飘渺渺中间，显示出神威血气，非常灵性。庙前两丛超过200年的老青啊树，伫每一年的农历4月27、28，4月27、28的农历，李富王爷、范富王爷圣诞，也是咱台南北门南关新上老个的王爷祭奠。在台湾王爷庙回乡拜顶头，无数的元宵、新年咸水的胖阿炮。经过着早前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这个人美国人叫做康巴，康巴，伊对台湾宗教10多年的研究，统计台湾民间的王爷有132尊。多元化的民间信仰显示出台湾宗教神奇的成仙信佛，各种外来的崇拜，你拜你的妈祖，我拜我的王爷公，欢喜就好。因为宗教信仰一种的心灵传说，不像西方世界、中东的世界，历史上时常为着宗教信仰发生大规模的屠杀。王爷传说。大鱼定秀，台南北门南郡新阿文哥介绍给你知影，有妈祖，有王爷，随人拜，随人猜。

唔知好朋友知唔知吼？较早民间流传真济避风，吼、哦，我拄只讲过讲，哦，热天鸡屎顶有无？鸡屎顶哦，挂袖啊，挂头。热天较早细汉的时阵，鸡屎顶放迄个乌糖水，哦，食清凉退火，牵一挂太白粉、番薯粉。哦，啊，即嘛中药爱怎爱行？哦，搞工阁无时间。较早真侪偏远，吼、哦，真侪避远，啊，到倒就失传，就无传落来。今仔我介绍这味，真正是避远的啦，吼、哦，这条避远啦，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因为是枸杞带头，有七八项的这中药材。我今麦来做广告，吼、哦，我来广告啦，哈。伫台湾台北邮政病院营养师叫做黄淑慧，黄淑慧小姐，伊报告讲100cc 的枸杞汁有9750毫克的贝塔胡萝卜素，是菜头的2.4倍，叶黄素是翻倍3倍，玉米黄素是翻倍11倍。那么，以下专家研究分析，在中药的枸杞有18种的氨基酸，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有 B 卡的 B 群，有钙、磷、铁、微量元素，包括50种以上的植物营养素。那么，除了养肝、面目、顾目睭以外，枸杞中的多糖体会吞噬细胞的蒸馏。好朋友，它可以枸杞的多糖体可以吞噬哦，会当吞噬这个蒸馏哦，抵抗癌细胞的功能。那么有传出来讲，美国迄个歌手叫马丹娜有无？好、哦，做下唱歌，做下跳舞，讲伊做下啉这个枸杞原汁，保持身材美丽容貌哦。啊，所以英文这吼、哦。叫做古籍浆果啦，古籍浆果哈，浆果就是那熊无，那嘞，迄北极熊、北方的熊啦，吼，唔是北极熊啦，灰熊啦、棕熊啦，哈，因咧食咧野莓、野草莓，有没草莓啦、莓果啦，哈，所以讲，英文嘛叫枸杞，哈，哦，枸杞，哦，枸杞，哦 ，berry， 你嘛学一字啊，哦，枸杞，枸杞 ，berry， 哦。啊，讲做东方的新鲜果，高官的红宝石，这个贝类就是莓果哈，浆、哦、果的对哈、哦。今天给我介绍这条呢，枸杞配合着6-7项中药，哦，草本药材浓缩的精华液，是人家较早民间多传的这个秘方啦，流传的啦。哦，你过去顶补啊，爱药丸啊，哦，爱火炭叶，爱慢慢来控啊，啊慢慢来转啊，今嘛唔免啦。哦，科技发达啦，将汉方中药材超低温萃取浓缩，采取着滴滴精华，效果达到100%，就是这条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不是干那枸杞尔啦，好朋友，顶级的枸杞是面目过关，预防三高，配合着菊花清肝解毒降火气。配合到这个决明子、决明子稳定血压、降低血脂，配合到黄芪改善糖尿，增加免疫力，增强免疫力，配合到这个黄金、黄金健脾固胃、补血填精、固胆松，清心脑血管，预防中风、掉癌，还有莓果之王。这个每个莓果哦，之王的这个乌醋栗，就是乌豆果，这预防失智、老人痴呆，加上维他命 C， 这是全是美的这个综合配方啦。哦，你敢那枸杞大量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和目睭金、目睭明，落天气热热、火气大，和迄个臭嘴角的有无？臭嘴角的，迄、那个嘴啊，咱的嘴、嘴的边啊的角啊、嘴角啊，哦，弄个。布囊啊，哦，诶，布坑啊，臭嘴角啊，一两包就有效啊，一两包是有效果。
好朋友，你大刚咧拍电脑看电视啊，你手机啊炸掉掉啊，你目睭哦拢定伫个手机啊，哦电脑、电视顶管啦。你三四十岁就开始目睭花白蚊啊肿啊，目睭眼黄啊，哦爱紧来保养啊。迄老人视力退化，青光眼白内障，估计上好啊。厝内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臭美劳无关系，无开力的啊。学生朋友无精神的啊。迄、那个上大夜班，吼日夜倒病的啊。运将司机开门请我时间的啊，你爱赶紧来食即贴啦，一天你甲食一两包啊。台湾金枣枸杞浓缩复方的精华液，你一天一包，一包即两包，效果乎你绝对的娱乐。讲先生言主人福啦，今仔日你有听到有缘分啦，你买着食着有福气啊。哦，一包三十 CC 啊，一盒有十包啊，一盒十包原价在1980，1980元，将近一包要200元啊。啊，今仔互你加开1000多元啊，3500元，互你一两三四五六七七盒啦，七盒3500元，你无听唔对哦，加10000元的原价又在你3500元。好、哦，原本一包将近200，即马150，好朋友，假日快闪啦，无大工过年啦，好、哦，加买几组啊，一旦保存2冬啊，直接泡开啉，泡拿轮的遐滚水拢会使，真方便。我阁讲一摆哦，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精华液，一组70包，优待3500元。唔是干那高级关键了呢，佫有700多个中药材综合的一贴药，吼、哦，一贴即药草汁，吼、哦，原汁原味，无加水，无加糖，拢原汁原味，3500元。电话随卡0800013456，0800013456，佫一线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成唱成雅，大家健康。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一个李玉俊的歌声叫做《为钱多生命》，真济北台湾的乡亲，吼，都伫咱北台湾，诶，唔啊，这个离岛，再来个小琉球，哦，小琉球来佚佗，拢才到东港，东港坐船到小琉球，差不多半点通程啊，吼，35分左右。就可以到花瓶石看到小琉球，差不多在民国50几年，哦，足久啊，古早人。50多年前，阿文哥到小琉球，鸟不拉屎，鸡不生蛋，当时够烦人。我阿哥的卡靠手搞烦人咧做工过，阿哥有停电，哦，还会停电，很原始，很荒凉。较早阿文哥去小琉球看乌龟啊洞吼，阮是点蜡条的。啊，即嘛是烧电火的，烧电灯的，何拢无同？时代进步，即嘛车辆足多。啊，真侪人唔知讲东港的边啊，东港是两港哦，咸埔港甲着东港，隔壁就是咸埔，吼、哦，咸埔啊港，新乡的咸埔啊港，咸埔港连续三港，今仔最后一港海口味的这市集，吼、哦，办这个咸油趴，吼、哦。咸埔琉球吼，咸琉趴吼，就是个活动啦，听海风，听摇滚音乐，吹海风，啊，食板豆。馆长，平常馆长就春米，吼，讲一年一度，吼，即源流趴，住伫咸埔的港区，吼，连续三天，今仔最后一天，要食迄个土路麻布路，吼。吐了嘛不，嘛不落就是鲔鱼啦吼，吐了就是豆啦吼，要食乌昂秤豆，吼，即嘛单杠上熟吼，啊，咸埔啊嘛有好朋友来行的啦哈，啊，过来要停水吼，高雄6月7、3，下在7点要停水，下在9点停到阴暗7点，好，下个月的6月3号礼拜三，红山林恒。大寮小港部分所在要停水，嘛先做甲咱报告。来，讲未完啦，这个歌吼，你看有冇听过？你听看麦，很少听过的一首歌。现场电话线卡时间要无啊？卡手要无啊？录音带会当放倒地，时间袂当惊倒病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串啊。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哦。

0: 在哪里？
1: 我很想，
0: 我的心碎了，亲爱的，你在哪里？
1: 我很想，
0: 我的心。
2: 一个不同款的歌，和咱个朋友不同款的欣赏。诶，这个英文哦，足奇怪。sleep 就是困啦，吼、哦，睡觉 sleep。啊，哪只 less 就是不睡觉，哦，比较多病，哦 ，sleepless， 哦 ，night alone， 我困未起，今仔阴暗，叫做不眠之夜。来，和朋友，我以前捌甲你讲过，恁讲鸟鼠啊，鸟鼠。欸，你若讲啊，阮讲鸟鼠，哈，你若讲啊鸟鼠哦，无啦，阮讲鸟鼠，哈，你若讲啊鸟鼠哦，吼，这不保区人保区各地区无同款啦，说也咧创地人啦，讲恁讲鸟鼠啊鸟鼠，我讲啊鸟鼠哦，好朋友，鼠辈横行，伫北部地区，讲南部人上诶咱唔知，但是台北市永春主场主题会秀玉姐啊，黄秀玉讲掠鸟鼠，大家拢有责任，唔是干那政府。我讲咯，你那俩掠到一只100块，吼，因拢有想，有想啦吼。今嘛讲，无一只500好啦吼。我甲你讲，鸟鼠真巧啊，吼，鸟鼠啊真巧，头壳真好，啊个咬生，吼，啊所以对环境卫生，对病水高清粪扫足重要。无物件通好食，鸟鼠啊就要乌白走。哦，要完全消毒，无可能。哦，你讲饲鸟、咬鸟鼠，鸟怎啊做出来咬鸟鼠？哦，这个交通事故相关啦。你讲哦，只有减少啦，无本来讲无交通事故啦。大家来看电视啦，看报纸啦，遮弄来遐弄去啦。敢那高雄今年正月到五月，哦，无照的驾驶16000多人。65以上3300多人，凤山上济，三明第二，银幕第三啊，所以讲好朋友，哦，你生活中间就受家族神灯啊啦、蚊虫拢一定有诶啦，坐少问题，环境卫生足重要，尤其是热天时啊，夏天到了，好朋友特别甲咱大下大姐叮咛，注意着环境卫生嘿。0800-01-3456 0800-068-777 最后电话欢迎落来，多谢，谢谢咯。

下载高炸阴暗晚安，乡亲来到顶，我下载最后摆甲你报告，我来公告。今仔日又在荷兰，即个金蕉高级的精华节，即个客厅有写着欧美有机认证，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佮用英文写着 French 高级诶 Berries Pure 诶 Pure 哈 Pure 哈 Pure。皮瑞就是关节啦，原汁原味啦哈。你若讲欧人尼格罗，讲叫做皮瑞尼格罗哈，你也有跑哦。那么除了明目用瓜、国宝酒一瓜，综合着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加着维他命，就是维生素 C 哈。这八项天然的中药材，每一人拢给你专门照顾。好，比如讲花青素啦，哈，补气防癌、固心血管，哦，养精补血，啊，佮有降低血糖、降低稳定血压，哈，啊，佮有胡萝卜素，或者足好嘅物件啦。尤其是枸杞对目睭，哦，本来就青光眼白来讲，预防效果真好，哈，哦，枸杞互你目睭紧、目睭明啦，一贴敏感嘅鼻孔。那么咱提出的六大保障，有六项保证。开钱要有价值啦。第一，顶级的枸杞，或者品质100%，吼，新鲜原汁，吼，原汁萃取的。第二，无细菌超过阮的这萃取体验，卫生可靠，放心。第三，无甲你加水，吼，保证无加水哦，无加糖哦，无加任何防腐剂哦，是100%抽精浓缩的原汁原味。第四，通过着 SGS。浓缩，吼，无农药，吼，没有农药哦，吼，经过着 SGS 通过，吼，诶，检验，无农药，无重金属，吼，即检验测试品质有保证。第五，每一个含有丰富枸杞的多糖体，吼，玉米黄素、叶黄素、类黄酮，吼，即效果真好啦，吼。第六，甲你保证全素食咧。哦，咱收到的食材，哦，佛门弟子，哦，收到上人上师，拢有得安心使用。真空密封，哦，拆开直接啉，要泡温滚水也会使，在你意思。重点是今仔有俗，哦，这一包10克哦，哎、欸，一克啊十包哦，一克啊十包哦，原价1980块，无俗啦，我讲实在，一包要到200块，吞无啥下落。啊，千万不住普通啊，同你起价啊！啊，今仔今哦，一包叫你50块啊，70包，3500块，剩起来3500，好像很贵，其实很便宜啦。哦，一包才50块，一包50块钱，一天才1-2包啊，50-100块，好朋友，难散的啦，讲实在，价买挂，有这个机会，下礼拜就无啊。哦，问将司机，哦，开车走车，你草莓罗罗干朋友。哦，啊，暗困个早起床，阿公阿妈，哦，啊，大夜班，包括了低夜班的这个护士、医生，哦，护理师，哦，切读较袂学生朋友，拼精神，哦，拼工课，厝内拼厝内，爸爸妈妈，尤其是手不离身手机啊，电脑阁看无停，好朋友真正有需要，康宝林本奥家。都可以养生保健保平安，和咱大家勤工吃百里。我讲哦，你甲看啦，你若来讲吃到100岁，100岁就好啦，100岁啦。迄管市长哦，九月九风吹满天后，挂猪脚甲面线送金牌，敬老金现金得10000，吼吼，各样兼算钱，你看偌好。真正人就是安尼啦，吼，活一个趣味，活一个快乐，活一个健康长岁寿。金石枸杞浓缩的精华饮，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无卡无啊，没有了，赶紧哦，最后哦，吼、哦，阿芬哥，时间就是安尼，时间袂当碰到病，录音带会当碰到体，啊，你听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0: 每一年七月份依然有童玩节，南台南将军有将军号，将军港流连和朋友时间关系，接不落到家。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今天晚上我们有乡亲来到店，拢欢迎继续收听。阿文哥，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热天时啊，心凉鼻头开，心情保持轻松、快乐、幸福。大家好日子，茶水加饮挂，做禅做息，中昼爱休困。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拜拜。夜站，脚若像石头人。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
7: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